0: 那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一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我和刘伟了。
0: 哎，没错，你看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很多有小朋友也都来到直播间。这位邓威朋友说他是五四年级，他是五年级还是四年级
1: 的小朋友呢？说聪聪你好，你好呀，今天是不用上课是吗？已经放假了。
0: 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是
0: 吧？是
1: 的。
0: 然后有朋友还在讨论说，咱们这个葫芦娃、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五娃、六娃、七娃到底分别是干什么的呢？据我们自己重新回忆了一下，大娃是力大无穷，二娃是千里眼，三娃是顺风耳，四娃是喷火，五娃喷水，六娃隐身，七娃有个宝葫芦。你看这么一回忆啊，那些童年的点点滴滴，美好的珍贵的一些记忆都涌上了心头
1: 啊。所以说特别适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那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国务院呢已经安排的明明白白了，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今天呢是放假一天了。而且更巧的是，因为今年的6月1号是周一，就跟前两天的周末是连在一起了，所以很多小朋友们是直接喜提3天小长假，不用补课啊，也不用调休啊，是实打实的3天小长假。
0: 是，而且各个学校也都发布了通知，像今天呢，有些幼儿园呢、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啊，都安排了一些亲子活动，或者直接就放假。然后又深圳有家企业更加狠，他不光给小朋友放假，给大朋友也放假一天，只要你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晒出

0: 童年的照片就能够当一天的小朋友啊，就可以放假了。
1: 哎，你说到这个童年照啊，我今天还突然在脑子里面闪了一下，我说啊，我们等会儿要不要在节目当中放一下我们俩的这个童年的照片？你有没有准备呢？
0: 我有。
1: 我们放在节目的最后好不好？节目的尾声，到时候给大家上传一下，大家来找一找我们童年到底长什么样子呢？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平台啊，没有办法让网友们发来自己的这个照片啊，但是呢，等会儿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我跟刘伟的一个童年照片，
0: 分享童年的快乐是吧？
1: 看看领导能不能让我们休息一天啊？
0: 那我们都已经上班了，说这有啥用吗？你看，我们都很眼馋，人家能够放假是吧？
1: 是啊。
0: 但是呢，打工人有个好消息是，今年的端午假期挺马上就到了，6月19号到21号放假3天，不用调休。
1: 哎，
0: 所以离端午节假期还有18天的时间。
1: 好像还挺近的。你看，上完这一周5天，再上完下周的5天，再上完3天，我们就能迎来这个端午的假期了。而且呢，它主要是今年啊，这个端午节是6月19号到21号放假，连休3天，而且呢是不用调休的，所以呢就不用像五一假期那样凑来凑去了，就是实打实的周末加上周一。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虽然说咱们六一儿童节不放假，但是端午假期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哈。
0: 大朋友们都比较纠结的是儿童节什么样的才算儿童呢？现在反正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就是你14周岁以下的能够放六一儿童节的假，那你就意味着14周岁以下算儿童啊，你从14周岁01天就开始就不算儿童了。
1: 哎呀，那我们都超龄了，超了一点点。
0: 你都超了3倍了。
1: 主要是你看，那我心理年龄年轻啊，心理年龄如果我只有4岁，你能不能给我放个假呢？
0: 你自己心理年龄是4岁是吧？那你就心理放个假就行了啊，给自己心理放个假。
1: 嗨，好吧，好吧，啊，你看这个儿童节放假，其实真正在朋友圈晒图的反倒不是这些小朋友们啊，是那些超龄的大朋友们。大家嘴上也喊我也想放假，但其实你说放这一天假吧，好像也弥补不了些什么。但是主要是想回到那个童年的时候，总是小的时候你总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快点长大啊，长大了之后你又想，什么时候
0: 还是小的时候好，
1: 对啊，
0: 还是童年好是吧？
1: 是，所以你说这个儿童节的意义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来庆祝给孩子的礼物，其实也是给成年人大朋友一个合法怀旧的一个日子。哪怕是不放假，至少今天也允许自己当一天小宝宝，
0: 没错，
1: 小宝宝。
0: 也祝愿各位大朋友们今天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哎、
0: 你看，其实小朋友们今天呢六一儿童节是要放假的，所以他都很多学校提前在上周五都组织了一些六一的儿童节表演，有的学校呢把晚会搞成了一个演唱会，有的幼儿园呢贡献了年度的喜剧现场。咱们现在来听一首歌，你听听这首歌唱的怎么样。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咱们广东阳江龙源交椅山小学一群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就在六一的晚会上唱的，全开麦，没有耳返，没有修音，就是现场的原声。
1: 哇，这首歌呢叫做《左手指月》。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声音非常的空灵，很好听，就是专业歌手都有点发怵啊。尤其呢是刚刚听到的有主唱黄新瑶，嗓音一出呢，很多网友的评论啊，直接说这真的是小学生唱的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而且大家知道吗？他们练了多少天呢？练了20来天。而且学校呢也是没有选拔特长生的，只是说音乐老师啊，大家有喜欢唱歌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整场晚会是给学生们配备了专业的灯光音响，航拍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10万。当然了，也有网友质疑说，你这个会不会是请的外援呢？或者是你这是不是原声啊？校方也回应了，说演唱者呢都是由音乐老师挑选的普通学生，用时20来天，每天排练1个小时。然后完成的这场表演，全校1000多名学生当中有300-400人都参与了演出。
1: 因为你看，有网友质疑说这个演唱有外援或者是非原声，我也看到了网上其实有老师也放出了他们在练习的这个视频，人家确实是原声真人来演唱的。而且呢这个原唱萨顶顶啊，看了视频之后呢也专门的接受了采访，说孩子们唱的特别的真诚赤诚，让他非常的感动。
0: 是，你看，以至于说好听到起鸡皮疙瘩。
1: 哎呀，
0: 然后还有土荒牛说阳江的小黄同学厉害。
1: 是的是的，哇，唱的真的很好听。其实我也跟网友有一个这个质疑，就是哎，这真的是小学生唱的吗？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小学生，但是他的声音当中就有一种非常干净质朴这种嗓音，就不是说是专业歌手用技巧去唱歌。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小妹妹这头饰证明还是小朋友
1: 啊，说的是我吗？
0: 说你呀、
1: 啊说的是我吗？
0: 说人家小黄同学呢？
1: 小黄同学是扎光明大光明头的。
0: 你看，其实比起刚刚我们说到的阳江这个演唱会的天花板，在幼儿园的一些表演啊，就比较欢乐一些。比如说贵州有一位小女孩，在六一儿童节表演的时候，篮球掉了怎么办呢？那成年人咱们会想怎么办呢？
1: 就把它赶紧捡回来呀、啊，
0: 捡回来继续拍拍球，对不对？
1: 是。
0: 但人家呢，小朋友的脑回路就不一样，比较清奇一些。人家空气运球
1: 啊，
0: 就是假装有这么个球，
1: 要保证这个动作的统一性啊。然后关键是呢，他旁边那个小队友也非常默契的把球给他踢回来了，全程不慌。还有小朋友呢站错了位置，也被同伴默默的推回原位，全程面无表情，被算是情绪管理大师。
0: 你看这些失误也都挺有趣的，就没有觉得哎呀失误就小朋友就不好，表现的不好，反而呢让全网都笑出了眼泪。大家说呢，这是孩子们该有的样子，不是训练有素的木偶，而是会犯错、会救场、有真实反应的活生生的人。
1: 其实你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在网上有刷到过很多关于这个六一的一个片段，大家应该之前也刷到过，就是有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啊上台表演，很紧张，然后底下呢就会有这个幼师老师在底下一直跟着他们一起表演，然后台上的那些小朋友呢就很无措的就站在台上，然后就哇哇大哭。但是你觉得这个节目就很真实，然后很好看，就是不是因为说他们没有把整场的节目表演下来去责怪他们，反而觉得这是他们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0: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回想一下自己当年参加六一儿童节表演的时候，大家是站 C 位那个呢，还是说你是在后面当背景板的那个凑数的那个呢？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刘伟又想起来你六一表演的时候额头点了个小红点儿
0: 、那个时候我估计80后90后应该都在额头点一个小红点儿吧。
1: 对啊，
0: 我这小红嘴唇儿，
1: 是一定要很红很红的那种正红色。我感觉好像每个人的童年里面好像都有这个小红点儿。现在大家表演好像
0: 现在应该就更卷了，人家是各种什么 cosplay 呀、啊
1: 哦，哎呀，
0: 穿各种各样漂亮的衣服啊，
1: 眼影画的都特别好看。我们那会儿呢，就是画个大红唇，点个小点点，扎个两个小麻花辫，就已经很好看了，很漂亮了，
0: 还得穿着那种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那种鞋子，就是前面是红红的，然后 然后旁边是白白的那种
1: 啊，对，然后有像绣球鞋一样，
0: 不是绣球
1: 鞋，绣花
0: 鞋，
1: 小布鞋，
0: 小布鞋是胶底儿的、嗯，前面是红的，然后周围是白的，就那种小小鞋子，可能小的时候都穿过这种小鞋子
1: 啊、
0: 嗯，你有穿过吗？
1: 我应该穿过吧，就是不同的表演的节目，应该，因为我小时候还是舞蹈队的。
0: 哎呀，你还舞蹈队的？
1: 结果又想起上次跟你一起拍的那个跳那个舞，然后说你怎么还是舞蹈队的？我说我从初中之后我就不是舞蹈队的了。
0: 那就别丢人了，是吧？你看看人家对比杨江杨、杨江这个小学生唱的左手指月，人都不是什么歌唱队的，人就直接让我们看出来，人天生的就孩子苗子就好，
1: 哎
0: 是吧？而且很多学生小学生就是都能够上舞台，有表演的机会，也能够出一些精品的节目。
1: 嗯，
0: 那么在舞台当中有失误的一些可爱的宝宝们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谛，你可以出糗，但是呢依然被爱被包容。
1: 是的，那这两种方式，两种打动人的方式啊，但是都比那些什么假唱对口型啊，动作整齐划一的流水线节目要强一万倍。
0: 嗯，
1: 我们呢也希望以后的六一少一点给领导看的表演，多一点给孩子玩的快乐、嗯、毕竟儿童节的主角是孩子，不是评委席上的大人嘛。
0: 没错，正所谓是有位女孩黄心瑶硬核开唱把歌飙，六一表演先热潮，十万观众在线瞧，普惠美，遇事正道，每位孩子都闪耀。

0: 想问一下大家，有谁能飙得上这个高音的曲啊？
1: 哎呀，我真是觉得我听着都有点替他捏把汗，我都害怕他飙不上去。
0: 印象当中能这么飙高音的还是在春晚当中那个小笋样是吧，飙那个高音啊，还有那什么海豚音啊，
1: 张靓颖，
0: 嗯
1: 嗯，你看都是一些专业的一些歌手了，
0: 嗯，人家小学生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就好。
1: 嗯，
0: 有朋友说他的爸爸小学呢天天就跟他说要好好学习，连鼓号队都不让他加入。
1: 哎呀，我小时候可羡慕那个鼓号队了，敲的可好看了，然后又掷地掷鼓有声，
0: 嗯
1: 啊，可惜我是旁边那个升旗仪式的小小主持人，
0: 哎呀，
1: 啊，
0: 你看看
1: 就等着他们慢慢走过来，在那儿停下，好，到我上场了。
0: 凡尔赛，凡尔赛，你看，有的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没得到什么东西呢，长大了还真是心里有一块伤，有一块难以揭开的伤疤，就是想着长大之后会不会会好一些呢，或者是长大之后能不能弥补一些，
1: 嗯，
0: 可能有的朋友小的时候没吃够零食，有的时候没看够动画片。没看过电视机，但是长大之后再想看呢，反而就没有了童年的那种味道了。
1: 你说到这个动画片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又刚好是六一儿童节嘛，所以呢就给大家说到有一个消息呢，确实也让人很感慨啊，就是陪伴了咱们三代人的菊萍姐姐，今天呢就正式退休了。
0: 哎，她把最后一个工作日定在了5月31号。
1: 哎，
0: 也就是说从今天6月1号开始，菊萍姐姐正式退休
1: 啊，而且呢她，我感觉她退休是跟所有长大的小孩说再见了，但是童年永远都在啊。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菊萍姐姐，她的本名呢叫菊萍，是1966年生，今年呢刚好是60岁。1984年18岁的她呢是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毕业，被央视破格录用，成为了第一位专职少儿节目的主持人。1985年的6月1号，她穿着连衣裙，留着短发，在七巧板里面说出第一句：“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菊萍姐姐。”这一叫啊，就叫了42年。
0: 哎，你看，有朋友问说，菊萍才退休，是不是印象当中已经过去好久了
1: 啊？是啊，我也感觉好像他是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就是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工作了，我怎么感觉他好像还是在当儿童节目主持人？
0: 你看后来呢，大风车开播，有一个主题曲《大风车呀》，
1: 吉妞的女转，
0: 成了很多人放学回家，这个耳
1: 边响起的第
0: 一个旋律。
1: 对，一定要打开这个电视机来看一下《大风车》。而且呢，你看菊萍姐姐还主持过像什么动漫世界呀、大手牵小手啊，还拿过了3届的金话筒，5次的央视十佳。而且呢，为了让孩子觉得亲切啊，她一辈子都没有烫过卷发，都是留着差不多一样的发型。然后小朋友来信说不喜欢你穿大领口的衣服，然后他马上就换成了小领口。然后家里呢有80多个档案袋，是装满了几十年来的观众来信。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啊，车马很慢啊，这路很长，大家都是用书信来写的。可能你看主持人收到这个书信呢，都会慢慢的保存下来，不像现在可能大家一条留言，或者是一条短信、一条微信都可以直接收到了。那一会儿呢都要手写密密麻麻的这个手信啊，每一封他都亲手

0: 回，而且呢有封信纸写了菊萍姐姐收，也照样的送到了他的手里、
1: 然后呢他就说从退休之后呢就打算整理一下这些信，在网上艾特那些曾经给他写信的孩子，看看这些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也说42年的陪伴呢非常荣幸，接下来呢会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当中，做早教公益，陪着老人聊天儿。
0: 哎，是，所以问一下大家，小时候应该都看过菊萍姐姐的节目吗？啊，或者是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少儿节目主持人呢？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下，比如说金龟子，金龟子也退休了吧？
1: 金龟子也退休了。
0: 还有董浩叔叔。也是大风车的啊，菊萍姐姐、还有红果果和绿泡泡、我就记得红果果绿泡泡是那个智慧树下智慧果，
1: 智慧
0: 树下你和我，
1: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0: 啊，对，是。
1: 所以我们来看看除了菊萍姐姐之外，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少儿节目主持人、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0: 哎，
1: 先说说董浩叔叔。董浩叔叔是1956年出生，比菊萍姐姐是大了10岁，今年是70了，已经退休6年了、退休10年了
0: 。
1: 他是2016年从央视退休，然后他最近一段呢也没闲着，做了一个很温暖的事儿，就是给那些长大了的80和90后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那这本书的灵感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在抖音评论区里那上亿次的浏览和数百万条的留言。那里呢早就成了大伙儿的童年售后站和赛博哭墙啊。董浩叔叔呢没有高高在上的去讲大道理，而是把这70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掰开了揉碎了，用最朴实的话来回应大家在成长啊、职场啊以及婚姻里的一些困惑，不灌鸡汤，但是句句呢都可以聊到你的心坎里。像去年啊，金龟子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呢，她还穿着这个红衣服登台和老搭档合唱啊，几十年的默契呢也是不减当年。
1: 哎，再说说金龟子。原名呢叫刘纯燕，60岁的她呢，人生也是进入了下半场，而且画风跟从前也是不一样了。之前呢是那个头发蓬蓬的，也声音甜甜的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现在呢也变成了直播间当中的一位带货大咖。她和女儿呢组成了一个母女档，去卖一些零食啊、日用品，也卖得风生水起。而且她的丈夫大家知道是谁吗？刘纯燕，金龟子的丈夫是新闻联播的前主播王宁。现在呢也是几乎不露面了。
0: 对，你看还有朋友说何炅，对，何炅当时呢也是跟这个金龟子一起来主持这个央视的少儿节目啊。现在呢可能何炅就是在湖南卫视啊来主持更多的一些综艺类的节目了。当然刚刚还有说到的红果果和绿泡泡这对呢是从智慧树里面走出来的黄金搭档，其实在现实当中呢他们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我当时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小，我就说他们两个怎么这么搭呀，他们俩会不会是
1: 会不会一对儿啊，
0: 会不会是一对儿呢？没想到人家现实当中还真的是一对儿啊。
1: 而且最近呢他们家要添一位新的小宝宝，就绿泡泡从2025年离开了央视，和妻子官宣怀了3胎的消息。而且呢又是一个儿子。
0: 你看从三口之家这个柚子道出了一点点的心酸，是不是？但也很可爱啊。从三口之家到幸福的五口之家，生活节奏虽然变了，但是那份被童年滤镜加持过的甜蜜和幸福却一点都没少。
1: 是，你看啊，有朋友说素竹斋就说同龄人的偶像都退休了，看来啊咱们是真的老了。
0: 还有酸梨套餐说方琼退休了啊，方琼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节目主持人。你看到这些菊萍啊、董浩啊、金龟子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主持人陆续的退休或者是老去，大家都破防了，说他们一退休我们的童年好像就正式的杀青了。
1: 你看有的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搬着那个小板凳看大风车的一些小朋友们，现在呢就变成了一边搬砖一边还房贷一边到处打工的一些中年人了。
0: 说到这儿就有点泪目了，是怎么回事呢？风车停了，我的青春好像也散了。
1: 有朋友就说董浩叔叔出书的那一天呢，就发现当年教我们画画的董浩叔叔现在教我们如何扛起生活了，原来呢我们也到了需要被治愈的年纪了。
0: 当然还有网友盯着金龟子直播带货的画面说看到60岁的金龟子在直播间喊321上链接的时候鼻子一酸，他不是变了，是我们 看他的节目我们长大了，他得换个方式来继续陪我们了。
1: 对，还有红果果和绿泡泡三胎的消息让不少人恍惚啊，说他们从智慧树里走出来结婚生子，现在都变成五口之家了，我们也是看着他们变老的。
0: 当然了，最多的声音呢还是在感叹这个时光啊。有人说以前觉得他们永远不会老，就像大风车永远不会停，直到鞠萍姐姐说再见啊，才很多人会意识到说那段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无忧时光好像真的已经走远了。
1: 但是呢，伤感之后大家其实也慢慢的释怀了，就像一位网友说的，我们舍不得他们，其实不是单单的舍不得他们，而是舍不得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但是只要我们这些童年的记忆，这些偶像们还在笑还在发光，我们的童年就永远有一个存档的点。
0: 是，这也正所谓是鞠萍姐姐已退休，看哭很多老朋友，童年已经走到头，人到中年很烦忧，感恩相伴几时秋，美好回忆起心头。
1: 没错，今天是六一，我们不妨把大风车的主题曲再听一遍，然后呢对自己说风车会停，但是心里的吱呀吱呀声可以一直转。

0: 哎呀，别看这首歌很短，但是这个记忆一下子拉回得很长。哎呀，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会儿迎着夏天的风跑回家大汗淋漓的，
1: 然后坐在小板凳上拿一块小冰西瓜，或者是绿豆冰棍儿，开始打开这个电视，非常幸福的就坐在电视机前，一直在等待着这个鞠萍姐姐或者是董浩叔叔出来和大小朋友们打招呼。你看看现在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做的就是每天到处奔波。 到处忙碌，现在我估计很多朋友还在上车堵车的路上。那个时候哪能想啊，说现在长大之后天天去堵车，天天塞车。
0: 哎，好了，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9。那这一时段的童年回忆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继续想和我们聊天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4: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3: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4: 西安
3: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4: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3: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4: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3: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4: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3: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4: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3: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4: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3: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3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冰河这位朋友说，在办公室看直播有点酸呢、啊，都公放着呢。酸是怎么还酸上了呢？是眼睛有点发酸，鼻头有点发酸了吗？
1: 是眼泪已经在眼睛里面打转了吗？
0: 想起来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是吧？
1: 哎，有点感慨啊。今天整整的一个怀旧日啊。虽然说六一儿童节咱们大宝宝们放不了假，那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还是挺快乐的啊。

0: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广东啊，最近是热得不像话，然后最高温呢飙到了30多度，教室里边的体感温度更是奔到了40多度。但是茂名化州的一个中学的空调，好端端的在那儿装着，但是就是不开，为什么呢？这事儿啊，说来话长。
1: 因为呢，这所学校啊是中考、高考的考点，那上级要求呢必须要装空调，但是呢没有给钱，所以呢学校啊只能找第三方的公司垫资安装，用一次就付一次的钱。往年呢家长是每学期交100-200块的服务费啊，空调呢是照开，但是去年呢有家长啊举报这个收费违规啊，教育局呢就责令退费，第三方公司呢直接断电。哎，你不让收费，那我就不开。学校呢是公办的，没有钱付电费，又不能再向家长收，所以呢这个空调啊就成了摆设啊。学生们呢是热得满头大汗，一下课呢就涌进了老师办公室来蹭空调。老师也非常的心疼啊，说这个天气是真的很热，学生也是真的很难。好在呢事情啊上了热搜之后，5月29号教育局呢就回应，财政已经兜底，空调呢是重新开放了，而且这个费用呢也不用家长来出。你看啊，这事儿呢也不是头一遭了，像2024年在广西桂平有26所学校也是第三方来装空调，家长交费后被举报，空调就停用了。最后呢是纪委介入，学校呢是用公用经费分批次的把这个空调给买了下来，电费呢是从预算里面出才算彻底解决。其实说白了，核心问题呢就是一个啊，政策要求装空调，但是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没人说得清楚。所以呢在这里啊，说到这个热点话题的时候呢，也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早安广东节目的朋友们，你还记得你上学那会儿教室里面有没有空调呢？
0: 哎，
1: 那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0: 就是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空调，
1: 就是风扇。我们那会儿的
0: 哪怕有的时候有些学校风扇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咱们怎么熬过来的呢？还真是，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这个问题。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就是靠一个那什么小纸扇，或者小自己还做那种小纸扇，就用这个纸折起来一块一块的，然后把中间粘起来变成个小纸扇，怎么就熬过来了呢？
1: 是啊，那会儿呢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学校里面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电脑里面有空调。就是每次我们小学的时候还要专门有一个电脑课，那个电脑课呢，你进到那个电脑室的时候，你的鞋得套个蓝色的鞋套啊，然后进到这个电脑里面，还是那种很老式的台式的那种电脑，然后上电脑课呢就教你学画画呀，或者扫雷呀，还有练习一些这个很简单的一些电脑的操作。然后那会儿呢就是里面就是空调房，非常的舒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空调不是给我们装的，是给电脑装的。
0: 是怕电脑
1: 太热了，
0: 高啊，或者怎么样，会影响电脑的使用。但是那个时候我估计啊，我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什么现在没有空调咱们活不了。因为咱们现在的物质水平条件
1: 越
0: 来越高了，叫由俭入奢易，
1: 由奢入俭难。
0: 你要想让现在的孩子去体验那个没空调只有风扇的年代，他们是体验不了的，他们没吃过苦。你像咱们呢，虽然小的时候吃过苦，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就靠个风扇挺过一个夏天。但现在你让咱们再去回到那个没有空调的
1: 没有风扇的日子，
0: 我们也受不了。
1: 而且主要是你别说现在的孩子不是吃不了苦，是主要是现在有的孩子有空调，有的孩子没空调。这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教育资源的分布的不均衡。那以前我们大家呢是大家都没有空调，大家都是吹风扇，所以呢从心理上或者是教育资源上的分布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所以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事儿啊，34度如果不开空调，你说这是怕学生中暑还是怕空调中暑啊？孩子都快热晕了。
0: 然后有朋友说，你咋不说咱们现在天气比以前高呢？天气高不高呢？
1: 好像
0: 可能确实有点
1: 高
0: 了吧，
1: 那么一两度。
0: 因为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在很多城市当中楼房多了，树少了，自然而然城市会高一些温度。但是我觉得可能好像没有那么高。
1: 你看拓荒牛说80后都这样啊，这说小时候家里一开始没有吊扇，都是拿扇子，都睡在地上。
0: 那叫 不是雕扇，那叫吊扇
1: 啊，吊扇，我说的是雕扇吗？啊，吊扇就是在头顶上的嘛，转转转转的、哎、
0: 就特别害怕那个东西
1: 会掉
0: 下
1: 来，
0: 然后血、啊、把你的那、啊、对吧、哎、这个上学的时候总是会想、为什么夏天那个吊扇会一直在那转，会不会掉下来呢、啊，有没有同学、朋友们跟我一样的想法？
1: 你会一直在担心是吗、
0: 会担心这个，然后家长和老师们还会告诉你一句话，热什么热，

0: 心静
1: 自然凉。哎呀，这句话听的就是从小听到大，是不是？你看，刚回到我们说这个热点事件的本身，空调装了不开，比不装更让人窝火。明明看着它在那儿，但是你就是不开。政策让学校装空调，但是不给钱啊，学校没有钱，只能拉第三方。那第三方要赚钱，只能找家长，家长一举报，空调就停。你看这个恶性循环，这个形成了一个圈啊，最后受罪的还是在大热天里面汗流浃背的孩子。好在呢，这次舆论啊上了热搜啊，财政呢终于兜底了。但是明年呢，后年呢，不能说每次都靠这个热搜来解决问题吧，可能还真的有一些地方现在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还没有上热搜。所以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个空调的运维费啊纳入到学校的年度预算里面，让吹冷气开空调不再是奢侈。毕竟啊，在广东的夏天，真的空调不是享受，是刚需。所以呢，也希望以后孩子们不用再需要挤进办公室啊蹭那一口凉气了啊。这也正所谓是广东大地先热浪，满身大汗往下淌。空调虽然已安装，偏偏就是不清凉，学生热得心发慌，四十多度真难扛。这般操作太荒唐，苦了一群读书郎。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以前开的吊扇在上面转转转转转，
1: 嘎吱嘎吱响。
0: 这就是说经常会摇晃啊。禅茶一位说非常担心，还一直于说吊扇还会吱嘎吱嘎响，感觉随时会掉下来。
1: 哎，那会儿广东的夏天，或者是在我们上学的那会儿的那个夏天，知了真的是在窗外，吱吱喳喳的叫啊，
0: 叫个不停。
1: 对，就感觉天气非常热，知了也受不了。然后教室里面安静的可怕，只有那个吊扇在那里转转转转转。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真不怕热，还有男同学趁着大热天中午的，就两点。应该是开始上下午的课，一点多就到学校了，干嘛呢？打篮球
1: 啊，
0: 踢足球
1: 啊，对。
0: 那个时候的孩子是真抗造，是吧？现在可能孩子们就不太抗造了。
1: 哎，主要是天气也确实很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最近呢，在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发了一个温馨提示啊，白纸黑字呢写着说，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奶茶、方便面等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呢，学校将会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啊。情节严重者呢，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哎，你看啊，就是这个温馨提示，带个早餐进学校，最严重的结果可能就是直接被退学。而且呢，校方也表示了这个情况是属于真实的啊。学生呢可以在校外吃完早餐，然后再进学校。
0: 你看这种类似的硬核校规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就有学校禁止外卖入校，学生呢只能在门口隔着栅栏去拿这个饭。还有的学校呢，把没有在食堂订餐的孩子赶到校外去吃饭，还有学校因为学生中午点外卖就直接给人家没收掉。
1: 那这次的带早餐就退学之所以呢引发大家的一个不满，核心呢就是在于他把一个常见的学生需求直接对标了最顶格的处罚，直接劝退啊，退学啊，将学生带早餐这种非常日常的小事呢直接拔高到了断送学业的一个重大违纪层面。早就已经不是说这个什么严格治校了，我感觉就是用力过猛，本末倒置的一个过度管控。

0: 控、哎、因为你看教育的本质是有温度的引导，不是这种很冷冰冰的管教啊、嗯、
1: 是。你像 Cherry 在评论区就说，带个早餐进学校至于吗？
0: 至于吗？我们以前都是直接带早餐在教室里面吃，
1: 那个时候连水都没有是吧、嗯、你看有朋友就说小的时候都没水壶怎么喝水，就男生直接拧那个水龙头直接往水里面去喝，就打完那个上完体育课打完篮球之后对吧，那热的不行的就直接拿水龙头喝这个水，更说现在这个早餐了、
0: 嗯、
1: 大家觉得你要是你的孩子因为带早餐进学校，在学校里边吃早餐，学校告诉你说我要给你孩子退学，你也不是下次你要再吃我让你退学，你跟学校怎么沟通？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小题大做了，应该学校想的是怎么解决孩子的早餐问题，而不是一刀切的让学校让孩子不带早餐、
1: 嗯、
0: 你可以开设个饭堂啊，让孩子来饭堂里面吃早餐呀，那他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带早餐来学校吃了嘛。
1: 所以你看
0: 啊、嗯，
1: 这个时候要是我你、啊、学校告诉我你孩子下次再带早餐来学校，我就把你开除掉，我就转学，我不在你这儿上了不得了吗？
0: 哦、那老师的早餐怎么解决呢？老师的早餐也不带进去学校吃吗？
1: 啊、校长也不在学校吃早餐吗？不在、嗯、不外带早餐吗？
0: 啊，你看，
1: 到时候咱们就专门盯着校长室门口，看看他有没有乱扔什么外卖垃圾袋，是吧？
0: 是啊，你看，说这温馨提示，我觉得改成这个恐吓信吧更贴切。动不动就退学，你看这学校把义务教育当成自家的公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带个早餐就要退学，那迟到怎么办？是不是要坐牢了？你看，管理靠吓唬，这学校的水平啊，确实让人有点担忧啊。
1: 所以你看啊、嗯、学校里但凡能想出这个规定的人、
0: 嗯、
1: 这个什么所谓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什么主任也好，我估计啊也是八成没怎么上过学的。
0: 嗯，
1: 现在这个高中生你想想，人家六点多就得到校了，有的孩子住得远，家长是来不及做早餐、
0: 哎、
1: 只能说在路边找个小吃摊儿、
0: 嗯、
1: 早餐店买个早餐揣着啊、
0: 嗯、
1: 你要是说早上在车上吃一会儿，或者是你到了学校吃一会儿，以及你到了第三节课第四节课孩子现在正长身体的时候饿了怎么办、
0: 哎、
1: 饿了你补一补嘛，对吧、
0: 嗯、
1: 垫一垫，要不然的话你第四节课又饿、
0: 嗯、
1: 又累、
0: 嗯、
1: 你第四节课怎么听得进去呢，对吧、
0: 嗯、是啊。所以你说要管这个垃圾食品管外卖，你说好歹也有个说头，外卖可能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确实是，但是连牛奶面包自家做的一些饭团饭菜都不让带，就真的有点过分了、
1: 嗯、
0: 退一万步讲，真想管能不能把这个食堂搞好，食堂的早餐便宜点好吃点不用排长队、
1: 嗯、
0: 你看还有几个学生愿意自己带，只赌不输、
1: 就是、
0: 啊，就是懒政。
1: 所以说这个退学是闹着玩的嘛、
0: 嗯，
1: 这个学校的校长啊估计也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土皇帝了、
0: 哎、
1: 法律上规定退学那是有严严格格的一些条条框框的、
0: 嗯、
1: 你带着早餐就给你退学，这是哪门子的违纪啊，对吧？学校的这个温馨提醒也是一点不温暖，倒像这个最后通牒、
0: 嗯、
1: 我们希望这家学校啊能够最后清醒一点，别拿着孩子的学业开玩笑，饿了就吃饭，困了是睡觉就睡觉，这是孩子的本能，这是人的本能，别让一个早餐成了压垮学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再送学校一句话，管住学生的嘴之前要管好自己的食堂，别动不动拿着退学说事儿，这事儿啊真给咱们广东丢人。
0: 是，这也正是湛江校园起波澜，学生不让带早餐，一旦发现要查办，叫你家长来约谈，这波操作人心寒，小题大做太荒诞。

0: 哎呀，为什么说完这么让人生气的事情之后，听一首儿歌，哎，一下子好像心情就通畅了很多，哎，让我想到了周星驰电影当中那个《西游降魔篇》，他最后的那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唱儿歌来荡涤这个坏人的心灵，让他想起小时候的美好，是吧？这一下一首儿歌给我们拉回了一种更加愉快，更加充满了童真的一个感觉。
1: 你说这学校不让带早餐啊，我觉得呢真的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那孩子饿了怎么办呢？想补充一下能量怎么办呢？除了带一下包子呀饭菜，我觉得牛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你看现在呢也进入到六月份了，距离这个高考啊，哎呀，这个掐指一算还剩下五六天了，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一年一度的高考了，家长又特别的焦虑内耗，很担心啊，但是又不能说出来，又不能给孩子施加压力，所以呢只能给孩子做好这个后勤保障。
0: 是不光高考还有中考，
1: 对，
0: 马上到了，
1: 所以呢就只能做一下这个后勤保障，给孩子打打气了，做好这个营养的补充啊，比如说你在复习的时候呀，看书啊，上学的时候有点累了啊，下午的时候喝一瓶牛奶来补充一下能量，早餐也喝一瓶牛奶来补充一下这个身体的能量，更好的投入到学习当中。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的这个链接里面的这个风行纯牛奶，确实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呢营养成分也很足啊，里面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很健康，都是100%的纯的生牛乳，所以呢喝起来身体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不光是咱们的学生党可以喝啊，家里如果有老人、老年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啊，平常需要补充一下能量的，我觉得这款牛奶还是挺好的。69.9元直接到手是4箱，一箱有10盒，也就是你换算下来，你到手是40盒的牛奶，一盒呢大概是1.7元左右啊，大概也能喝个一个来月了。而且呢，这个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它是常温奶嘛，可以保质期有半年，都是5月份新鲜生产的，直接送货到家。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直接购买。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新闻热点，在浙江台州呢，车主尹先生把他的宾利车停在了一个 KTV 附近，等他一回来呢，发现自己的后备箱被撬了，当场报警，说车里呢有两个表箱，一个书包，两个表箱里边的表的货物加起来的价值是3000多万，然后书包里边呢是有一根金条，还有两只手表，是被偷了，价值30万，然后他就补了一句说，
1: 金条在这个车里是最不值钱的，
2: 确实啊，在这两个表箱里的货物有3000多万，这个金条一下子就被比了下去啊，这个警方呢也是连夜出动啊，调监控查轨迹，不到2个小时呢就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案发3个小时内呢就在居民区里面把人抓了，金条和手表呢全部都找了回来，那这个偷东西的杨某呢其实是有前科的啊，自以为深夜没有人发现，但是没有想到3个小时就落网了，目前呢杨某已经被刑拘。
0: 你看这个小偷也是 不识货啊，专挑便宜货下手。这种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2023年的时候，上海一男子就砸窗偷了一个 LV 的包，他觉得这个 LV 哇好贵啊，是吧，几万块钱一个，但是呢包里有个项链，他就是把这个项链给扔了，然后把包也给扔了，只拿了包里的200块钱。哎，
1: 哎，好像你这么一看，人家确实拿到钱了啊，200块钱啊，挺值钱啊。但是
0: 包和项链扔了，
1: 是，你看还有2024年深圳一个小偷撬开了一辆保时捷，偷走了一袋看起来很值钱的硬币啊，结果呢那是车主收藏的纪念币，价值50多万，但是呢他当普通的硬币花了。
0: 哎，
1: 其实这些案例好像都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偷的眼界好像限制了他们的犯罪天花板，
0: 所以啊这就叫低智商犯罪。<笑> 确实太低智商了，这个杨某这一次也是一样，拿着放着3000万的这个名表不拿，就拿了金条和两块手表，他可能也是觉得金条比较好出手一些，名表太扎眼了，但是就算这样，30万的涉案金额也够他蹲上好几年了。
1: 哎，别说这30万，300块钱也涉嫌这个偷盗罪啊，你看小偷只偷走了30万，留下了3000万。 确实有点好笑，也有点无语，大家觉得他是有眼无珠还是精准避险呢？想要偷点，但是又偷的不太多。

0: 想少坐几年牢，是这个意思吧？啊，
1: 低智商犯罪嘛，是吧？网友的观点很多，说这个金条是最不值钱的。
0: 嗯，
1: 这句话让很多人破防。
0: 哎，
1: 因为你奋斗了一辈子，全部家当不如人家宾利车里的一个零头。
0: 哎，是小偷估计呢，得后悔死了啊！早知道拿那几块表，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但是拿了之后，他也跑不掉啊。
1: 哎，
0: 所以你说这新闻呢，跟大家说完，第一反应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第二反应是，哎呀，警察叔叔真的很牛，
1: 嗯，
0: 三个小时马上就破案，而且呢，这个财物呢也全部都追回来了。
1: 哎，
0: 所以你看，车主说了一句，这个金条最不值钱。哎，让人有点那小小的破防了，是不是？
1: 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
0: 嗯，
1: 别做发财梦，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哎，
1: 你要是想搞点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早晚有一天警察会找上门。当然，也给咱们各位开车的朋友、车主们提醒一下，车里别放什么贵重的物品，别以为现在没有拉车门的这个。这叫拉车挡，
0: 嗯
1: 啊，也有。
0: 哎，
1: 那至于咱们普通人呢，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搬砖吧，毕竟咱们的后备箱当中是没有金条的。
0: 是，这也正所谓是有个小偷偷宾利，谁知他的眼光低，两箱名表摆一起，他把金条揣兜里，认知差距没法比，贫穷限制想象力，还是警方最给力，把他抓到监狱里。

0: 给大家看一看聪聪小时候的照片吗？
1: 啊，小彩蛋啊，猜猜今天节目的小彩蛋。
0: 猜猜聪聪是哪一个呢？
1: 猜猜聪聪是哪一个？这个放不大是吗？
0: 这么多
1: 啊！但是我是最耀眼的那一颗。
0: 你是那个蓝裙子的吗？
1: 是啊，这是我那会儿应该是三年级九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上新队员的一个仪式，
0: 戴着红领巾呢
1: 啊，戴着红领巾，小小主持人。我们再看一下刘伟，小时候可爱了啊！
0: 送大家一个大鸭蛋。
1: 哎呀，这小胖脸儿。
0: 你小时候还挺胖的是吧？
1: 但是还挺可爱呢。长大怎么长歪了？长残了啊？
0: 咱们小时候有多清秀啊，是吧？大胖小子。
1: 哎，没有人这么夸自己的。你看，沉浸陷进去了。
0: 再看一张。哎，不行，等会儿这张不行。
1: 陷进去了。
0: 这张好像有点露点了。这张算了啊，这张算了，露点了。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所以呢，在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彩蛋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呢，还是祝大家永葆童心啊，心态要保持年轻，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也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

0: 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4: 大家好。
3: 哎，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检验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要跟大家一如既往的去上一些装修的干货啊。尤其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旧改的热情还是蛮不错的。可能是因为看到现在有很多这个老旧小区已经开始要改造或者是列入计划了。
4: 对。
3: 还有呢，这段时间其实我发现啊，开始这个慢慢进入到验收阶段的房屋也挺多的。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去参观别人要验收阶段的房屋的时候就会心动，这个旧改这件事情究竟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决策点去拍板说，哎，我要做这个旧改会比较合适呢？
4: 其实昨天我们真的还真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现在在我们广州大部分装修的朋友，他都是有三个比较主要的情况。第一个是家庭有成员的变动，
3: 有新成员，
4: 对，例如说要结婚了啊，孩子要结婚啊，娶媳妇了，或者说是这个要这个女婿啊，对吧？也偶尔，因为现在其实很少说一定是，太太去这个先生家住，还是先生到太太家住，他其实是两边都会跑着来住，对吧？这两天在这边啊，那两天在那边，所以其实像这种结婚啊、婚房啊，是肯定是很多人是装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需求点，
3: 对
4: 啊，一个刚需点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小孩了。
3: 对
4: 啊，就是哎，怀孕啊，生小孩，很多人说我就可能提前在生小孩之前，我就提前布局好我的儿童房啊。今天是6一儿童节，今天6一儿童节，其实也真的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3: 儿童节快乐。
4: 对，儿童节快乐，同时儿童房啊，很多人就关注到这个家居装修的一些用到的材料啊，以及后续的一些安装的环保的标准啊，或者说安全的标准，这是很多是刚需性的，就家庭成员上的一个改变，还有就是房屋的功能的改变，因为这几年其实有很多我发现装修什么呢，原来房子租出去了，我现在想自己拿回来住啊，特别是在一些老城区，我原来租出去了是我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可能孩子没上学啊，或者自己的上班的这个通勤的距离啊等等，以前可能工作的地方不一样，那现在可能又回到了老城区这一边啊，我们说四大老区啊，荔湾、越秀、那个海珠、天河，那
3: 天河都成老区了，
4: 现在都算是老区了，对，荔湾、越秀、天河、海珠，那我们说的这四个核心区域的老房子，现在其实装修的比例是最大的，
3: 对，
4: 就老房装修是最大的，那这就是我们说房屋的使用功能在改变了，就是说原来出租，那出租无所谓啦，对吧？有在我们广州话咬牙这套租户
3: 就可以了，
4: 租户有个基本的家居条件就完了，但现在我要拿回来自己住，那我就要根据我的使用需求或者我的家庭成员的需求，我要做一个整体的空间的格局的改变，那这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最多的，就是游离在我是装还是不装，我现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小毛病老毛病啊，房屋例如说发霉啊、渗水啊、开裂啊，其实这些是大家可能会某个程度上是我觉得还在我的容忍范围，但这个容忍范围以内，我是装修呢还是说再住住看呢，这个群体是最多的，那这个群体最多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判断了，第一漏水，那你一定是要先维修，先维修，那我说你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可能说找了一些专业的师傅上来看，哇，你这个维修可能都要大动土土木了，就是整个卫生间要拆掉了，甚至可能牵扯到很多周边的区域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个点，就是我是不是应该

0: 局部整改啊。那当然我还说啊，装修的面积越小，它的单价成本其实是越高的。就打我们经常举个例，你叫一个厨师过来，我只是煮一道菜，跟他过来煮十道菜，他的人工他是还是按一天算的，
1: 嗯，
0: 对吧？你炒一道菜跟炒十道菜，他也是按照一天的工资给你算的，
1: 嗯，
0: 所以你做的事情越少，你自然你的整体的那个单价的人工成本它就会升高。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装修这个事情，你们可以现在想装修，无论是局部改造的、整体改造的，还是说整装改造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首先应该找一个有这几方面的装修的这种服务的公司，
1: 嗯，
0: 去找他们拿一下一个几个方案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报价，
1: 嗯
0: 啊，例如说啊，我现在只是想把卫生间局部改造，多少钱？
1: 对，
0: 能做到什么样，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哎，我全屋做一个硬装，我自己去买家具，
1: 嗯
0: 啊，多少钱？啊，这个自己买家具回来，它的家具的风格是不是能够贴合到你想要的整体性啊？我们说整体性什么？你的床、你的衣柜、你的各方面的家具，它能搭到一起，
1: 嗯，
0: 是最好看的。那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业主去采购的能力，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第三就是整装了，整装就是，哎，我整个房子交给你了，我不管，
1: 省心。
0: 然后设计师给我把硬装、软装、配套设计啊，甚至窗帘啊，都已经帮我想好了。那灯光的布置怎么去做的效果等等，它都整体就我们说的拎包入住的效果，
1: 嗯，
0: 那这三种它在价格上它是否能满足到你的这种消费理念，
1: 嗯，
0: 我们不说哪个是最好，我们说只做对的事情不做贵的事情，
1: 对
0: 啊，那也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啊，当然便宜我们说的一分钱一分货，在广州的街坊来说，
1: 嗯，
0: 大家都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这真的要装修怎么去判断，刚刚说的回到这个话题，怎么去判断你家要不要装修，我觉得第一，如果说你是有家庭成员的改变，有这个房屋功能需求的改变，
1: 嗯，
0: 那这个一定是装修的一个最大的需求点。第二就是刚刚说啊，第二的就是我们说的，如果说你的房屋是有这种说的，哎，我可能原来是出租的，现在我想拿回来住，有很多东西像地板啊、墙面啊、电线啊、水管啊，我想做一个升级，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1: 嗯，
0: 第三就是刚刚说的最多的游离派啊，我们说的房屋有很多老毛病，这些老毛病修不修？如果不修，你坚持下去，它会不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爆发？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点啊。例如说，发现一些渗水发霉了，你以为你不管，但可能渗到你的邻居啊，渗到你的其他的一些很严重的部位。例如说，我们看过最严重的渗水导致到漏电，
1: 嗯，
0: 啊，这漏电要接着短路啊，然后使得可能甚至会有人为触电的这种风险啊。那这个时候，那就。这个就不是开玩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出现了房屋的缺陷，以导致我们的一些使用安全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就要必须引起重视，
1: 哦，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那就也是一种必须装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在可装可不装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先看看吧。什么叫先看看？不是说我在家自己去想一想就完了，是你找一个装修公司可以估摸一下，哎，我现在这个房子要装修多少钱，
1: 嗯，
0: 局部改造多少钱，整体装修多少钱啊，整装配上家具又是多少钱，那你有了这个价格，无论你是今年装还是明年装还是以后装，你起码心里面有个底，
1: 嗯，
0: 或者说其实原来你对很多装修的工艺你是一窍不通的，你今年先去了解一下啊。我们这样说，有一些装修公司它里面的可能很多展厅，
1: 对，
0: 它是很丰富的啊，
1: 嗯，
0: 它是可以说整个房屋里面的所有的工艺标准它都展现给你的，
1: 嗯，
0: 你当时去学习嘛，就等于你去看博物馆增长见闻，
1: 嗯，
0: 一样的，你现在去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装修公司，它也是能让你增长见闻，哎，原来现在有一些装修材料、装修设计或装修的理念，它能够改变了我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痛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种装修就是值得的。
1: 其实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这个说法还是给大家非常提供了一种清晰的参考啊，而且呢我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将就，就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房子已经有很多问题了，但是我不妨再将就一下，就人嘛毕竟是住在那里之后还是有一种惰性的啊，不到非装不可的时候好像也动不起来，但是我们一直都说其实房子 这个住了年岁久了之后，就跟人年纪大了是一样的，他这里也可能会不舒服，那里可能会不舒服，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在他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带他去进行一个诊治。对对，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局部改造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这是像厨房卫生间我单独换，
0: 对对，这不仅是厨房卫生间，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像一些新婚房，他们可能有一些他在一些整体需求上他不想去动的太多，他可能也是对可能客厅房间卫生间几个单独局部就是生活改变需求比较多的，他可能会做一个局部改造。
1: 对，
0: 但我还是那句话，你改造的东西越少，其实整体的那个分摊的单价成本是最高的，是最高的。就我刚刚举了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找一个厨师请回来啊，你帮我去做一道菜，那这道菜就很贵了，对吧？但是说你今天回来给我做九道菜，那可能九道菜除了是材料成本增加了，但是在人工成本上它不会增加太多，对吧？就我们现在请一个人回来，你让他干活，你只要你就回来给我就是打一篇文章，那他也是收一天的工资，你给我回来打十篇文章，他也是收一天的工资。当然前提是这个工作量是合理啊。那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装修，你无论是多小的房子多大的房子，它的工种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
0: 就等于说我们说现在装修一个房间，跟装修整个屋，那水电你要不要走，对吧？除了水可能牵扯到只是卫生间厨房，那电基本上你要这个房间的电线你要重新拉吧，那电工的人工，是不是要算？
1: 对
0: 对吧？那哪怕他说我只是拉一个很局部的电线，他也是要算你一天的工钱，好，这电工少不了。好，那我要铺砖泥瓦工，是不是一个工种？
1: 对对，
0: 做墙面做腻子
1: 都需要人，
0: 不是都是工吗？那你做一个房子跟做一个房间，这个工种它是不会少的，就在这个顺序它是必须存在的时候，
1: 对，
0: 那你的人工成本就提高了。虽然他今天来我就干两小时我就干完了，那是因为你没活干，但是他我来两小时我还是会收你一天的工钱。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很多装修过程中人工成本其实很多业主他自己很难去做到一个控制，因为工人说我今天来了，我来你这里我就干不了其他的活，那我今天是不是要把一天的损耗的工钱我倒算到你这里，对不对？我不可能说我只来干两小时，那我一天呢是500块钱的除以8小时再乘以2小时就是我给你干活，不可能，那不没有这样算的啊。这个大家其实就做过这种啊，我们说的请过工人的或者说找过做临时工的，你都会发现他基本上虽哪怕他给你按小时算，他的整体的小时的工作的费用是会比请一天的费用可能还要高。
1: 对
0: 啊，我们请个阿姨上来搞卫生，对吧，那他也是4小时起步啊，你只要他干1小时，1小时只是擦个窗，他也是按4小时给你算钱的嘛，那你是你没活干，不是他不干，啊，那所以我们说装修其实装修的面积越大整体的装修单价会越低，这个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对比，除了材料可能会根据你的平方数使用量它会有增长，但人工成本它不会变化太多，而人工成本说你多小一个房子和多大一个房子它整体来说在5到6万，你是跑不掉的，基本上如果说你说房子很小那可能也要2到3万，
1: 对对对，
0: 那么2到3万那整体来说我们花费来说还是不划算，所以我们说装修你可以找一个装修公司，就一个比较完整体系的装修公司，你让他去做一个整体的方案，就是说我现在只是改卫生间加房间多少钱啊，多久要多长时间嘛，好，这个时间工期又是另外问题了，就刚刚说了无论是多大多小的房子它还是要经历那么多顺序工作，
1: 对对，不能少的一样不能少，
0: 它的工长时间也是会相对较长，就如果是越小的房子它的施工周期它是一样的，
1: 那我因为它用到的工种多，
0: 那我举个例子嘛，我刷墙面漆，我刷一面墙跟刷10面墙我的干燥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不会说我刷一面墙它干的就快一点，不会的嘛，我刷可能刷的时间它会有长短，但是刷完之后它等干的时间它是一样的，就举个例子，我洗衣机洗衣服，你洗一件衣服跟洗10件衣服它洗衣机的用电量跟用水量是不是几乎都一样，对吧，这个大家就可以更好的去参考了吧，好，你晾一件衣服跟晾10件衣服它的干燥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所以如果说你装修的面积越小你装修的东西越少 啊，除了工种多少能会影响成本，你的装修的面积其实实际上它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工成本的跳动。
1: 哦，那这么说起来其实还不如一次性都装了可能会划算一些。
0: 其实是，所

0: 所以我说你最好找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装修公司吧，局部的、整体的、整装的，就含家具不含家具的两个方案你都拿去参考一下，那这样子你自己就心里面有底了，就究竟我应该怎么去做啊？就等于我们出去买菜啊，我们都会买价格啦，买那档多少钱，隔离那档多少钱，对吧？大家都会
1: 比价，
0: 都会比价。那我是买一斤便宜还是买两斤便宜了？那买太多吃不完，那是不好放的问题。但现在大家买菜可能会买多一点，一天买两三天的也会这样子，因为买的多，可能还能让那个老板哎打个折啦，多少钱？但是某个零头了。那你整体是不是材料成本也低了？而且你去买菜啊，人工成本了，你跑一趟市场再跑一趟回来，这是一个人工成本。那你进去一买三天，你是不是跑一天就买了三天的菜？而你如果说每一顿饭都要去买，一天三顿饭啊，两顿吧，那你要跑两趟市场。那你这人工成本折返距离是不是多？就从这个角度，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人工成本实际上你做的东西越多，他摊分到的每个人工每一天他的钱其实是花的越少。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房子已经住了久了，比如说25-30年了，你这个时候要去装，就还不如就咨询一下，
0: 咨询
1: 去一个装修公司。你比如说你把你要做局部改造的这个方案先了解多少钱，然后呢再看一下就是可能全屋的一个硬装改造多少钱，再了解一下整装可能需要多少钱。
0: 对对，三个方案其实我觉得
1: 这个事情还是要做的，
0: 三个方案其实你都可以拿。
1: 对、
0: 如果说你本身是整个房屋要装修的，那你就没必要再去问局改了，直接问全屋的这个硬装多少钱，那你再判断你自己出去买家具要花多少钱。那我举个例子啊，你如果说我一个100平的房子，我装修花了15万到20万吧，15万到20万以内，基本上100平，硬装差不多了啊。如果说你不做太多复杂的格局改造，那另外的问题就是来了，那我们到了那个，买家具，这个家具我们怎么配？我见过很奇葩的，同样买白色，回来不一样，就是我可能在A 家具店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我们说的柜子吧，那可能是衣柜，那么我可能明天我又想在另外一个 B 公司品牌买一个白色的一个床头柜，结果发现这个床头柜跟这个衣柜它的这个白不一样，色度不一样，有深浅，
1: 对，
0: 是会有的啊，这个是会有的啊，就等于大家买唇膏同样是红色也有很多色号嘛，那白其实也会有的，你有些是亮白啊，有些是可能牙白啊，有些是米白啊等等，那这个白色它是会，你单独去看在光线的照射下你感觉都一样，但你拼一起哎，有色差，那这时候你自己拼回来之后就我们说了五彩斑斓的黑，就这个白也是五彩斑斓的白，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不统一不整体，这个时候就变成说
1: 还是要有人给你统筹一下，
0: 这个还是颜色我还有款式呢，对，款式还有风格呢，那所以变成你自己去买家具，你要想搭配出一个非常具有我们说网上看到的那种设计感，那可能是对你的采购能力是有难度的，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真的真人真事，他就是做了书房就做了局部改造，他自己去买家具，当时他让装修公司只是给他做了那个书柜，他自己想去做买那个书桌买那个椅子，他是真的能买到那个好的款式，但是啊，后面叫但是，他说很贵，他说我要找到这个款式对应好，大家能搭配到一起的时候，可能柜子不贵，桌子不贵，但是那把椅子花了他4000多块钱，就一把椅子花了4000多块钱，他的我说那个书桌我也就花了2000，他说按照材料的成本来说，那个椅子是最贵的，那其实反过来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去搭配，你可能往往会在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一些家具或配饰上，你会花了大价钱，但是如果说我整体改造，我就可以一开始跟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搭配好这一套家具，我就按你图纸上看到什么我要拿到什么，或者说你的展厅里面你摆放的东西就是我最后拿到我家放的东西多少钱一口价，就是整体来说是多少钱，把这些东西全包了，
1: 对
0: 啊，我们说所看即所得，我们要的是这个效果，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在不是说它贵与便宜的问题，是你可能对很多消费的这个金额上你会有更好的把控度。
1: 对，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参观的地方啊。它是从一楼到

0: 三层都有这个家居的实景的一个陈列，而且呢现场是有十多套的这个实景的样板间。如果说大家是有兴趣真的要看一下局该怎么改，还有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家装设计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时尚的风格，大家都可以去唯有美家去看一下。地点也非常的方便，就是在咱们鹭江地铁站出来之后呢步行大概300-400米吧，很近的。所以我觉得
1: 其实都没有那么远，
0: 没有那么远，
1: 可能就大概3-5分钟。
0: 对，很近很近，真的。大家就是在尤其在老城区，尤其在鹭江地铁站附近的朋友，你就是一个中午或者是上午一会儿会儿就看了回来了，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呢不妨也可以去吴有美家参观一下，找一找灵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在咱们这个正式开始装修之前呢，能够有一定的量预留给您思考清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装修，是要整装还是改硬装还是说局改。哎，这个我们说叫没吃过猪肉咱还不能看过猪跑嘛，非常需要去现场看一看啊。那地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咱们鹭江地铁站出来步行3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咱们的无忧美家的这个展厅。无忧呢是万事无忧的无忧，没有忧愁的无忧，美家呢就是美好家庭愿景的那个美家，无忧美家，搜一搜就可以找到咱们的地点啦。好嘞，待会儿回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儿童节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怎么去装饰装修咱们的儿童房，让咱们的孩子读书运势可以越来越好呢。哎，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聊一聊。

0: 6: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哎，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6: 大家好。
5: 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考虑去做这个旧改房屋。其实如果说您的房子真的是有一些些的这种使用上面的不方便，我们建议大家你也不用立时去拍板一定要去做这个事。
6: 对。
5: 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先了解，先咨询，去到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您心里面比较认可的，比如说我们吴友美家呀，这样的一些比较大型的，那又有这个口碑背书的一些装修公司，去了解一下，哎，我的房子能够怎么去弄？比如说是做一个局部改装会比较好，还是说做一个全屋的改造会比较好，还是说，哎，咱干脆呢，就是一个预算拉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去做一个整装，就当一个甩手掌柜，安心省心的去把房子的装完。其实这些方式我们不要自己想，您也不要到网上去道听途说，直接去装修公司去做一做，逛一逛，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6: 对，
5: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因为去装修公司就是跟这个市场报价最接近的一环了。
6: 其实还有一个去装修公司看，我觉得真的最近发现还有一个点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今天6一儿童节，很多人就会关注说这个装修它会不会有这个环保问题。
5: 对。
6: 那举个例子，我们说你去到一个装修公司，它里面可能有很多样板间。
5: 嗯。
6: 你一进去就扑鼻而来的装修气味。
5: 对对。
6: 那你就会感觉啊，那就证明这个装修公司用的材料可能不是特别好。
5: 对。
6: 就刚刚你提到啊，吴友美家，其实我去他们的展厅，我发现一个挺奇妙的事情是。他们现在其实在最近这几个月其实一直有不同的这个样板间在升级，就是换这个装修风格，上新的材料等等，你会发现你在他的展厅里面是并没有闻到什么装修的气味。这个其实是挺神奇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用的材料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才能做到这种无气味的环保装修啊。这个其实说的我们说虽然甲醛啊，它是一个无色无味的一种释放，刺激性的释放气体。但实际上，我们进到去，什么叫刺激性？就是你可能会有不舒服，会觉得什么眼睛想流眼泪啊，打喷嚏啊，鼻敏感呐、像一种犯了鼻炎的感觉。它这种就是其实是跟甲醛超标会有关。但你在吴友美家里面，你会在里面逛，你可能会有时候说，哎呀，人多了，感觉好像有点热，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什么呼吸不通畅啊，那顶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装修它的环保，请去展厅去看，除了看它好不好看啊，这个装修工艺标不标准， 其实还有刚刚说的这环保的问题，其实也是去到展厅去看的时候你能亲身感受得到。
5: 嗯，
6: 这是我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到无忧美家，因为刚好过去的周六周日人特别多，
5: 嗯，
6: 人特别多，那可能有人说哎呀走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某一些区域可能人有一点多的时候会觉得热，但是他们说但是整体的通风啊各方面的效果啊，他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是真的是在聊天。我们都说那个装修它的这个安全呢、啊、或者说这环保性他们是一再的升级，
5: 嗯，
6: 一再的升级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用板材啊，什么10板啊，现在11板都不行了啊，要用10板。那么无忧美家现在其实也是在全面的升级了，用了一些 ENF 级别的板材、嗯、而且不是那种什么颗粒板，很多是已经改造到用到这个整新实木板
5: 哦，
6: 去做那种
5: 我们说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6: 其实区别蛮大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做定制柜的板材、嗯、它就是从颗粒实木颗粒板，
5: 嗯，
6: 到这个多层板，到欧松板，到我们说的实木板、嗯、实木板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整新实木板，
5: 嗯
6: 啊，就里面它是你看到它一块块木方是一整条一整条再去做合成拼接、嗯、啊。那么如果说是颗粒板不用说了，就我们说的叫广东话叫跑发板，
5: 嗯，
6: 就是把这个木材把它搅碎啊，然后再通过一些粘合剂把它做成一个我们说的合成板材，
5: 嗯，
6: 但是它的环保是没问题的啊，因为大家说哎呀那会不会掺胶水之后它就环保问题，因为它这种实木颗粒板它其实里面存在的胶水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第一、嗯、第二个是好的板材他们都会用环保的胶水，
5: 嗯，
6: 再加上加热热熔的这一种效果使得它的粘合性增强，
5: 嗯，
6: 但实木颗粒板它有个缺陷是它不太耐用，
5: 嗯，
6: 就是它可能大概3年到5年它可能会出现某一些板材里面的受力会有一些改变啊，所以它是一个不受力但是它很环保啊，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欧美的一些标准的一些环保家具，他们其实用的也是这种环保的啊实木颗粒板，
5: 嗯，
6: 但实木颗粒板它跟另外一个板材它很像，很容易被混淆，那就是密度。

0: 很多会把实木颗粒板跟密度板作为这个一个对比。
1: 我们知道其实密度板它超标的这种概率还是有的，
0: 是非常高。
1: 对对，
0: 因为密度板它其实它我们说把板材中间切开了，你是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木材的这种颗粒在里面。
1: 对，非常致密的一种感觉。
0: 它就是一种像褐色的啊，我们说咖啡色的很深，然后里面的那种密孔的密度很紧密。
1: 嗯，
0: 其实实际上这些就是铸胶板啊，就是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些木渣子，
1: 嗯
0: 啊，连木渣的成分比率还很低，通常是通过大量的这种胶水的灌注，
1: 嗯，
0: 合成为一种我们说的密度板啊。那这种密度板其实基本上我们说检测90%吧，啊，目前来说市场上都有甲醛超标的问题。
1: 嗯，
0: 那密度板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什么场所呢？现在可能很多办公场所还是会经常看到。
1: 办公场所，
0: 对，那些
1: 包括出租屋其实也挺多的
0: 啊，也会有出租屋也会有，但是办公场所比较多是很多那些柜子啊、书桌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公司他们考虑到一些成本上，他可能买这个书桌办公柜他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环保的问题，
1: 嗯
0: 啊，哪里便宜哪里来啊，那些300-400块钱一个工位的那些桌子，那大家就要去看一下它这个板材的问题。
1: 那既然在价格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为什么还会说混淆这个实力板、实木板和这个密度板呢？
0: 很简单吧，大家在消费的时候，我想追求便宜啊。
1: 哦，
0: 就是我会追求便宜，说哎呀，这个也叫颗粒板，这边叫密度板，它都是说是合成板材。
1: 嗯，
0: 那消费者他不懂啊，不懂的时候，那这个可能要800，这个300，
1: 嗯，
0: 那你是消费者，你怎么选？
1: 我觉得儿童房吧，家长还真的不太吝啬预算，
0: 因为你不懂的时候，你以为它都是属于合成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那密度板也行
1: 哦，
0: 对吧？那现在其实相对来说，做儿童品牌的这种家具呢，它这些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但同时也价格特别贵，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消费者他就会开始，因为现在电商平台很方便嘛，
1: 嗯，
0: 我会在电商平台去找所谓的同款平替，
1: 嗯。
0: 那一分钱一分货，那为什么人家那个要卖2-3千，你这个可能500-600就能买到，
1: 嗯，
0: 真的这么大的便宜就给你一个人捡了，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考虑的是那个板材它的真实的成分什么。
1: 哦，
0: 那刚刚说的实木颗粒板可以说是环保板材当中可能是在价格性价比，我们说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嗯，
0: 那另外就来到了多层板。多层板好不好？它其实也有它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容易变形，而且价格还比颗粒板要贵一点。
1: 哦，
0: 那一般我们
1: 现在，但它环保性会好一些是吗？
0: 其实差不多。
1: 那它为什么贵呢？
0: 因为它是整片板材的拼接。
1: 哦，明白。
0: 它是一片片，
1: 成本高一些。
0: 对，一片片板材，但是它很薄啊，就怎么说，以前吃那个7层萝卜糕一样啊，7层马蹄糕，sorry， 它一层叠，然后就用胶合，那它里面的胶水量它可能又可以少一点。那么它因为是整块板去拼的，那。但是问题是因为板它是属于有吸水性，它是有可变形的这种特性，所以这种多层板它的变形是可能比颗粒板还要严重，
1: 嗯，
0: 但它相对比较受力啊。例如说举个例子，颗粒板它可能受力到某一个程度它会断，
1: 嗯，
0: 但是多层板它受力到某个程度它不断，但是它会变形，
1: 嗯，
0: 所以它们两者是各有千秋。但现在很多做定制柜的他们会这两个板材他们会混着用，
1: 嗯
0: 啊，例如说我们板整体的柜子的那个主体啊，柜的主体我们用多层板，
1: 嗯，
0: 但柜门啊，因为柜门它不受力的嘛，它是一个装饰性，那柜门最重要是干嘛？不要变形，
1: 嗯，
0: 而且要轻，对吧？你柜门很重，你无论是推拉的还是平开的，你太重的对那个五金件的损耗都是高的，
1: 对，
0: 那用实木颗粒板它就既解决了比较轻薄，
1: 嗯，
0: 又可以不变形，
1: 对，
0: 那所以很多时候柜门用颗粒板，
1: 嗯，
0: 柜体用多层板，这是大部分很多做定制柜公司他们会考虑到的一个组合方案，
1: 嗯，
0: 那刚刚说到还有就欧松板，那欧松板其实你可以理解是进阶版的实木颗粒板，它的也叫刨花板的一种，
1: 嗯，
0: 那里面它其实是它的做法是什么？它里面首先它的就不是颗粒了，它是把很多木材按照也是碎，但是没有那么碎，
1: 哦，
0: 它基本上它的那个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碎片它可能大概去到10公分宽度，
1: 嗯，
0: 那可能都是薄的，而且他们在排列上他们叫会按照这个纤维的纹理去排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对于后期的这个无论是抗变形啊或者说是它的整个韧性啊耐用度啊，它会比颗粒板以及多层板会更高。
1: 嗯
0: 啊，这是欧松板，但欧松板的价格会比较贵。
1: 嗯
0: 啊，欧松板会比较贵，而且欧松板呢，有些人他做欧松板，他是拿来做那个叫做咬钉力啊，因为在这个欧松板上打钉子会比较稳。你在实木啊，在实木颗粒板上打钉子，它有时候是不稳的。所以我们说有一些柜子它用是实木颗粒板，它那个门高就是那个荷叶，就是那个五金件，那个荷叶很多时候钉的久之后，那个荷叶没事，但荷叶钉到的那个板上的那个钉孔，
1: 嗯，
0: 它会粉化，
1: 哦，
0: 它咬不住，
1: 嗯，
0: 所以它咬钉力不够。那这个也是欧松板它解决了刚刚说的实木颗粒板跟我们说的多层板它的这个缺陷。
1: 嗯，
0: 那但是刚刚说的它比较贵，
1: 嗯
0: 啊，比较贵。那去到最后的就是整新实木板，
1: 嗯，
0: 那整新实木板它由于里面它基本上都是用整块的这个木头芯，
1: 嗯，
0: 再去拼接，所以它在硬度、抗变形、耐用度上，目前来说是这么多板材里面它是最高的
1: 哦，
0: 但同时它也是最贵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选用板材，如果说你这个柜子你想长期耐用的，那我觉得欧松板。整新实木板是值得去考虑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哎呀，我这个柜子可能我想的，你像有一些床头柜啊，或者说有一些电视柜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客厅用的一些收纳柜啊，可能我就是五年左右，
1: 嗯，
0: 我可能就考虑要换的。那我觉得你就按性价比高的实木颗粒板，
1: 嗯，
0: 就完了啊。
1: 嗯，
0: 但这个板它只是本身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材料，
1: 嗯，
0: 那你这个板怎么加工成我们的家具呢？这是另外又是一个新的话题。
1: 哎，其实我在想这些板材的话究竟怎么去选，因为家长都想要给孩子用比较好的嘛。
0: 嗯，
1: 那你包括我之前有一些朋友

0: 哎，如果说在这个家具厂生产的过程中，它没有沿着按照一些安全标准，
1: 嗯，
0: 它其实后期都会有那个我们叫二次污染，
1: 都会有二次污染。
0: 例如说，我们说你做无论是实木颗粒板还是多层板，嗯，还是这一个，嗯，刚刚说的整锡实木板的，我们说有个封边工艺，
1: 对对，
0: 封边工艺，那如果说用胶封，那就肯定说，嗯，就肯定会超标。那一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PUR 封边。
1: 哦，
0: PUR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嗯，最好是激光封边。
1: 嗯，
0: 但激光封边是可能 PUR 封边的可能是 double 的价格。
1: 嗯，
0: 啊，这封边的价格可能是 double 的价格，那这个就使得这个家具的成本就涨高了。那成本涨高很多，你就购买的能力就需要更强一点。
1: 嗯，
0: 那我会这样想的，因为小孩的家具，除了床，我觉得床是要一步到位的。
1: 嗯，
0: 啊，因为孩子现在长得很快啊。就很小学很多就去到1米6、1米7的就比比皆是，
1: 嗯，
0: 那所以床一开始买一个1米5×2米的一步到位是没问题的，
1: 嗯，嗯，
0: 但像书桌像衣柜随着他的成长的需求他这个东西是可能需要更换，
1: 嗯，
0: 那你去买一些那么一步到位的材料我觉得第一个很贵，其实在环保性能上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异，
1: 嗯，
0: 啊，你说买实木颗粒板它其实环保性也没问题，只要你是找到合资格的这种厂家提供，
1: 嗯，
0: 没问题。而且你像书桌，基本上我们说孩子从小学啊，甚至有些从幼儿园开始，基本上3年到5年他要换，
1: 嗯，
0: 3年到5年要换的，
1: 嗯，
0: 最多不超过我们说的7年到8年啊，
1: 嗯。
0: 你说小学6年，他一个书桌，
1: 嗯，
0: 到了初中、高中，你肯定你根据他高度，他可能会。用不一样嘛？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有一些儿童家读书桌，它可以升降，
1: 嗯，
0: 这个椅子也可以升降，它是不是可以用的久一点？是，
1: 嗯，
0: 是会用的久一点。但根据我个人的，就是我也孩子也高中了嘛，
1: 嗯，
0: 那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说，其实去到他初中之后，你原来那种儿童款式的东西，他可能
1: 他不试过，他也不喜欢，
0: 他不喜欢，
1: 对，他也不喜欢，
0: 他也长大了。所以他开始会对他的那个书桌，他会有一些新的功能需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这个每人的需求点不一样，我不是说他一定好和不好，而是说我只是把我的个人的感觉我告诉你，可能去到他上中学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书桌的功能性要求他会需要不一样。
1: 嗯，
0: 如果说去到大学就不用说了。所以像孩子房啊、儿童房的书桌，我觉得大家就预留大概就是。5到8年肯定要换的，嗯，那其实实木颗粒板也是 OK 的
1: 哦，
0: 就这个价格也可以便宜一点，而且你就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东西，
1: 嗯，
0: 但床真的是可能会说白了，我说从今天在幼儿园读书然后开始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1: 嗯，
0: 可能一张床它可以一直用啊，1米5×2米的绝对可以一直用了，
1: 嗯，
0: 那你买一个好一点的床垫就完事了，
1: 嗯，
0: 就我们说换床垫可能比换床的频率可能还高，
1: 嗯，
0: 床的费用是可以去花一点，就是不要睡几年这个床就松松垮垮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对于他的睡眠质量也是会有影响，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见过一些床的质量比较差的，睡到半夜那个床塌了，我也见过，
1: 哦，
0: 就在不是开玩笑，是看真见过，
1: 那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所以就买床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去买一些质量好一点的，或者说可以使用寿命长一点的。但
1: 其实我刚才听完你这些分析，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孩子的这个就儿童房的这种家具的选购啊，大家更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就
0: 是
1: 尽量的简单，然后让他可成长，就方便置换。
0: 对，没错没错，其实儿童房里面有很多家具它不适合做那种完全就是固定死的，
1: 嗯，
0: 就像书桌你哪怕定制也好，书桌那些一定是后期方便替换的，
1: 嗯，
0: 而且你最好不要做那些很奇葩的尺寸，
1: 对
0: 对吧，做很奇葩的尺寸到后期你要换就很麻烦，
1: 嗯，
0: 而现在有很多时候当然你说空间不够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1: 嗯，
0: 就可能我因为空间不够把一些窗台改造成一些书桌连同这个床头柜，那它没有位置，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它目前来说最优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这个位置是充足的，我直接放一个现成的书桌啊，那我唯一考虑的就是这个书桌的搭配风格，
1: 嗯，
0: 跟它这个房间的其他家具 O 不 OK，
1: 嗯，
0: 啊，只是为参考这个事情。那这我们说你可以考虑几个方案嘛，所以我们刚开始也说了，装修你整装它是 从你的零到一，甚至家具我都给你配好。

0: 啊，这是最省心啊，但可能要花点钱，
1: 嗯
0: 啊，这个方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买做好所有的硬装，我自己去跑家具市场去买，这种是会表面上省点钱啊。
1: 嗯、
0: 我也说一下表面上，如果说你很有经验，可能会省，
1: 嗯。
0: 但是说你是今天第一次装修，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打个问号。第一，你跑建材市场，跑家具市场。你的时间也是成本，
1: 对对，时间上也是成本。
0: 然后买回来是不是得到你的预想？
1: 嗯，
0: 买回来不喜欢要退，有些退不了，或者说要损耗的去退，这些都是钱。
1: 对，
0: 啊，都是钱。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时候网上买个家具，买回来不 OK 哦，因为你很……
1: 哎，我真的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在网上买家具哦。因为网上买家具这个坑还是会比较大，
0: 水很深，水很深，
1: 对，水很深，真的。因为我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质量报告的一些节目啊，发现这个网上买家具的话，有可能这个店铺它其实都不是关联的这个真实发货的
0: 厂家 对,
1: 对，它可能是个这种叫什么，有点像中介展示平台，
0: 图片都是盗取的，
1: 对，连图片都是抓别人的，
0: 哎，
1: 然后呢再买出去了，你卖出去了之后再从哪个厂家合作的厂家里边抓一个差不多形态的发出去。
0: 其实我经常会说啊，装修这个事情其实网上是很难完全代替的，
1: 对对，
0: 因为我们要看到实体才能让安心，
1: 嗯，
0: 包括你别说无忧美家他们的实景展厅，就包括我认知一些现在在电商就是比较龙头的一些做家具的，
1: 嗯，
0: 他们的老板也会反馈说，我们去做家具做到最后其实还是得做线下，
1: 是
0: 因为他只要是
1: 体验感很重要，
0: 形成了一个有品质有品牌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要转到线下是要让消费者去真实感受到我的这个东西的品质，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有朋友在网上买了一些家具回来啊，上面都说什么 ENF 级别的板材，可能板材是真的 ENF，
1: 嗯，
0: 但是它加工过程中使得这个板材产生了二次污染，嗯，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的买的一个很新鲜的海鲜，食材很新鲜，但你在烹煮的过程放了大量的味精，放了大量的色素，放了大量的这种添加剂，那你说这一盘菜它可能看上去很漂亮，但你说它还健康吗？
1: 嗯，
0: 对吧，食材是很健
1: 康，太多添加剂了，
0: 对，所以加工过程中它是一个对材料环保的二次污染，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现在有一些像一些比较好的装修公司，他们的整装，它第一它合作的这一些软装的品牌，
1: 嗯，
0: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一线的品牌，为什么，
1: 嗯嗯，
0: 因为做出来可能它不需要去担心它的环保问题，
1: 嗯，
0: 不需要担心它的质量问题，更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客户用的安心，那也是对这个整个装修项目的一个认可，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不要贪这一点点的钱，因为它可能会为你的日后生活产生一些很啰嗦的事情，
1: 对对，
0: 我们说无忧无忧，它这个名字我觉得当时改的挺好，就是让消费者在装修这个事情上无后顾之忧，
1: 对，其实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把就是整个装修啊当成是一个我们要大胆的去预测，但是呢你要在决策的时候真的要一步一步去验证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选装修公司，在决定装修之前犹豫很长时间，但是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侥幸心理，就觉得这家公司可能销售给人的感觉比较好，或者价格会比较低，您就会认为说，哎，也许我真的是可以低价去拿到好货，
0: 嗯，
1: 但是装修恰恰不是如此的，
0: 真的没有那么多。
1: 第一步咱们就得选对，就要选这个大品牌的，而且要有口碑的，最好还是咱们这种媒体有背书的，
0: 嗯，
1: 因为包括玉子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主持人记者也好，我们会去到像无忧美家，这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到他们的这个装修现场去检查，看看他们的工地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以及看看他们之后装修好的效果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会到他们的展厅也好，工地也好，装修好竣工的工地也好，我们都会定时的去进行这个监督。那么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种监督也好，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跟访的过程也好，能够给到大家真正靠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希望大家在选装修公司或者定装修的时候，千万不要之前犹豫好久，最后一拍脑门给定了。咱们要选就要选靠谱的，要选就要选，哎，千万不要贪着便宜的心情去选，贪着便宜的心情啊，很有可能咱们就会踩一个深坑。装修就像嘉宾老师刚才讲的，它不是 网络可以完全取代的一个东西。选家具啊，选装修，咱们都得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你到现场的一个观察，哎，根据他一个白纸黑字的协议和承诺，我们再去选。这样子的话呢，定下来的一个装修方案，至少装出来的咱们能差不多还原到人家的样板厅。千万不要看样板厅的时候是个卖家秀，装到自己家的时候那就是个买家秀了。像这种事儿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啊。真的希望大家是可以擦亮双眼，在决策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在商量的时候考虑的时候，哎，我们多考虑一些些，然后最后呢当决策再决策。那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关于装修啊，还有就是关于家居的一些问题呢，都欢迎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咱们的入群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咱们呢先把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之后呢再入群来就没有问题了。咱们呢就赶紧到我们的群里面来，一旦呢我们有618的一些装修优惠啊，或者一些团购的优惠，我们都会放到群里面来告诉大家。好了，最后我们再说一次入群的途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弹出了一个社群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花和您下次再会。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东电网表示，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国内今年首个负荷突破1.7亿的省份。广东省内多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广州市区连日迎来高温天气，昨天接近19点的时候，珠江主航道水边的沙面岛仍录得34.4摄氏度的高温，部分游泳场馆日均接待人流量成倍增长，开始增加夜场服务。预计6月中下旬泳客继续上升，将逐步实现全场馆全面夜场开放。粤超常规赛第5轮余下3场对决昨晚展开角逐，梅州队客场4-0大胜揭阳队，拿下东区强强对话。双汕德比中，汕尾队与汕头队1-1握手言和，广州队客场3-0击败珠海队，继续稳居西区前列。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入汛以来，全国超警河流明显增多，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多五成。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3: 哎，
2: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
2: 还
3: 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2: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1号的上午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又是一个明媚的周一哈，与此同时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儿呢，广东民生热线要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早上起床，我自己也特别大言不惭地发了一朋友圈啊，我说30加以上的朋友们，今天请给自己过节，蹭一蹭孩子们的热度。那其实在这一天呢，我们要关爱我们的小朋友们。那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在呵护小朋友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人们也都辛苦了，所以这一天和孩子们一块儿快乐度过啊。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各家媒体的报道的时候，留意到这样的一段文字哈，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想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他说，小的时候啊，大人总爱说，长大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春天来了会发芽，雨下够了会开花，小孩总会变成大人。可是后来发现，不是每个小孩都能轻轻松松的长大。这个博主说，我见过这样的小孩，说起喜欢的人时会下意识地看看四周，填写表格的时候会在某一栏停顿很久，明明只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要在心里排练很多遍。他们好像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把自己修剪成更容易被世界接受的样子。他说，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艳阳阴雨天，有人终于鼓起勇气牵起喜欢的人的手，像捡回了一件遗失多年的东西，有人把心事折成很小很小的一张纸，藏进无人知晓的夜里。六月又到了，街边的香樟比去年更茂盛了一些，蝉声也更响亮了一些，而那个曾经小心翼翼长大的孩子也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所以在属于小朋友的节日里，我想轻轻摸摸你的脑袋，请允许我告诉你，月亮不需要改成太阳，海水不需要改成云。有些花开得早一些，有些花开得晚一些，有些花长在庭院里，有些花长在石缝间，它们都要经历风雨，也都一样拥有盛开的权利。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这里，那么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祝小朋友们理直气壮的快乐。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刚刚这一首歌名字叫宝贝啊，我希望每一个小朋友不仅是在儿童节这一天，可以在每一天都在爱里长大。与此同时呢，今天是6月1号，再过几天6月6号、6月7号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也希望很多已经步入高中的同学们在接下来的高考当中能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提前祝福各位。那么与此同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要跟各位来发起线索征集令哈。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发现一个被堵住的消防通道，或者是一辆正在违规充电的电动车，或者是你在小区里发现一根已经老化的燃气的软管，或者你在地铁口，在各个施工现场发现有缺少防护的这些施工的工地。那么这些问题呢，背后往往藏着很大的风险与隐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安全生产的事故和那些突发的意外等等，那最开始它都是从细节之处就已经存在这样那样的隐患哈。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年呢，广东民生热线曾经推出了寻找你身边安全隐患的专题节目，那今年到了安全生产月，我们再一次重启。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将会继续推出风险隐患曝光台的专题月活动，现在面向各位征集全省的安全隐患线索，如果您发现身边存在安全风险，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向我们进行投诉爆料，您爆料我们跟进，推动整改有回音。欢迎大家在安全生产月共同聚焦身边的安全隐患啊，也欢迎大家将这些风险隐患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投诉和爆料。

0: 我们将会将线索征集转到职能部门为各位统一跟进办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分为两个部分， 10点到11点呢 将会是投诉的内容， 11点到12点 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来在线接听大家的咨询投诉电话。所以呢，如果您要有与教育有关的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反映的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看到评论区很多家长在刷屏啊，都在讲黄浦区长春藤小区，都在讲黄浦区有孩子说入学困难的这个问题。首先，大家的投诉我们都关注到了，其次，不要在评论区继续刷屏了，因为我们反映问题，咱们要有秩序，不要影响其他人收听和观看节目，更不要在评论区一字排开，一遍一遍的复制，其实这样是没有用的，就是大家 不去这个关注事情本身，然后不断的在评论区复制这件事情，已经对别人关注节目造成困扰了。所以我屡次在节目当中说，评论区不要刷屏啊，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咱们节目的秩序。马上接近我们今天第一通的投诉电话，这个是黄浦区的家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张女士，跟我们说一说要反映什么事儿。
1: 对，那个我们很感谢媒体对我们这个小朋友入学的关注。 我是长春藤的业主，因为我们自2015年呢是黄浦区教育局有签订协议，就是说我们这个长春藤它是有配套学校的，有配套的地块，然后呢到现在呢它就教育局单方面毁约，就导致我们150名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无法报名。那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现在就只有3个月的时间，家长们呢心急如焚， 希望这个事情解决，但是教育局就是每次都是逃避。
0: 你现在所讲的教育局就是黄浦区教育局是吧？
1: 对对。2015年的时候他和你们这个小区签订了什么协议？他是区教育局黄浦区教育局以及二中集团还有这个开发商，就是实地长春藤的开发商，三方签订了一个协议，
0: 就是承诺给到我们配套学校，就是开源的。现在它叫东校区，以前就是叫开源学校。所以你们现在是准备读一年级的这些家长，发现孩子不能够如当年承诺的那样入读开源学校了？
1: 是的，网上是没有这个开源东校区的报名通道。我们从4月中旬起呢，就提交了一些诉求。
0: 已经反复去了教育局、信访局有10次了，但是他们每次都是推诿，不解决。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曾经广州二中教学集团和广州黄浦区的教育局和你们实地长春藤的这个小区，应该是当时的开发商是吧？是的，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里就是约定
1: 接下来要在这个地方建设的开源学校是配套你们这个小区，你们小区的孩子可以入读。
0: 是的。现在读不了了。
2: 那读不了的话，这个开源学校已经正常开学了吗？就是他现在已经有学生在里面读书了吗？
1: 他现在是有学生在里面读书的，而且他是到26年9月份他就有9个毕业班，就是教室的话是充足的。
0: 那我换句话问，
1: 就是这个学校是正常办学过程当中，今年他有招新生的计划吗？还是说没有计划，所有的人都不能报读？还是说有新生的招生计划，只是你们这个小区读不了？是这样的，主持人，他现在是去小学化，就是小一不招，然后原有的3到6年级还是正常在教学中。明白了，就是今年他不招新生。 不光是今年，对，是的，不光是今年，去年他也是来，
0: 听我继续问，就是他今年没有新生的招生的这个计划。那么按照你们所处的这个地块，那黄浦区是把你们这个地块划分到什么小学呢？离你们这儿有点远，还是说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校给到你们？
1: 他是打算把我们统筹到2.9公里的这个西校区。
0: 那也是开源学校，是吗？
1: 它叫西园学校
0: 啊，叫西园学校，
1: 对
0: 啊。那这个方案 是黄浦区教育局已经明确跟家长告知过的，目前是家长不同意这个方案，家长要求履行2015年当时的协议，是吧？
1: 是的。
0: 嗯，那现在
1: 而且他也没有提前告知，他我们有跟他申诉这件事情，他就是一直在推诿，他就说等到4月28号招生公告出来，然后招生公告出来，他又只出现开源学校，就是他想把我们统筹过去，他不给我们配套。
0: 啊，明白了。现场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啊，你好，莫女士。
2: 哎，你好。
0: 啊，跟我们说一说，刚才我们前一位业主也讲了一个大概的情况，你这边有要补充的内容吗？
2: 哦，我要补充。
0: 嗯。
2: 哎，就是这个学校，是我们自己的配套学校，因为当时我们买这个小区的时候就很明确，上面有三方协议，有广州市黄浦区政府的盖章和黄浦区教育局的盖章以及二中教育集团的盖章，他白纸黑字写的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配套的学校就是广州开源学校东校区。
0: 嗯，
2: 所以如果他说停办，那你必须要提前一年以就是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去出示公示，让我们所有的业主知道，但是到至今为止就是没有任何的信息，也没有上访，也没有上门访问过，就是没有做过任何的民调，你就做一刀切，我们是不接受的。
0: 好的，刚才两位家长都提到了一个协议哈，那其实白纸黑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现在在投诉的这个资料里也看到了，有一份是甲方为广州市黄浦区教育局，乙方是广州丰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是广州市第二中学签订的一个叫教育配套宣传口径协议。然后这其中就提到呢，说招生的时候，凡购买乙方实地常春藤项目住宅物业不含商业的业主及其合法子女，按照广州市区教育局每年下发的有关招生工作意见，具有广州市黄浦区户籍的地段生，甲方保证就读该配套学校。这是非常明确写在这个协议当中的。那么在底下呢，甲方广州市黄浦区教育局也盖了公章，然后乙方广州丰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盖了公章，丙方广州市第二中学也盖了公章。所以家长目前要维权的这个事情是有依据，并且是有此前的明确承诺的。那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啊？在两位家长反映过之后，我们接下来致电黄浦区教育局，听一听黄浦区教育局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法。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大家在购房啊，或者是换房子的原因都是为了孩子读书，那这个是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啊，就是几乎家家户户，尤其是有适龄儿童的这个适龄入学儿童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读一个还不错的学校，或是离家近，或是教学水平靠前的，那可以说是费尽心思。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当初去买这个小区的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二中教育集团下面的这个开源学校配套这个小区。可是真正到了子女试学的年龄之后，好，我们先来致电一下黄浦区教育局。你好，是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吗？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教育局，但不是招生办。您是自己？
0: 不是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是吧？
3: 您是咨询小？
0: 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是这样，我们节目现在是直播状态，然后呢，有家长就打来我们节目的热线，反映说他们是黄浦区长春藤小区的业主，然后此前黄浦区的教育局和广州二中以及他们这个楼盘的开发商签过协议，说他们的孩子呢是可以入读开源学校东校区的，但是现在说到了这个开学了，然后他们报不了名，无法入学，然后向民生热线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先来那个跟咱们教育局核实，有这个情况吗？
3: 这个您要问一下招生办那边的电话。
0: 那您给、
3: 就是、
0: 您这是什么办公室啊？
3: 我们这边就是局里，然后呢？
0: 您局里的哪个办公室啊？
3: 基础教育科。
0: 啊，基础教育科，这个事儿是归基础教育科管的吧？
3: 是归招生办那边。
0: 啊，就是他整个哪个街道或者是哪个楼盘、哪个小区可以就读哪个学校，是归招生办管是吧？
3: 对对对。
0: 啊，那您提供一个联系方式。
3: 8211-1495。
0: 1495。
3: 然后还有一个是8211-1371，这两个电话都是他们。

0: 办公室的。
1: 好的，是这样，因为今天广东省教育厅待会儿会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然后我想问的是，从业务口来说的话，这个事情跟基础教育科有关系吗？因为等会儿来的这个省厅的领导，他们就是基础教育这个口的领导。
0: 嗯，有没有关系？
1: 就是小学入学跟你们有没有关系？等会儿还会不会联系到你？为什么我这样确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号码是家长给到的，说此前是跟你们这个处对接的。
0: 因为这个就是长春堂那边的工作，因为之前都是招生办他们那边在对接，
1: 了解，
0: 我们这边基本没有处理过。
1: 明白。所以待会儿如果那个省教厅来，我们继续跟进这个事儿，还是联系招生办哈。
0: 对对对。
1: 哎，好嘞，谢谢，打扰您啊。
0: 好。
1: 来，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我们来致电一下黄浦区教育局的招生办，020-8211-1495，020-8211-1371。详细情况我们还是要在监听过这个家长反映的情况之后啊，我们继续一步一步的先去反馈问题。然后至于说目前来讲这个现状是不是他们这么操作是不是合法合规，这个事情我们下不了任何判断。那么这个协议既然已经签订了，为何不履行，什么原因，这个黄浦区教育局要给出说法。因为首先学校没有关停哈，这个跟人家二中啊什么的应该没什么大关系。那当初黄浦区教育局盖的这一纸公章，你这公章盖上去之后，然后你现在失信于这些群众的话，那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小区的房子？就是有很多为了入学而买这个小区房子的这些家长，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那个公章能随便盖吗？你不能说啊，当时那个局领导或者是局长已经换了，我们现在黄浦区教育局是一批新的领导了，那新的领导来了之后也得认之前的这些盖过公章的明确承诺过的呀，因为不是哪个领导承诺的，是黄浦区教育局承诺的。而你黄浦区教育局能做出这个承诺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我猜大概率是这个开发商出钱盖了这所学校，就是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在，对吧？那这背后的事情因为已经过去十来年了，咱们判断不了。但是这些购房的业主就拿着那一张三方盖章的协议，有二中的章，有黄浦区教育局的章，你得给人家说法，你不能说黑不提白不提哈。我们来问一下，你好，是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吗？
2: 你好，请。
1: 哎，打扰您，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现在是直播状态，然后呢有咱们黄浦区的家长啊就打来电话跟民生热线反映一个事情，因为是涉及教育方面的，所以我们致电跟咱们职能部门反馈一下。我先跟您介绍一下，您听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有没有人能回应，或者说应该指引我们怎么办啊。现在正在线上的是黄浦区长春藤小区的业主，他们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黄浦区教育局和广州二中以及这个开发商签订了一个三方协议，盖了公章的。
2: 你好，家长，您稍等。那个您好，我们这边是小升初的，他是咨询哪个学
1: 入学？入学，就是小学入学的。
2: 小学，咨询是小升初的。
1: 那你那个入小学的是1371吗？
2: 1395。
1: 1495是吧？1495刚才一直占线，你们是一个办公室吗？还是说分不同的科室？
2: 我们不分不同的岗位的。
1: 啊，明白。但是你们招生办，你们整个这个招生办的主任是同一个人吗？就是是不是同一个领导？
2: 对。
1: 啊，那就向您发出请求，就是说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能不能帮忙转告一下领导？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刚刚接到家长的这个反应，所以接下来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要跟咱们职能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啊，您帮忙转告一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打1495，您能不能跟那个1495那个科室的同事说一下？就让他们留意一下电话，一直打不进去。
2: 可以
1: 啊，好嘞。
2: 我们现在是招生季，我们那个每个家长都有那个教育的咨询，所以
1: 明白，所以就会占线。这个理解。您帮忙打声招呼哈。
2: 嗯，我会有反映这种情况。
1: 哎，好嘞，谢谢啊。来，感谢刚才这位工作人员，我们持续致电020-8211-1495啊，直到打通为止。哎，您好，是黄浦区招生办是吧？
3: 是的。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是群。

0: 用的投诉热线，然后呢，在直播状态呢，有咱们黄浦区的家长啊，就打来电话反映说他们入学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刚才咨询过办公室之后，说这个入小学的事儿可能是归咱们这儿管，我们想把这个问题跟咱们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一些指引。
1: 您稍微稍等一下啊。
0: 好。
2: 就这样吗？

您好，您好，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有没有人在？您好，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有没有人在？

0: 导播老师帮我记一下时啊，我们只给他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播完了之后，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们效率低下而导致节目效率低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一个招生咨询电话。
0: 现在咨询的就是招生的问题。
1: 哦，我们这里是没有权限接受你这个采访的，直播采访。
0: 你们这里有没
1: 有
0: 义务接受家长
1: 的
0: 咨询
1: 呢？可以咨询我们区委宣传部。
0: 我跟您再重复一下，现在是家长在线反映问题，所以你没有权限接受我的采访，我理解。但是你有没有义务来接受家长的咨询？
1: 您让家长自己打我们电话吧。
0: 来，家长说话。
1: 谢谢您，嗯。
0: 您别挂。
2: 我们每次。
3: 主持人你好。
2: 啊，你好。我们每一次去你们那里反馈情况，你们都是敷衍拒绝我们。
0: 不用说了，他已经挂了。哎，今天过节啊，就是我们虽然关注的是小朋友这个入学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还是今天有个节日氛围。所以在电话被明，我们在明确表达诉求，然后表示家长也在线要去咨询这个问题，包括其实我们今天作为新闻媒体来讲，我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疑问。原因在于是什么呢？我第一，没有孩子在黄浦区要读书；第二，我也不是那个实地长春藤小区的业主。所以你说从我们节目组，我们的这些记者主持人，我们导播有没有事情想要问黄浦区教育局？其实没有。今天这通电话是反映问题。我刚才一直在跟他重复的一句话是，你没有权限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理解，但是你有没有义务来接听家长的咨询？他选择用挂电话这种非常不聪明，非常不理性，非常不能够代表广州市黄浦区政务服务水平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个人没什么，就是我被各种单位挂电话这个事情我已经习惯了，但是你要跟你们当地的群众能不能交代清楚。我再换句话说，我不是在给你扣帽子啊，我觉得你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并且作为一个招生办的咨询电话，你不接受咨询，不接受反馈，那这个电话是用来干嘛的？如果你说这个事情因为不是家长直接在跟你说，是由媒体来转述，所以你不能够接听的话，那我想问，为什么这个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的时候就变得要遮掩，不能够直接来接听这个反馈呢？就是家长是私下里打电话，今天上到新闻媒体是公开给你打电话，这个私下与公开应该执行的是同样的标准吧，怎么因为放在镜头之下这个事情就变得没有办法回答了呢？这个就是我刚才的感受啊，我那被挂电话的一瞬间，我真是心疼他。我心疼他的原因是在于他做了一个这么不聪明的举动。所以我想在此啊，在我们接下来继续维权的和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我先明确表态，黄浦区教育局由你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所带来后面的一系列舆情也好，网友对你们的评论也好，不理性的这些声音也好，请你们自行承担，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那我们按照我们节目的工作流程，请导播老师继续致电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的电话。

因为这个事情是面向所有黄浦区的这些适龄儿童入学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是统一标准，对待所有孩子应该是一样的问题，所以他也就不存在说我在媒体的这个节目里面说这个事儿和我在线下打电话这个事情有什么区别。就是换句话说，你能够接收家长的咨询，你也一样能够接收媒体的反馈，虽然渠道不一样啊，但是反映的问题是一样的，反映的就是当时你黄浦区盖了公章的这一纸协议和承诺还有没有用的问题。这还能有什么不同吗？难道在镜头前和镜头下会有什么不一样吗？那如果若有的话，那这事儿可就大了。就是如果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啊，你说黄浦区对于他整个招生计划呀、办学这些做调整，他黄浦区教育局有没有这个条件，可不可以这样？当然可以，没有问题。那区教育局就是统筹这个区辖区内的各个学校啊、入学等等这一系列教育相关的工作的，他们做出工作调整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做出工作调整之后，对于你此前的承诺没有去履行这件事情，家长能不能提出质疑？当然也可以啊。那再换句话说，每家每户买的那房子100万、200万、300万钱扔在那儿了，孩子却读不了这所学校，那当初为什么你要配合开发商和你们当地的这个广州二中集团在你们当地建这所学校，并且白纸黑字写下来这个小区的孩子可以入读开源学校东校区呢？那个公章盖下去说明什么？就是不用说公章，就是我们现在个人每一个咱们这个日常生活里签个字摁个手印在法律上都生效呢，那难道黄浦区教育局盖过公章的这个文件在法律上不生效吗？我们导播老师说，在我刚才说这段话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给刚才那个招生办的电话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那稍后我们去查询一下黄浦区教育局办公室的电话，就是公开的可以打的电话。待会儿省教育厅的领导坐进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再次致电黄浦区教育局。这句话，这件事情分两面看哈，一切的底线是依法依规。这个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法律的部分，还有地方规定的部分，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呀。你不能说我局里面要调整之后，以前的账我都不认了。啊，你不能说我现在的局领导换了，我这个之前的这些东西就不认了。这是行政部门盖过的章、做过的决定，不能说因为哪个科室或者哪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经由讨论出现我们新的这个。

规定或者我们新的计划就可以随意调整的，那你调整的话你得给这个小区的家长解释清楚，不然人家花那几百万买的房子干嘛呢？哎呀，持续拨打无人接听，其实挺耽误事儿啊，就是今天后面还有其他这个投诉的教育相关的问题都因为这个事儿没能接进来。来，我们再次给黄浦区的教育局的招生办 致电，如果还是打不通的话，找一下黄浦区教育办公室的电话，总能打得通，没关系，如果还是打不通的话，待会儿我们请省厅领导坐在直播间给你们打。我还是说那个话啊，没有认定教育局的操作是不是有什么违法违规的地方，这个咱们谁都认定不了，作为新闻媒体更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是这些家长他们迫切的需要拿着那个协议问你们要说法，这个也是他们的权利，如果说这个事情就不成了， 那这些家长购房子，为了这个学，为了能入读这所学校而买的这套房子，该怎么办？二中给赔偿啊，还是教育局给赔偿啊？

0: 我们致电黄浦区教育局办公室。您好，黄浦区教育局办公室吗？
1: 您是？
0: 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打咱们办公室电话是这样，有家长跟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反映孩子要入读配套的那个学校的事儿，然后但是现在好像读不了。我们刚才分别致电了基础教育科和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那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呢是挂断了电话，然后基础教育科说这个事儿归招生办管，因为我们现在再次致电招生办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只能是联系我们对外的办公室电话。您看这个事情应该找哪？
1: 我可以记录一下反映给对应的科室。
0: 嗯，可以。黄浦区长春藤小区的家长反映，他们孩子到了试学的年纪，然后准备报名入学开源学校东校区，但是现在黄浦区说读不了，这个学校不招生，不招新生。但是家长拿出来一张2015年买房子的时候，黄浦区教育局和广州丰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第二中学三方签订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上明确表示，凡购买广州丰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藤项目住宅物业（括号不含商业的业主）及其合法子女，具有广州市黄浦区户籍的地段生，甲方广州市黄浦区教育局就读该配套学校。那现在家长拿着这个协议就问，为什么他们读不了这个学校？当时盖的公章，这份协议，现在黄浦区教育局有什么说法？
1: 您是哪个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您。
1: 广东。这个我记下来了，我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0: 然后我咨询一下，就是从咱们这个黄浦区教育局的角度，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对接基础教育科和招生办？我听到你们办公室有人用手机正在看直播哈，我还是刚才那个话，其实我们今天反映这个事情不是说已经认定了你们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或者不对的地方，我们作为新闻媒体也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只能说把群众的意见，把民心民意通达给你们。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既然我想说的是，刚才招生办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你们的基础教育科已经明确的说，这个入学的事儿都是招生办在管。然后招生办接了电话之后就挂电话说让找宣传部。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打来电话不是要采访你们，我们对于，
1: 但是你们，这个我们会向领导报告的。
0: 啊，我们对于这个入学等等这些事情，只是在帮家长反映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回复还是之后回复是你们的工作流程，但是你们挂电话这件事情影响是很不好的。换句话说，我刚才已经明确的跟那个工作人员
1: 说
0: 了，他一直说，他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权限。我说，但是你们有义务。
1: 这个我们可能，
0: 如果你在
1: 工作人员确实可能没有权限，就
0: 是
1: 如果没有，
0: 但是他都没有像你一样说他会记录下来，他让
1: 我
0: 找宣传部。啊，我换句话说，其实今天这个问题本身是可以说清楚的，就是因为你们在直播当中挂电话拒绝做回应，而容易把这个问题搞成舆情。我知道你们怕舆情，但不是怕的话就没有舆情。我再换句话说，舆情不是媒体给你搞出来的，是你自己给你自己搞出来的。请你转告那个黄浦区刚才接电话那个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事情，线下家长反映一直说态度敷衍。
1: 您好。
0: 啊，
1: 好，我们刚刚领导已经说了，您可以打招办的电话。
0: 那你保持在线哈，我待会儿那个，我们也请省教育厅领导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1: 我电话是通的，
0: 你电话是通的，你别挂。来，我现在当你面打一次招生办电话，我们看一看跟刚才打有什么不一样。导播老师再致电一下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负责小学入学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们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为什么会说刚才这些听起来没有用的话？原因是因为我听到你电话里边，你们正在看直播。如果你正在看直播的话，面对群众这个问题，你选择的是避而不答的话，那我觉得没办法理解。
1: 我们领导已经通知招办了，您打招办电话就好了。
0: 好，你们领导通知招生办了是吧？现在可以打了是吧？
1: 是
0: 啊。好，来，您先别挂，因为您跟我做的这个指引，我先打过去听一下。我还是刚才那个话，今天是反映群众问题，没有认定这个事情能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如果说你拒绝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的话，那是你政务服务水平和态度的问题。

0: 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致电，目前还没通啊。导播老师说刚才打过去没有人接听，目前
1: 您再打一下吧。
0: 啊，好，
1: 打82111495。
0: 好，我们再次致电82111495。好，我们来接近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您好。
2: 你好，廖。
0: 哎，黄浦区教育局招生办是吧？
2: 哎，对。
0: 哎，打扰您，我们这边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是这样，有这个黄浦区的家长啊，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打来电话说他们现在遇到了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说当时呢买了黄浦区实地长春藤的这个房子，然后呢因为当时开发商是宣传嘛，就是他们买了这套房子就能就读开源学校东校区，所以很多人就买了这个房子，又因为是广州第二中学集团下面的，那家长就觉得这个二中水平很高嘛，影响力很广嘛，所以家长就买了这个房子。当时因为是质疑开发商可能是胡来哈，随便宣传，所以呢他们拿到了一个由黄浦区教育局盖过公章，作为甲方盖过公章，由广州丰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盖过公章，以及丙方广州市第二中学盖过公章的一份口径协议，这个是提供过来的啊。这个协议上就明确说了，买这个小区的房子，那这个小区的业主及其合法子女就可以读开源学校东校区，就是他们建设的那个地块。现在的情况就是读不了，然后我们想问，帮这个家长咨询一下，读不了的原因是，还有就是当时的那个协议现在是不作数了吗？
2: 当时的协议呢，就是并不是说又读开源学校东校区，当然说是开源学校啊。那么东西校区呢是后来的说法。首先呢，这个协议里面呢，它是我们并没有质疑它不作数啊。那么这个协议里面呢有一句前提的，就是根据当年的市和区的招生政策啊，那么有句这样的前提啊，因为呢是开源学校呢。建了之后呢，由于规划和后来的这个人口啊等诸多的因素，所以呢，开源学校呢现在它的规模是已经是超了当时建设的规模。当建的时候是小学是36个班，那么现在呢，小学已经去到55个班了，55个班。所以呢，这个基于这个学校的这个容量啊超规模的问题呢，所以呢我们政府呢

0: 是在附近建了一个新的一个校区，那就是海洋学校的这个东西校区，那么这个学校呢是规模呢是72个班，那么呢我们从2024年开学的这个西校区开学之后呢，那么包括去年呢，这开源学校的这个招生一年级的招生，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呢，就已经全部在西校区，那么这一块的话，家长是知情的，首先是这么一个，而且呢，它东西校区都属于那个开源学校，也就是说也它入读的也是开源学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能够理解为就是家长现在的这个投诉是源于他们对政策理解不到位，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调整吗？
0: 对，
1: 好，您稍等哈，因为也有家长在线，刚才您的这个回复比较清晰，我们听一下家长说一下，家长刚才应该是有话要说是吧？
2: 对，
1: 来一个一个来，我们先请第一位家长说，张女士。
3: 您好，主持人。
1: 您说。
3: 我想先问一下，
1: 不要问，不要问，先说他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和您的理解的偏差在哪里。
3: 对，我的理解的偏差就是说，我们当时协议是有配套的地块的。
1: 那个地块
3: 是？我们这个地块，对应的就是开源东校区。那这个学校呢？
1: 你的协议里面是不是有明确写地块的编号？地块编号是多少？
3: 地块编号。
1: AG0504026是吧？
3: 对，他那个协议里是有的，因为我现在手机在通话，看不到那个文件。
1: 莫女士也在哈，因为今天我只能连进来两个家长哈，还有很多家长刚才想要连线。莫女士，刚才你也有话要讲是吧？简短说一下。稍等，谁挂了？好，谢谢。你说，莫女士。
4: 是这样子的，我的理解跟这个局长所表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学校配套是有专门的地块的，这是第一点，它有明确的表示出来。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这个学校不是为我们长城而建的，它这个学校建在是咸江村和和风村的中间，离我们有2.9公里。而且
1: 先不说他新建的那个学校，也不说是不是为了你们，这个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你刚才讲到就是当时开发商跟学校包括广州市第二中学签的协议里面是明确说你们买这个小区的房子可以入读哪个地块的那个学校是吧？那个地块编号是不是 AG0504026？
4: 那上面写的是YHK2-4 地块。
1: 那这个地块当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的住建部门报建啊等等，这个地块对应的是哪个学校？
4: 就是开源学校东校区，它以前是没有开源东和西的，只有开源学校。
1: 明白了。所以
4: 对，
1: 那我们黄埔区教育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您好，刚才家长说
4: 我们玩的文字游戏，这个我们是否定的，绝对不接受。
1: 刚才家长讲到说协议里面是有对这个地块编号写进去的，那个地块那个编号就是现在他们实地长春藤旁边的这个开源学校东校区。那这个情况黄埔区教育局知情吗？
0: 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当时的这个学校的建设确实呢，那个地址呢是现在的这个东校区，这个协议上这个他所说的宣传口径上是没写的，但是我们的其他协议是有这个提及。
1: 那既然地块都明确的，他现在读不了这个地块的这个所在位置的学校的原因是出在哪儿呢？
0: 这个呢是首先呢是当时的那个开发商这个规划那么他是那个没有建构的，这是学校的学位是那个不足以就是那个容纳整个长春藤的这个适龄儿童的入学，那么所以呢就才出现了
4: 这个。
1: 这样哈，几方都在，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呢，我们接下来要整点的一个报时，所以我们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把电话接进来，然后简单问一下后面的这个问题，然后请双方先稍作等待，感谢理解哈，谢谢。朋友们，10:5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们接下来整点报时，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共同来接听大家的咨询和投诉电话。我是金亮，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今天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都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招生咨询会昨天举行，学校管理团队首次亮相，全面介绍招生政策，展示办学愿景，吸引珠海、横琴以及港澳等地1000多名学子与家长到场参与。横琴实验中学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一所公办普通高中，今年9月开学，计划招生4个班100名新生，设2个普通高中班，2个澳人子弟班，实行小班化教学，精准适配学生成长需求。清远台报道，日前清远市清城区发出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标志着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许可管理工作在清远市正式落地实施。梅州台报道，自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来，五华县破题开路精准发力。2024年以来，五华累计筹集1000万工程助力金超过6.5亿元，贤达助力激活乡土动能，全民共治凝聚振兴合力，走出了一条推进1000万工程的新路径。

0: 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好的，11:05。

0: 做客节目，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投诉的话，都可以随时来电02036235999。但是我要跟您预告的是，这个电话待会儿肯定占线，所以打不通你也别心急，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直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给我们留言，我们后面看到之后，那么也会争取帮大家把相关的问题都反映到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感谢各位的关注哈。那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哎，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邀请到教育部门上线还挺应景。的确是如此哈。今天我们还是从关注教育领域，关注很多的这个大中小朋友教育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继续开展这期节目。我们要欢迎到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欢迎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副处长刘强，欢迎刘处。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刘处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广东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副处长张志立，欢迎张处。
2: 哎，大家上午好。
0: 欢迎两位做客节目啊，其实都是老熟人了。我刚才一进来，我说，哎，两位领导，我们应该见过面哈，因为经常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都会来做客哈。然后又因为上一次跟两位一块坐在这个直播室可能是前年了，所以呢，今天再次见面，我们又共同的来聚焦这些教育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哈，把大家反映的问题，咱们该记录记录。该回应回应，与此还有一些共同的热点话题，比如上周二，这个省教育厅领导带队上线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大家关心的，有这个校外教育培训的一码通啊，还有很多学生和家长，就会问说参加培训的时候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啊。我们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这些共性问题，咱们待会儿也一块儿请两位领导跟我们聊一聊。好的，那么前面的这个情况介绍完了之后啊，咱们得书接上回，因为刚才在请两位进到直播间之前，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黄浦区教育局家长咨询的一个关于入学的问题。那因为跟这个招生办的工作人员没能够，时间原因没能够聊完这个事儿啊，我们重新接进来把这个话题简单聊一下，对目前的这个情况有所了解。您好。
3: 哎，你好，
0: 哎，再次连线哈，耽误您时间，还是刚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后台收到的投诉确实是有点多，然后我们尽量是通过民生热线咱们这样一个平台，也给家长解释清楚。刚才咱说了一半，就是家长说对于您对于这个第一个问题的回应，他们不能接受，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买这套房子的时候，那协议里是有标说指定地块是哪一块，是吧？那现在家长就说你们现在模糊这个概念，说玩文字游戏他们不能接受。家长的这个质疑，您刚才的回应是说因为现在开源学校东校区承载不住这个小区的入学需求，是吧？
3: 对的对的对的。首先呢，其实那个协议上这个什么协议了，这个我们并没有否认啊，上面呢其实也没有写什么地块啊，上面写的是明确是开源学校。
0: 我换句话问，就是那个口宣传口径协议上咱们盖了一个公章，然后上面是没有写地块。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其他的协议里是标注了地块，但是你们没有盖章的是吗？
3: 其他的规划上，这个我们先不说这个事啊，因为这个主要问题呢是这个学校呢现在是那个已经是在超规模办学啊，刚才我也说了，是本来是36个班的规模，现在已经去到55个班了啊。那么首先是一个就超规模的这个一个不可抗力，是吗？啊，那么就那个
0: 这个超规模不是不可抗力，因为规模这个东西是可以计划的，是你黄浦区教育局计划没做好吗？
3: 那这个规模呢，并不是教育部门的事情，它的那个建设和规划，那肯定是开发商啊跟相关的这个部门，我们先不说这个事，首先超规模这个事情呢，我们政府呢。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政府投资啊建了一个新的校区，那定性为它的西校区，开源学校西校区。那些东西校区它都属于开源学校，它是一体化管理的，而且呢这个上学的距离也是那个符合政策的要求啊，也都在3公里范围之内，其实还远远不到3公里啊，都是符合这个规定，而且呢已经是那个前面2024年还有2025年呢已经是那个一年级已经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已经全部在西校区，就2025年啊，所以家长呢
0: 那个西校区的名字也叫开源学校是吧？
3: 开源学校，对，他们是一体化管理的。这个其实呢我们建这个西校区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服务这个人民群众 也是为

0: 家长说那个西校区和他们没关系，不是为了他们建的，就是常春藤的业主说。
1: 那这个呢，首先呢，我们为什么把它定义为这个开源学校呢？并不是说就是那个其他的问题啊，开源学校呢，它就是那个服务这个实力常春藤，就是所以呢，这个西校区它的招生的范围也是覆盖这个实力常春藤这个没有疑问，对，
0: 那其实现在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换句话讲，群众切身利益他们觉得受到了侵害，教育部门说办学规模超过是不可抗力，那目前的矛盾点在哪儿？有解决方案吗？
1: 那么当前呢是那个，因为群众呢就是他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那个就是当然这个呢他有他的想法，
0: 群众的考虑是单方面的，你们的考虑可能
1: 是
0: 多方面的。
1: 我说是
0: 群众只有一个考虑，就是如果没有当时广州二中在这盖这所开源学校，他不会买实地常春藤的房子，如果他没有入学需求，这个楼盘如果没有跟学位捆绑的话，他不会买，并且群众认为这个房子现在也根本不值那个钱，所以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孩子上学，这就是每个家庭事关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的问题。现在他们的最基本诉求得不到满足，并且当时他们能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拿到了那个宣传口径的协议，二中黄浦区教育局包括这个开发商全部盖了章，结果现在这个章相当于用了另外一种说法使得它变成一个废纸了，因为他们已经说就是对于为了怕出现后续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在其他的协议上连地块都标出来了，但是依然没能够阻挡得了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了。那咱们打算怎么解决呢？因为您刚才的这个说法，我相信哈，若你们能说服群众，早就说服了，肯定是说服不了的。因为对于每个家庭来讲，拿着几百万、一百万、两百万，对吧？咱们去买那个房子的原因，不就是看上有学位吗？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咱回避不了。
1: 对了，这个首先呢，那么这个学校呢，它的那个现在它也是开源学校，也是广州市二中承办的。
0: 有方案 B 吗？就除了他们一定得去西校区，所谓的西校区以外，你们有方案 B 吗？就让人家有的选的。
1: 今年是已经是那个我们早就已经决定了，而且他群众也是知情的2025年都已经是全部去了那个西校区，那今年呢东校区仍然是那个容不下的，所以呢仍然是要全部去西校区那么我们今年呢，其实政府呢也做了很多措施，包括
0: 容不下，当时为什么跟开发商签那个字盖那个章呢？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局的强背书的话，他们当时不会买。就是您说的这些当然可以理解，就是不是说有地方读不给他读，确实有这个现实问题，但是你不能要求这些花了钱的人一定要理解你们，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如果容不下的话，当时没做好规划吗？为什么要开办这个学校，并且跟开发商跟广州二中盖那个三方协议呢？因为人家房子已经买了，你现在想让他有评论区说那房子当时花300多万，你现在想让他卖300多万，能卖得上这个价钱吗？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房子也不值那个钱了，孩子还读不了这个学校。那这个问题咱们打算怎么处理呢？
1: 首先呢，这个因为学校的规划的问题了。
0: 评论区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说，他说你们实际上是为了把小学生给弄走，然后给高中扩招，是这样吗？
1: 没有。
0: 我想问的是，现在东校区招的是小学生还是初中高中生？
1: 首先呢，他原来的这个也说的东校区呢，它是一个小学、初中、高中都有的这个三个学段的一个学校
0: 那他家长说现在小学停止招生，初中和高中却在扩招，这个情况属实吗？
1: 这个呢是首先呢，高中呢，
0: 您告诉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在不在您回答的权限内？
1: 首先我说了这个情况呢，小学的话，因为他的小学、初中、高中，他是有相对分区的，相对分区，小学的校区、初中的校区，高
0: 不不不不，我们不用去说那么多区，也不用说那么多校，因为当时他买房子的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学校，就这一块地，就这一个学校，所以您现在说的分区和分校和这些业主没有关系，咱就是说现在他们买房子配套那块地，那个学校，最开始的那所学校。这个学校现在初中和高中也有在读，他们在扩招是吗？
1: 那 首先呢，这个呢是那个他高中的话是按那规模的，不存在这个扩招，这几年都是固定的，
0: 嗯、
1: 啊，那么呢，这个
0: 不存在扩招、为什么大家都在评论区说这个学校初中和高中在扩招呢？偏偏不招小学了呢？
1: 首先呢是那个小学这几年呢，这一直都在那个扩招，那现在已经
0: 小学在扩招。
1: 对，小学呢其实超的最多的就是小学。那、那么小学已经严、
0: 不是小学已经好几年没招了吗？怎么存在扩招呢？
1: 从去年开始呢是那个没有招一年级了，去年
0: 那没有招怎么和扩招这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到底是不招了还是扩招啊？
1: 那首先呢这个对
0: 不，我先首先跟您明确啊，咱们探讨的就是当时配套的那块地，没有什么其他的学校，也更不存在东西校区，就是那个东校区，咱现在说的就是这块地。这块地现在从去年开始已经停止招生小学生了，对吗？
1: 对，但是它仍然是超规模，很窄。
0: 啊，
1: 对、
0: 那超规模呢？这个时候就讲到了初中和高中也都在，然后他们讲初中和高中扩招了，为什么容不下小学生？
1: 那首先呢，这个小学呢，它有个规定，它是不能够在不能在那个五楼的，它必须呢在四楼及以下，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小学呢它的那个办学的场地呢是已经是固定的啊。
0: 小学不能超过五楼层高，这个是写在哪条规定里的，是立法的还是地方规定？
1: 这个呢是应该从那个从教育部到地方都有这个规定，因为小学生呢、他不能够上那个五楼
0: 啊、
1: 那么初中呢他不能够上那个六楼 那么这个是有规定的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原因哈，还要和全省其他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想要反映、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一直说新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西校区，然后说他们是一起的，西校区的师资和东校区的师资是同一批人吗？
1: 对，
0: 是同
1: 一
0: 批老师。
1: 他的是同一个学校的老师，而且呢这个西校区的这个老师呢也是开源学校的老师，而且呢他的那个西校区的师资呢这个也是非常优秀的。
0: 所以总结下来是说家长嫌两公里远是这个问题目前最大的分歧。
1: 对，家长的那个说法呢就是比较远啊，就是但是呢这个远呢其实也在我们那个政策范围之内，而且呢我们政府呢是也开了那个专门的那个就是那个专门的那个上学的那个大巴
0: 啊。其实说到底远是一个原因，但是他们投入了那么大的资金，然后寄予了厚望，现在愿望落空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无论是前期工作出现什么问题，还是中间出现什么问题，总之你们辜负了群众期待。这个是很现实的，这不是咱谁扣帽子问题啊，就我们咱们作为这个工作人员，咱们是站在全区教育资源统筹的角度，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家庭和每个孩子要站在你的角度，他们站不了，没有那么高站位，他们现在说的就是花了这些钱他读不了当时那个学校，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因为现在节目当中也没有办法立即要求给出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很显然的一个现状是，你们现在黄浦区教育局的所作所为以及你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家长是不能接受的。换句话说，群众对这件事情的投诉量是非常大的。
1: 那我也那个更正一下啊，这个是因为家长说这个有多少多少的那个没报名啊，实际上呢这个也不是这个事实，其实呢绝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呢也是已经报了名啊。那么现在当然家长他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有很多人去西校区读了，没有在投诉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1: 我们认为是这样子啊，就是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化解这个。
0: 那这样，因为咱们现在这个说法，我说的只能是反馈群众的意见，你说的这个呢是你们现在的这个解读，
1: 我们掌握的情况
0: 啊。你们能不能做一个数据的调查，就是在黄浦区实地长春藤这个小区业主的数量，每家每户姓氏名谁都是非常清晰的嘛，那今年这个小区业主以及业主的合法子女有多少个达到了适龄入学的这个数量，那比如说有300个孩子500个孩子，对吧，这个数据是完全可以掌握的，更何况现在这个数据如此发达的这个时代。那么掌握这个数据之后，你们再去做一个这个比例出来，说今年按照这个此前的统计500个孩子要读，然后现在多少个同意去西校区了，多少个不同意，你拿出一个数据指标出来，这样更有说服力好吗？
1: 这个数据都有啊、
0: 都有的是吧？那这样，我们节目组给留一个这个联系电话和工作邮箱给到咱们黄浦区教育局，我们还是期待。

0: 哎，通过民生热线这个平台把这个问题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好不好？您把那个数据可以的情况下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嗯，好吧，嗯，好。
0: 可以还是不可以？就是怎么办这个事儿？
1: 可以，好吧。
0: 可以的是吧？好。然后对于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家长可能还有后续的一些问题，如何向咱们反馈？因为如果只是打电话的话，应该是
1: 他们有反馈的渠道啊，就我们区里面这个渠道都畅通的。嗯，
0: 区里的哪个渠道可以反映这个问题？
1: 对，为我们的区里面呢，首先呢，
0: 哎，评论区说动不动就要警察上门，这个事儿和你现在和现在咱们说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1: 这个我不清楚。嗯。
0: 啊，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然后联系方式留一下，好吗？
1: 嗯，好。
0: 嗯，好，再见。好的，刚才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哈，在跟进这个黄浦区的这个关于入学难的这个问题的投诉，但实际上从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是不得已做的这个调整，并且基于现状，他们也想出了一些比如说新的这个方案，然后也对一些情况进行了一个说明。我刚才提问的这个角度可能是完全从家长视角，但是看待这个问题要站更高一个维度，就是无论是地块也好，还是任何资源也好，它都是有限的。那基于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说回刚才三点，合法合规，然后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对吧？这些我们都是依法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听下来哈，就是现在想要让他们去做出符合现在投诉的这个家长意愿的一些调整，怕是短期内有困难，但是也有另外一条路径可以走，比如说提供给节目组的有三方盖章的那个协议等等，这些是不是家长可以一起以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因为我刚才讲了，个人盖章签字都有法律效力，那么教育局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他盖过章签过字的东西现在能不能够去违背？所以这个大家还是有多种路径去处理。最后一点，每个家庭孩子非常重要，孩子读书的问题是家庭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投诉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咱们一定要依法依规理性维权。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刚才的这个咱们先反映到这儿啊，然后同步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省教育厅的领导也在，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基础教育
4: 与信息化处，
0: 基础教育信息化处，不好意思，这个也请咱们厅里帮忙记录，然后因为现在矛盾可能也挺突出的，我们从厅里面看看有没有一些指导的角度，然后刚才双方的说法也听完了，基本情况你也了解哈。
4: 是的
0: 啊，后续
4: 我已经记下了
0: 啊。好，谢谢。我们这个省厅领导也做了记录，后续省厅也会来帮忙跟进督办这个事情。那接下来线上还有群众在这个接近热线啊，正在线上的韦女士您好。
5: 您好。
0: 哎，您要反映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说说。
5: 就是说，我是广东河源的嘛，然后我们河源这边，就是有个私立学校倒闭了，然后去年9月1号开始招生的，然后我们开到2个月啊，就开了2个月就宣布倒闭了，然后就教育局和那个政府都过来，给我们小孩子进行分流，也承诺说12月31号给我们把这个后续的费用给退费。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退费问题都没有解决到。
0: 私立学校这个停办了之后涉及到学费退费的事儿哈。
5: 对，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刘处有没有要继续了解的，还是说我们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教育部门的话有就是一直在跟进您这个就是相关的学费的问题吗？有具体跟您对接或者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指引吗？
5: 之前就是去年不是他承诺不是去年12月31号之前退嘛，然后我们就一直等啊，然后就他也会给我们建一个沟通群，然后到了12月31号都没有，我们也一直在跟他沟通，然后他也一直在约那个股东在谈判，然后后来就是给我们承诺说今年2次了，到现在上一次承诺是3个月之前承诺。

0: 说又给我们把这个退费问题解决了，然后他就一直说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就没有回应。然后我们不是，我家庭不是我一个人养四个人，我老公干不了活，我妈就住院，我没有钱，我说能不能把那个想办法给我。
1: 这个细节我们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就不展开哈，线下我们的这个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也会来跟你详细了解。现在总之来讲就是反映退费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请省厅领导记录下来，回去和河源当地联系一下，看看具体情况好吗？
0: 好好好，他就是当时都
1: 之后会给你回复，你的这个电话保持畅通，然后但是办理效率不会那么快哈，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在一个月之内可你能够收到回复，你满意或不满意或有没有进一步要投诉的，再来联系民生热线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哎，好，魏女士，这个事情我们记录下来啊，这是关于这个民办学校退费的。我突然间想起早过去的这些年哈，就是关于这个退费的问题，校外的培训机构的退费可能还比较突出，这种学校的退费还不是很多。然后我们在接听电话的间隙咱们也来聊一聊，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也请来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张处在哈，就是实际上对于这些校外培训的很多消费者，过去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服务质量提供的不达标啊，或者是什么退费等等。我听说咱们是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像我们上次上周二节目也说过一码通，和这事儿有关吗？还是说
2: 啊，
1: 是一码通是对于其他方向的校外培训的一个服务？
2: 一码通呢也是针对消费者在购买培训课程的退费的时候一个风险防范的重要的手段
1: 啊。
2: 对，下面我进行一个，
1: 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最近这几年哈，群众就是反映关于校外培训，比如说退费难啊，或者说跟那个校外培训机构有纠纷的时候，也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置。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途径，包括这一码通是怎么回事？
2: 哦，好，谢谢主持人。对，刚才那个是民办学校，对对，有单独解决。如果说学生家长啊，在购买校外培训补习班的各种辅导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几个风险事项，尽量从我们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平台啊，就是全国平台里面去购买。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啊，对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呢，它是有个审批的，对它的师资、培训人员、培训材料等进行审核。审核完毕之后，我们会给他发放一个办学许可证，并且会把这个机构呢全部上传到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里面去。所以我们呼吁啊，我们广东省的广大学生家长啊，在买课的时候啊，尽量从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里面。那一个平台是教育部开发的网站里面来购买课程跟服务。那这个全国平台呢，之前是要下载安装注册，有一整套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序。那我们广东省呢这边为了减轻家长这种负担，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以广州市为试点，然后在2025年10月份全省推广，我们就开发了一个二维码，就是大概长相的是二维码。广大家长的话，这个叫我们的校外培训一码通，只要扫这个二维码的话，就可以一键登录全国平台进行购课服务，就不需要再安装这个APP 了。这就是我们广东省校外教育培训服务一码通里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跟广大学生家长再次提出一些注意事项的一些要防范的。一个呢，就是在买课之前的话，一定要核对一下这个培训机构是否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这个办学许可证呢很重要，它的式样全国统一。它只有在我们教育部门审批了之后，它的材料人员各方面通过了审批之后，才能取得这个办学许可证，它才是合规机构。第二个呢，这个在买课的时候的话，尽量不要贪图优惠，因为每个培训机构它的场地、人员、工资发放、物业、水电还有物料设备的话，它都是有固定成本。在购课的时候不要片面贪图优惠，不要一次缴纳超过三个月，或者不要一次缴纳超过5000元的费用。你不要听信培训机构的口头宣传，要将白纸，就是把这些培训机构的承诺一定要注意把它保留在合同里面固定下来等等。同时买完课之后尽量保护好这种这个收管好这种合同票据跟单据。如果在培训过程中发现有纠纷的话，要及时 中断，就不要啊，就及时中断这个课程，并向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教育呀、事件或者1345等平台的话提出这种维权这种诉求。我们广东省的话，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还有我们市场监管的部门，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每年的五一啊或者国庆的话，我们发布了通告，我们也希望啊共同努力啊，帮我们的消费者啊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谢谢。
1: 好，谢谢张初的介绍。我觉得这个是解决群众痛点问题，因为过去几年关于这些校外培训机构有一些啊，他可能没有资质，像您刚才讲的，不合规的这些机构，包括这个大量的一次性卖200节课、120节课，
2: 对，
1: 然后一次性收3万5万的这种机构，
2: 对，
1: 大量存在。那其实像刚才张处讲到了，大家去买课的时候，哪怕他在给你推销，这些课时的话，大家一定要谨慎，就是超过60课时3个月，或者是5000块钱这个额度的，
2: 对，
1: 就很有风险了，大家要做好评估。谢谢。
2: 对。
1: 那么与此同时，刚才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码通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这个一码通当中呢，大家扫码就可以了解你所要参加的这个培训机构它是不是已经取得了资质的
2: 啊，
1: 是不是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上有所登记和记载的。好的，谢谢张初的这个介绍。我们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反映问题的这个电话。2号线的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1: 嗯，您好，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李。我就想咨询那个教育部的领导们，就是艺术类高中。
1: 这没有教育部，就是省厅领导。你说艺术类高中什么？
3: 就艺术类高中，他的学校可不可以校内集训？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申请校内集训，然后学校领导就是说是教育就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然后我们就想落实一下，到底国家政策是不是不允许艺术类高中？不能进行校内集训。
1: 那是公办还是民办？
3: 公办，公办。
1: 好，我简单理解你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可能是读的绘画呀，或者是声乐美术这样的艺术类。
3: 对的。
1: 啊，然后你所就读的那个学校，它是艺术类高中吗？
3: 对，对的。
1: 啊，它就是艺术类高中，那个学校的孩子都是学艺术的。
3: 对的，对的。
1: 啊，然后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学校说不统一组织这种校考和省考前的培训。
3: 对的。
1: 啊，然后说因为是国家政策不允许。
3: 对的，对的。
1: 哦，明白。我们好，我们先请刘叔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家长你好。
3: 你好。
4: 哎，就是如果是关于高中教学的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教育部它国家有一个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规定，那对于每一个学期每一个学年高一高二高三学生，他要接受多少的课时的这个教育教学啊，哪一些课程是必须要就是说要修订的，要完成的这个学分，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所以对于我们普通高中学生来说的话，他正常来说是没有这个就是专门的这种这个集训的一种就是说配套的服务的，大概是这样子。
1: 就是说他得完成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
2: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1: 啊，好，您说。
3: 我们不是普通高中，我们是属于艺术类高中。
1: 好，张初有话说。
2: 我咨询一下您啊，您这个学校的集训，它是这个学校自己来组织呢，还是说他引进培训机构来组织？
3: 没有，他目前就是说要求我们，也不是说要求吧，就是建议我们学生就到校外去集训，就到校外面去集训，没有说要我们在学校集训。但是
1: 校外的集训收费贵吗？
3: 很贵。
1: 贵到什么程度？
3: 5万到10万以上。
1: 学什么
3: 的？就学美术吗？
1: 啊，
2: 学美术
3: 就是7月到12月5个月，5个月的时间。
1: 嗯，
3: 然后大概费用都是就是10万左右吧。
1: 您稍等，来，我们听张处继续提问。
2: 这样吧，哈。您那个艺术高中叫什么学校名称？
3: 行知，深圳市罗湖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4: 哦，它是属于职业类。
2: 哦，这样子。
3: 不是属于普通高中，它是属于，它是属于那个普高学籍的。
4: 你说的应该是类似于是综合高中这种性质。
3: 对
4: 对
3: 对，综合高中，
4: 综合高中性质类型的。
3: 对的，对的。
4: 啊，
1: 明白，我听清楚了。其实还真的跟两位所在的这个处室都沾上一点关系。我大概跟这个两位领导也补充一下，其实除了这个家长，也还有深圳这个学校其他的家长也在反映这个问题。大概的意思是说呢，他们读的是一个艺术类高中，就像广州、深圳都会有专门的艺术类高中哈。那 深圳艺高那所学校，就是他们会在校考和同省统考之前组织统一的校内的集训，针对艺术类的这个类目进行培这个集训。那他所读的这个学校呢，就引导到校外去培训。刚才他也讲到了，收费可能是5万到10万，家长就觉得很高，所以家长就跟学校提出来说，能不能像深圳艺高一样，学校统一对这个绘画呀，或者是声乐等等进行统一的这个校考和统考前的培训。学校说不能，然后家长就提出来的疑问说，那艺高那些艺术类高中，他们怎么都是统一培训的？因为学艺术的孩子都是互通的嘛。学校就说，因为是国家政策，所以他可能想了解的是学校不作为，还是说政策？
2: 我解释一下吧。
1: 啊，
2: 因为我们的中学啊，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它每个学校的办学范围啊、办学定位啊、面向的群体，包括它的一些学校的补助标准啊，它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国家就是我们省里面对一些艺术类的中学跟高中的话，它这个财政补助跟标准跟学校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我们这政策是每个学校呢，其实是包括职业类的学校，它应当按照它规定的学校规定的这个这个内容啊，提供啊相应的这个教学跟服务。这是一个，所以每个学校，你中职学校跟一个艺术类的高中或者是一个普通高中，它的教学对象、教学群体、教学成本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有所区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就是您这个学校的事情，我们记下来，回去我们会转给深圳市去调查处理，好不好？但是我们就想对国家政策啊做一个解读或者做一个宣传，就是高中阶段的艺术类考试呢，它有很强的特殊，很特殊哈。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啊，要集中进行一些比较相对集中的一些封闭式的一些艺术类，比如说美术或者是传媒啊、播导之类的这种训练。我们教育部呢，市部门其实是印发了通知，是要求啊每个学校的话，开足相应的课程。但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普通高中内的这一些哈。如果是艺术类的话，对于有一些地方啊，我们也在客观上也看到了，因为艺术类的它这些师资啊、条件啊各方面确实是跟普通高中不太一样。我们是希望鼓励提倡他高中的话多开设一些艺术类的这种课程。如果说这个学校他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开设的话，他应当想办法去引进一些这种老师，引进师资到我们学校里面去开齐，或者是满足人民群众的艺考的这种需求。但是呢，这是有一个过程。现阶段而言，我们也看到确实是有一部分群体的话，他到外面去参加这个艺考培训的话，有他的这个客观这个需求，有一些专业机构里面的这个师资啊，确实是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学校也加强管理，对这种出去外面参加培训的这些学生的话，要做好登记，要家长要同意啊，做了这些管理，而且要到有证的艺考类的培训机构里面去参加啊。国家政策的话，它是针对艺考类的这个情况啊，出台了不同的这个一些管理的一些措施，好不好？政策的情况是这个样，所以呢，您这个他这个在家的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听到是一个叫职业技术学校，而这所学校它是否具备这方面的艺考类的这种培训的这个教学的这种资质跟能力的话，回去的话，我们让深圳市这边也再核一核。好，
1: 谢谢。家长，刚才我们两位领导的回应哈，应该是解答了你的部分疑问。但是关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这所学校，他到底有没有按照要求，到底是不是他的责任，他给推到政策上去了？回头会和深圳市的这个教育部门联系，再明确他的办学属性啊等等之后，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谢谢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能听到吗？温先生是吧？
5: 啊，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吧？
1: 对，是您。您那个来自哪里？要反映什么事儿？
5: 我是反映一个广东理工学院一个涉嫌那个虚假宣传。
1: 广州理工学院是吧？这是一个什么？
5: 广东
1: 理工学院，这是一个民办还是公办的学校？
5: 民办。
1: 民办的是一个大学。
5: 对，大学跟大专都有，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好像是类似于成云一样的。
1: 哦，就是那现在是什么问题？虚假宣传什么了？
5: 然后是这样子的，因为2023年的时候我在你们这个节目这里也反映过，那时候他们教育厅也就在线上接听群众电话。我反映的是广东理工学院，我小孩嘛本来就是已经被录取了。然后
1: 你先不说2023年的事儿，今天此刻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5: 此刻我就是我那时候反映的事情都没有回复我，
1: 没有回复你。当时
5: 对，
1: 你现在孩子你毕业了还是还在这个学校？
5: 即将毕业了，然后我止损了，止损了，再读了那个读了两年，那里给他配了两年。
1: 啊，就已经退学了是吗？
5: 退学了，我又重新调他去又去考。
1: 啊，那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5: 诉求就是说给他教育厅那边要调查一下，然后就给一个说法。
1: 啊，实际上他核心的虚假宣传的内容是什么？在你看来？
5: 我小孩当年我就是已经被大专学校已经录取了，然后不知道谁透露的信息，他到他们那个高中学校去发这个宣传单，而且有老师打电话给我们说他那边可以专本连读，就说我们没有说那个嘛，就说没有考到本科嘛，他还可以提供专本连读，然后交学位费300块钱，然后就是学费。
1: 家长这样哈，因为时间原因呢，我简单跟你说，你这个情况应该还能查到历史记录，今天我们也会再把这个情况记录下去，回头应该还是会有我们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那此刻你的需求是给个说法，没有经济赔偿是吧？
5: 我跟他们学校有沟通过，我要经济赔偿，退回我的那个学费那些。他们就说，经过我们什么同意什么什么告知什么什么的，他们那些套路。然后我也跟那个教育厅有反映过，也材料也交给有交给他们。
1: 嗯，
5: 然后学校就回复了我，也是按
1: 你把你前年的节目当中反映过资料交上去之后，最后一个给你回复的政府部门是哪个级别的哪个单位？
5: 没有回复，就是
1: 电话没给你回过吗？
5: 信访部门他是在他那个官网上面查，然后就是他们叫那个学校回复的我，具体他们那个教育厅是没有回复我的。怎么处理？他也没有回复我。
1: 明白，就是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接近节目的所有这些投诉，也未必都是由教育厅的某个工作人员回复。那有一些情况也会和具体办学的单位或者是地市联系过，反正综合会给一个方案。现在情况如果说没有得到这个相应的回复，或者说你所期待的，我由厅里面直接回复的，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回头再去了解。然后如果后续。
5: 根本上没解决，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骗，还在行使这个宣传。
1: 就是他们所说的能够直接专升本连读交一点学位费的这个情况，你体验过了，就是跟他们宣传的不一样。
5: 不一样，因为他那时候他是说他们以他们学校的名义去外面招，但是收费的不是他们学校，账号不是他们学校。
1: 招生是广东理工学院，然后实际上收费的不是。
5: 对，他那个通知书也是一个入学通知书，并不是录取通知书。
1: 明白了，其实这个情况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接触过。行，时间原因先说到这儿，我们记录下来，然后回头给你做回复哈。
5: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哎，好，再见。来，我们继续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
1: 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6: 啊，我姓陈。
1: 好，陈先生，来自哪里？
6: 广州。
1: 啊，广州，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6: 就是针对现阶段在那个高中阶段的中职、中技、招生这一块，有很多这种公办学校，它是反向在跟学生家长收这种赞助费，但是它这个是有很多机构在做这个事情。
1: 中职和
6: 技校
1: 在高中和初中做宣传，
6: 不是他们一般这种公办学校，它的报名正规的途径是填志愿录取嘛？或者是自主招生，那外面是有很多机构直接他是跟内部一些说跟学校内部有些拿到这些名额，然后变相跟学生家长收取这种操作费，跟赞助费的。
1: 好，我们听一下。
2: 这个、我来回答。
1: 哎，好，张冲。
2: 哎，这样子吧，你这一个说了这些情况的话，你有没有比较确切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转账记录啊，服务协议啊，或者是这个缴款的一些截图，还是说你听说的？
6: 没有，他现在是比如说在小红书啊，在抖音，现在很多机构他们都有在做这个业务，然后很多学生家长确实是都交了钱，都付了费，包括哪些学校在收这一块的，我们也可以说得出来，就大致上比如说哪些学校他明码标价、把价钱这些都列出来了。
2: 这个 这个宣传的行为是学校官方或者是他的老师讲出来的，还是外面的一些培训机构，或者是自己在网上发小红书上的一些线索？
6: 外面的培训机，外面的一些机构。
2: 这样吧，您刚才说的是叫线索，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比较证据。假如哈，我是说，假如您或者是你朋友，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一些认识的人啊，他们有这些一些比较客观的证据，包括一些书证啊。

0: 啊、物证啊什么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转账的记录或者是、这个一些截图的话，好不好，您就收集好向所在地的地级市教育局，好不好啊，来这个、
1: 哦、
0: 来，如果是学校这边的话，向地级市教育局这边反映，好不好？如果是外面的社会机构的话，这个因为这种社会机构啊，在小红书上、啊、到处发的什么都有的话，也不一定可信。大家的话呢，就还是要做好这个甄别，好不好？
2: 好，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有确切证据，我们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报。但是当然得是学校这一类哈。
0: 对对。
2: 如果说小红书上他们那些私人发的广告啊，号称他们有这个资源啊等等啊，或者收费他们能办这个事儿，提醒大家要注意甄别，大概率不靠谱。
0: 啊，对。
2: 好不好？
1: 嗯，行。
2: 行，那这个情况我们也还是会记录下来哈。然后那个，如果你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资料可以反馈的话，回头有人跟你回访的时候你再提供好吗？
1: 行，好。
2: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来，我们接进下一通电话。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2: 哎，您贵姓？
3: 啊，您好，我姓张。
2: 好，张女士来自哪里？
3: 我是广州荔湾区的家长。
2: 啊，广州荔湾区的家长，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们孩子9月份要入读小学，然后我们在报读的时候呢，荔湾区教育局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海珠区有房产，所以就不认我们的实际居住地，就以这个房产所在地为入读的证据和依据。
2: 你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啊？
3: 我户口所在地也在荔湾区。
2: 哦。
3: 和实际居住地是一致的，但是他现在就认定了说，你房产所在地就是你的实际居住地，他就一刀切，他不管你实际的生活情况。
2: 那你户口也在荔湾，你也住在荔湾？
3: 是的。
2: 然后就因为你在海珠有房产，所以你要回
3: 是一个地方。
2: 那你海珠有房产，就是有这个房产的话，有产权证书的话，那你荔湾的房子不也应该也有产权证书吗？
3: 没有，因为我们情况比较特殊哈，因为荔湾区的这个房子是爷爷奶奶就祖辈留下来的，但是呢，我自己的就是有我名字的那个房子呢，是父母当年就是在2000年就2000年的时候买的。只是加上了我的名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那里居住过，而且现在已经是父母和弟弟在住。
2: 哦，我听清楚了，就是你的名下的房产在海珠区，但是那个房子是当年爸妈买的，然后给你和你弟弟的名字加上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然后但是你从来没有居住过，然后你跟孩子都是在荔湾区的这个房子居住，并且你的孩子的户口也是在荔湾区的。
3: 是的，是的。
2: 啊，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要入学的时候，他说你得回海珠，你不能在荔湾读。
3: 对对对。
2: 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刘处，他像他这个情况，可能是涉及到入学的哈。啊，这个是有什么政策，能够给他一些指引吗？
4: 如果正常来说，按照我们招生的这个规定的话，就是说优先是考虑是人户一致这样一个、来安排我们的学位。
2: 嗯。
4: 那根据这个就是是张女士吧，
2: 嗯，
4: 张女士她提供的这个情况的话，她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实际的这个产权跟她的户口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不匹配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按照广州市她这个她的招生的这个招生政策来说的话呢，她一般来说就是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是会以实际居住地来重点考虑，就是家长的这个学位的安排。那具体的情况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他这边的话提供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这个就是信息给到我们。
2: 明白。
4: 后续的话也是跟市里面这边来做一个跟踪和了解，看看他这个是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办法安排。
2: 其实我听您的这个回复当中来说，按政策来讲应该优先考虑实际居住地。
4: 对
2: 啊，那像他这个说户口在荔湾，然后他也住在荔湾的房子里，就仅仅是因为他海珠有名下，在海珠有一个房子。

0: 来优先考虑。
1: 您说的这个人户一致，我能理解为说这孩子是立完户口，
0: 对，他实际的居住的话又是在那儿，房产也是在那儿，那这、
1: 啊、
0: 那种是点，就是妥妥的是人户一致了
1: 啊。
0: 对，
1: 像这个存在有一点点，就是但是他入学的时候他怎么能查到他海珠名下有房产啊，这些什么的，
0: 这些都是可以
1: 公开的是吧？
0: 这个东西的话现在都是跟房管啊他们是可以查询
1: 联网
0: 可以查询到的。
1: 明白了。张女士这样哈，因为我们电话也就是三言两语、但是刚才省厅的领导说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所以节目之后呢他们应该会有回访的这个电话，到时候你把更详细的资料跟他们讲清楚 好吗？
2: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向这个市局反映过，但市局就是把我们踢回荔湾区，然后荔湾区就说政策就是这样，然后他什么都不管也不作为。
1: 嗯，所以就是在行政作为的这个角度你也有意见，因为你跟广州市教育局反映过了，他又给你转办到荔湾区，荔湾区说就按这个办，所以你相当于一圈下来这个是闭环了，但是没解决问题是吧？
2: 是的，所以我们才能求助媒体，然后他还叫警察上门。
1: 这个情况我们因为没有了解过全貌哈，就是都是您单方面在跟我们讲述，那节目之后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是维权的过程当中依法依规咱们理性维权，我是做个提示啊，我没有指责任何啊，好吗？来，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头记录下来再给你做回访啊。
2: 好的，行，
1: 好，再见。其实他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广州这一类或者深圳等等哈，应该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首先就是读哪所学校，家长都是很忧心忡忡，
0: 因为有一些确实就是可能就是有多套房产，特别是可能有的话，特别是老三区，像海珠啊、
1: 越秀
0: 啊、荔湾、
1: 啊，
0: 这些都是学位来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紧张，而且也是人民群众都比较向往的这个里面的学校。
1: 啊、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市里面他在出台这个招生政策的时候，也会统筹考虑到这个区域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一个问题。对于有多套房产的，他实际上的话还是会去和，比如说他实际上有没有在那儿居住。当然我们在安排学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就是首先肯定是优先安排的是保障的是人户一致的这一部分群体，他是肯定是要按照严格按照这个地段来帮他统筹安排学位，然后再是他是有一个安排，他是有一个梯度的。对，
1: 明白理解。就是他说到这儿这个话题，我又想起来，最近我们经常在社会上听到一种说法，是说那个也不用着急买学位房了，以后你租的那个房子，比如说
0: 就是租售同权，您说的是、
1: 啊、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租的这个房子，假设吧，就是离刘华小学，我不知道有没有刘华小学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刘华附近，假设我租的那个房子就在刘华小学旁边，然后按道理呢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孩子都是能读刘华小学的，那我租在这个小区里面，我孩子是不是就可以去到刘华小学读书了？
0: 这个的话目前也要看学位它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1: 啊、
0: 然后如果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你是广州市本区域的这个户籍的人口，本身你就是有房子的、
1: 啊、
0: 然后你为了去读这个学校，然后在那边特意去租一个房子，那这种的话我们肯定是、
1: 啊、
0: 就是
1: 不会
0: 去解决，不会
1: 去安排的。
0: 对，
1: 但如果他名下无房，他或是公租房，或是像私人业主租了房子呢？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教育部门会统筹去考虑这个解决，但不一定说他一定能去到的，就是他租的那个对应的这个地段的这个房子、
1: 哦。
0: 那教育局他可能会统筹来考虑这个区域周边的这个学位的情况。
1: 明白，但是还是会有机会这样，但不是说绝
0: 对
1: 的。
0: 对，没错。
1: 所以涉及到入学的这个部分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从国家呀到省市啊各种政策，但是真真正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家长未必提前能够了解的那么透彻，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调整。
0: 对，
1: 应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关于入学问题又是一个投诉量比较集中的时刻。
0: 确实
1: 啊，
0: 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话，就是它是总量是有限的，人民群众对渴望去的那些学校基本上也就是那几所，所以的话就是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从我们教育部门来说的话，我们在就是尽量在保证公平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会尽量的去考虑群众们的一些需求，包括我们也在推进这个集团化办学。

0: 监管政策也好，都实际上在期待为我们的教育减负。那其实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做一些调整，就比如说大家这个挤破脑袋要去读的那些学校，我跟大家讲实际情况，我们看到真真正正读了这个学校之后，你会发现未必如你想的那么好，或者是这个学校本身很好，你的孩子在里面他不适应的话，带来的后果反倒不好。
1: 是的，其实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没错，尤其是我们又讲，就是面对现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1: 对
0: 我们的教育其实要调整。有些时候我在看着那些小朋友这个每天背着大书包也在卷得不行的时候，我在想，我现在拿起手机只需要问 AI， 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整理得很清楚。那
1: 是的。
0: 那我们对于孩子能力的培养上，是不是已经不能够仅仅拘泥于过去的那个观念？
1: 对，我这个非常赞同您说的，就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您说知识重要吗？知识当然重要。
0: 嗯。
1: 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就像您刚刚说的，我随便一搜，它就能把整个的知识就是帮你都能帮你结构化来做一个分层分类的这种展示。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对于孩子来说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方面，他要学会提问。如果一个孩子连提问都不会的话，那你怎么样从人工智能这个里面去搜取知识？第二个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现在学的这些知识，如果只是会答题，只是会考分，但是你不会迁移，你最终出来社会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它转换成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去交往的。然后第三个问题，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合作，大家合作共同去完成一个任务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那我就敢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炒了热火朝天的这个均衡分班的问题。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均衡分班它真的是一次彻彻底底的这个，就是体现我们教育公平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它从根源上来说，是我们是觉得孩子他在起始阶段他就不应该被分成三六九等，他就应该不应该受到这种人为的这种物理的隔离来贴标签，说你就是重点班的学生，你就是平行班的学生。这个是从根源上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第二个，这些学生就是我们现在均衡分班以后，其实对我们老师来说是要求老师的这个分层教学能力，还有对学生的学情的这个观察，还有分层的这个作业布置能力是要求是要提高的。这是对我们学校来说，是在因材施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要去不断提高自己这个能力的，而不是人为的来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对。
0: 好，谢谢刘硕的这个介绍。其实聊到这个话题，教育每一年都是我们的热门上线单位哈。那其实我们无论是接电话也好啊，这个周二的问政节目也好啊，包括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想要咨询，这样那样的问题想要去反映，完全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那咱们细水长流，今天的节目虽然到这儿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包括我们广东省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咨询电话呀，这些公开的渠道来反映您要反映的相关问题。当然哈，如果说我反映很多次了都没能够得到解决，还这个挺需要帮助的，那你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积极的帮助大家来和我们的各听取单位、我们的各职能部门来保持通联。好，今天谢谢两位领导做客。评论区还有人，这个叫清汉的朋友说给领导点赞。刘处刚才的这个介绍啊，包括我们张处刚才的这个介绍，我相信解决了很多大家的痛点问题哈。那刚才说到这个一码通校外培训的这个部分，大家有这个需求，或者是孩子正在要参加各种校外培训，你去搜一搜这个一码通，然后了解一下，也做一个保障。
2: 好，
0: 谢谢两位，谢谢。

0: 到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至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2至0.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5至2.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至1.5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至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至1.9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2.2米。未来展望，今天受台风蔷薇外围环流影响，巴士海峡有中浪到大浪，明天起浪高有所减小。三号起受西南季风加强北上影响，南海南部和中部海域风浪逐渐增大，将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

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2: 无论数量多少，
1: 根据我国刑法，
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之恒广州律所的谢耀克律师，欢迎我们的谢律师。
1: 哎，大家好，我是谢耀克律师，广东之恒律师事务所。
0: 好，欢迎您。知行合一，恒定致远，之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那今天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啊，那当然呢，今天也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啊，不能叫福利哈。今天如果说哈，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或者直播间哈，大家有关于这种未成年人的呀或者儿童的一些投诉哈，那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优先的呢来跟大家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我先解决一下哈，我们那个刚刚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一直在问哈，说这是什么歌啊，前面放这个歌啊，那我就先跟你说一下这歌名，歌名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啊，这个喜欢听吗？喜欢听的话呢，稍后也可以继续给大家放哈。那然后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谢律师的，都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的，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啊，看到大家打招呼了哈，今天不点名了，今天先马上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热点事件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关注到的这个事儿呢是相当离谱的啊，就是在这个有

0: 我们在西咸新区啊，有一辆无证执法的车辆哈，就堵住了一家微型企业的厂门，这一堵就是11天啊。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5月14号，几名身着便衣的街道办工作人员闯进了企业，要求企业即刻停工，对方 无一人佩戴执法证件，也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书。那企业负责人董师傅呢，当场就提出了质疑啊，并且呢将对方请出了厂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中午街道办直接开了综合执法车，牢牢的堵死了该企业的工厂大门。此后的11天， 正门就被封锁了，那工人呢就只好从围墙另开缺口，维持一个基本的运转。 5月25号， 董师傅呢就前往街道办讨要说法，结果 承建管理办的工作人员就回应啊，说不配合就应该堵门。更扎心的是，街道技工委书记反问说咋不合适了。 那5月27号呢， 西咸新区的纪检监察工委牵头成立了工作组介入调查，那么承诺将会依法依纪处理并公布结果。目前呢，企业已恢复人员进出，但是经营损失仍在核算当中啊。这条新闻呢也是根据吉木新闻报道的啊。首先大家在网上呢就是非常关注这个事儿啊，讨论最多的就是你一个执法人员不出示证件，不给法
1: 法律文书就要求口头上要求企业停工，企业到底有没有权利拒绝啊？其实我们这个企业负责人啊，董师傅他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行政处罚法，我们这个执法人员他在调查或者是进行检查的时候，他应当主动的向我们这个当事人啊或者有关人员出具执法证件，不出示证件的，我们是当事人是直接有权 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是检查，在我们本案中啊，工作人员身穿便服且仅口头通知啊，没有出示执法证件，那么我们这个企业负责人啊，董师傅他有权拒绝配合，董师傅的拒绝是属于对我们这个违法行政行为的一个合法的 行为。嗯，那既然都是合法的了啊，有法律法规来规定，
2: 结果人家一言不合就把这个执法车堵在厂门口了，这个法律上有给相关监管部门这样的权利吗？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任何一条有规定授权行政机关可以用我们这个执法车堵门这种私利性救济的手段来迫使企业停工。这个街道办他用车辆堵门的行为， 实质上是属于我们这个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查封、场所、设施啊这种行政强制行为。但是根据我们相关的这个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必须要履行严格的程序，比如说要出示证件、告知理由、听取我们这个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还得要制作这个现场的笔录， 并且他要出具相关的这个法律文书，比如说查封、扣押决定书。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本案中，街道办他仅凭口头指令和我觉得该堵的主观判断，他就堵门这个11天，他这个行为是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和滥用职权的。嗯，你看啊，那这个行为
0: 刚刚我们谢律师已经跟大家科普了，是明显的违法违规的，而且这更让人扎心的就是他这个街道办纪工委书记也说我觉得该堵啊，这个东西这咋不合适？你说像这种从个人到单位都支持堵门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种执法惯性哈，那该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处罚？
1: 其实 从我们这个本案中纪工委书记的这个反问来说啊，其实能体现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部分地区的这个基层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这种行为它不仅违反了我们这个行政程序，如果它给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的这个相关责任人员啊，他会将要面临到政务处分，甚至严重的还可能涉嫌到滥用职权罪。 破解这种局面啊，其实需要两种方面。第一， 就是需要我们这个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介入，在我们本案中可以看到已经介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我们平民大众在我们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时候，需要我们及时的拿起我们的法律武器啊，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行政诉讼
2: 来进行解决。嗯，那你看现在我们刚刚也说了哈，一家小微企业就被正门啊被封了11天，那这里面的一个损失也正在核算。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具体核算出来以后，该找谁来赔呢？啊，其实如果发生了我们这种本案的情况啊，确实是因我们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违法行为导致我们企业遭受损失的啊，我们这个企业是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的。 但是我们大家千万要注意，你申请国家赔偿的时候并不是讲毫无根据的啊，首先我们是需要先要固定本案的证据，但包括但不限于这个现场的照片啊，现场的视频录像啊，是吧，与我们街道办工作人员沟通的这个录音录像记录，如果啊我们这个当事人还报警了的话，这个报警记录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 关于我们这个损失是怎么构成的，相关的这个凭证要保存好，比如说订单、合同、水电费啊，比如还有工资单等，这都是我们需要固定的证据。其次啊，我们就是要启动法律程序了，比如说从行政角度上，我们要提起这个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就是针对这个口头停工和堵门的这种行政违法行为， 向本级政府或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行政复议无果之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排除妨碍，就是将我们这个车辆移走，并且要求他们赔偿企业造成的损失。最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国家赔偿法，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机关采取这个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行为给我们这个企业、个人或者造成损害，当我们受害人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是吧？目前我们在本案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组已经介入了，那么我们这个企业可以在工作组调查的这个期间，向他们提交这个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这个街道办 赔偿因违法堵门给企业造成的这个直接经济损失。
0: 是的哈，就谢律师刚刚跟我们科普，总体来说就是说对方不知道知不知法、懂不懂法哈，但是咱们在维权的时候一定要依照法律的程序，这笔账呢咱慢慢来算哈。我们这笔账说的不仅仅是这个表面的经济损失啊，我们更要算清的是这个底层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公权力到底是否受到这个法律约束。因为这 这个问题才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最根本的安全感，因为你说要没有这个安全感的话，未来不知道下一个又是哪个企业或者又是哪一个老百姓呢，真是说不清楚啊。法律追责是手段，划清权力的边界，杜绝下一次才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啊。因为一家小微企业肯定是等不到或者等不了 11天的封锁的，那法治的信仰也经不起几次像这样的一种任性的执法堵门，法律的威严绝对是来自于对法律的恪守，对不对啊？执法的威严也是来自于对法律的恪守。是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好奉行的就是依法治国的方针嘛，对不对？对。而且这个我们政府部门应该要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是的。那关于这个事情啊，朋友们，你们认为哈这个门该不该封，能不能就这么封，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26-7422，02-0326-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哈，今天邀请到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谢奥克律师哦，刚刚看到直播间还有人问这个欠工程款啊，跟工程相关的内容，哎，刚好就说到了我们谢律师主打的这个主要的主攻的方向哈，谢律师也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主攻的方向。
1: 其实我主，因为我之前其实是刚开始啊，也是从我们这个国企建筑施工企业出身的，后面我们去了这个上海建委啊，也是专门做建筑工程的，所以现在来到我们这个广东之恒啊，建筑工程也是我一个老本行了，属于啊，除了这个建筑工程，它又会有除了这个正常的我们总承包，它又会衍生到很多分包，比如说材料买卖、材料采购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除了建筑工程之外，比如说这个正常的合同纠纷啊、劳动纠纷啊，这都是我们其实身边最常经常发生的问题。
0: 我是那个朗湛江峡山这边朗月轩那个小溪的业主，但是呢，经过我们这边反馈的问题呢，住建局这边告知物业违规使用了40万多块钱那个公共收益，但是这个公共收益呢，住建局他说在五月底之前退回，但是目前的退回的情况，物业也没告知那个住建局也没告知我作为业主应该怎样了解这个进度。
1: 哦，就是你说这个你们小区的物业把大家的公共收益的使用路径没有公开。
0: 对，
1: 嗯，
0: 但是经过住建局峡山住建局主管部门核实的话，他有合计40万多块钱，他不达到2/3的逃票，随着是属于违规使用的，住建局已经要求他退回，但是退回有没有到账，什么都没有告知我们。
1: 嗯，就是您作为业主想要咨询一下，就法律法规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这些公共收益，我作为业主要怎么查看它的所有的使用路径是否应该公开透明，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来问问谢律师哈，那这个就物业的这个问题了。
2: 啊，其实首先嘛，我注意到这个谢先生你说了，你们这个是涉及到那个物业他主动发起投票这个问题啊，但是依据我们这个国家的相关这个法律来着，关于这个投票啊，是应该由我们这个业主是要共同决定的，或者是我们这个业主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而不是由这个物业他自行有权提取的，知道吧？而且由于这个现在他这个发起投票的这个程序是违法的，而且他是将大家的这个公共收益吧，它面积拆分划入为个人账户，这个行为它是改变了其作为这个小区共有资金的性质，是属于变相的一个私分共有财产，它不仅违法啊，而且就像谢先生你说的，它这个相当于不合法的收益了这个40000多啊，它对我们这个全体业主啊的利益都造成了损害。那么针对这个行为啊，现在虽然住建局是5月份介入，现在到现在1个月时间啊，就是政府部门处理这个事情是要一个时间的。您现在关注的焦虑点是你不知道它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啊。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您可以向这个政府部门申请一个信息公开啊，申请一个信息公开，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能解决。那么还有除了向我们这个政府部门解决，还有就是其实你们跟其他的这个业主也需要这个联合起来啊，就关注这个信，因为这个现在如果你们大家不能很好的解决，就是他可能过去这段时间就4万多。

0: 那之后未来还有一段时间，对吧？还有很多时间，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吧？所以一定需要您和其他这个权益受损的这个业主啊，你们要组织起来，是吧？你们可以联名要求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或者是召开这个临时业主大会，就小区这些公共利益啊，我们就可以 投票，那就当然大家组织一个新的，那当然是公开透明的，对不对？就是不能由这个物业单方去进行一个监管。最后如果这个行为啊，比如说迟迟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可能最后啊还是要这个先拿去我们这个法律武器，我们可以先试试继续向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反映，要求他们这个信息公开啊。如果他们这个久久的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可能到时候啊就要可能要 由您或者和其他业主联名的方式，再向我们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哎，要求解决，或者是您可以直接以这个我们这个物业为被告，我们这个案由就是这个业主共有权纠纷，或者是这个侵害了业主的共有权，请求我们这个法院判令我们这个物业公司返还这个违法占有的这个公共收益及这个利息。
1: 好，那个刚刚我们谢律师呢说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一个维权的流程哈，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就刚刚哎刚好也是谢先生哈，谢先生他这个投诉呢很明显就是说这个物业是应该就从法律上来说公共收益的每一笔款项每一笔收的这样的一个数目和用的数目是应该完全公开透明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笔钱是跟所有业主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他在公共区域的收益是也是跟就是也是要分到所有的业主身上的，所以他没有任何权利去进行自己的一个处分或者说自己发起的一些什么投票什么的，这些很明确了。那您刚刚也说了已经找了住建部门，住建部门也受理了也表示了，那接下来该怎么跟进呢？可能啊，
0: 对于您来说更好的还是在住建这一边，就是为什么谢律师？
2: 我在上周打电话给广东湛江市辖乡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我跟他提出了说，那个物业自行发起这个投票合不合法合不合规，他说合法合规，工作人员就这么表态。
0: 但是因为怎么说，我们住建部门的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同事啊，他对这个法律解读方面，那跟我们这个律师群体那当然是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就是他们说合法合规，但是我们依据相关的啊相关的这个民法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广东省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也好啊，这个投票行为其实是不合法合规的，
3: 应该由谁来发起呢？这个具体是要由这个业主委员会，业主联名，对，由业主委员会，这个业主委员会他就是由我们这个可以由我们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0%以上的这个业主，而且他人数占比也要达到20%以上的业主，他可以提议进行一个召开。
1: 那是这样哈，谢先生，我觉得呢咱们要明确一点啊，就是这是两个内容，如果说您刚刚说的对方口头跟你说这是合规的，您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么您在后续的申诉当中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证明对方到底是为不违规，那个得书面给到你。如果他书面给你了一个盖有他们，比如说这个住建这边的一个回复啊，说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完全合规，你拿着这个，你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投诉这个住建，给你回复的这个住建，投诉的就主体不一样了。刚刚我们谢律师提到的，就包括你刚刚说的是第一件事儿，就是那个40,000多 他的这个不公开跟后续他的这个发起的这个投票，这是两个嘛，两件事情嘛。你有没有把它放在一个投诉里面？这个是第一个。如果你没有放在一个投诉，那你就要再次提起第二个投诉，一定要每一条都落到实处，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有白纸黑字，你后续再维权，你才有依据，而不是对方说你口头问了一句，他口头说了一句，后续再来维权，没有人认口头的事情的啊，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把这个全部都明确到这个 无论是线上的纸质还是线下的纸质之后，你要求对方一定要明确要求对方回复，就像你比如说你的一二三四五上有截图，对不对？他有回复，那个也算，他明确说这是不是合规，对方违不违规，目前我们看到你给我们提交的，他只是明确说了他那个40,000多是违规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有依据的。但是他投票违不违规，你刚刚说的是口头，这个东西我们就没得讨论，口头没什么好讨论的，那你就再申请一个。
0: 两件事情你就再申请一个，然后让他回复。如果他明确跟你说了合规，你就这个合规向他的上级部门要求对他这个行为进行行政监管，你的投诉对象就从

0: 从物业变成了住建部门，这是两个概念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弄清楚一点，这个会更清晰一点。但是我觉得您非常明智啊，就是在投诉之前哈，在维权之前先向这个节目当中来咨询，先了解了一下这样的一些法律依据，可能心里面就会更靠谱啊，更有底。
1: 对，
0: 在这种基础之上，然后您就按照刚刚谢律师所说的啊，就该投诉就全部把它投诉上去，然后等待，然后要求信息公开，每一步咱都合理合规，就我维权我也合理合规，对吧？我要求信息公开，我就明确的，我打电话也好，我留痕，对吧？我让他帮我备注，你帮我备注，我在几月几号要求信息公开，那对吧？那他肯定就会在他后续的处理平台上，你全部都留有证据了。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跟你解决，你就救他。你比如说，我已经留证了，我在几月几号提出了信息公开，但是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回复我，现在我对他的这个行政的这样的一个怠慢，或者说是这个不作为进行投诉。那你看你就有证据嘛，对不对？那我们每一步都留证，然后就通过刚刚谢律师说的了，行政复议，然后呢最后不行再投诉。但正常来说，现在你的这个明显已经受理了，人家也给你回复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如果行政途径解决不了，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民事诉讼，向物业起诉物业啊，让物业返还这笔钱。
0: 对，
1: 是作为一个最后的兜底吧。
0: 对，所以现在对您这个事情来说，我们更加建议的还是先把行政这边走清楚，对吧？你行政复议你都还没有走到嘛，我们正在等行政出结果嘛。然后针对您的第二个事情，你也赶紧去提起一个投诉。
2: 另外有关于那个物业按照30%扣取这个固定的费用的话，这个合法吗？
1: 啊，首先我跟您说，基于我们这个广东省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啊，这个30%管理费如果是固定比例，而非基于实际发生的合理成本，比如说这个相应的维护费啊、电费啊、税费啊，那这个行为可能涉嫌到侵占，它是完全不合法的。
0: 嗯，
2: 哦，他意思就是说他不能以30%这种
1: 固定的，对，
2: 固定
1: 比例，他要只能说基于我们这个实际发生费用，他要给一个合理成本，并且他这个合理成本需要有相应的支撑依据，并不是他说多少是合理的就是合理的。
2: 哦，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闪旋缩位，地下库的闪旋缩位的话，它有没有逃票权啊？
1: 暂旋车位
0: 什么意思啊？
2: 闪旋缩位
0: 什么叫闪旋车位啊？
2: 就是说地下他买了缩库，他不是买了那个缩位吗？他不是有那个缩位的闪旋证吗？
1: 你是说他自己买了车位，然后再将这个车位进行出租是吗？
2: 不是，就是说我们住户在地下车库买了车位，然后办了闪旋证，这是一种
1: 产权证，是不是？产权证，
0: 产权是吧？
1: 对对对，
2: 对，有闪旋证的这种用户的住户的话，能不能参与到投票这里？
1: 放到什么投票里啊？
2: 就是说，整个小区的所有的投票，不管哪个决议的投票，有没有投票权的？
0: 不是，你是业主啊。
1: 对啊，你买了有产权证，这个车位就是您个自所有，跟这个物业没有什么
0: 关
1: 系了呀。
0: 你这他这个投票，你关于这个对吧？你这个所有的收益是业主啊，不是以有没有产权证。那我没有买车位，难道我就不是业主啦？
1: 而且你刚刚按您这个说的，这个业主他是对我们将公共利益这部分的，他是拆分，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下是不合法的，他这个属于变相的这个私分公有财产。
0: 嗯，也就是说在那句话哈，这个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你就是要所有的业主来进行这样的投票也好，发起也好，对，他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权，好不好？那你针对不同的问题，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既然要去投诉，要走这个行政的这条这个监管的道路，那咱就是都要明确的投诉到，把每一个问题都说清楚，投诉到相关的监管部门，然后再要回复，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好好，谢谢，
0: 好，
2: 拜拜，
0: 不客气。我们两个刚刚在纠结了一下，产权证，你们听出来了吗？我是没听出来的。然后我看什么听成闪权，你看这个壁纸也说啊，就是很多人哦，原来风雨给我们解释了产权车位啊，好多人毛毛雨阳光明媚都说在这儿跟
1: 我们没有注意到大家的直播互动，
0: 我们刚刚在纠结，给我吓坏了，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啊。喂，你好，产权。
3: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常。
0: 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想投诉那个湛江市社区县卫生健康局那个120的救护车，烟雾到达事发现场，到最后父亲陈江六最后不治身亡。具体是什么事啊？就是您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拨打120的？
3: 就是1月28号的傍晚，在那个火烧干燥地那里被火烧了嘛，他就是然后被火烧伤了，被村民发现的话，然后打那120、120还是119，因为其他的车辆的很快就到，就是120的拖了，听那个村民说1个多钟都不来。
0: 最后我觉得他明显有个延误的作用。这个是父亲是在救火的甘蔗地，是甘蔗地起火了，父亲去救火是吗？对，去救火，然后呢，当时就遇到了这个火势比较凶猛，随后就拨打了120，是父亲被烧伤了。是啊，是啊。那您拨打120的同时有没有拨打
3: 110啊，包括119啊，这些灭火的相关一些电话。有啊，有啊，有啊。那些车是什么时候到的？啊？就是119啊，110啊，这些车是什么时候到的？大概10来分钟左右就到了。哦，就是灭火车、消防车这些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但是救护车1个多小时才赶到，是吗？嗯，我听到村民说，报警，打了120。
0: 一个多钟都不到，最后呢，抢救不了。哦，抢救不了。哦，父亲现在是就是已经去世了啊。
3: 对呀，对呀。哦，那就先这个节哀顺变哈，就是我们先来回到这个事情本身来说，有没有投诉到1235去调取一下当时这个出车的一些相关的监控和记录呢？有吧，我事后我就投诉到那个1235，然后他
0: 要求他的调度记录、视频，其他公开，他拒绝我。他拒绝你，理由呢？
3: 理由他说他没有说什么理由，但是他们要经过领导同意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到现在还没，我提出很多次了，他都拒绝我。您现在的主要诉求就是想看一看
0: 当时这个120出车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这1个多小时到底合不合理？那对方有没有就1个多小时的这件事情跟你确认？比如说他确认了出车确实是1个小时左右才到，有没有这样明确的回复？他开启那个我在1235诉求的话，他回复我是乱了的，就是说事发地点位、干地、气候、道路条件比较复杂。
3: 比较复杂，火灾现场周围那交通出现拥堵，导致救护车在途中耗时较长嘛，这样。
0: 他也没有明确说多长时间，但是他就是说当时因为情况的原因就耗时较长。然后就是我不服，
3: 然后我心烦，他然后他心烦回复我，大概有 41分钟左右到我们事发地点附近。
0: 就是打了电话41分钟左右到了现场附近，他明确这么回复。
3: 对，不是到事发现场地点，
0: 他说到附近，所以您对这个回复也是迟疑的。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120碎溪线120是从哪边派出来的？离您的那个案发地点大概有多长的距离啊？
3: 这个但我不进去，因为听村民说他打了电话问过，因为我们板镇的派救护车派出去了，然后隔壁镇呢说要报维修了，就是您自己，就是他回复了，就是说您自己所在那个镇的这个卫生局这边派的救护车，那个救护车报备了，就是在维修，报备维修。
0: 板镇的应该出去有任务，然后邻镇的就是报备维修，
3: 然后再另外一个镇调过来。
0: 那个镇有多远的距离啊？
3: 大概有25公里左右吧。
0: 25公里，大概是这样，应该是吧。嗯，好，好，我明白您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大概经过了哈。您看谢律师还需要补充什么内容？啊，没有，其实我大概也了解了。其实我们这个案子的这个核心的焦点啊，就是在于啊，这个救护车延迟到现场，
1: 云宁附近的死亡之间是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就是这个120中心它这个延迟这个时间到底是正常呢还是它是具有过错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案子我们进行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分析。首先这个一个小时才到啊，在我们这个急救领域是属于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啊，依照我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急救车辆它在接到了这个相应的通知之后，它需要马上进行派出啊。 因为它我们在本案中它这个一个小时啊，我们常理判断啊是构成延误的。虽然我们这个卫生局它以这个道路复杂为由进行解释，但是既然我们这个119和110都能快速进行到达，说明我们这个道路啊它是具备通行条件的。但我们这个本案关键点在哪里，就在于这个调度记录啊。 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陈先生你这个要求公开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调度的录音视频啊，出车记录啊，这个都是核心证据来着。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急救中心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接到了这个接报之后他就立即派车这个行为，且我们这个车辆啊他是在途中因不可抗力受阻，或者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何这个119啊110都能到而他却不能到，是吧？那他是否存在调度失职或者是这个出车不及时呢，对吧？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延迟啊跟这个父亲的死亡之间这个因果关系是否就是因为他延迟的这个小时导致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机呢，对不对？在我这里陈先生我也给你几个维权的建议啊。首先你一定要还是要坚持要通过这个行政复议或者是政府这个信息公开这个途径啊来获取这个相应的关键证据，一定要向这个遂溪县吧卫生健康局 或者他的上级单位啊，以我们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书面申请这个公开案发当日这个120调度中心接到这个呼救电话的这个全部通话录音车辆的派摊记录啊车辆轨迹实时记录，他说不是维修了吗，那么你维修那车辆肯定有维修或者是报备记录，对吧？还有这个派车的这个决策的依据，这是判断我们这个120他是否存在过错的一个这个基础的证据。有了我们这个精确的时间，那么我们就能判断他到底是这个途中拥堵还是一个出车怠慢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未见不满他再次无证当理由拒绝，那么你就可以以这个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为由啊提起一个相应的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 在我们还同时你这边可能还需要去联系这个119110去联系一下他们的这个出警记录来佐证当时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通行状况和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在您获取了这个相应的调度信息之后，那么你可以去找一家当地的专业的有资质的司法专业这个鉴定机构，对这个整个急救体系的这个响应时间啊 流程啊进行一个评估来判断他这个延误到底是否合理，并且他这个延误跟您父亲的死亡之间这个因果关系的程度到底有多样多么那个关键。最后的话就是还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相应的法律途径，就是比如说追责啊还有跟索赔。那么我们追责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行政诉讼或者是行政复议，就是如果您认为这个 未见不闻啊，它是一个行政不作为，就是我们它这个信息不公开，对啊，或者对我们这个急救机构认为它监管不力，那么我们可以向上级或者是本地的这个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鉴定结论，鉴定结论确实鉴定了就是它这个延误行为跟您父亲死亡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起诉这个120急救中心啊，或者是他如果有运营部门，那就是这个医院或者是急救中心，依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起诉他侵权，主张这个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最后如果经调查证明这个延误啊是因这个120系统管理混乱啊，就是政府部门的原因或者是车辆配备不足啊，人员失职啊等可以归责为财政保障的这个公共事业单位的重大过错， 那么我们还可以再去申请一个国家赔偿。
0: 哦，你看啊，这个 刚刚陈先生，我们刚刚谢律师说的是一个很完整的这整个过程哈，就是所有的最基础，就是要证明他当时的这个行为是有过错的。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我回答您最开始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您作为拨打120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哈，患者家属，我们有没有权利知道
3: 这个120整个调度，无论是监控也好，时间也好，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事实上，法律是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1: 是的，是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啊，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嘛。
2: 对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该有的权利。所以，记得当时现在我打了多次的135，诉求叫他公开呢，调度记录，但是他都拒绝我，然后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
3: 你如果是想起诉我，你自己去找证据。你也可以先书面给他发一封函件，要求他公开，是吧？毕竟你电话可能要通过录音，但是你书面有文字记录啊。我书面在网上也可以，也有诉求啊。你只他只是一二三四五，邮寄到单他的单位。
1: 那就不是通过1235，1235毕竟它是还是有一个中转。对，你可以直接邮寄到他的单位，
0: 是吧？如果他不回复，那你可以，就是你这个邮寄的这个文件及邮寄的记录，这都是作为你申请过程当中的证据。对，你可以直接邮寄到他的单位，是吧？如果他不回复，那你可以，就是你这个邮寄的这个文件及邮寄的记录，这都是作为你申请过程当中的证据，只是他没有对您进行回应，那确实是他不作为，对不对？
1: 对，
0: 就是现在呢，我们现在手上有他的一个办理情况，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回复啊，就是好像左右而言他哈，就是完全没有回复到您自己想要的内容，您明明让他公开，他告诉你说道路复杂，对不对？你认为这个不是回复，但是呢，从这个谢律师的经验来说呢，其实更主要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个纸质的，他的一个受理，他一个解决，因为他有解决以后，一般他上面还会有就是纸质的一个受理和这个回复以后，他后面好像会有一个如果不满意这个结果， 去进行查办，去进行督办，去进行公开的这个事务，你必须要受理并且给我回复，那我还可以对你的回复不满意，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不满意的渠道，我投诉你。
1: 对，就是救济途径。
0: 对，救济途径。所以这是完全两个途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哈。今天你打电话来就很明智嘛，就你现在最少了解了这个渠道。正常来说，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二三四五。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马上下了节目以后，马上你最好就你邮寄，如果你很近啊，你直接写完了。要求他纸质回复以后，你就去现场交给他。
1: 对，他现场窗口一般都会，你如果现场他会让你登记的 啊，你要取号。
3: 那个要到也是到什么部门？
0: 就是你这个，你不是要去遂溪，你不是要让遂溪县卫生健康局？
1: 对，那就卫生健康局啊，是吧？
3: 我记得我另外还通过那个信访，但是他也回复我的信函，有那个回复师那书啊。就是他就说如果不满意的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收维权，就是最后的解释就这样。
1: 就是不是他可能你是通过信访还是说对于因为这个卫健部门公开不满意进行信访，
0: 还是
3: 就是开启他就这样的打1235，他就这个
0: 我明白，搞错了哈，陈先生，您那信访内容是什么？您信访内容是说他不公开信息，还是说他给你回复的内容怎么样？你是信访的内容是什么？
1: 都有
3: 啊，哎，都有。我信访几次了，不满意，意思信访他都有。
0: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去投诉是吧？去起诉。
3: 他就叫我这个，如果是不满意的自己就可以通过法律。
0: 他这个信访的部门跟我们刚刚说的他要去要求公开的这个
1: 不是同一个部门。
0: 对，
1: 就一般会这个部门里会专门设计一个信访的，就比如说我卫生健康局专门就设立一个信访科或者是什么专门处理信访这个事情，它本质上还是同一个单位。
0: 嗯，
1: 对。
0: 所以说你信访你是去的人民政府还是去的
3: 国家信访的？
1: 哦，你去的是信访局是吧？
3: 也是网上的国家，然后到广 通知到下面广东的人，到湛江，然后到瑞士就信访局了，不是应该不是他的、
1: 明白明白明白，因为很多单位自己内部还会设有信访部门，按您这么说那就不是他单位的，是你找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专门的处理信访事宜的部门来解决这个事情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也去去过湛江信访局。
1: 明白明白，就是还是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通过这个所有的行政手段啊，现在您投诉啊，然后他公开这个情况没有回应，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要通过这个行政复议或者这个行政诉讼这个途径了。
3: 所以他就是拒绝我的，他曾经打过电话给我说，如果你要想起诉我，你自己找证据，他不会提供这样。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起诉你只要首先证明，我们这个法律上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我们公民是属于一个这个弱势群体对不对，只要你证明你向他们反映过啊，你要求公开这个信息但是他们没有回应，那么我们那个国家其实还是会倾向于我们这个公民个人会要求这个相应的政府部门他们提供相关的证据，知道吧？
0: 对，也就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这个事情起诉啊，这个法院不会要求你去提供监控视频的。
1: 对对，
0: 你怎么提供监控视频嘛，你去起诉你只需要提供什么呀，你只需要提供你反复让他们给监控视频，他们拒绝配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只要提供这个证据，然后能证明他们不作为，那法律站在这个中立的角度，他就会要求对方就该起事件来进行辩驳啊，就说我为什么，我是基于什么情况下不给，我
1: 是
0: 丢了还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丢了的话，那你就自己去找证据证明你当时的所有行为是合理的，只要不合理，那就会支持您的诉求。所以不是说所谓的他说让你去起诉，就是所有证据要你找的，你不用，你的证据就是对方不配合。
1: 对，是的是的，
0: 你维护你自己合法的权益有什么问题？所以还是我们弄清楚一点哈，就是我再跟您简单梳理一下刚刚谢律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找信访部门跟这个主要要公开内容这个部门它是两个部门对吧，你只是找信访部门呢，他只是对这个事情啊看看能不能协商，协商不了他就建议你啊，要不你还是去起诉吧，他只能有这个途径，因为他不是拿视频的人
1: 的
0: 呀。
1: 对，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你要找的是拿视频的人呢，但你说啊，拿视频是谁呀，谁应该提供啊，哦，卫生健康局，那卫生健康局不给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留下他不给的证据，怎么样留下呀，好，现在下来以后就写一个纸质的，我要求我某某某身份证什么什么与什么，你在网上一找，
1: 对对，
0: 要求你说我你在网上找一个要求对方什么什么的模板，他就会有，然后你就把套那个模板写完以后给他，然后你甚至可以拍个照片或者是录个视频啊，写个登记，就说我某某某在几月几号我把这个交给你们了，请你们在规定时间内把这个东西回复给予我啊，明确了，好，那就等他回复，他就要给一个纸质的回复，他的纸质回复上面会很明确的写有的，就像你上面说的，他有一个上诉的渠道，就你对这个不满意，你的行政复议渠道是什么，你到时候就行政复议，就上这个遂西县卫生健康局的上级部门提起对他的这个结果回复不满意，
1: 对，或者本级人民政府都是可以的，
0: 对，不满意不满意，然后看他的上级部门介入，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你就拿着这两份对吧，你已经找了本来的了对吧，你也留下了他回复的错误的这个回复了对吧，你也去找了上级部门，上级部门也会给你一个纸质回复，你拿上这个纸质回复，为什么谢律师反复让你去纸质的，因为这个就是你后续起诉的关键证据，
1: 是的是的，
0: 你后续起诉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就带上这两个回复，你说我这法官我现在就是要起诉他们不作为的证据，你看他们反复推诿没有给到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现在就作为一个公民，我就要求维护我的知情权，我就要知道，那法官一看，那法官就会找他们来问，你们凭什么不给啊，那法官问的力度可跟咱们老百姓的力度就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法官他要居中裁判的嘛，
0: 对
1: 吧，对、
0: 啊、
1: 他首先你要知道我们法院还是公平公正的，他既不会偏向劳动者一方也不会偏向政府部门，但是他要处理这个事情他肯定要知道所有的案件经过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会先询问一下你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的啊，然后你申请他就会去问这个相关政府部门，你们为什么不提交申请啊，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提交申请啊，对不对、如果到时候我们这个相关政府部门他拿不出来，那他就要相应的承担他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了，
0: 所以这个流程你先一步步走，现在下来就是你看直播间很多人都开始给你提示了、你就是先要提起行政复议啊，这个事情怎么提起行政复议呢，你就是要有一个他的纸面回复啊，纸质回复啊，那他怎么有他的纸质回复呢，你得要先写一个纸质的去啊， 就很简单的那个事情经过，你就像你在网上投诉的一样，你就写给他，然后你明确写有你的诉求，请在规定时间内给到我明确的回复，要求提供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呀，那他就给你回复，
3: 给你一个纸质的回复，你给他纸质的，他必须要给纸质的。如果要不给纸质的，你就直接就要不给你纸质这个去进行行政复议就行了，那更简单了，对吧？但是我想问一下律师，那根据那个验检及具管理办法，那个国家硬性要求啊，应该这个是他们的延误的时间左右了吧？
0: 那么长时间都不到，他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不会规定这么细，他只是会要求立刻出境，但是他出境，是吧，他出车救护车，他要考虑到地形啊，还有时间啊，与你这个事故现场远近啊，是有很多因素考察的，我们法律没有办法规定的这么细致。嗯，我就这么跟您说哈，我们之前分析过其中的一个热点事件，不是在广东省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平台的短视频哈，你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进去，你看就是 相关的也是一个拨打120，它是三公里的路程，走了21分钟哈。那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留下了证据，他是在拨打电话以后反复跟家属说已经出车了，已经出车了，然后所有的电话留证也是有的啊，电话留证算是一个留证，然后最后他的监控视频显示他是在拨打电话了之后是十几分钟还是怎么样的，他才开出去，那整个过程他肯定就这个延误时间他是需要做出解释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的路段不一样，遇到情况不一样，国家是没有明确规定说救护车必须5分钟之内到或者必须2分钟之内到，你自己也想这是没有可能去规定的，但是你一定要最快就近，他这里已经明确写有了，就是人家给你的回复也说了，对吧，根据就近救急救能力的原则，就是说他要去证明他自己有没有就近救能力，那是他的举证的 要求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要提出你必须要证明你尽到责任了就可以了，我们提出这个要求让他来证明。还是那句话，先行政复议好不好，我们先通过纸质的留证，然后后续你等留证完了以后，后续等他回复，然后再进行行政复议，然后后续还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再拨打我们电话，然后因为你这个涉及到的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哈，陈先生记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原因，你记一下谢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知恒 广州律所的联系方式哈，13-16078-078，因为你这个涉及到还我觉得过程还是会有点复杂，你包括后面证明他到底如果他真的确定他延误了又跟死因有没有必然联系，这个跟后面影响到您的这个赔偿啊是我有最直接的联系的，有直接关系和没有直接关系，他这个赔偿又不一样，所以很复杂很复杂，
1: 你要先通过我们这个行政手段获取这个相关的信息资料，然后再还要通过司法鉴定来鉴定，因为他这个
0: 到底如果他真的确定他延误了又跟死因有没有必然联系，这个跟后面影响到您的这个赔偿啊是我有最直接的联系的，有直接关系和没有直接关系，他这个赔偿又不一样，所以很复杂很复杂，
1: 你要先通过我们这个行政手段获取这个相关的信息资料，然后再还要通过司法鉴定来鉴定，因为他这个他到底这些出警啊或者是调度的等原因与您父亲的这个死亡有没有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
0: 是的，
1: 如果有的话，那你最后可能还要提起一个这个民事诉讼，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危险举啊也好啊，急救中心也好，那就他们进行一个民事赔偿。
0: 对，那个分则也是有法律来分的哈，到底哪一块出问题了，不是咱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你最后还得走这种司法途径来去进行救济的哦，所以你记一下这个电话好不好，下来以后我们进一步的就我们现在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市县天气炎热，有雷阵雨，并且部分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韶关南部、清远南部、河源、云浮、阳江、汕尾和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岳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广州市今天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全省仍然炎热，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要注意防御强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方言报道，2027年广州市实践民生实事海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6月30号前，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填写、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等方式，填写自己最关心、最期盼政府解决的具体民生需求或者意见建议。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签约仪式昨天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举行。酒店由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普渡机器人联合打造，有望于2027年初与游客见面。据介绍，机器人酒店将实现全流程、全场景、全天候智能服务，游客将体验到24小时的人机互动，从进门到退房将有机器人全程承包。肇庆台报道，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六一儿童节，增进社区与学校之间的紧密联系，昨天肇庆端州区北岭社区关工委组织社区五老会同广工商大实验学校举办嘉年华游园会活动，设置了文艺展示、现场绘画、抢零食大赛、花样跳绳、摊位闯关嘉年华等多项特色项目，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小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共享节日喜悦。汕头台报道，2026汕头 AI 微短剧生态大会近日举办，吸引了超过400名来自主管部门、互联网头部平台、MCN 机构的嘉宾参会。汕头推出 AI 算力费用30%补贴、出海费用3%资助、实际投入2%奖励等量化激励条款。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

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
1: 皮划
0: 还有
1: 艇
0: 像皮划
1: 啊，
0: 艇、射箭
1: 还可以
0: 攀
1: 炒
0: 岩，
1: 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0: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哈，中午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在直播间里，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过个节哈。
3: 有很多人肯定会说，哎，人家过六一儿童节，你们两个大人在那儿凑什么热闹？
4: 哎，
3: 你还别说，今天啊，相关话题，每个人心里面都是谁还不是一个孩子呀？还有呢，就是你有多久没让心里的孩子出来玩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4: 哎，确实是，
3: 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这个六一过儿童节，不仅仅只是小朋友的专利这个话题冲，就是各种的在讨论。
4: 我发现近几年哈，这儿童节更过得更欢的反而是很多成年人。
3: 对呀，对呀，
4: 是，就像是咱们刚刚说的哈，你多久没有让你心中的小孩出来玩了？我感觉六一儿童节大家肯定会让心里的小孩出来玩一玩。感受感受这个过节的气氛，
3: 什么就是你看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有一些就是话题，玩那个铁皮青蛙的
4: 啊，那个
3: 吃那个
4: 辣条的，
3: 对，吃棉花糖的，还有什么就是吃糖葫芦的，就是去滑滑梯的，反正干嘛的都有，就是今天咱就主打一个叫什么，你只需要负责快乐就好。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总能够把那个孩提时候的那种开心快乐的这种星光啊，心里住着的童话的状态，都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借着这个由头释放一下吧。
4: 是的，
3: 好好，
4: 是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你现在就是如果说一提到六一哈，你会想到儿童时期的一些什么样的场景，还有哪些难以忘怀的场景，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呢，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方式了。我们还希望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见面，而且呢，在视频直播间咱们互动啊，咱们留言呢更加的方便哈。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呢有一个面对面的感觉。 而且还可以随时的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留言。尤其是今天啊，非常的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小时候的事儿。
3: 对，我刚才在电台节目还没开始之前，我和马琳我俩就在那里讨论，说今天呢这个孩子是放假了，结果呢爸爸妈妈们还

0: 还得上班，所以就今天就出现了很多孩子们陪爸妈来上班的场景。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同事就带着自己家小孩来，然后这个我还跟马玲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咱那个时候过六一的时候是咋过的，
2: 放没放假
0: 的？好像真没，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真没放假。
2: 我也没有印象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放不放假了，真的确实可能是不是离得太远了呀。
0: 但是我们会组织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文艺演出，而且这两天咱们广东阳江的那个左手指月冲上热搜了哦，一个少儿节目，然后众多网友评论说求上春晚，求上春晚。他们不仅仅今年的这一支左手指月上热搜，他其实每年基本上还排，经常会排一些这个节目，经常能上热搜。之前的如愿，然后这一次的左手指月，同时呢还有另外一首歌，他们就是在这次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晚会上表演的，也是冲上了。昨天在那个粤超的比赛当中，他们还在这个开幕式上唱了呢。哇，真的就是你真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能力真的是很厉害，
2: 特别现在小孩儿感觉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的哈。但我们小的时候也挺好，虽然没有多才多艺，但是玩的时间挺多的，你各种可以没心没肺的玩。
0: 也对，那就是我再说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有些啥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文艺表演，这个是百分百一定会做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远足，就是带着我们，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妈妈曾经干过一件事儿，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因为我们那天早晨六点多要去远足，她就是我们在快要出发的时候，她跑去我们学校想把我给拦下来。
2: 为啥？
0: 因为她觉得我走不了，他特别担心我把我自己的脚给走瘸了呀，说那不行，那走不完。所以呢我记得可清楚了，他来拦我，结果呢他错估，他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预估错
2: 了
0: 对，他预估错了时间。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都出发了，
2: 哎呀，
0: 结果后来他再回来，他在那个什么，就是就这件事情是他后来回来告诉我的。
2: 哦，你不知道他来过
0: 啊？后来他说我去拦你了，结果呢没拦住，然后怎么
2: 来
0: 晚了，对，你还好吧，说腿没瘸吧，
2: 没什么。
0: 就是所以就是回想起来啊，小时候的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挺有趣的。
2: 所以你就远足回来就是觉得很难以走完那个距离吗？
0: 也不是啊，所以就是说
2: 小朋友走走停停其实挺快乐的。
0: 就是我的点就是在于，就是说大人永远你会错误预估孩子的能量。就很多时候你总觉得说小孩他懂什么呀，结果人家在互联网上所有的这个梗啊什么的，人家比你懂得还多。
2: 哎，是是是，确实
0: 啊。然后你永远会担心说孩子的这个体能跟不上啊，或者说你预估了，你觉得他就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懂啊，但实际上孩子他能懂很多很多。甚至包括你看像这一次的这个江门，就是阳江的这个孩子们唱的这个左手指月，你哪里能够想象得到孩子唱，甚至包括萨顶顶都在评价说这个孩子，因为他们专业歌手去唱这首歌都很难。所以就是孩子的这个能量还是无穷尽的，真的。
2: 是，其实特别有的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啊，无论说你是远足也好，还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啊，其实没有家长在场，往往感觉孩子可以迸发出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看到有好多朋友点赞啊，别光点赞好不好，咱们那个什么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就是你的六一儿童节。哎，今天就在此时此刻，菊萍姐姐今天退休的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
2: 天啊，
0: 但是很多人的这个
2: 感慨啊，
0: 对童年的梦想，不是梦想吧，就是
2: 童年
0: 的记
2: 忆。对，是。那昨天的时候，5月31号的时候哈，菊萍据说是完成了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工作。今天是儿童节，那她也正式的退休了。我刚刚其实看很多很多的这个账号哈，头条都是菊萍姐姐今天退休的话题。
0: 是啊，所以就是真的很难想象。而且尤其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来说，这个消息真的好像有点像是童年真的结束了一样。从小就看着她带着金龟子，对不对？然后在那里讲。小时候每天放学的时候都要看七巧板， 真的是雷打不动的，就是还有多少人看过七巧板，还有什么什么，这真的毫不夸张的说，如今年过半百的中年人都是跟着菊萍姐姐一起长大。
2: 是啊，七巧板节目是85年开始的，85年菊萍开始主持的哈。其实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后来的大风车我是天天看的，还有包括后来的大手牵小手啊等等哈，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89年开始呢，他就多次的主持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多次呢获得了金话筒奖，就主持人界的最高奖项了当时，以及呢获评央视十佳主持人啊等等的称号。同时呢担任过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兼职副部长以及全国妇联常委。那其实这些荣誉背后哈，都是他对职业的热爱和背后的这些一丝不苟的精神的坚持。
0: 你看那个时候的什么大风车呀，现在孩子都还，我想可能都还会唱吧，大风车呀，只悠悠的转，对吧？
2: 这里的风景也真好看。
0: 对呀、大手牵小手啊，哎呀，所以你说人能不老吗？今天我们还跟同事还在那里说，就是聊起来说，哎，谁家的小孩说已经上大学了呀？谁家小孩已经四五年级了呀？
2: 快跟爸爸妈妈差不多高了。
0: 对呀、身高都差不多高了，
2: 过肩膀了。
0: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慨？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好不好？好了，那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也是扯得有点多啊。来按照惯例说一说啊，接下来的天气情况吧。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国家呢也将会全面进入到汛期。那南方地区呢进入到主汛期，防汛形势呢也是会比较复杂严峻吧。那么中央气象台呢也是特别提醒啊，注意防范阶段性的这种连阴雨，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强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预计呢整个的6月份，像是华东的南部、华中的南部以及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等等的地方呢，降雨是偏多的。那北方地区呢存在阶段性的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呢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的风险，所以要特别留意。
2: 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市的气象信息。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呢广州仍然会有一些雷阵雨，局部呢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么在6月2号明天的时候哈，多云见晴，局部会有一些雷阵雨。而6月3号呢，广州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也就是说这一轮雷雨哈，好像渐渐的也在远离咱们广州了。
0: 没错。那整个的广东的天气情况呢，未来3天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天气炎热，有雷阵雨的情况。那么部分的市县呢雨势也是较大，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天气呢还是开始稳步向这个夏天挺进了。
2: 是，
0: 上一周我们已经是各种
2: 的
0: 说
2: 热的不行了，
0: 太热了。就是包括不管是从高温预警开始，整个中午的大太阳直射，哎呀，整个的体感，哇，整个人的状态都是要被
2: 蒸笼中
0: 被烤熟了啊。
2: 是啊，
0: 其实入夏以后呢，多地的气温升高，大热天里这两天有一个话题，其实每年夏天这个话题都会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就是关于空调的事儿啊，就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空调咱一直开着可能会省电，有人说一开一关，就是它的那个启动很费电，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因为毕竟大热天，咱以网络用语啊，就说命都是空调给的。
2: 还要看一个段子哈，说你没有办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你把他空调给关了。
0: 说的真的挺对的。就是你就看他能受不得了啊。空调呢也是成为了这个消暑的利器，许多人调侃说这个咱的命就是空调给的啊。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呢它确实是有很多的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呢让它成为了家里头最费电的电器。
2: 是啊，
0: 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很多人至今都没弄明白啊，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2: 是，首先咱给大家一个结论哈，频繁的开关空调更加的费电，而且呢同时也更伤这部机器。有专家的观点哈，中国制冷学会高级工程师李清浩就指出说，空调启动阶段哈能耗很高，启动次数多了，那么它总的耗电呢会超过一直开着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个差距就会越明显。那如果说你是频繁一会儿开，哎呀，我觉得哎我凉快了，我关一会儿吧，省省电，
0: 觉得好像老人都会这样。
2: 对啊，我已经很凉快了，我赶紧把它关了，省省电，过一会儿 有热了我再开，这样的话呢频繁的开关会增大咱们这个空调里面压缩机的一个压力，会使空调的寿命变短呀。

0: 在家哈，建议还是说你一直开着比较好。另外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善用空调的一个睡眠的模式，优先选那种变频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
1: 对，这个睡眠模式呢，它是空调的一种智能模式。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是预测啊，预判到就是它有一个环境测试，它测试到这个温度呢，它比如说达到了它要休眠的这个时间了，它就会自动会休眠。等到过了一段时间温度更高了，它才会重新的这个启动。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睡眠模式呢，就是它会直接呢就是关掉，或者说是用怎么样，反正大家呢要善用一个睡眠模式。其次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太多咱们现在目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或者是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都会有这种情况。哎呀，我把它关了，就觉得好像省电了，
0: 省半小时电。
1: 对，结果过了半个小时，这个气温完全没降下来，不行，
0: 开了
1: 啊，身体不行，又打开。整体呢就这个，一个是损耗它的寿命，二一个呢是真的挺浪费电的。
0: 是是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因为现在空调其实都有一个除湿模式啊，会说这个除湿模式能够更省电吗？那答案呢其实是分情况的。专家建议说呢，你看啊，像咱们南方三伏天又热又潮，先开制冷降湿，然后呢再切换除湿模式，保持湿度在45%-65%，既舒适又省电。但是呢，如果是北方夏季干热，直接用制冷模式会更好。高温天气开这个除湿反而会更费电，降温还慢。这给我又那个什么，因为我之前啊，就是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或者说很潮的时候，我就会刻意的把空调呢开成除湿模式，因为它本身除湿的时候它也有这个制冷，我就觉得好像也还 OK。原来是在三伏天，咱可以这个又潮又湿的时候，咱可以
0: 又热又湿的时候，
1: 先制冷，制冷降温啊，温度降下来了，咱再切换除湿模式，保持这个湿度45%-65%。学会了，学会了。
0: 这个湿湿的空气哈，人待在里边也挺不舒服的，善用这个除湿的模式哈。那另外呢，这两天大家开的空调比较多哈，有些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哈。虽然说体温室温是降下来了，但是鼻子不舒服啊，或者是哎呀老觉得这两天人身体弱弱的哈，老有一种这个将要生病哈没有生的这种感觉，可能呢就是吹空调的方式方法哈不太对。那怎么样健康的吹空调呢？给大家提供8点的建议。首先第一点哈，要定期的去清洗。其实呢每半个月咱们就得清理一次滤网了，把里面堆积的灰尘啊，然后呢清一清，不然可能会降低咱们空调的性能，而且还会让它的耗电又更加的费哈。就是咱们可能以前就是每年我开之前哈，今年开之前我清洗一次，一直到不用空调的这段时间可能都不清洗了。
1: 但是不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懒的时候，可能第二年反正我今年的空调还没洗呢。哎呀，我今天回去赶紧好好把它洗一洗。
0: 不仅仅说是每次用之前要洗，其实用的过程当中哈，咱们也得隔段时间洗一洗那个网。第二就是避免骤冷骤热，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已经热得不行了，满头大汗，
1: 这个很容易生病。
0: 是啊是啊，你这个时候突然间进到一个凉爽的空调房里，其实很容易导致免疫力紊乱，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哎呀，是感觉这个身体弱弱的。然后第三呢，就注意保湿。咱们刚刚说如果说室内很湿的话哈，当然可以忽略这一点，但如果说呢最近这个天气还是以干热为主哈，咱们可以在室内放一盆水啊，或者说你喝点水，让这个湿度保持在40%-60%左右，又避免了干冷干冷的。反正就是这个湿啊，过湿也不行，但过干呢咱也不舒服。
1: 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咱们广东的朋友们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咱始终持续在吃处于湿度较为合适适宜的状态下。
0: 是，那如果是一些北方的朋友哈，那可能就得在室内是不是备点水啊，还有多喝点水之类的。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温度千万别太低哈。我们上周好像还调侃过，很多人那个空调会开到22度-23度，他说怎么他可能觉得那个温度很舒适，但实际上空调建议咱们开到26度-28度左右。特别是说你在外面回来，哎呀满头大汗热得不行的时候，如果说忽冷忽热，你很容易产生头晕 晕啊、口干啊等等的感觉，而且最重要的开得太低的很费电啊。
1: 对，土狗大师说开别人的空调省电。嗯，那可不是，开别人的空调是省电，你不得把自己给热死了对不对？那个小蛮牛说儿童节快乐呀，来了来了，祖国曾经的花骨朵来了，没事，你现在依然是盛放的鲜花好不好啊？我们就是要得成年人嘛，咱要用各种各样子调侃的方式，就即便是工作压力大，即便是

0: 生活不易，但是咱们总要找一些让自己开心和快乐的点，
1: 是
0: 对不对？
1: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情，
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情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一般呢建议大家还要定时通风，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这个空调开了，哎呀我要把窗户再打开，这
1: 多费电呢，
0: 一个是费电，二一个呢我家里头好不容易凉快下来了，我再把空气这一打开，外头的热浪这不
1: 又
0: 吹
1: 进来了
0: 但是不行啊，因为毕竟呢你这种封闭的空间，一个呢容易滋生细菌，二一个呢你要是没有新鲜空气流通，人在里头也闷得慌啊，对不对？这人你老这呼出一些废气，该要那个什么通风还是要通风，
1: 真的。就比如说有人的这个开空调的房间哈，你要是原来没进去，你突然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里边有点这个空气不太够的感觉，里边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但其实呢正常状态下你突然间感受这个环境是有点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开窗通风也挺重要的。
0: 蔡志恒说我在澳门打卡，欢迎你啊，欢迎欢迎欢迎。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空调嘛，还是别直对着身体吹哈，还有风向呢也是就是朝上，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它从上吹的之后呢就是会有一个循环，冷空气往
1: 下
0: 走朝上它吹，自然会形成一个循环，家里头的这个温度啊也会效率会更高。还有老年人真的是对温度不敏感，尤其是对热可能更不敏感，所以他觉得好像热就是觉得热不是，
1: 他可能觉得我能忍、
0: 就是、对对对、这个就是隐性中这种隐性中暑很危险的。所以说咱收音机前那些叔叔阿姨啊，你别老觉得好像我感觉开个那个风扇，你别说以前我家老人就会这种情况，大夏天热成那样了，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他开个风扇他觉得已经OK 了，结果没两天就要喝藿香正气水给降温了，这个因为已经中暑，会容易出现这种隐性中暑啊，所以特别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
1: 就有的时候很敏感的这个身体的感知是件好事儿哈，你说哎呀好热好热，你肯定就要想尽办法来降降温，就怕有的时候呢觉得我觉得没那么热，其实天气已经很热，已经很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甚至一些健康状态了，但是却没有怎么察觉的时候，其实是挺危险的，所以说还是请咱们的这个子女们真的也多劝劝爸爸妈妈哈，空调这点电咱们还是可以放心用的，是不是？不要老在那儿强撑，是不是？
0: 蔡志恒说91.8在澳门，在听起来频率还是挺清晰的，因为本身就是我们珠海的频率91.8，那么它落地在澳门，但是是这样子的啊，你一般呢在这个就是没过海的时候，你要是去到就是过海那边就听不到了，你在就是海这边还是连着跟珠海很近，刚刚过关口的话还是能听到的啊，这个是确确实实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目前呢这个抖音和视频号我们的两个平台都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那电台的各位朋友你可以呢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看一看高娜和马琳今天的状态，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关于空调的这个事儿，不过呢就是我看我们同事也谈了一下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当中，现在目前呢我们上架了几款这个叫做什么消暑神器，这个现在目前谈上来的这个裂电的桌面的三脚架静音风扇，其实我上周五因为你没在，上周五就上了，我顺手把它拿过来，一个很轻，你看我这个单手非常轻，
1: 来试试，
0: 很轻，
1: 确实啊，
0: 但是呢它的质感很好，它不是那种就是你在就是那种空那个叫什么街上啊，或者是随便那种几元店五元店几元店十元店买的那种风扇，不一样，因为现在目前广告时间还剩下已经29分钟，马上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也请各位电台的朋友一步来到咱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给你来推荐一下这个风扇哈，我们稍后各位电台的朋友咱们稍后见，
1: 是我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今天呢，
1: 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风扇，我们现在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个风扇， 我和马林面前摆的这个就是来自裂变的这个风扇，这个风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把它，我已经是封条到了，条到了，这是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度啊？你看到100，你基本上都听不到它的电机的声音，就它的这个安静度非常好。嗯，我现在调到50，我那天直播的时候我把这个开着呀，我的天哪，就是给我感觉我把我自己都要给吹动感冒了，就是厉害啊，风很大，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好货行天下啊，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今天呢着重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叫做四号链接和三号链接以及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就是主打家清凉度夏的一个好物推荐。
1: 哎，这个首先一号二号和二号呢是五羊的这个雪糕，
0: 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己去看就好了，里头有各种各样子的这个推荐甜筒啊，有这个组合装的，有单独是甜筒的，一个是69块9，一个是89块9，而我们现在呢，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是三号链接静音主打一个静音，它呢是79块钱，然后呢充一次电就可以基本上使用3个小时，而且你看我上周
2: 用过的，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这吹吹吹吹吹，中间我们也都没有去把它拿下去充电。我现在此刻这都是周六周日，今天呢这会儿周一，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风扇，首先它真的很静音，你看我都拿到话筒旁边，
1: 对，
2: 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是它那个风扇的声音太大，就是很燥。
0: 就是通常情况下这个风扇我用它的情况是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桌面，我打着电脑，我得又动脑子，我得想说这个字要怎么打呀，对吧，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风扇在你旁边呜呜呜呜的吹，好要命啊，
1: 烦，
0: 一定是要很那个什么才行，很静音才行，它就主打一个静音，其次呢还主打一个什么方便。 你看这么，你看我这个单手就这么拿，对，
1: 非常的清晰，
0: 你可以随时把它打开，比如说我们去卫生间蹲个坑，
1: 你这个想法
0: 使用场景
1: 好的，因为现在
0: 很方便，
1: 我这很少人在这个厕所里也装个空调吧，
0: 怎么没可能啊，对不对，
1: 是吧，
0: 或者说要做饭的妈妈们在炒菜的时候，这个风扇你说它，因为它轻嘛，它占地面积也不大，
1: 我咋没想到我炒菜的时候可以在旁边放个风扇呢，你知道最近
0: 对呀，
1: 好痛苦啊，
0: 你不可能在教什么在那个叫什么里头，
1: 厨房里头安个空调啊，
0: 对不对，除非你们家是开放式的，那咱就不说了，对不对，你如果是不是开放式的，那或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一个，而且你放一个那种落地的那种大风 哎，我们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三号链接哈，它的这个头呢，你也可以任意摆，你可以向上吹，向下吹，嗯、啊，向左吹。
1: 哎呀，你这
0: 这它是没不是，它是有一个，你看它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这样、啊、可以直接安，你看直接安上去就好了，一拧、嗯、对就好了，
1: 挺安稳。
0: 对，就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其实还是、嗯、反正我上周呢，我还跟那个谁跟他们在说，我说我们录那个闺蜜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做法。嗯，双击一下加号就打开了。双击一下加号，我这研究了半天，终于研究对了。
1: 不看说明书，全靠自己探索。
0: 哎，全靠自己探索。嗯，那个说录闺蜜说的时候，这个风这一吹、
1: 嗯，哎呀，你的头发是吧？
0: 对，你的发丝就会很灵动，就它的使用方法特别多。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这样说着话，然后我的头发这样吹着，嗯，是不是有一种那种 就是自带清凉感，
1: 嗯，
0: 对吧？
1: 嗯，是。刚刚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发现原来这个小风扇使用场景挺多的哈。本来我觉得，哎呀，我儿子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挺热的？我还其实不是很想白天老是给他吹空调啊，担心觉得这个身体会变差。
0: 嗯，
1: 就旁边摆这么一个小风扇，然后对着他吹一吹哈。
0: 你也别对着他吹，就是对着侧面一点，
1: 就附近在这吹一吹挺好。但是我突然想到，真的就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厕所里很热嘛，
0: 是啊，
1: 可以用。特别是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就不至于说像我这两天这样每天给他们做个饭，哎呦，这个汗流浃背呀，烟熏火燎，汗流浃背。
0: 你自己试一下，这风现在我们现在这个风现在才是多少度啊？我看一下啊，
1: 嗯，
0: 我看看这个，哎，
1: 你
0: 把
1: 给关
0: 了，关
1: 了，
0: 我把它双击一下，
1: 哎，就是吹起来挺舒服的，因为有些那个电风扇，你感觉吹过来的风特别特别的硬，但是这个就感觉很柔和。
0: 我这才是一档风，它从一档到199档
1: 啊。
0: 就是有很多挡风，就是很细致。
1: 我咋觉得199档都把我吹飞了？
0: 那倒吹不飞，它就那么大点功率，就那么大点儿。
1: 但是这个就是很柔和，因为以前那种风扇就是那种噪音很大，那种呜呜的那种啊，你就感觉那个风很硬。虽然你凉快是凉快了，但是你就是有
0: 点。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好
1: 的？很轻柔，很轻柔的风又很凉快，而且夏天适用的场景还挺多，
0: 对啊，
1: 它就很好放，不像是底下那种有个座的呀，你拿又不好拿，它直接就三个支架，而且就拧下来组装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你看
1: 这个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心。
0: 你看它就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支架，
1: 嗯嗯嗯，
0: 这个支架你可以拿着这随便这样走，嗯，你就是哪怕就说我，嗯，我那个就是不想把它放着，我哪儿，嗯，我很热，我想走着拿着吹都很好，
1: 可以。
0: 是吧，
1: 就是
0: 你
1: 嗯，风力还挺大。
0: 我那天给大家形容了一下，嗯，我说我想了一下我对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啊，
1: 嗯，
0: 因为我不是现在就是每天晚上我有一个小时的冥想的时间嘛，
1: 嗯，
0: 那这一个小时的冥想的时间呢，我现在家里头放了一个那种，
1: 嗯，
0: 就是那个落地的那种风扇，
1: 嗯嗯嗯，
0: 那个风扇真的声音特别大，所以就是你本来想要让自己安静下来，
1: 嗯，
0: 有那种冥想的感觉，这种微风轻轻吹感觉还挺好的，嗯，是不是
1: 边冥
0: 想，嗯，啊，你可以想象就说哎呀一片山野，然后风从面前吹过，
1: 嗯，
0: 自己的发丝呜呜被吹起来，
1: 嗯，
0: 好惬意对不对，
1: 嗯，
0: 可是很打破那个画面的就是一个风扇呜呜呜呜在那吹，嗯，哎呀太受不了了。
1: 就这个三脚架的设计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友好哈，
0: 嗯，
1: 因为以前那个风扇比如说你在厨房你做个菜吧，你说啊我把风扇放挪过来哈，然后在厨房门口吹，
0: 嗯，
1: 但你挪过来又线呐，啊，又是那个沉沉的底座呀，你真的好麻烦好费事啊。但是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哈，支架非常非常的轻，
0: 对，
1: 然后
0: 那个蔡志恒说大的那个没有声音，
1: 嗯，
0: 这个好，对对对，
1: 嗯，
0: 真的是
1: 真的好安静好安静。
0: 哎对，是在推荐这个的时候我们，嗯，因为我刚才看到有朋友下单了5号啊，
1: 嗯，
0: 5号呢这个立白的这个洗洁精啊，
1: 嗯，
0: 立白的这个洗洁精平台有补贴，
1: 嗯，
0: 现在是直接是14.99
1: 哦，
0: 原价19.多，
1: 嗯，
0: 这个就帮大家官方补贴直降4.91，
1: 嗯
0: 啊，直降，记住啊，直降，
1: 嗯，
0: 现在是14.99。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呢在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那么统一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你去看这儿有就在这儿买，那儿有在那儿买。
1: 嗯
0: 啊，记住这个价格呢是618的这个平台折扣价，
1: 嗯，
0: 14.99，原价是19.9。
1: 嗯，
0: 这个洗洁精各个家里都要用吧，
1: 嗯，
0: 而且这个味道还是蜜桃味的，
1: 嗯，
0: 要比传统的那个柠檬味的我觉得好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蜜桃味的我觉得特别的清新，而且它是一大瓶是1000克，它一共说2大瓶，这个量就非常非常足，想想2大瓶然后包邮到家，你还能以14.99的价格买到，哎，真的这个也是就是路过哈，羊毛能薅一定要薅的一种产品，
0: 平台给的优惠，
1: 嗯，
0: 咱不薅白不薅。
1: 嗯，
0: 我之前有过一段时间我还干过什么事儿呢？
1: 你干啥？
0: 就是我下某某奶茶，
1: 嗯，
0: 然后你要是在他的小程序或者说在他的那个旗舰的那个什么地方下，
1: 嗯，
0: 比如说19块钱，我要是在外卖平台上面去下10块钱，
1: 嗯，
0: 有的9.9，
1: 嗯，
0: 我就去薅那个，
1: 嗯，
0: 我薅完之后呢，我跟小哥说，我说你别来拿了，我说我自己就在店，然后我自己拿了，小哥赚了那个送外卖的钱，
1: 哦，
0: 我还拿了买了一个可便宜的奶茶，
1: 简直是双赢啊。
0: 有没有人干过这种事儿？
1: 嗯，
0: 就别说是高娜自己一个人占便宜，
1: 嗯，
0: 有没有其他人占过这个事儿？
1: 那这种你都不用去买奶茶，你都不用去拿，14.99，直接两大 大瓶给你快递到家，这个生活的必需品啊，你囤了肯定不会觉得这个浪费哈，因为总得用的嘛，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洗洁精的速度用的还耗的还挺快的，
0: 对，谢谢，
1: 有必要囤，有必要囤。
0: 啊，星期五下的单，风扇昨天才发货，因为现在、现在我跟你说啊，那个谁啊，这个是，哎呀，这个风好大，我把吹吹你吧，吹的我的，我感觉我的隐形眼镜都要掉出来了，好干啊，
1: 才一档。
0: 就是你要是太吹的那个什么，你可以歪一点哈。谢谢 H 下单了4号，四号呢是我们这个啊便携式的，哎，这个的它的这个好处是啥啊？
1: 岭南夏天必备一个。
0: 对，一个呢，就虽然说它有这个声音啊，但是呢，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它在户外啊，就是这个你要不要往你这边的？我
1: 哎，对，这样，谁头发梳起来了，没有办法吹动发丝。
0: 对，然后这个的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呢，它的风力贼大，它有两个啊，它有两个档，我还没开。它有两个，就是一个呢是3600毫安的电池，一个是6000多毫安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使用的场景，你比如说你可能想要说让它这个电池更吹得更久一点也行。但说句老实话，我觉得3000多的够了。它呢分59块多还是和69块多，好像是一个是六十，
1: 一个是59，
0: 一个是59，一个是69。反正你自己看吧。颜色呢？男生，我反倒觉得女生拿这个也挺好看的。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看我的这个照片啊，就是我前天是真的是这个，我的命是这个空调给的，
1: 你是这个小风扇给的
0: 啊，这个小风扇给的。
1: 前天他一大太阳下，他去那个什么。叫什么健步跑是吧？还是健步、
0: 对，我去执行活动嘛。你看我手里头拿的就是这个风扇，真的是他给的。我吹了一早上，
1: 你要不吹就晒化了，晒中暑了。
0: 对，我吹了一早上，但是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吧，它的这个风，它的这个质感啊，要比其他的那种什么有一个什么冰冰的那个冰块的呀，然后其他的那种质量要好很多。就是你看它这个质量很好，
1: 你看这个塑料的质感就觉得用好东西做的，
0: 对，
1: 那种就是啊，那种就是
0: 它风力贼大，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它风力贼大，就反正你对、就是、你哪热你就对着对对对着自己。
1: 你在外边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小神器的话，真的是受不了。
0: 就是又很傻瓜，用起来，而且它，你说它这个叫什么？这个还能折叠，你看这样折叠起来，折叠起来吹，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
1: 放
0: 着吹。
1: 包里的话，哎，这个设计还真的是也跟刚刚那个三角形一样，特别的友好。
0: 哎，你会被吹感冒吧？反正我上周五就自己一个人在这吹，把我自己吹感冒了，我
1: 感觉还行吧。
0: 哇，好大风，真的挺大风的，朋友们。
1: 这个就是你在外面走的话，你可以手持；如果说你坐在哪儿的话，哎，你像有些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坐着的时候你还得拿着。但是这个可以像刚才那样哈，折叠直接放在小桌子上。
0: 谢次谢风下单5号啊，五号啊，去吧，快去快去，薅羊毛，羊毛薅起来14.99。
1: 对，咱像直播间有的时候有羊毛的时候抓紧薅，无论是纸巾啊，还是这个洗洁精啊，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0: 赶紧的啊，
1: 浪费掉。什么时候有便宜的看见的，其实就可以买，真的是就可以买。
0: 小风扇给的命，是的啊，快去吧，快去吧啊！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主推的就这两个，你也那个什么，它的这个手感真的挺好的，
1: 而且它就是把这个风扇折叠的时候非常的顺哈，不会那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0: 对，
1: 哎，这个就是。你看你要是在外面的话你可以拿着，在里面的话你就可以，你就热的时候你直接放在桌子，
0: 反正一个可以两用。
1: 哎，这个真的是好。哎，
0: 但是它俩呢就是有一个好处，但是它呢在你在这就是这个呢，你要是在室内用，说句老实话真有点吵。那个是静音，主打一个静音。
1: 哎，
0: 就这两个，你就
1: 我都没有意识到旁边还有个风扇在吹，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对，而且你就是把它调到199档，就是最大档，它的那个声音也特别小。
1: 你说的我有点好奇，
0: 你调一个吧，你试一下。
1: 我直接按这个加号吗？
0: 啊，你就加，你看加，现在，不是你把它关了，你不要长按呀，你要按。
1: 我知道，我就想这个简单
0: 一点。你长按那不就关了吗？它长按是关了啊。
1: 我以为就它就可以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完了，这个我
0: 好了，拍了，
1: 拍了。
0: 对你，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去那个什么一下。马林先学习一下这个，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1号链接和2号链接。1号链接和2号链接是五羊牌的这个雪糕，一个呢是69.9，里头有30支，这个呢也很实在。我们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给大家保证，这个雪糕呢，如果是你到家里头，一旦是有融化的现象，包退，包退，这个是敢保证的。69.9呢有30支，另外的 一个呢是89.9块呢，这个是里头是多种甜筒，有18只甜筒。那么69.9块的那个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包括有甜筒，然后也有什么雪糕，有什么这个绿豆冰，反正各种各样的，消暑必备嘛。
1: 就是你是甜筒爱好者，如果说你只爱吃甜筒哈，咱们就可以选这个2号链接，18只89.9。
0: 对。
1: 但如果说啊，我吃冰淇淋的这个习惯呢，就是我今天想吃甜筒，明天想吃脆皮，后天我想吃绿豆冰，再过一天我又想吃那个杯装的雪糕，哎，那1号哈就可以全部满足你的这个心愿哈，就是要丰富，就是我突然间灵感一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就可以选1号，而且
0: 对
1: 69.9块一共是有30只，这个均价是比较低哈，均价2.3块一只，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特别适合咱们的夏天，
0: 对。特别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插一段啊，因为我觉得这种那个咱们要那个叫什么替大家省钱嘛，省钱的这个事情咱得时时刻刻给大家提醒。目前呢5号链接是给大家省钱的啊，官方补贴直降4.91块，像这种经常咱家里头必备的洗洁精、洗碗用的，身上有衣服上有油渍的，拿这个洗洁精先把那个油渍过一过，然后咱再去洗，很容易洗掉。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反正它的妙用有太多了，关键问题是2大罐
1: 1000克装的那种，
0: 就说原来是19.9已经是挺便宜了吧，
1: 是
0: 直接官方直接降了降了4.91块，直降变成14.99块，这个是5号链接。6号链接的马林最爱的大柚子
1: 的
0: 这个鹿柚的沐浴液，这个2瓶去买，一瓶是39.9块，2瓶49.9块，这个是要特别说的。还有呢，就是这个7号链接的牛奶，这个也是省钱的，
1: 居家常备的。
0: 哎，居家常备直降10块钱，原来是69块，原来79.9块，现在69.9块。还有一个就是超威的这个蚊子药，24.9块，
1: 8号，
0: 这个8号链接。就这几个你们就赶紧去看吧，好不好啊？啥时候卖土鸡蛋啊？这个鸡蛋好像有点这个难度有点大，一个它的损耗率会比较高，然后我们也是尽量去选择一些比较靠谱的这个鸡蛋的厂商，然后给大家来上，好不好？因为它这个鸡蛋它不像说其他的那个，万一它磕了碰了，就这个就有点难，但是就现在的这种正在叫什么，就是
1: 火热上架中的
0: 火热上架中的这些，大家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还是我们的消暑系列哈，
0: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你要再吹它的话，那个纸就要吹掉了，你要把它转过来一点。对对对，好，那你自己说一下，你调完之后感受怎么样？
1: 其实它是4档哈，是1、50、100，1、50、100、150和199，共是5档。这个风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柔，就算把它开到最大的那个程度，你也不会觉得哎呀这个风吹的好像有点人直打哆嗦，它非常非常轻柔的吹，而且你看哈，它的这个三脚架的设计哈很稳固哈，无论说你想放在办公桌上，还是说放在家里哈，不没有办法装空调，然后你又容易感觉热的地方，像是洗手间啊，像是这个厨房这种啊，真的都超级超级的方便。这两天应该大家都被热的不行了吧。
0: 大家现在听那个马林的这个直播的这个，
1: 对着我吹的，
0: 他的那个风呢是就能听到风在呼呼的吹，对不对？但是听不到他那个电机的声音，
1: 是的。
0: 但是你听我这个手这个，
1: 来听听你的，哎。

0: 个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机器马达声，
1: 这个很明显，
0: 是吧？
1: 就所以他们两个呢，有各自的好处。
0: 嗯，
1: 就这个就咱就主打一个小巧，
0: 反正出门带，
1: 而且在户外呢，
0: 其实挂脖子上，
1: 户外基本上这个声音也不是很大。
0: 是，咱只要走到外面去，其实各种环境的音跟它也差不多了。
1: 我昨天在活动，我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在活动现场啊，我跟那个就是因为有好多就是他们就是有表演节目啊那个什么的，那些就是我看那些小年轻各个手里。一人一个
0: 啊，真的。
1: 然后我就跟他们比，我就跟他们比，我说你看我们这个，然后他们说我们这个也挺好的呀，什么的，好，确实是还行，就是在市面上比较起来，它也还行，但是。咱们这个主打一个什么结实，就是尤其是这个风扇，就这个东西啊，就其他地方好多东西我感觉我的那个风扇我都不敢碰它，我感觉一碰我感觉它就这个可结实了，可皮实了，你看它我在手里头拿着，一个是这个颜色，还有一个是蓝，如果女生不喜欢它，你可以黄绿白色，白绿色，就是白色和绿色，
0: 很清新，
1: 女生可以就是无忧选择，你要是不喜欢这个绳子，你还可以把这个绳子给它换成一个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绳子，就一下子可以 DIY 了。你是
0: 挂手上也可以，
1: 对啊，你甚至都可以在这里贴一些什么 Hello Kitty 啊，贴一些那种标，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时尚单品。
0: 时尚单品，
1: 对，
0: 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说非常非常热，还都不愿意出去，但是有些工作难免你得出去跑一跑，那这个时候你与其忍受这个太阳的热呀，然后出的满头的汗啊，你不如包里放着这么个小神器，
1: 对
0: 着自己的头啊，对着自己热的部分啊，吹一吹，马上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大家
0: 广东的夏天肯定得备一个这个。
1: 是啊，是啊，是啊，大家还是喜欢。

0: 欢这个薅羊毛啊，
1: 嗯，
0: 羊毛薅没了吗？我不知道他今年他冠名了没啊。
1: 是，就是你要去外面买的话，随随便便你没有听说过那个牌子的洗洁精哈，你买一个1000克装的，或者你买那种大瓶2000克装的，其实都要差不多要20多。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两瓶，然后每瓶1000克的这个立白的，而且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闻的，这种桃子薄荷的两瓶，在其中我们
0: 你想夏天桃子薄荷，
1: 对呀，啊，对呀，啊，你闻了之后，我就开玩笑说，感觉洗碗这个事儿哈都没有那么令人厌烦了。
0: 312说。怎么带货了呀？对的，这个时间正好是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
1: 嗯，
0: 啊，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咱们广东的一些优质好物。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此刻啊，我俩就是主打一个给大家省钱。
1: 嗯，
0: 就是五号链接正在上架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直接就是洗洁精啊，两大罐直接降
1: 装的
0: 啊，直接降了这个4.91块。
1: 嗯，
0: 你像那个就是六号链接的这个沐浴乳傲雪的，嗯，本来单瓶39.9块，
1: 新品挺贵的，
0: 咱两瓶那么大，真的，我跟马琳拿着那个样品都脸比我们脸还大，
1: 对，挡起我们的脸，
0: 对对对，然后两瓶是49.9块，
1: 嗯，
0: 给大家直降。然后7号链接的牛奶直降10块钱，
1: 嗯，
0: 在其他地方买79.9块，
1: 嗯，
0: 我们这儿给你直降10块钱，69.9块。
1: 有4小箱，40盒只要49.9块，就平均一盒牛奶的话还不到1.8块。就是夏天哈，咱们会觉得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哈，可能就有点忽略了营养的补充哈。这时候你喝一瓶牛奶，每天这个优质蛋白的补充哈，以最简单的方式哈去摄入。而且前段时间咱们说到了这个营养粥嘛，咱们膳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要饮用300到500毫升的牛奶。那么换算成盒的话呢，其实要建议大家每天其实喝两盒牛奶，这个量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那既然每天哈都希望咱们大家喝，咱们一定要找这个性价比高的。
0: 当然，
1: 啊，说是纸巾啊、洗洁精啊、沐浴液还有牛奶啊，这种咱们天天要用的，就是有性价比高的，咱就一定哈就是把它买上，因为那毕竟你不会浪费掉吗？是不是？
0: 谢泉、谢次、谢风，嗯，谢谢福。谢谢你们下单了5号，感谢啊，
1: 嗯，
0: 你们都是这个聪明的消费者啊。
1: 那是
0: 高娜和马琳跟大家说了，帮大家省钱了，咱就主要看省钱的地方，
1: 嗯，
0: 咱就瞅着这些地方去下单，
1: 嗯，
0: 好不好啊？
1: 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昨天那个什么啊，央视还报了一个关于蚊子药这个驱蚊药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蚊子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活跃时期嘛，驱蚊防护也是成为了大家的刚需。
1: 嗯，
0: 那么央视的这个财经调查呢，就持续是接到消费者的投诉说他们买到了好多网红的这个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
1: 嗯，
0: 使用的效果和商家宣传就是并不相符，而且呢，甚至呢，有一些这个驱蚊的产品用的是农药，
1: 嗯，
0: 可是标的是化妆品，
1: 啊，
0: 像这种东西你敢买吗？
1: 听着有点吓人哈。
0: 对，
1: 那确实进入夏季，很多平台都在卖各种各样的这个驱蚊喷雾啊，或者相关的驱蚊产品啊，
0: 嗯，
1: 有些也是这个商家反复的介绍说我们这个所谓的植物提纯，然后没有化学成分主打这个安全温和等等等等。但是有记者买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你比如说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呢在网上购买了多款这个驱蚊的喷剂，收到货品之后呢，就查看这个外包装以及说明书，这些驱蚊剂的成分大多标注着什么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等的这个植物的提取物，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却有农药登记证号，
1: 嗯，
0: 有的是庄字号的备案，
1: 嗯，
0: 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
1: 哎，
0: 乱七八糟。
1: 对，所以咱们正规的这个防蚊产品到底应该是什么字号呢？其实为了保障咱们消费者的使用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相关的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的是植物原料还是化学原料，一律要划归农药品类的监管。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它是庄字号的，其实就不太合规了。
0: 是的，是的。那么这次央视曝光的呢，是据说是在广州的一个叫做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旗下的一款呢叫做叮叮喷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上面只标注艾叶、香茅等等的植物的萃取成分，整体看起来呢好像观感天然安全，
1: 嗯，
0: 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的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本不具备正规的驱蚊产品的生产 售卖资格。
1: 嗯，
0: 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的处理办法就是在产品外包装和产品的名字上规避驱蚊的资格。

0: 嗯，
1: 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说，他们产品实际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来自包装上展示的这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没有标注的一种隐秘的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那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驱蚊酯，跟说什么金银花这个花那个草，其实呢。这只是一个装饰作用，
0: 但是大家知道吗？实际上，真正的这个驱蚊的，就是刚才马林说的这一长串，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它被划定为了微毒的级别。而这个原料呢，它既属于农药的驱蚊原料，也被收录进了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那正是依托这一个属性的差异，不少的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就找到了监管的缝隙。那它的产品实际上是添加了驱蚊酯，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它对外宣传的时候说，我这个是没有毒的啊，我这个是什么，就是主打一个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的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完美的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的管控。
1: 那有记者呢在实地的商场走访当中发现哈，多家日化的档口呢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能的日化产品，它本来是一个驱蚊产品，咱刚刚说可能得是农药类哈，但其实它是日化。那市场上呢很多主打母婴适用的一些防蚊喷雾，同样呢也是暗藏套路，像是优之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传哈，说我们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来驱蚊，营造了一种好像安全无害的形象，而且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用的一个小金盾的这样一个标志。但是呢实际上这款产品确实添加了咱们刚才说的驱蚊酯。
0: 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不得不要说一下，目前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谈了一下咱们这个皎洁的这个驱蚊液，驱蚊液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合规的，包括它的这个检测的规定，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避蚊酯、驱蚊酯，它是写了标非常清晰的，写的是零驱蚊酯，就它没有这个成分在里面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安全的。它也标注说是适用于甚至连猫狗宠物咱们都可以，它的鼻子那么敏感的都可以用，所以也是一个挺合规的一个产品吧。好了，时间来到13:59，这一时段的电台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娜和马林在我们的直播再来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关于防蚊这件事儿。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接着聊，
1: 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云浮台报道，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罗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文明办等组织走进围底镇高车岗小学，为全校约50名师生送上集爱心、趣味、安全于一体的节日大礼包。活动现场，消防宣传员用接地气的乡音土话为孩子们讲解家庭防火、防溺水等实用安全知识，并发放消防安全教育读本，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带动家人共同学习安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多项趣味游戏，现场氛围热烈欢快。活动寓教于乐，在陪伴孩子欢度节日的同时，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用暖心守护为乡村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人民日报今天刊发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共149名，其中已故的董义军、尹春燕、贺蛟龙拟获表彰。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扇，我觉得我能玩一个夏天。
1: 这个
0: 东西是太方便了。就是我真的说句老实话啊，就是做直播的时候我不愿意太乱动。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东西如果是不是很方便让我那个什么来展示的话，我就不愿意那个什么。但是这个真的挺好的，就是你看我一下子，你看到我的这个单镜的时候，你看一下子发丝飘逸，是不是？就哪怕就说我今天是把头发，我上周五是啥嘞？我上周五呢，我是说我那个什么，就是为了保证就是能够给大家展示这个风扇的效果，我就专门把头发没扎，
2: 特意把头发散开
0: 啊！我真的是特意把头发散开的。但是今天我就觉得，哎呀，反正因为太热了嘛，这么热。所以啊，这个夏天啊，真的能够给我们续命的都有些啥呢？就是这个风扇了。一个这个风扇，这个还有这种小风扇。其实这个真的有点大，如果你要是拿出去，但是你要是不怕那个啥，你比如说像马琳说的样，带着孩子咱们去露个营
1: 玩啥的，
0: 你本身你自己的包也挺大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重，
2: 可以把那个脚架拆下来，
0: 它
2: 挺好放包里的。
0: 就它虽然说，而你看它完全不怕说我的手怎么被孩子拿着，对，很安全，这个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你哪怕就是可能我要背一个大背包，把它装进去，它虽然说占地面积比较大，但是它的重量很轻，
2: 特别的轻，
0: 所以就方便它的使用度场景很大。除此之外呢，它主要主打一个就是安静。你看我离这么近，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2: 其实就是风吹到别的物体反射出来的这种声音，而不是说
0: 它只有风声，
2: 机器声，
0: 对，它不是那个电
2: 机
0: 的声音，
2: 很安静，非常的安静。
0: 它的价格其实在整体上你看我吹马琳的这个风。就它整体上它价格来说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到外头去比一下那个什么外头的那些风扇，100多块钱比你们这个大多了。那也确实是，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么安静的，它虽然说给你标榜说它的那个风很声音很小，但是我真的买过三个，我全都退了，我只留了一个现在目前家里面在用的一个小米的那个落地风扇。但是那个落地风扇跟它比起来依然很吵。真的很吵。就是尤其是我要做一些，比如说我要看看书啊，在书房里头，你要再做一下冥想啊，去那个什么练练呼吸啊什么的，在这种时候，当你听到你的耳朵旁边一直是在一个滋呜那个风，好要命啊！但这个真的，你看我离这么近，离着我们的话筒这么近，它的声音都很小。
2: 是，尤其是你在写啥东西没灵感的时候，你要听到那个风扇滋的声音，你会觉得特别烦，就把所有的这个写不出来的怨气全部都能撒在这个风扇身上。
0: 而且家长要给孩子辅导功课，
2: 对，主要是这个。你说小孩夏天他又很热，你又不想把他总关在空调房里，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就很合适。如果你给他弄一台有那种声响的，他就说，我做不出题，全是这个风扇害的。这个又安静又柔和的风，一吹过去，感觉写作业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0: 对呀、
2: 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我不是说跟那个小孩参加了同学的这个草坪生日派对嘛？那天要特别特别的热。
0: 哎呦，你要是有这个就太完美了。
2: 是，你说用这种小的手持的，你给哪个小孩都脸上都吹两下，那肯定是不够力呀。那如果那种大的风扇，你又没有办法说车上拿一个那个，也没地方插电。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大小的就刚刚好，几个小孩围坐在一起，然后用这个一吹，大家也不觉得热，而且还能接触户外。就你无论说去露个营啊，去草坪上啊，这个时候夏天哈、去吃个野餐啊，或者领小孩去公园玩，这种真的都超级超级的合适。
0: 但是唯一就是不好，也不是说不好吧，就是因为它也没办法再那个什么再智能了，就没办法自动摇头。
2: 那摇头就没有这么方便携带了。
0: 对，它因为电机来说整体，咱自己手转呗。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吹风扇是一件挺。就是一个人的事儿，你说那种能摇头的风扇，就是每个人吹每个人都不尽兴，你知道吗？就吹一会儿啊，我刚凉快了一秒钟，风扇摇头走了。其实我觉得这种风扇咱每个人就是用一个，或者说大家围坐在一起的话用一个，它就比较合适。
0: 你看我现在就比如说我现在就这样使用场景，我把风扇靠着我自己吹。
2: 这要是在外边的话，感觉你就可以就随意的想在哪儿走就在哪儿走，想在哪儿吹就在哪儿吹。
0: 这个真的挺好的啊，这个是目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推荐的啊。其次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详细给大家说的一些这个降暑必备的神器，一号链接、二号链接的雪糕套组，
2: 是的，是的，来自五羊的。

0: 这个五羊在大家心目当中，特别老广心目当中啊，这个品牌是相当相当经典的。特别咱今天说六一儿童节嘛，就好多人这个关于小时候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这个五羊甜筒？
1: 一定有。
0: 放学的时候来一个，感觉这一天就步入了人生的巅峰。
1: 而且是你说的太对的，就是步入到人生的巅峰，因为这个是高级货。
0: 嗯
1: 啊，这个五羊的雪糕，这个绝对是高级货。
0: 嗯、
1: 哎，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啊，我们姐给大家说的快速一点哈，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呢，这个雪糕呢，它是这个一个是69.9，它是多元化的，30支，有甜筒，有这个什么冰棒，有脆皮，反正就各种都有，三十支69.9。那另外一个链接呢是89.9呢，它全是甜筒，所以你就看你自己的喜欢，然后任君选择，里面的口味呢也很多元化，这个是1号链接和2号链接，然后呢3号链接和4号链接，我们刚才已经展示了很久了，就关于这个风扇啊，一个呢主打一个外走便携，它呢我主推荐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质量好，就它不是那种烂的劣质的，你看光看这个上面这个枫叶，
0: 对，都非常非常的感觉就是很硬的这种，
1: 很结实，就是它不是那种一看很。

0: 59，一个是69，咱这个风扇呢是79。
1: 嗯
0: 啊，你可以任选。然后呢，其次呢就是，今天如果你要是不薅这个平台价格的这个4.91的这个洗洁精，
1: 太可惜了。
0: 我真觉得朋友们，你不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啊！两大罐19块啊，14块，原来是19块多，现在是14.99。
1: 嗯，
0: 你是一个精明的家庭主妇，此刻不囤货更待何时？
1: 嗯，是，咱们这个洗洁精是家庭每天都要用的，真的是每天都要用的哈。无论说你洗盘子，甚至有的时候衣上有油污哈，这个洗洁精都非常非常的好用，是立白大品牌的，而且还是非常清新的薄荷桃子味的，而且一大瓶有1000克，我们这个一个套组它是有两大瓶的，然后也只要14.9，然后还给你直接快递到家，你都不用去拎哈，这个
0: 要注意看啊，
1: 怎么可能错过呢？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广东新闻广播号在视频号和抖音号都有直播。
1: 嗯，
0: 那么你自己看哪边是14.99，咱在哪儿下，好不好？
1: 嗯，是。然后呢，包括这个6号是我这段时间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哈，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觉得就是外边
0: 也省钱啊，这个也省钱啊，
1: 一身的臭汗，一定要用这个清新的这个沐浴液来洗一洗。而且我看这里有一个跨店80减10的这样一个券，
0: 嗯，
1: 如果说咱们现在一瓶是39.9嘛，这个价格确实不低哈，但是如果说49.9，咱们可以买两大瓶，1000克一瓶的两大瓶。那如果说你再挑一点别的东西，凑够80的话，还能再减10块钱，
0: 嗯，
1: 就等于说再减了10%左右，等于说36，你就能拿走两大瓶1000克瓶装的，这样的一个沐浴液。哎，这个洗了之后你会觉得浑身都很清新，而且现在价格又很便宜，
0: 咱就主打一个就是给大家省钱啊，
1: 划算划算。
0: 这个是直降，这个是不是直降？这个叫做这个搭配购物，这个会更划算，
1: 加10块多一瓶，
0: 49.9啊，两大瓶，
1: 一定要买两瓶的，因为一瓶虽然说这个味道很好哈，但是你39.9买这大瓶总是觉得有点贵贵的，两瓶49.9，这个你就会觉得心里舒服多了，
0: 对，
1: 一下单价拉下来了。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关于这个蚊子药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8号的超威的这个蚊子喷雾，还有呢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电蚊香液，这两款呢都是没有上榜的，都不是被央视点名的，不是上黑榜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昨天呢央视正好是发了这个新闻，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再来详细的说一说，就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就关于这个蚊子的它的驱蚊的主要的这个成分里头，它可能会含有的是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简单来说呢就是驱蚊酯，这个驱蚊酯呢如果要是它要有的话，它其实属于微毒的，它的这个微毒它用来干嘛呢，就是来驱蚊子啊，毒蚊子啊，它其实如果是你要用它的话，它就得要是在叫什么农药产品，那它但是呢很多的商家它没有这个资格呀，它农药产品它的审批的这个流程啊，质量管控啊，它会非常的严格，所以它就为了这个避免这个麻烦，它就主打一个叫什么，就是他就去弄另外的申报流程，比如说呢什么化妆品啊，日用品渠道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是放到了化妆品和日用品渠道，很多的人他甚至他把他的这个微毒的这个成分他都不标注出来，那你就很多家里头像这种东西你是在卧室经常放着的呀，
1: 是的，
0: 孩子身上喷着的呀，你敢让孩子随便喷这些东西吗？对不对？
1: 咱们刚刚新闻说的有一些标着我有金银花，我有艾草等等等等，结果呢这个负责人私下哈说其实这些都没啥用，真正有用的是我们添加的这个驱蚊酯，这个想想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选这个驱蚊产品咱现在一定要选这个靠谱的，咱们链接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款啊，其实都可以放心来使用。
0: 对对对，你看呢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着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个是超威的这个喷蚊子的，我们之前呢就是在你在网上看到很多那种生物类科普类的这种大咖，他们也在推荐这个喷蚊子的，就是这个超威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小绿瓶，这个就跟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懒橘的那个绿色瓶子其实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我这次周六的时候不是早晨在外头在白云湖那个地方不是那个海珠湿地公园做活动嘛，早晨6点多那会儿，我满腿啊，真的，我还没喷之前5分钟满腿，我今天跟马林在那数我一个腿上9个到10个包，后来我们同事就帮我去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喷蚊子的，效果也挺好的，但是我就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给孩

0: 孩子，尤其是带着孩子，你肯定要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该要做的防护咱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差，
1: 嗯，
0: 该要做的防护一定要做到。
1: 嗯，是，咱现在出门都要选比如说早上啊还有傍晚啊有点不那么热的时间出去哈，但其实呢太热的时候蚊子哈它也怕热，也选择一天当中哈比较凉快的时间出没，跟你出没的时间刚刚好撞上了，所以这个驱蚊产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0: 你看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超威的这个产品，它里面呢是有15%的这个氢派酯驱蚊成分，它会写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并且呢是主打一个呢咱们这个呢就是适合呢是你看8小时的长效驱蚊，非常的清晰，然后该写的咱们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呢也是适合呢这个儿童随身防蚊，还有就是持久驱蚊的一个喷雾，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目前我们在链接当中呢正在上架中，也已经是谈到最置顶的一个链接。
1: 是驱蚊产品
0: 啊，说秋讲解五号不用讲解了，
1: 下单了5号产品，
0: 你直接下单吧，
1: 李白的，咱每天都要用的这个洗洁精，现在超级超级划算，1000克一瓶，现在2瓶哈，在我们的某一个房间里哈，它现在有补贴，是14.9元，然后有2大瓶，就等于说1瓶1000克的，差不多就7.5元左右，这个简直就不能再划算了。生活日用品又是李白这种大品牌的，就走过路过就薅一把，就肯定没错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再说回到就刚才的这个蚊子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央视的这个报道当中呢也是有提到农药标注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当中呢是明确啊，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那么微毒级别呢也必须要规范它的标注专属警示标志，那毒性的示警这个警示以及成分的浓度的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的储存那科学的使用啊，还有规避皮肤的刺激啊、过敏啊等等这些安全隐患，尤其是你像一些婴幼儿、孩子，他你喷上他痒了、疼了，他又不会说话，他也更不懂，他只能自己挠啊，或者是等到他对，等到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晚了，对不对？还有呢，像是一些孕妇，因为在孕期嘛，有很多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些敏感人群，也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哎，真的，尤其我经常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夏天他也会穿长裤，就是防蚊子，但是孩子特别怕热，他就穿那个短裤，你经常看到那个穿短裤的孩子那个腿上一大块一大块，就是那种蚊子叮过他挠完之后那种黑色素沉积的点，就是你看了之后心里就特别嘀嘀咯咯的，咯咯哒哒的。与其说这样的话，咱一定要之前哈把这个防蚊工作做好。那像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病媒生物的首席专家刘奇勇也是告诉记者说，含有这个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哈，适用人群其实是有着明显的界限的，如果说啊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的添加量还有相关的禁忌的情况之下使用，可能会存在着相应的健康风险。
0: 当然
1: 咱得用，但是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注意，千万不要选那些有危险性的。
0: 而且呢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卷价格嘛，所以呢有一些低价的驱蚊产品，它的产品的成本才几毛钱，但是你知道它是用，但是它完全不驱蚊啊，它是用什么呢，香精和水的混合物，就是它一点都不驱蚊，所以就各种的坑消费者。就你比如说这一次央视曝光了一个叫做葵花的一个这个驱蚊产品，它的这个里头就是它还有就是在什么，还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叫什么什么南洋的一个产品，也是它叫什么丁丁液和什么丁丁喷雾，是他们夏天的一个热销的这个爆款，核心的竞争力就是一个主打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说是这一款的驱蚊喷剂的单瓶出厂价是1.5元，可是呢已经是涵盖了瓶身、瓶盖、外包装、生产人工、设备、场地、水电成本以及物流运费等等所有的开支。剔除各项固定开支之后，大家知道吗，真正的就是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仅仅是一两毛钱。
1: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1-2毛钱的成本，这得是啥东西啊，
0: 它就是水，然后配了点香 精,、让你闻起来好像觉得哎呀有点香味儿、但是它其实就是水。
1: 是工作人员坦言啊，说因为嘛要压缩成本嘛，所以说企业生产的这两款的喷剂哈、仅仅添加了少量的植物纯露、其实主要成分就是水，而且呢为了让消费者能够产生有用的错觉， 企业在选香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选那种贴近花露水香味的，因为很多人有这个印象哈，这个香味肯定能驱蚊是吧？然后它也是靠浓郁的香气和一些清凉感啊，比如说放一些薄荷精油啊，然后呢来营造一种使用的感受，来掩盖问题。可能你说这个消费者觉得哎呀，可能这个蚊子特别凶猛吧，即使我喷了，那肯定挡住了一些，但是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挡住。那其实
0: 就大家
1: 这样，
0: 对大家的心理的状态就是就觉得反正我喷了，结果最后呢还是没成功，那可能就是我太招蚊子了吧？
1: 是，
0: 就是大家可能真的都会有这种感受。其实无论是花露水还是企业自己生产的喷雾，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这个监管的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的法规以及行业的标准来规范生产经营，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这个他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的是，他们企业目前呢仍然为此取得化妆品的生产资质，也就是说其生产的日用的这种喷雾产品也没有装字的这个备案，仅仅只是自行制定了一个企业的标准之后，就开始了投产销售。
1: 哎，是咱们今天了解到驱蚊产品哈，咱一定得看清楚它到底哈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类，什么样的一个规格哈。那很多产品咱们刚刚说了哈，表面上好像宣称哈我这个有精油能够驱蚊等等等等，但是对于这类产品的实际效果，记者也暗访企业负责人或者说各家的这个生产线的负责人，说哎呀，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很多企业的工作人员哈，其实就明知道生产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没啥效果，但是依旧在生产，依旧在卖。
0: 刚才我们是说的是什么？就是水剂的那个产品，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那种加了水的，
1: 喷一喷
0: 啊，喷一喷的。那还有就是这些企业大多是还生产宣称一些什么具有驱蚊作用的精油贴，这个精油贴就是咱们平时经常能够看到的什么
1: 防蚊贴
0: 啊什么的，也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1: 哎，是啊，
0: 所以就说你不管他在顺，你看咱们记者再看看，你说顺着电商线下商超各类的这个销售渠道扩散，最终流向全国各地销往消费者，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还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授权的代理商，这些代理商授权信息显示说，这个就是葵花商标的注册于2004年，那么他的整个的就是就是联系他的业务负责人自己坦言，就是其实按照成本来说，什么授权费来说，20%收取授权费。虽然知道这类喷剂不是正规合规的这个驱蚊产品，但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默许这种擦边产品打上葵花的品牌。你看又推到了说这个啊，我就是收了你的这个加盟费，
1: 对
0: 你就随便那个什么一下，那你说这个最后就是大家怎么弄？
1: 是，就是反正最后吃亏的就是消费者，以为我花了钱了，我买了驱蚊产品了，结果喷上跟没喷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那今天呢，咱们也是揭开了这个驱蚊产品的一个市场的乱象。
0: 最关键的是啥？就是你买了这个呢，就是咱你又说你一个呢，就是不是正规的使用这个就是微毒的这个农药的这个不它不标注清楚，那你说你不标注清楚，万一呢就是有一些过敏，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什么呢，糊里糊涂，医生你要知道，像尤其是像这种东西，就是有毒的这种东西，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一定是要针对这个毒源，然后来给它进行一个解毒啊，或者说处理呀，对不对？那你如果要是说大家的对于就是你的本身的这个毒大家都不清楚，你喷的这个东西，人家家长说我只用了一个这个东西，喷完孩子过敏了，你要知道二次过敏或者说再去给孩子做紧急处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1: 是，如果真的引起什么不良反应哈，你想孩子最近生活这么丰富，你也不知道接触了什么样的东西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就是产生这个结果咱们溯源啊或者解决起来就更加的麻烦。
0: 所以啊，选择起来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
1: 对，
0: 优质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比较好的平台，然后这个价格呢不是额外的便宜，
1: 是，
0: 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格外的便宜也会出轨。
1: 你想想人家原料多少钱，生产多少钱，人工多少钱，物流多少钱，如果说刨除了这一系列之后这个东西还那么便宜，你就想想它本质上到底能值多少钱。
0: 对的谢谢 Z 下单了7号，说是下单了
1: 风行
0: 牛奶，
1: 好的，
0: 该补货了哈。
1: 对，这个家里一旦是喝完了或者是快要喝完哈，抓紧时间补上哈。现在这个机制还非常好，还是69.9元，然后4小箱一共40盒，每盒200毫升，还是咱们风行品牌的非常经典的纯牛奶哈。 建议大家每天每人大概喝两盒左右，所以说没有，
0: 谢谢
1: 咱们就
0: 他说两位好，
1: 一定说哈，把它囤上，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盒还不到一块。

0: 巴的这个牛奶。
1: 赶快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啊，对，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我们现在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两款这个驱蚊产品，首先呢，它是没有上到这个黑榜上，那其次呢，就是它的里面的成分标注的非常清晰，该有什么，有没有微毒的，还有是该是什么样子的，它都标的非常清晰。那一个呢是主打一个就是纯植物的，驱蚊液，人家都也没有说是要灭蚊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驱蚊液，咱们这个皎洁。那这个产品呢，它主打一个是给
0: 猫猫狗狗
1: 都可以用
0: 的，
1: 因为其实这些驱蚊的这个产品里头，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它里头其实是有一个微微毒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它主要由它来杀死蚊子或者是驱走蚊子。那没有它的话呢，它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得要用这个植物的这个刺激性的味道啊，比如说是像艾草啊，其他的什么味道，然后用这个电蚊香液的这种方式来持续的这个均匀的来加热释放，这个是驱蚊液。还有一个呢，就是喷蚊子的，以这个超微的这个呢，就是给孩子咱们在外头形成一个防护屏障，咱把这个气味照在这个屏障里头，然后把蚊子驱走啊，咱也没有说就是他，因为他要给孩子用嘛，所以尽量呢还是以没有毒为好。所以就是在目前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们刚才同时也给大家谈了一下啊，现在
0: 38号，
1: 一个是38号链接，那个超微的这个驱蚊液呢是8号链接，长效驱蚊8小时。早晨出门的时候给孩子喷一下，你起码他在学校啊、上课啊什么的也不会被蚊子咬。或者给他包里头备一支。这个我觉得其实家里头人手可以备一支。
0: 哎，是咱们今天哈，通过这个记者的暗访才发现，原来这个驱蚊产品有这么多的坑哈，所以一定像刚刚说的，还要选这种这个合规的，然后
1: 谢谢网下单了
0: 好的品牌，然后呢还有好的这个平台推荐给大家，才能保证说真正的起到效果，而且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用的才放心。所以说选择驱蚊产品哈，8号还有38号哈，咱们按照自己的需求可以选用一下蚊子史诗级加强的一年。咱们还是需要这个驱蚊产品来护体的，
1: 要保护起来啊。好，时间来到14:29啦，这一时段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咱们各位电台的朋友欢迎来到线上，在抖音和视频号，我们在直播间和你接着聊，
0: 是我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当中哈。可以在广播端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也可以呢在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见个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呢可以面对面的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您在下面的对话框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我们说的话题哈，发表发表您的想法。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正好围绕着就是央视曝光了一下这个驱蚊产品的市场的一个乱象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呢给大家呢是做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解释和分享。那这个呢也里头有几个知识点，我们给大家稍稍的再来总结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现在市

0: 面上看到这些这么多琳琅满目的这个驱蚊产品，因为它确确实实呢会有出现什么呢，用水兑了一些不知道是就反正就是香精味的、成本非常低廉的一种，就是光是水质的一个产品，既不驱蚊也不灭蚊，也没有任何的止痒功效，反正就什么功效都没有，就主打一个就是水、然后呢欺骗消费者，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里头呢明明是添加了那个就是什么驱蚊纸，可是呢它却因为这个驱蚊纸它是有微微毒的、有微微毒的话，它就其实已经是属于是叫什么农药级别的。那你如果要是这个企业你没有这个农药产品的这种批号审批的流程资质等等，它是不能够生产庄子好的产品的，对吧？它把这些东西就放到了庄子好产品，它为什么有效能够驱蚊，它是加了这个东西，但是呢它却不标注它有这个内容，就会导致很多的，你想这些东西都是给孩子用啊，对吧？咱们有一些过敏的人啊，孕妇啊，万一用上这些误用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大品牌选择，然后选择官方媒体背书的直播间去购物可能会更靠谱。
1: 是今时今日啊，怎么发现身边的消费陷阱啊，发现这坑真是太多了哈。我们经常说大家要做这个精明的消费者，首先啊看到这个有羊毛哈，当然得是信得过的这个羊毛，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的立白洗洁精，该薅一定得薅，这种日用品啊您薅了准没错。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选放新的产品，例如说咱们的这个驱蚊产品，像我们的8号、38号啊，都是咱们能用着放心的驱蚊产品。
0: 对，
1: 然后呢来到有资质的这种能够信得过的哈、直播间，比如说咱们广东新闻广播，那只有做到了这些才是一个真正的精明的消费者呀。
0: 是的是的，目前呢我们现在在小黄车链接当中呢有几个消暑的这个夏日消暑必备，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1号链接和2号链接五羊的雪糕，它呢一个呢是89.9元，2号链接的这个是甜筒的组合，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无指毛桃味的呀，哈密瓜味的呀，反正就是各种所有的甜筒加一起89.9元、这个里头呢总共有18只、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组合有30只，里头呢有甜筒，有这个脆皮啊，有这个什么绿豆冰，有彩虹冰、这个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加一起呢有30只，那这个可能孩子更喜欢啊、
1: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
0: 哇，好热闹呀、啥啥都有。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6月儿童节一个礼物，给大家保证的是这两个组合啊，这两个组合给大家有一个保证，就是顺丰和京东的冷链配送，如果一旦是有融化的情况，包赔还有包退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这个是1号链接和2号链接，然后消暑必备的3号和4号
1: 啊，这个小风扇系列哈，这个你外出出门一定得备一个这个，不然今时今日这个阳光哈会把你晒化了，现在夏天才开了一个头呢，咱们要熬过6、7、8甚至9，是不是？可能10月不知道会不会热，起码这
0: 潇洒哥，你问的是什么在几号链接啊？你说的是几号链接？是你问的是什么？然后你留言一下啊。好，我们继续来赶紧说一下这个。
1: 是这个6、7、8、9、104个月的时间，咱们在外面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风扇的话，绝对好被晒化。然后咱们今天选的两款产品的性价比又高，而且设计非常非常的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比如说高娜手中拿的这个哈，有3脚架的这个完全静音的风扇，
0: 很轻，
1: 是
0: 一个是很轻，二一个呢，它的其实两个特点啊，这个呢是79元，这个有两个档，一个59，一个69。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呢，就虽然说它看起来体积大一点，但是呢，你拿到外面去也还行。你看我一个人就是这样手就这么拿着，都还
1: 是的，
0: 但它确实大。它一般呢就是主打一个是静音，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呢非常安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小风扇在几号链接，这个是在4号，然后这个是3号、这个是静音的啊，这个是静音的在3号链接。
1: 对，
0: 3号链接。
1: 我手中拿的这个小风扇在4号，刚过去的周末高娜刚在这个户外被这个小风扇拯救了半天的性命，
0: 对，我的命是他给的哈。就这两个就主打一个呢，这个是、一个是3200毫安的，这那个是
1: 3600毫安
0: 呢是这个
1: 59，
0: 还有一个6000多的是69，然后这个呢是桌面主打一个安静啊，79，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个小风扇就非常方便拿哈，你在外面挂在脖子上也好，手持也好，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友善的一点，在室内哈，你完全可以把它变形，然后放在桌子上，也可以各个角度对着你吹。
0: 4号链接，这个小风扇是预售啊，大概可能4天左右发货啊。
1: 但是
0: 可以看看，如果要是觉得 OK 的话，可以去下单。
1: 这个有

0: 善的设计，还有这个超高的品质，你看这个塑料都非常非常的实在，绝对适合你拥有。
1: 它主要质量好。
0: 对，咱买这个产品不要贪图便宜哈，那种塑料一掰能掰坏的那种，然后就感觉有点危险，有的时候这种质量特别好，你摸起来也特别特别的圆润。
1: 还有另外呢，赶紧抓紧时间说一下五号和六号。五号呢是今天平台在补贴，原价19.9元，直降54.9元，现在呢到手是14.9元。立白的两大罐洗洁精，它呢是这个蜜桃加薄荷味的。夏天用起来，反正我是觉得它
0: 很清香，
1: 我觉得它比那个柠檬的好用。
0: 对，
1: 柠
0: 檬
1: 比柠檬的香。
0: 咱闻了好多年了，早就厌烦了。
1: 对，柠檬一闻就是洗洁精的味道，哎呀，受不了啊！
0: 肯定得有点新鲜的。
1: 对，还有就是六号链接，买2瓶49.9元，两瓶，好不好？
0: 一瓶39.9元，两瓶才49.9元，一定要买两瓶。
1: 充满能用3到4个小时，小风扇充满能用3到4个小时。
0: 是，你要买那个6000毫安的
1: 更久啊！但是我跟你说啊，我那天就是早上差不多6点多7点钟的活动，我一直用到11点多，快12点。我回来坐在出租车上，那个还拿它一直在吹着我。
0: 对，
1: 我今天还能用，反正我自己觉得它挺经用的啊。而且并且本身呢，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它还有一年的保质，有一年的保质期，好不好？你自己去看一看吧，好不好？
0: 是，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啦啊！这个我们截止到昨天晚上，2026年度的这个电影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57亿元了。大家知道吗？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经超14亿元了。这个跃居2026年度的票房榜的第三名。其实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部的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等多元类型。来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需求，而各地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惠民观影的活动，也在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0: 是，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实题材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哈，它是以乔批为感情纽带，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这部影片从五一上映以来哈，口碑和票房持续都在走高，目前呢是以14亿元的票房跻身了2026年年度票房的第三位，并且呢获得了9.2分的这个观众口碑评分的好成绩。而且呢现在这部影片宣布延长上映的日期到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咱们想看，想在影院对稀里哗啦感动一回的话还能看，并且呢会在海外陆续的供应，已经接到了很多国家电影院线的一个订单。那泰国的朋友们，我觉得一定也得看一看。
1: 哎，我是特别想说呢，这个电影呢它其实除了它本身的自己的内容好之外啊，它的整个的电影的宣发它是懂互联网的。因为呢它时不时的给你漏一些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拉动大家讨论的话题。他在各个媒体啊各个平台都开通了话题讨论啊，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吧。因为这两天呢，就是包括我昨天还出了一篇，就是我自己在主持人高娜的这个视频号上面还出了一篇，就是关于他们剧组最近放出来了几段删除的片段。就这个删除的片段里头真的就是很好哭，很多的人都在说求求啦，请导演把这些删除片段再加回去吧。哇，真的就是有很多的细节，所以我就说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宣发的团队，他其实是懂互联网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像现在呢，目前暑期档还在上映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电影题材，也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暑期档应该还是挺热闹的。你看像是什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四渡》啊，是以红军长征当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部电影。
0: 对，另外还有《澎湖海战》哈，讲述了1683年康熙呢命施琅率领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也是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一个壮阔的史诗。
1: 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特别期待去看那个《诺曼底72小时》。那这个呢，也是根据二战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聚焦的就是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的这个命运的关键的72小时。那么天气预报改写了二战的胜负啊，还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了这场重大军事行动后的天气。起战与 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0: 嗯，是。另外，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和中国内地同步的上映。这部影片的灵感呢，就源于现实当中啊很多的未解之谜，不仅呈现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是呢引发了公众哈对于宇宙未知的一些东西的深刻的反思。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的那一系列哈，科幻系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感觉可以去看一看。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啦。
0: 啊、是。
1: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喜欢动画，大人也很喜欢。我昨天就去看了那个钟馗。说句老实话啊，钟馗因为也是之前的那个青蛇的那个剧组。
0: 哦，那个好唯美。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钟馗应该也不会差吧。但是呢，就是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让我有点小小的那么失望了一点。
0: 嗯、
1: 但是他讲故事的能力还是很好的，包括剧情的推进啊，各个方面都还是挺好。主要就是因为前面的两部呢，已经是一个白蛇，一个青蛇，就是已经
0: 拉高了你的阈值。
1: 对，所以让我觉得就是好像看钟馗的时候感觉好像有点有点拼凑的感觉，因为它里头有各种的元素，像什么飞屋环游啊，可能也可能在里头，就是飞屋环游的那种影子有可能在里头。然后呢，看他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呢，你也能够看出像是这个哪吒他的那个师傅。和
0: 太乙真人、
1: 嗯、还有他另外的那个反派，那个叫啥来着，那个
0: 申公豹，
1: 申公豹的那个画风。就是他俩的那个画风的那种感觉，就是包括跟这次的钟馗的这个画风都有点像。所以让我觉得好像哎呀，就是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落差。
0: 这个从你身上看到观众的这个胃口真的是越来越刁了呀。
1: 当然，但是呢，你不得不说啊，今年到暑期档的时候，动画电影也是非常多的。你看像是什么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是以争洛阳为这个叙事切口，在恢宏的东方美学的这个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的质感与英雄气概的这种三国开篇史诗。
0: 是，还有《大圣崛起》哈，讲述了这个
1: 老题材了啊，
0: 齐天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但是他的行为呢就引起了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哈过来阻止。那影片也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的故事。这个西游故事真的啊，就是感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
1: 当然常讲常新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太，它主要太庞大了，你每一个视角它都能够穿起来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链。就像那个什么，就是红楼梦一样，就是你看都有个红学了，对不对？就是它反正我每次啊在互联网上我看到每一个人讲红学，每一个人讲这个红楼梦的这个什么，不管是正史也好，野史也好，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搜发现的那些点解谜啊，解出来的那些谜，我都觉得很好看。
0: 是，而且现在西游记在小朋友心中哈，真的是你一提啊有这个孙悟空，就没有说他们不想看的这个理由，只要一提这三个字，感觉就是小朋友兴趣的一个点啊。
1: 是啊是啊，哎，除了这些之外，那个暑期档还有很多的这个动画进口的一些动画电影也很那个什么，你想那种老 IP 加菲猫家族啊，玩具总动员5来了，小黄人啊，banana，哎，对，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主打轻松欢乐啊，像全年龄的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
0: 哎呀，是，所以这个暑期档非常的值得期待哈。另外呢，还有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也是聚焦了中国动画百年发展的历程，通过经典的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的呈现咱们中国的动画从起步探索到成绩斐然的一个发展的轨迹，带领咱们观众哈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比如什么小蝌蚪找妈妈呀，想想经典不经典是吧？咱们从中感受一下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光影魅力。
1: 此外呢，今年以来呢，在2026年电影应该算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的一个带动下吧，各地呢也是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惠民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是影院给你的一些优惠券啊，平台的一些补贴券，就会让你呢这个有特别有这个冲动走进影院去看。哎，但是呢，我也是特别想要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哈，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电影啊，你可能自己很想看，但是那个电影它确实不适合孩子看的，那咱就这个选择一下，咱别带孩子进去看了吧，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电影它确实 不适合孩子看的、嗯、你比如说像上回我去看一个消失的他，
0: 嗯，
1: 就是里头虽然说是有孩子、
0: 这个、
1: 但是他是一个凶杀的，有很多的暴力情节的、
0: 啊嗯、
1: 哎呦我的天哪，一个妈妈就是一家子带着俩孩子去看、嗯、
0: 天哪，这个确实啊，你要领孩子看电影之前啊，你要搞清楚是只是说适合你的还是也适合孩子，不要因为啊我觉得我想看反正他们在家没人带一起去看吧，不好，真的不好，
1: 真的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家长是咋想的、嗯、高卫东说广东应该开空
0: 调
1: 了
0: 吧、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不开空调晚上能
1: 蒸发
0: 成汗水，
1: 你别说晚上了我就是每一个地方没有空调那个地方估计可能他一个人都没有，
0: 对，
1: 可能连蟑螂都没有，
0: 对，开头的时候不还说嘛，一个段子就是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你把他的空调给关了，
1: 哎，这个
0: 没空调感觉有点活不下去，
1: 对对对，谢谢潇洒哥哈、嗯、说祝两位六一节快乐，谢谢你哈、嗯、我们也祝
0: 同乐，
1: 对，我们也祝大家六一节快乐啊，嗯、欢迎大家，我们同乐同乐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一起来聊聊天、
0: 嗯、
1: 啊，然后说一说我们现在目前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些感兴趣的话题、嗯、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要是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
0: 嗯、
1: 啊跟我们一起来留言，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在最后说这样一个话题，此刻呢就是它的讨论度非常之高，
0: 嗯，
1: 我觉得这
0: 时代的眼泪，
1: 哎，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很多的人就是在互联网刚刚发展开始的那段时间、
0: 嗯、
1: 经常会溜达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天涯社区，
0: 是啊，
1: 嗯，哎呀你看有很多的天涯的网友曾经说过啊，重启天涯比重启地球都难啊、
0: 嗯、
1: 但是就在今天地球重启啦啊，全球华人网上家园天涯社区今天是正式恢复访问了，那它这个有点好处是啥呢，就是你曾经的聊天记录啊，曾经的那些论坛的贴吧呀，你曾经的那些发表过的那些什么全都在，
0: 嗯，
1: 它不是说单纯的重启哦，
0: 嗯，
1: 所以消息一出有爷青回的也是激动欢呼、
0: 嗯、
1: 也有回不去的清醒担忧，大量天涯热梗啊神帖啊也是被推上了热搜，一场声势浩大的数字怀旧正式开始了，
0: 我此刻我就在想我以前的天涯账号到底是什么，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1: 我也在想，而且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主持人叫朱璇，
0: 嗯，
1: 他当时从我们那个广东台辞职之后他去的就是天涯社区的这个公益片那个板块，
0: 嗯 嗯, 嗯，
1: 所以就是我想他如果是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是不是会更有感触，
0: 对，后来因为他也换了工作嘛，你想想啊，曾经工作的地方今天
1: 又重启了，
0: 此刻又重启了，百感交集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咱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一场回归呢，
1: 谢谢甘下单四号、
0: 嗯、就是单纯的感觉、
1: 啊、
0: 单纯的情怀赞美啊或者商业不看好啊好像都是有点偏颇哈，实际上呢天涯的回归更像是一次意义比较深远的社会实验，它的价值就不再说哎呀复刻一个成功的互联网产品，而是在于当下呢对当下的数字生态发出的一记好像挺冷静的叩问，就是在这个信息啊高速迭代，哎呀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迅速信息很多的这个今天，咱们能不能找回那种慢的思考状态，就深刻的思考，慢的思考不是啊一滑过去我就啥都不记得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嗯、因为天涯它本身的珍贵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慢的珍贵，因为在那个论坛时代一个热帖的讨论周期大家记不记得要多长、
0: 嗯，
1: 很长时间，有一些可能能够蒸就是这个发酵一年、嗯、不是一年就是发酵可能几个月、
0: 嗯、
1: 有一些长的可能到一年可能会数年，甚至有一些作者和读者的那个爬楼啊、
0: 嗯、
1: 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那种翻楼的场景、
0: 哎、是啊是 啊, 是啊，
1: 就是可能本身帖子可能就这么多，但是呢那个楼主他就会作者会在每一层可能就是更新的时候他不会重启一层楼，
0: 嗯，
1: 他就单独是在那个楼里头去评论去写，甚至可能有一些连载的故事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0: 嗯、
1: 所以这完全是迥异于当下的三秒完播率啊，
0: 可不嘛，
1: 这种短视频逻辑、
0: 嗯、
1: 大家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很怀念当初的这个天涯的大神，本质其实是在怀念一个信息被具体有品位的人而非算法筛查的年代，
0: 是的是的，怀念那种哈咱们在一个公共的这个网络的广场上哈一起 观点交锋的那样的体验，是不是？当然也有网友担心说，哎呀，今时今日可能这种商业模式哈真的不行。当然呢，这种担忧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呢，咱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哈，承载慢的这个土壤，确实已经发生变化了。真的就有现在三秒划走嘛，三秒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可能就是真的你就把它划走了。就当以前那种耐心式的爬楼，被一种这个高能耗的这种就是高刺激的阅读所取代的时候哈，那天涯的这种深度的交互呢，可能真的会与今时今日大家的使用习惯造成一个鸿沟，大家可能现在习惯于快了，就慢不起来了。容器这个网页可以重启，但是呢，那些曾经哈在这倾注过心血的人，是不是也已经散落天涯，不好聚起来了呢？那个咱们能静心码字的时代，是不是真的？

0: 还会回来呢，就这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事儿哈。就指望一个旧的网站哈，咱们大家戏称它是一个遗址重新开放，还真的能不能换回以前那种生活呢？其实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1: 你听不出来你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吗？
0: 哎呀，
1: 请把话筒移过来一点。好了，那个时间来到14:53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哎，高卫东说，哎呀，你们居然也知道论坛时代，我觉得可能任何人都能知道是论坛时代吧，就只不过是你是不是在那个论坛当中真的是存在过，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过，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什么的。而且包括像现在我们在目前大家可能经常能够用到的，包括现在的抖音，包括现在的视频号，其实还是论坛的缩影，只不过是换成了短视频平台而已，对不对？好啦，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毕竟今天是也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闺蜜说的环节，一起来听一听马琳想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轮到我来展示童年记忆了。这一词条也是爬上了热搜。小的时候，好像我们总觉得呀，长大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儿，慢的仿佛可以肆意地恢复自己的时间。如今长大回望过去，童年好像就在昨天。那是五毛钱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老冰棍儿，是放学之后蹲在路边把玻璃球弹得不亦乐乎的专注，是用彩笔在手背上郑重其事画下的那一块手表，也是晚上躲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手电筒看漫画时那时的心跳。那个时候没有 WiFi，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拥有最奢侈的富足，有穿过树梢的微风，有聒噪的蝉鸣，有巷口飘来的饭菜香，还有妈妈站在楼下扯着嗓子喊你回家的声音。童年啊，其实永远都不会过时，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存在。在你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突然愣住的那一秒里，在你闻到某种味道鼻子一酸的那个时刻里，童年那些傻傻的、认真的、无忧无虑的日子，真的值得被我们记住。祝每一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都能够六一节快乐，因为你的童年其实真的从来没有走远。
1: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从未走远，心中的那个孩子永远都在，只是疼你的那个人是不是在，或者说疼你的那个人能不能让你突然之间激发出你的童心来。就是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有过一段时间不是说过一个那个80多岁的妈妈在揍70多岁的儿子的那个说那个儿子当时在抖腿还是翘二郎腿那个啥事儿，我记得
0: 然后批评吃饭别抖腿。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好像哎呀真的，你很多时候你可能在其他人的眼里头你撑起了这个家，
0: 是的，
1: 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但是转过头来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头你永远是个孩子，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每个人就是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总说哎呀孩子六一儿童节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想要给每一个正在这个城市当中辛苦打拼的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人，告诉你，你心里头住着一个孩子，有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童心去散发一下吧，用孩子的眼神去看看这个世界吧，也许有很多的美好。
0: 是啊，你回忆回忆小的时候哈，那种一个发条青蛙可以给你带来的快乐，一根冰棍给你带来的快乐，看看动画片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有的
1: 甚至都分享比跟别人比一比，说我吃了这个冰棍我的舌头更红，
0: 是
1: 你的舌头更绿，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那些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一些很无聊很小的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你想起来哈，给你的现在是一种治愈的感觉，尤其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现在这个时光我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想想小的时候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真的我觉得可以让你的心情就是好起来，对未来也充满了多的力量。
1: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时候啊，跟很多的大朋友们说一个节日快乐。
0: 是的是的，
1: 高卫东说老母亲也需要哄，就是人家都说嘛，老人小孩老人小孩这不就是
0: 老
1: 对老小孩了嘛，就是这样子的啊。好啦，那朋友们，今天时间来到了14:57。

0: 七分啦，我们要跟电台的各位朋友们要暂时说一个再见啦。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呢，稍后呢也是这个就结束了。但是，请大家移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跟您说再见。
1: 是我们线上再聊那么一小会儿。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四部门打造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庭教育课堂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七大栏目，实现传统线下宣讲向数字化、智能化、常态化教育跨越。2027年广州市实践民生实事海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6月30号前，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填写、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等方式，填写自己最关心、最期盼政府解决的具体民生需求或者意见建议。东莞台报道，2026年 CSC 学友会百万英才会南岳至大湾区海归人才志向会活动于5月28号到5月31号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公派留学归国人才、高校科研骨干、青年学者以及产业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活动。东莞市在活动中向海归人才发出诚意满满的馆驿邀约，这是国家级 CSC学友会品牌首次落地东莞。梅州台报道，近日广东电信纵向帮扶项目平远县天翼云电脑教室项目圆满竣工并正式交付启用。由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助力建设的1048台云电脑全面覆盖平远县义务教育中小学校。项目落地不仅为平远教育数字化转型按下了加速键，更为当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夯实数字底座。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1年1度的独库之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国足多名成员的签证申请卡在美国使馆。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8: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

0: 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啊。首先呢，不管您今天是在家里面陪着家里的这个神兽在游乐场冲锋陷阵也好，那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打开一包这个儿童节限定的零食也罢，我都要跟您说一声今天的儿童节，祝您儿童节快乐。那昨天呢，我们做了一场关于这个睡眠的深度直播哈。当时呢，专家们就在反复的强调一个核心，那就是情绪和睡眠呢是相互的缠绕、互为因果的。很多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哈，这个情绪问题就源于一次次可能漫长的失眠，而这个长期的焦虑和紧绷呢，或者是心理疾病哈，又会加剧您的睡眠困境。那所以说呢，这个循环影响的远不只是心情，也会悄悄的作用于您的血压或者是血糖，甚至可能会增加心血管、大脑认知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在今天这个本应该最快乐的日子里面呢，我也想倡导大家允许我们自己做一回小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为什么小朋友呢很容易快乐呢？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就笑，不喜欢就哭哈，累了就说啊，不感兴趣呢就可能直接不给回应，他们的情绪是不淤积也不伪装的。而我们成年人呢，真的是太擅长做一个情绪的稳定的大人了。我们习惯于把疲惫、委屈、压力或者是不甘都藏起来，但是很多人喜欢的活人感，它就是有情绪的。而且呢，真正的健康呢，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说能够跟情绪和平共处，给他一个温柔的出口。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来一起准备了一系列相关的热搜，来看看哪些话题正在牵动着大家的神经，而这些热闹的热搜背后又藏着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健康密码和生活智慧。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新业来互动哈。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跟我互动，那星夜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的，感谢网友潇洒哥对星夜送出的祝福啊，说漂亮的主播六一儿童节快乐，祝你开心啊，也祝你天天开心。谢谢，感谢您关注我们活出健康的栏目，关注主播星夜。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来看一下第一个热搜，还是关于深圳的。他说呢，发布了一条这个类似于不许下雨的通知，非常的幽默，带了一点模仿的语气，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热搜啊，就充满了童心和创意。那昨天呢，深圳市气象局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视频通知，它的落款很有意思哈，落款是天庭儿童关爱办深圳办事处天气统筹部。那这个通知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向雷公、电母以及深圳区内的各位龙王啊下达了命令，说呢，现要求6月1号深圳全市范围内不许下雨，最高温度控制在31摄氏度，请知悉并落实执行。那这是一则很有意思的天庭公文啊，也是由这个当地的气象局的官方微博发出的。那这个微博一出呢，就瞬间刷屏了。网友们呢一边笑称哈，这个原来神仙也要过六一，那一边呢也为这个深圳市气象局这种

反差萌的官方的整活点赞。那果然我们看到了今天啊，不光是深圳，连广州都是天气晴好，最高气温控制确实是在31度，堪称是精准控温了。 这个热搜呢，之所以能火，是因为它戳中了我们内心对于确定性和美好祝愿的一种渴望。那我们都知道呢，天气无常，但是一个充满了善意、幽默的模仿口吻的这样的通知呢，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心情。而且如果我们从建

地的合成，可以带来更好的促进作用。有时候呢，我们也经常说，守护健康就是守护一份好的心情和一个好天气开始的。好。 那关注完天气啊，再来关注一下科技和商业圈哈。那今天最热闹的莫过于小米创始人雷军和华为的余承东之间的一场隔空对话。那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余承东在前一天的行业大会上说，从很多的公司来看哈，某家公司有强大的营销能力、流量能力，只做一款车就卖爆了，虽然它的产品可能不是那么好。 那这个余承东的这番话呢，被普遍认为是在内涵小米汽车。今天呢，雷军发微博公布了小米苏75月交付超过2.8万台的好消息，同时引用了作家莫言的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 怎么着，是不是情商特别高？那很快呢，雷军呢把这条微博又重新编辑了一下，删除了莫言的这句名言，只留下了小米苏7的5月交付量的信息。所以雷军的这个动作啊，我们可以看到了一发啊一删哈，瞬间就引爆了吃瓜群众，引爆了热搜。 那这个呢，本来是一场这个大佬之间的文斗哈，抛开这种商业竞争的本身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压力应对的绝佳案例。我们都知道呢，在一些巨大的关注和争议下，如何表达？ 何时表达，包括呢表达后如何调整，都是一门学问来的。那我们看到雷军的这个动作啊，是先引用了名言啊，说莫言说过，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非常高级的表达。那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情绪和态度的及时抒发。随后呢，他又把这条名言啊删除了哈，则可能是一种更为审慎的公关策略。 那么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当中，面对压力和争议的时候呢，真的要先做到先处理好你的情绪，再处理事情啊，是一个黄金法则。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期，避免在情绪高点做出不可挽回的决策，对我们的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健康呢，都是至关重要的。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科技圈的热搜哈，是科技健康新趋势 AI 离我们的身体有多近。那么在今天的榜单上有个话题是 AI 体检是不是智商税的一个有趣的话题。那指的是一些新型的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快速健康筛查的设备或者是服务。其实我们已经逐渐的在听到一些像 AI 治疗啊，AI 体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新的技术哈。那么其实呢 AI 体检呢，或者更广泛的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绝对不是智商税哈，它是医疗健康领域一场非常深刻的变革。那它可以做什么呢？啊，比方说，在眼底的筛查当中呢 ，AI 就能够比人眼更敏锐地发现早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青光眼的迹象。那么在医学影像的读片当中，比方说 CT 或者是 X 光当中呢 ，AI 可以作为医生的超级助手。 快速的初筛啊，标记出可疑的病灶，大大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漏诊。那么它的核心价值是筛查和辅助，而不是最终诊断。所以说呢 ，AI 应用在医疗领域呢，就像是一个不知疲倦、拥有海量数据库的超级实习生，可以帮助医生完成初步的繁重的排查工作。但是最终的这个诊断权和治疗方案啊，必须掌握在有经验的医生手中。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热搜呢，我们的健康态度啊，就应该是拥抱科技带来的便捷和效率的提升，但是绝不能盲目的崇拜。我们可以利用可靠的 AI 健康工具来进行一些日常的监测或者是风险的初筛。比方说啊，我们昨天的直播呢，就真的聊到了，这个我们目前很多人都喜欢戴一些智能的手环，来在运动之后或者在这个深睡当中呢，测一测我们自己的血氧饱和度啊，或者是心率，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 的数据等等哈，那么都可以作为我们观测我们自己身体是否健康的一种工具。但是呢，必须要明确的是啊，包括我们的专家也反复强调了，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这些智能手环的数据出现任何异常结果的时候呢，都必须要寻求专业医生的面对面诊断啊。我们可以说 AI 是厉害的工具，而医生呢才是掌握工具、富有经验和同理心的舵手。好。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哈。潇洒哥今天非常的活跃啊，他说

0: 多星夜，星姐，我是你的粉丝，听你节目一年多了，永远支持你，谢谢，感谢潇洒哥对于星夜啊，对于我们今天活出健康栏目的支持，感谢感谢哈。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热搜。那么这个热搜呢，还是跟职场相关的哈，是职场的健康与权利，就是您的休息权被尊重了吗？那这个内容呢，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员工啊，他因为午休时间出了一趟公司，去附近的餐馆吃了一顿饭， 或者散了一会儿步，回来之后呢，就被公司以擅离岗位为由辞退了。那这个事儿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啊，就是一个晴朗的中午啊，你从工位上站起来，揉了一下这个酸痛的脖子和太阳穴，干涩的眼睛哈，看时间，哎，终于可以午休了。你不想吃那个千篇一律的外卖，也不想吃难吃的食堂，然后呢，你也不想将就，只想吃一下这个公司附近啊比较想吃可口的那一碗面啊。那么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呢，就是可以去看看绿树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或者是晒一晒太阳哈。
1: 那么也是你一天工作当中难得的透气时刻。然而呢，就是因为这个正当的人性化的需求，你可能会面临丢失工作的风险。那如果说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劳资纠纷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职场健康生态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啊，这个午休啊，它绝不仅仅是为了吃一餐饭，它更好的是为下午的工作充好电，或者是缓解一下我们上午工作当中可能积累的一些情绪和劳累哈。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呢，就在于与工作环境的物理和心理的隔离。所以说离开工位呢，走到户外在午休的时候呢，接触自然光，变换一下视野啊，这个也是预防颈椎病、腰椎病、干眼症以及缓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低成本或者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另外呢，医学研究啊也早就表明了，像这样的一种间断性的休息和活动呢，能够显著提升下午的工作效率，减少慢性
0: 又是儿童节哈，再来关注一个跟儿童节相关的话题，也是一个热搜哈。说呢，儿童节变成了家长节，那第一个节呢就是节日的节啊，而第二个节就是节难的节啊。那这个热搜呢恐怕戳中了很多为人父母的这个内心真实的想法。当儿童节遇上了端午小长假，本应该是一个亲子欢聚的时光，但是呢现在这个儿童节已经卷到成为了很多家长的一个压力的来源或者是甜蜜的负担。 热搜里面呢充满了各种声音哈，比方说就有家长为了孩子的文艺汇演啊，就是等孩子排练到了深夜非常的疲惫啊，也有家长熬夜为孩子们制作手工道具的辛劳，也有朋友圈里面晒出九宫格完美演出照背后的压力。 那这个热搜呢确实是生动地展现了当代社会的节庆焦虑。一方面呢我们似乎把过节当成了一个任务哈，就是追求仪式感的完美，但是可能忽略了孩子们真正的快乐或者是来自于放松和陪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真的也渴望过节，比方说今天呢我的朋友圈就很多人刷屏，都是一些大朋友哈，就说是今天无论如何都可以放松一下，可以让自己做回小朋友哈，可以勇敢地抒发自己心中的 情绪，甚至有人表白哈。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这才是我们成年人心中渴望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么给我们的家长的一个健康提示呢，也可能是要警惕一些表演式育儿带来的身心疲惫。孩子的健康快乐呢，远比一场完美的演出更加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真的不妨把节日做一做减法哈，少一些朋友圈这个九宫格照片啊晒出去给自己强加的一些压力，多一些自由的玩耍，少一些刻意的安排。同时，那么在今天很多大朋友也可以允许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啊，感谢潇洒哥，他说呢，欣姐听你的节目一年多了，今天终于看到直播，看到你本人了，太开心了，想不到欣姐本人还挺漂亮的，谢谢你啊，感谢你关注欣姐啊，关注我们活出健康的栏目。那欣姐再预告一下，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啊，到4点一个小时的直播，大家一定要锁定和关注我们活出健康栏目哦。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星夜，我们来继续梳理相关的一些热搜哈。那么这个热搜呢，是跟这个世界 乒乓球冠军王楚钦相关的哈。那6月这一天呢，也就是今天啊，王楚钦发了一条简单的动态的一个微博，他说启动出发，配了一张特别搞怪的自拍图片啊，结果呢这个评论区就彻底炸开了，变成了网友们的二次创作的狂欢。那有人就把王楚钦呢P成了怀抱小牛的萌宠，有人给他戴上了皇帝帽啊，还有人用这个奖杯堆满了屏幕，粉丝们就玩 梗玩的不亦乐乎啊，直呼大头，也就是王楚钦的昵称啊，说呢大头真的是被粉丝们宠坏了。那其实呢这个热搜啊就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公众人物和大众的互动的模式，运动员呢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冠军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以开玩笑可以被玩坏的鲜活的个体。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轻松幽默的互动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就是一种 压力的释放和形象的丰满。那如果对于粉丝和大众来说呢，则是提供了情绪价值和娱乐放松。那么像这个王楚

他的微博被玩坏的这个热搜啊，今天也告诉我们啊，其实一种健康的社交关系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应该包含轻松、幽默和善良的一种互动。它一定不是单向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从网络上会看到一句话，就是善与结善缘啊，这个真的需要少一些力气， 多一些玩梗的欢乐，我们的网络环境和心理环境都会变得更加的

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星爷还是要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其实我们昨天就做了一场直播，就是关于睡眠的。那这个我们的医生呢就反复在强调啊，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呢，很多的情绪疾病，比方说像抑郁症啊，或者是焦虑症啊，它的起源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就会发现它就是来源于一次次你可能真的睡不好睡不着，或者是长期的睡不深。那有时候我们睡不好呢，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比方说如果从医学来讲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你可能会患冠心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或者是二型糖尿病。那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要快乐呀，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还是说已经这个人到中年啊，网络上经常说什么小灯终灯老灯上古神灯各种灯啊，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应该快乐，放下我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一案故事呈现，
5: 伊利权威解读，
4: 资讯快速上线，
5: 食疗日日更新，
4: 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新叶准时陪伴您哈。刚刚我们处理的非常多的一些关于健康的热搜，包括科技圈的一些热搜，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沉淀一下。这个板块呢是安心锦囊，我们会继续从各种热搜和近期的话题里挑选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内容。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的劲爆啊，但是呢更加贴近我们的衣食住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很实在的一些提醒和启发。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锦囊故事啊，就是各地的亲子健康跑啊，运动过六一，也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啊，六一儿童节。那么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里面呢，过儿童节的方式不仅仅是商场和游乐场，而且转移到了这个跑道和户外啊。比方说呢，在青岛这个城市里面呢，就有近千组的家庭参加了国际亲子健康跑。那么在北京呢，有很多的中外青少年假日亲子体育嘉年华，还有在重庆啊，也是千余个家庭呢开启了亲子的徒步之旅。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有时候我们可以不光去商场或者是去游乐场，我们可以也去到户外晒一晒太阳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这个绿树哈，让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可以更好的合成，让孩子们和父母一起在阳光下奔跑、协作、流汗和欢笑。这个绝对是更好的一个儿童节的礼物之一，因为它也传递了一种核心的健康理念，那就是健康的体魄和运动的习惯呢，是我们父母能够给孩子的最好的财富。那亲子共同运动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预防儿童的肥胖啊，包括了一些眼部的像近视等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增进亲子感情，培养孩子的毅力、协作精神和规则意识。我们把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为节日的主题，有时候真的远比昂贵的玩具啊，或者是给孩子一些电子产品更有长远的价值。所以呢，这个热搜啊，也给所有的家庭的一个温馨的小建议，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让运动成为家庭的传统，让健康成为共同的追求。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跟中医相关的，我们毕竟是一档这个健康类的栏目嘛，那就是中医四法清凉锦囊高温防暑指南啊。那这个夏天呢已经到来了，一系列关于这个防暑降温的热搜和科普的文章呢也是多了起来了。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专门召开了发布会，给出了暑期中医药养生建议，核心啊就是四个字：清热、祛湿、养心和避暑啊。比方说呢，他就建议我们经常穿一些棉麻的衣物啊，戴宽檐帽。那么在比较热的季节里面呢，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西瓜呀啊，或者是黄瓜啊，多喝一些绿豆汤。也建议大家啊，就是避免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最热的时段外出。另外运动呢，还需要这个护阳防暑，微微的出汗。这个建议呢，看起来可能是我们经常听到啊，真的是耳朵都可能起老茧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实是每一年都有人因为忽视啊，不小心中暑。比方说这个，我们周六的上午呢，就做了一场这个公益嘉年华户外健步走的活动，当时我是主持人，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呢，都是从早上的6点钟一直忙到中午12点，因为活动是在户外嘛，所以那天主持完之后，我就感觉我有点中暑了哈，就感觉 心脏喘不上气啊。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有时候你认为你的身体可能还很年轻啊，你能扛得住这些工作的压力，但殊不知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你的身体就向你发出了警报。那不仅是有人会中暑，那甚至很多人还会更严重到患上热射病。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啊几类重点人群，那就是比方说像户外工作者啊，老年人、儿童或者是孕产妇，以及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方说高血压啊、糖尿病等那些基础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在盛夏时节更加的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有时候防暑就不是一件小事了。一个实用的三小时原则是，如果说高温下户外活动超过了3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呢，您的中暑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呢，请务必做好防护，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时候智慧的躲一会儿太阳也是一种健康的能力。好的，再来关注一个肌孔啃亚热啊，这个其实这个疾病呢，在去年还是经常听到的。那近期呢，我国南方的个别城市呢，就出现了肌孔啃亚热的输入疫情，并引发了本地传播。那什么是肌孔啃亚热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厉害哈。那它其实就是一种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病毒性疾病，症状就包括了高热、关节剧痛、皮疹等等。在国家卫健委和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诊疗方案当中呢，中医药被纳入了防控和治疗体系。那中医的专家就建议哈，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用薏仁、白扁豆或者是荷叶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来煲汤啊，因为这样的一些食材呢，可以让我们起到一个健脾消暑和调节身体。

的状态。那么这个热搜呢，其实也提醒我们两件事儿。第一啊，就是夏季它真的是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期，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去到户外，尤其是去到一些森林里面去徒步的时候呢，防蚊真的是重中之重，而且我们还得及时的清理家中和周边的一些积水，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使用纱窗、蚊帐或者是驱蚊液。那第二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新发或者是输入性的传染病的时候呢，我们的中医药宝库就能够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和预防思路。那他也强调治未病啊，通过调整状态来增强抵抗力，这为我们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多了一份底气和选择。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啊。其实这个歌手我还蛮喜欢的。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就是六一儿童节。节目开始呢也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了哈。其实呢提到这个节日呢，有时候我真的认为它不光是小朋友的节日，我们大朋友也可以过这个节日啊。节日有时候它真的要分年龄吗？它需要分这么多的要求和规则吗？我觉得不需要。有时候更加看重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当你心态好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年龄就真的只是一个数字。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今天有一个特别愉快的心情。那也借这个节日呢提醒大家哈，有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真的太擅长扮演所谓的情绪稳定了啊。你委屈啊你从不表达，然后你不甘你也不表达，可能你的伤心失落包括你的喜悦你从来不会太明目张胆地表达出来，我们都会藏在心里或者是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来表达。但有时候呢我们人只要是活人感他就是有情绪的。你看那些小朋友，他就是开心他就笑，不开心就哭，累了就说啊，不感兴趣呢就可能直接不给你任何回应，他们的情绪是从来不堆积啊，也不淤堵的，所以小朋友很容易感到快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一句啊，终不似少年游，或者是这个少年心气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成年人有时候对于自己的压抑还是比较多的。那在今天呢无论如何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在一些日常的疲惫当中，可以暂时把这些不好的情绪放一放，给自己放一天假啊！尤其今天下了班之后呢，真的可以跟朋友们去约着吃个饭哈，开心一下。有时候呢快乐真的是要靠自己主动去创造的。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到4点啊，我们节目呢准时与您相约相伴哈。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刘宁说，新叶美女老乡你好，节日快乐，我是四川达州人，之前你主持过节目，老是请小孩吃好吃的，叫啥子节目嘞？其实呢可能就是我之前主持过的一个文旅节目吧，自由自在哈。那无论如何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关注啊和支持，也希望您以后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各档节目啊，只要您喜欢，听众的喜欢就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动力。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今天的一些热搜话题。那下一个呢也是关于这个胃肠不适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如果晒伤多发的话，那有哪些方法可以来给大家支招呢？很简单哈，就是三伏天将至，高温高湿，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健康的问题也开始集中的爆发了。除了中暑之外呢，最多见的就是胃肠不适和皮肤的问题。那么中医认为呢，暑多夹湿啊，容易困住脾胃，导致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腹泻。同时我们的皮肤啊，在一些潮湿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可能北方人来到广东之后一开始都会长痘痘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长痘痘，就是因为湿热啊，这个长了很多的湿疹。我刚来的时候呢确实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包括在我们广东的这个季节，真的是有时候从开空调可能从4月份要开到12月份啊，都是夏季，所以可能会发生比较多的晒伤。那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个中暑和晒伤呢，那专家给出的建议也是非常的具体的，比方说饮食可以避免去吃一些辛辣或者是生冷啊，或者是刺激油腻的一些食物，可以先吃一些温和的易消化的食物，也可以常常的这个常备一些像藿香正气散啊，或者是保和丸等的一些这样的中成的药物哈，防止自己中暑，或者是每天晨起之后呢，可以按一按自己的足三里穴。那如果皮肤的话呢，就是要去保持这个皮肤的清洁干燥，穿一些宽松棉质的衣物，饮食需要清淡，避免焦虑。好，再来关注一个跟这个防晒过度哈。那刚刚我们讲的是防晒和中暑，但是您知道吗，如果防晒过度的话呢，也可能会有健康隐患。我知道尤其是一些女孩啊，一些美女们都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呢，一出门都会把自己从头包到脚，可能头顶是遮阳帽啊，包括太阳镜，或者是这个防止这个脸部晒黑的一些我们叫面部比基尼，那可能全身都是一个很长的把自己包裹起来的防晒衣。但是如果这样过度防晒的话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是缺乏维生素 D 这个元素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个健康提醒。我们都知道啊，真的是需要防晒，因为防晒不有时候不是怕被晒黑啊，而是会晒老，我们的皮肤呢也可能会晒伤啊，会出现一些光老化的问题。但是最新的观点提醒哈，过度防晒呢可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因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D 呢约90%需要通过皮肤接受紫外线的照射来合成，所以说如果常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可能一点太阳都不晒，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您自己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水平，进而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骼的健康。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就是健康呢很少是非黑即白的一个绝对静止，更多的时候呢是度的艺术。防晒很重要，但是呢不必谈这个日光就色变哈。那对此呢专家建议可以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比方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户外的运动时间，选择一些在早晨或者是傍晚可以让我们的手臂或者是腿部呢接受每天15到20分钟的温和的日晒，就足以帮助合成所需要的维生素 D， 之后呢再进行遮蔽或涂抹防晒霜。有时候科学的晒一晒呢，聪明的防晒才是平衡。

亲吻还有别的。

大家在聊一下这个情绪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一起来自苏运莹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的一首这样的情歌，一个非常舒缓的节奏呢，聊一下我们一个放松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比方说昨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就是一场关于睡眠的深度直播。那通过这个直播呢，其实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睡眠和情绪的知识，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情绪的这个作用呢，是远远大于很多其他的物理伤害的。比较小看这个情绪，可能有一天你不开心，或者是你总是感到隐隐的低落哈，那真的如果时间长的话呢，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会不会是一些情绪低落啊，一些心理的疾病。因为呢，有时候我们情绪如果长期不好的话呢，那会慢慢的从 医学来讲的话，它首先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收缩能力，或者是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修复激素的分泌，也包括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增加非常多的炎症因子。所以我们经常讲，心情不好睡不着，第二天变丑，这个变丑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个你的心理问题，是真的可能从物理来看的话，真的变丑了，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原因啊。比方说你可能睡不好，那么就可能是这个身体的这个修复激素没有分泌啊，又或者是炎症因子增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血管就会变得脆弱，你的皮肤呢也可能会变得很粗糙啊，不够光滑，也可能出现法令纹或者是眼袋等等啊，都是归根结底跟情绪是完全相关的。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呢，有时候真的就说那句话，就是一个好的情绪真的太重要了，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开心，好吗？

0: 一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到4点直播，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活出健康。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通过几个快问快答哈，来回顾和思考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些热搜话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到儿童节变成了家长节的这个热搜啊，就是为了孩子完美过节，那家长的泪点是应该的吗？啊，那很多人就会说啊，肯定不是。网友们也是吵翻了天哈，那就说呢，孩子的快乐其实是在于高质量的陪伴和自由的玩耍，而不是说很多家长精疲力尽的打造的完美的舞台。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幼儿园真的是很卷，包括一些小学，很多的压力其实是转移到了家长们的身上。比方说呢，可能需要家长会做一些手工，做一些道具，提供一些资源，或者是会拍照，会出一些创意的节目。那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很多人就迫于压力，为了给孩子过一个完美的儿童节，就会在朋友圈啊，为了一些九宫格式的完美表演照，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有非常多的这个来源都是来自于这里的压力。那所以说呢，家长健康的这个情绪状态呢，它可能才是孩子健康成长更重要的一个环境。好，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话题，就是夏季防暑。有人说只要多喝水就行吗？啊，那这个答案呢是不全对的。因为当我们大量出汗之后呢，不仅缺水，还会出现了像缺钠和缺钾等的电解质。而这个时候呢，单纯大量的喝白开水呢，可能就会导致水中毒了，也就是稀释性的低钠血症。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夏季中暑之后呢，最好能够补充一点淡盐水，或者是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就最好了。好，还是一个关于这个夏季的一个热搜话题啊，就说是为了合成维生素 D， 那夏天就应该多晒太阳吗？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反复的聊到了，这需要科学的晒太阳。比方说呢，我们就应该避开一些这个太阳最毒辣的时段，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将我们的四肢呢可以暴露于阳光下，大约是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避免晒伤。那之后呢，如果我们去户外的话，这阳光比较猛烈，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的。好，那再来一个关注的是啊，就是面对网络争议和压力哈、啊。那今天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说呢，雷军面对这个华为的余承东说，有一款车哈、啊，只需要一款车就卖爆了，他可能产品并不那么好。雷军呢就回复得很巧妙，他说，他引用了作家莫言的一句话，他说有时候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哈、啊。那么像雷军这样先表达又删除的做法，是情绪管理的好方法吗？对此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就说是呢，这是一种策略，但核心呢还是在于缓冲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无论如何啊，我们普通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要管住嘴，让自己先冷静几分钟，给自己一个冷静期，想清楚之后呢再行动，真的要避免在情绪的高点做出不可逆的决定。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热搜里面浪了一圈哈，从一场充满童心的天气通知，聊到商业大佬的这种隔空对话哈，那从这个亲子奔跑的汗水，聊到了中医防暑的智慧，那不知道这些热搜哈，有没有哪个让你会会心一笑？

呢，或者是心头一动呢？世界很大，信息很多，但是呢，健康和生活的智慧啊，就藏在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热点背后。它关乎我们如何与天气相处，如何与压力共舞，如何与家人连结，如何与我们自己的身体对话。那最后呢，在这个节目的结尾啊，我依然想把最开始的祝福送给大家，愿我们都能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保有孩子般的真诚与快乐，那么也愿我们都能够用成人的智慧科学的关爱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

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到4点，我们活出健康与您准时相约。我是星夜，最后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四部门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庭教育课堂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了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7个栏目。记者唐梦媛报道，南航首架国产

0: 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之后，近日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这标志着南航在国产大飞机高级别定检领域实现了从零到一的重大跨越，国产大飞机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体系再上新台阶。清远台报道，清远市第二十届龙舟锦标赛昨天在青城区北江轮舟岛河段开赛，来自清远市各县市区的八支队伍挥桨逐浪，展开600米直道竞速。经过激烈的比拼，清新龙舟队夺得冠军，青城英德龙舟队分获2、3名。本届赛事赛场周边还设置了23个特色展位，将非遗文化与赛事活动相结合，市内多家景区也同步开展推介活动。东莞台报道，东莞市近日推出2026年6条荔枝休闲采摘旅游线路，串联樟木头、大岭山、大朗、后街、起石、凤岗等6个镇的优质果园与文旅资源，以摘鲜、尝甜、慢享田园为核心，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盛夏管荔之约，沉浸式解锁荔枝自由与乡村慢生活。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2: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2: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2: 赶紧锁定啊。
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2: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2: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2: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2: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的直播啊，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祝我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了啊，这祝所有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节日快乐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呢，今天像广东的这个孩子们基本上都是放假的啊，所以我发现早上我开车回来上班都不怎么堵车
1: 啊，
0: 就是平时是特别堵车的，
1: 对
0: 啊，但是今天早上就好像这车少了不少，估计是因为送孩子的家长今天不用送孩子啊。但是听岳威老师说，那个就是那个地铁
1: 上
0: 人就
1: 很多，然后还是我家我旁边那个大商场。
0: 啊，
1: 人满为患，那都是大人带着孩子逛商场
0: 啊。大人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啊。啊，这个今天也要有大人陪伴啊。我们办公室今天还有同事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因为这个要上班嘛，就只能是这个带回来一起上班啊。啊，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六一儿童节是不是有的地方要回学校表演活动，所以不放假呢？这个以前可能是有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六一儿童节当天来去表演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我当年就是我小时候是有的，就是六一儿童节的那个当天早上还得化个妆啊，整两个大腮红，那个眉心点个红点点啊，然后还得拿两朵大红花，就儿童自己表演给大人看，就是后来这个事儿好像就是也被批评过一段时间，因为网上有很多那个视频啊，就是孩子们一边表演一边在台上哭，然后就有人就说，那你这本来应该是孩子开心的日子，怎么能让孩子感觉变成有负担呢？就不大好，是吧？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会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少年先锋队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数字啊，就是全国有少先队员1.12亿名啊，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成为少先队员的呢？想当年啊，我们这个就现在应该也是哈，就是基本上入少先队它是有一个批次，就是有的孩子是早一点，有的孩子晚一点，
1: 最后就全是了，
0: 就最后就都全是了。但是呢，就是早一点入的呢，那觉得特别光荣，而且呢，还包括有什么中队长、大队长，
1: 对
0: 啊，那这个带杠的那个啊，在学校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来说说，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说到天气的一些情况，中国的留学生说啊，因为这个印度的高温提前回国啊，咱们其实不光印度热啊，这个我们现在这儿也很热。像这个汕头潮阳的一个村子的村道，因为高温突发拱起爆裂啊，这个为什么这个路因为高温会裂掉呢？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除此之外呢，也会讲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种菜啊，这在城市里种菜。啊，这个别人家的番茄是颜值担当啊，但是有的人种的番茄呢属于行为艺术，说这个番茄长出来跟枸杞差不多大，小小的啊。这个种菜这个其实还是很考验技术的啊。另外呢还会说到这个 AI 啊，说这个呼吸困难患儿治好之后呢，家属就是去问了一下 AI， 然后呢就投诉医生说这个你属于是小病大治，就是 AI 给出的这个治疗方案跟医生不一样。哎，结果呢家属

0: 我就相信 AI 的啊。这个现在在就以前我们说经常有人会拿一个那个搜索的结论说，哎，百度不是这么说的，医生，就把医生经常能惹恼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呢，就变成 AI 了啊 ，AI 上不是这么说的呀，医生啊，就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看啊？还有关于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跟岳伟老师说过，
1: 好像去年说过一次，
0: 对对对，说过一次南天门计划啊，现在又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了啊，咱们来看看这个进展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莫忘说啊，第一次看直播啊，欢迎你。那他问我是不是晨晨，我是晨晨啊。还有朋友说那个红领巾啊，还是很有童年记忆的。哎，那确实啊，红领巾要是像我们那个时候，红领巾要是早上没带啊，那这是太大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早上，就是有些同学在门口专门记，拿本子记，没带红领巾，那这个就是班级扣分。
1: 对，
0: 所以那不带红领巾这个事儿是很大一件事的啊。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这个作为电乐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就是今天啊，6月1号儿童节嘛，然后全国少工委发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统计的主要数据。那截止到去年的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啊。那除此之外呢，还发布了这个中小学校少工委啊，还有这个少先队大队中队的这个个数啊。那其实呢，这个有朋友说这首歌直接回到小学时代啊，这首歌真的是从
1: 50年代，
0: 从您那个时候就
1: 50年代，我
0: 反正是从小就听这个歌，
1: 就听。但是那个歌呢，是当时有个电影叫《红孩子》。
0: 红孩子，
1: 红孩子的主题曲，后来这首歌就作为这个少先队的队歌了
0: 啊、
1: 那个电影，这个黑白电影，黑白电影时期，
0: 红孩子
1: 啊、就是红、就是这个黑白电影，
0: 跟红孩儿没有关系吧？
1: 不是，那个是《西游记》
0: 啊，
1: 这个是一个反映就是少年这个儿童团，
0: 嗯，
1: 咱们这个少年先锋队呢，也实际历史也是这么来的，
0: 嗯，
1: 从最开始的。你看那个抗日战争时期，
0: 嗯，
1: 那个叫刘二小、王二小那些就是老师那个收录条的那些、
0: 嗯、
1: 那叫儿童团，
0: 嗯，
1: 咱们革命根据地里边很多组织那些小孩
0: 儿，嗯，
1: 参加这个革命队伍里边、
0: 嗯、
1: 年龄小嘛，那是站岗放哨送情报
0: 啊，
1: 拿个红缨枪站岗放哨，那叫红、
0: 嗯、
1: 那叫儿童团
0: 啊。
1: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刚解放的时候呢，他们这改名叫中国少年先锋儿童队，
0: 嗯，
1: 啊，当时不叫这个先锋队，叫儿童队，这个然后一直到了50几年以后才改名，改到现在这个叫少年先锋队，
0: 嗯，
1: 然后后来到了我那时候，我当先锋队，我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当时，
0: 嗯，
1: 当先锋队的时间很短
0: 啊，
1: 当大概1年不到，
0: 嗯，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叫红小兵，
0: 嗯，
1: 所以我当了这个5-6年红小兵，
0: 嗯。
1: 当了红小兵，而且
0: 哎，我记得那个最近那个热播电视剧主角里面就有红小兵追那个，就是那个、挖土豆嘛，然后旁边红
1: 小兵
0: 来了，
1: 红
0: 小兵快跑、啊！
1: 红小兵实际是红小兵怎么来？就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产物。
0: 对对对，
1: 文革时期当时北京当时一个小学刚开始，
0: 嗯，
1: 他们的小学就搞了一个红小兵，
0: 嗯，
1: 就为了向红卫兵看齐嘛，
0: 啊、
1: 当时不有红卫兵嘛，大孩子都叫红卫兵，
0: 嗯，
1: 小学生就叫红小兵，
0: 嗯，
1: 红小兵呢，他们当时就觉得呢，少先队已经这个不能够代表整个先锋组织了，
0: 嗯，
1: 才少儿的先锋组织，为什么呢？你少谁都是少先队员，那这是一个属于全民性的一个组织，
0: 啊、
1: 那红小兵呢是属于这里边的一个先进分子
0: 啊，
1: 那所以他们自己就成立了红小兵，所以后来那个当时的中央文革呢，就根据北京这个经验在全国就推广了，那都叫、
0: 嗯、
1: 就搞红小兵嘛，
0: 嗯，
1: 少先队就取消了，所以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谁都是红小兵，
0: 嗯，
1: 那是必须是这个同学里边的优秀分子
0: 啊
1: 才是红小兵、啊、红小兵是后来一直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到78年还是79年，这个我记不太清了，才又咱们中央又开会才决定恢复少先队，
0: 嗯，
1: 所以我恢复了大概也就半年不到，我就入团了。
0: 嗯，
1: 我到14岁就够了年纪就入团了，所以当的时间非常短的少先队。
0: 哎，我们有听众说做少先队员很骄傲的啊，他说第一批做队员那胸口都会挺一点。还有朋友说我那个年代也是听的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戴红领巾的时候，一般都是就是比自己年长一些的孩子帮自己去系那个红领巾嘛、
1: 啊、
0: 面对面嘛，而且一般都是学校会有一个专门的仪式、
1: 嗯、
0: 哎呀，那天我就唱着这首歌啊，就从学校一路就是踏着步回家
1: 啊，
0: 那个感觉我现在都还记得。哎，所以就是我记得前不久还有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家长呢还因为孩子没有第一批入少先队，
1: 嗯，
0: 把这事儿还投诉到媒体那儿去了、
1: 嗯、
0: 说为什么啊，那个孩子到底谁是做第一批，是不是因为这个家长在家委 所以有这个家委的这个家长的孩子才能第一批做那个少先队员呢，
1: 走后门拍马屁的。
0: 对，他走后门拍马屁的。然后看我看评论区很多人说，那人家这个评分纬度是很多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
1: 就基本上都是公平的，都是比较优秀的孩子先入。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呢，还对还有一个咱们这红领巾呢，叫号称红旗的一角。
0: 对对对，说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1: 对，我们那年代呢，红领巾都是布做的。那只有这个少先队的，
0: 我们那时候也是啊，
1: 你们那是
0: 现在不是
1: 了，现在都是绸子的，
0: 哦，
1: 所以后来就是
0: 也有布，
1: 对，这到了这个就是那时候系的就是一小撅，现在都是飘飘的嘛，现在那就是绸子的嘛。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像我那时候当了少先队那叫红小兵的大队长，才系绸子的。
0: 哦，
1: 那时候你的大队长跟一般的红小兵的区别，就是你那个红领巾是绸子的。
0: 哦，那是
1: 飘飘的。
0: 那个是
1: 到后来你们那个年代就全是绸子的了。
0: 也不一定，我们那个时候我跟您说，因为经常搞不见，然后呢旁边小卖部也有卖红领巾的，
1: 买个便宜点的。
0: 哎，那个红领巾的质量就是参差不齐，还见过那种卷边的。哎，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就是忘了带了，就还就是怎么拿一个红色的什么东西绑一下的也有，反正就是这个也很有意思。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红领巾是很光荣的系上。
0: 是啊，我们有同学我们有这个朋友说，小学二年级就是少先队员了，每周去升国旗，老骄傲了啊！这个确实啊，这大家都有相关的记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少先队员，他我觉得分批次也是好的，为什么呢？就相当于他有一个，就是你第一批或者是
1: 鼓励先进，
0: 广励对，讲他有一个区隔呢，让大家有一种、就是、
1: 上进心，
0: 有一种就是我能够进入到这个少先队员，成为少先队员是一种光荣的事情，
1: 对，
0: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这个不少朋友都在说这个事儿啊，还是很有意思啊。今天六一儿童节，大家有没有这个给自己这个？弄点有儿童仪式感的事情呢，其实现在孩子们能够去的地方就很多了啊，就比我们小时候能去就是玩的东西要多多了。以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就地取材，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小时候还扒过树皮什么之类的，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也不敢了，现在也不敢了啊。
1: 就我们那个时候，就六一基本都是出去活动，组织春游啊，一般都去像我们西安呢，就一般是到那个西安的什么的半坡
0: 啊，
1: 什么兵马俑，什么那个楼观台，这都是现在一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地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我们小孩玩的，包括这个骊山捉蒋亭啊，什么那个贵妃池啊，就是这个这些地方，每年基本都去。每年都是学校会，那个年代都是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好的条件，都是借个大卡车，就是那种现在拉货的那种大卡车，解放牌大卡车，一个学校租那么十台八台的，拉着学生兜着风，都站在后边那个平台上，就拉去到这个公园里去玩去踏青。这是我们小时候的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是，在说到这红领巾，大家也很有感而发啊。有朋友说我已经忘了怎么系红领巾了，说那个红领巾打那个结儿啊，
1: 跟领带差不多。你看，
0: 就是那个时候那一二年级嘛，就是打那个东打那个结儿，他还我当时我都觉得这些是一个专属的技术活
1: ，
0: 就是你打的好看，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结儿；打的不好看，我们有的男同学
1: 对
0: 整的那个。一看就很丑，就打两个死结，然后我就看着就难受啊。就是，但是你能把它打成一
1: 个
0: 特别规整的，
1: 那个、越规整越小越好。
0: 哎，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好像是要折成一个
1: 方块啊，
0: 它得折两下，然后呢再一打呢，不是，就是最好是像那个画布画上的那个，就是它两边都能，就不要像咸菜一样，因为很多那个红领巾啊，就是我们如果不经常洗或者是。那个布料不好呢，它就会变成两条那种特别细的，对对对，梅干菜，像我们那种，那个就是风一吹，像您说的能飘起来，那个就特别有技术含量。还有朋友说，90年代后期二年级学校值日生查我为什么不戴红领巾，他说我是在三年级才发的红领巾，就是您是属于第三批入的是吧？这要加油啊。还有说了，棉的红领巾比较舒服啊，有一款戴着就很闷。就红领巾也分材质，就后面也有一些红领巾确实戴的不行的，我们也买过，
1: 它也不飘啊，
0: 也不飘，而且也很难打结，就有的它打上去它容易松。您看咱有听众说了，背后宽的那节要三折，然后呢再用这个三角结把它系起来，这样就可以调整。确实是有点像打领带的那种。
1: 对，跟就是简易的打领带，没有打领带那么复杂，但是稍微 打领带也有这种简易的方法，
0: 是
1: 快速的。像我们以前都把那领这、红领巾都不用打了，
0: 绑好
1: 啊，绑好了以后就挂在那儿，然后每人一套一拽它就紧了。这个只是一种简易的方法。
0: 哦，这个我还没发现啊。还说三好学生才能被选作少先队员，这第一批啊，
1: 第一批
0: 肯定是先进分子，
1: 最优秀的孩子。
0: 嗯，更不要说大队长了，那大队长在我们看来，那简直就是全校的风云人物啊，就是能当着全校的面能上台去演讲的那种孩子才能是大队长，就成绩又好，表达又好，形象气质佳啊，这才能上当大队长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天气方面的话题啊，热啊，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就是已经跨越国界的热啊，不光是咱们中国热，外国也热。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要是印度啊，印度热。除了印度以外，我看还有报道说欧洲也特别热，
1: 特别热，
0: 西班牙也热。
1: 这几天正好是那个法网嘛，法网现在是法网，每年都在这个，因为这段时间是地中海地区比较热的时期，每年法网都是热，最热的时候，今年更热。前天我看直播，有一个小伙子，这个在比赛打了4个多小时，
0: 啊，
1: 完了以后全身抽筋儿啊，就躺着那起不来了，
0: 哎呀，
1: 全身抽筋儿
0: 啊，
1: 热的，就所以说这个地方
0: 本来网球运动员是很耐热的，
1: 对，
0: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户外打
1: 啊，基本上就很耐，本身已经很耐热了，
0: 对，
1: 就那也受不了，
0: 也受不了，
1: 因为时间太长，4个小时在30多度，好像那天是33度多。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们欧洲人是有点嫩呐、不是说有点矫情啊。咱33度在咱们这算凉快的，怎么他们33度？你电视新闻你看33度，法国人啊什么，你看都在、都跑到街上，那所有有喷水的地方，所有有空调的地方都到那儿去乘凉去了、有点像咱们80、90年代那个中国那个状况。他们因为风，欧洲人一般没有空调嘛，都跑到街上那些有水的地方去乘凉，那这打球的那就更难受了，
0: 更难受。
1: 所以就是说，就是在欧洲呢，它的33度可能体感温度可能不止。
0: 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说不太愿意到广东来玩、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很喜欢打篮球，他说在广东打篮球，他说惊讶于广东的这个，在广东怎么那个汗不蒸发的呢？他说在我们那儿不会这样，对，他说这我之前在广东打过篮球，他说这个出的汗呢，你就感觉它就不会蒸发，
1: 糊在身上，
0: 糊在身上，而且特别的热。这个最近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些画面啊，说这些帅气男明星一到广东，一个个的都变成广东靓仔了什么的，全是脸上出油，然后脑袋

0: 也都是汉，说这个广东的靓仔靓女啊，都是这种风格的啊。然后现在就有一个新闻说什么呢？中国的一个留学生因为印度的高温提前回国了，说感觉到热的内脏都沸腾了，而且宿舍还没有空调。哇，这个谁受得了啊？
1: 在印度留学的一个中国学生。
0: 对，然后他说呢，就是在宿舍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能达到50度，在床上辗转反侧就睡不着。
1: 对，这个印度现在就是前几天印度最高温度接近50度，48.几度。
0: 那就不光是体感了，它实际温度也接近50。
1: 咱们就那天我还跟我一个朋友在说呢，我说咱们现在一般都是35度、36度，印度比它再高一个单位，10。就是45度、46度，就是它的新德里的前几年最高温度就是45.2度嘛。
0: 它是更靠近赤道是？
1: 对，它的纬度更低。它印度这个地形，印度地形是这样子的，它是北边，它不是有喜马拉雅山吗？给它拦住了，然后它的所有的北边的冷空气是过不来的
0: 啊。
1: 那每年呢，印度的这个是。印度有3季，叫凉季，它就没有冬天啊，因为它纬度低，没有冬天，它就每年11月到3月份，算凉季，比较凉快，最好的天气。然后呢，从3月份开始到5月份，这就是它的热季或者叫旱季，然后在6月份以后就是雨季。
0: 那
1: 所以呢，你看印度那个地方呢，这个雨季雨也集中。经常那个山洪爆发，旱季能把人旱死
0: 啊！
1: 就像这阵儿正好是就是印度最热的时候，就是5月份，每年都这么热。你看每年咱们看新闻到这个时候，印度前几天我看一个新闻，这个全世界前100名最热的城市，印度占98个。前50里边印度全是，全是印度城市，就是印度是全世界最热的城市，所以印度人也都习惯了。所以咱们中国留学生可能不太习惯，
0: 不大习惯。
1: 印度人是非常习惯的。
0: 但是我看了一下数据，说那个印度的那个空调的普及率很低很低啊。说这个14亿多人口的话，它2024年啊，说的是2024年的数据，只有9000多万台空调，就普及率不到10%。
1: 是，就是14亿人口，只有12亿多人享受不到空调。
0: 而且有了空调，就是你装了空调还不一定能用，因为2025年呢，说这个印度有超过70%的邦。他们那个邦是相当于
1: 省
0: 啊，70%的邦呢是被迫执行轮流停电啊，说这个印度每个月停电的次数高达14次，每次停电的时间在2个小时到12个小时，
1: 基本上就一半时间停电。
0: 哎，
1: 这个印度呢发电量是全世界前3，但是它的这个人均到平均，然后包括它的设备上都比较欠缺，所以到每个家庭来讲，它就基本上供应不上。
0: 说到这个天热的这个话题啊，咱们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啊，很快回来跟大家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在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留言互动。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

0: 咱们继续吹夏天的风啊，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印度很热啊，然后有听众就突然关注到另外一个点，说
1: 中国大学生为啥去印度留学，印度有啥好学的啊，这个，然后岳飞老师就说印度其实人家教学水平挺高的，
2: 教学水平很高，对，教学质量很高，尤其是理工科，
1: 嗯，
2: 就是他印度的那个，印度不是你看他那个计算机，
1: 嗯，
2: 很多年现在硅谷的很多计算机的工程师啊什么的都是来自于印度。
0: 哎，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是讲印度的考试，
2: 就是他们的选拔考试，据说那真的是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说这个，然后岳飞老师就说印度其实人家教学水平挺高的，但印度的那个硅谷的很多计算机的工程师啊什么的都是来自于印度。
0: 哎，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是讲印度的考试，就是他们的选拔考试，据说那真的是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说这个，然后岳飞老师就说印度其实人家教学水平挺高的，所以到印度留学也正常，也正常，现在
2: 学到东西，但是确实热，
0: 确实是热，
2: 因为印度刚才说一个空调少，因为它缺电，然后本身就是印度贵，本身它的空调据说一向一般人的这个收入啊半年可能才能买一台空调，本身就贵，然后再加上这个电的这个分配不均匀，这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印度确实是因为它是 印度那个地区的它这个气候本身刚才咱们介绍了，它就是到这个季节就是热，长期以来就是热，所以日这那个印度人天生他就适应这个。而且呢，他在这你知道吧，有一个事儿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吧，当时印度北方有一个邦，曾经有一年夏天就是5月份吧，热死了上千人，这成为一个大事故。 结果这个印度相当重视，从此以后就开始在那个邦呢就推行了一个叫特别行动计划。特别行动计划呢，就是北方说在这个普及一些防暑知识啊，然后这个增强一些医疗上面的这个设施啊，尤其是给每家穷人家嘛，把每家那个房顶上都刷点漆，刷点那个就是那种防辐射的，就是防晒的防晒的这个漆，能反辐射的漆。结果效果非常好，曾经还被联合国还是什么组织评为这个全世界这个适应自然的这个典范城市，典范做法。所以这个做法被联合国承认以后，在印度也就推广了。所以你看刚才就是你看这篇文章里边那个学生他也提到， 其中就有比方说热水瓢了就到门口去弄点什么冰水啊，这个就是印度的措施之一，印度的这个季节呢满大街都是政府会提供什么水车给你，能马上去冲个凉洗个澡，不是冲凉洗澡不行，洗把脸啊，然后有那些冰水盐水这类的能够解暑的，它这类的措施还不少，但是呢架不住现在这个气候呢越来越热，随着这个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以后呢，但不是10年前了，
0: 10年前可能能应付，现在这个措施也不顶用了。那你想，这次他说48.2度是印度有史以破印度的记录嘛，破记录，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破印度的记录，印度记录本来就高，所以他现在温度又这么高，所以最近又死了有好几十个，是因为这个炎热的天气造成的辐射病什么死的。
2: 就热射病嘛，也是啊，就是其实就中暑啊。咱们那个有听众说西欧以前气温不太热的啊，说英国很多家庭不装空调，现在热了就惨了。不光是英国，我记得
0: 是不是咱们8012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说呢，说法国其实装空调的也不多，也不多，
2: 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贵，一个是电也缺，另外还有一个跟他们那个传统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本身那个墙体啊，你要装空调呢，你得经过这业委会同意，经过整个大楼同意，大楼一般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你就不能装，另外本身就人工又贵，所以他们基本上 装个空调，那空调的价格和安装费是一样的，所以在欧洲想装个空调不是那么容易，不像咱们中国这么容易，中国人是非常幸福，咱们的空调又便宜，安装又便宜，
0: 而且还智能化呢，
2: 还智能化，在欧洲不存在这个，所以但是欧洲本身气候也那个时候比较好，一般每年呢热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现在

0: 停电，哇，那天就是已经提前，因为他是提前通知的，
1: 嗯，
0: 就是前一天我就已经开始焦虑了，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在家又小，然后我就想这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到时候怎么整啊？想着那要不要去外面去哪里去避一避啊什么的，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我现在一看，这个印度一停电停个2小时、12小时的，
1: 嗯，
0: 而且每个月还停十几次，
1: 是
0: 那真的是很难想象哈，啊。这个
1: 是幸福的一个标志。
0: 就咱们电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就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我们的一个杀手锏，
1: 杀手锏。咱们现在就是排名第二的是美国，
0: 嗯，
1: 就是咱们的一半都不到，
0: 嗯，
1: 就是它每年的这个发电量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
0: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美国人不买电车，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电费不像我们这么便宜，
1: 电费贵，而且本身呢它的电就是刚才说的电不是说你能发电就行，
0: 嗯，
1: 电它还有一个储存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长途运输的问题。
0: 嗯，
1: 中国咱们解决了这个高压输送、超高压输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我那个地方产了电，你赶紧用，你不用它就没了，
0: 嗯嗯，
1: 它电是这样的，储存非常难的。那咱们中国就能把那儿，比方咱们西部产电比较多，那西电东送嘛，在中国就是西电东送，
0: 嗯，
1: 广东就是电就从那边送过来的，
0: 嗯，
1: 送过来的这个技术是有技术含量的。叫超高压输送，这个输送法，
0: 嗯，
1: 那在西方是不掌握的。西方呢，基本上都是什么一个按公司来的，
0: 啊，
1: 一个公司包一片，这一片可能他一旦这片这个出问题了，别的片是跟他没有关系的，
0: 嗯，
1: 人另外一个公司，甚至可能什么那个都不来往的。像美国前几年不是发生过一次大停电，
0: 啊，
1: 其他州支援不了，因为它输送不了那么多电，
0: 啊，
1: 而本身又不是同一个公司，它需要协调。
0: 嗯，
1: 印度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有空调，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定能够用上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没空调这个事情，我们刚来广东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中国是刚改革开放，刚开始，严重缺电。
0: 嗯，
1: 广东又是工业比较发，那时候这个工业刚开始发达起来。特别要用电，国家为了保证工业用电，经常就是像咱们这个城市生活用电，就经常停，
0: 嗯，
1: 比如说开三停四，经常，
0: 哦，
1: 就一个礼拜有四天是没电的，
0: 哦，
1: 停电的，
0: 哦，
1: 就那个年代就是热的。
0: 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广州是没有空调的，
1: 哎，
0: 那个时候有空调的人本来就很少，
1: 不是
0: 就基本上都是靠扇手摇扇，
1: 有风扇都不行，它没电呢，
0: 嗯，
1: 所以热的。后来说前几天我还跟我太太在讲呢，我说现在太幸福了，
0: 嗯，就是
1: 都想不到咱们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人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没有空调，你人都活不成，
0: 嗯，
1: 是不是那个感觉？
0: 我都冻感冒了，但是能听出我的鼻音吧？就是那空调晚上彻夜的开空调，开的就是又冷又热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感冒了。
1: 印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没说是属于那种天选之地。
0: 嗯，
1: 它的印度才298万平方公里，它就是，
0: 嗯，
1: 是中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土地，它有24亿亩的农田，
0: 嗯，
1: 就比中国农田还多。你想，它那比中国三分之一的还少的整个国土面积，有比中国的农田还要多的这么一个国家。
0: 嗯，
1: 非常就是这个。粮食作物又非常，因为它雨又丰富，
0: 嗯，
1: 有雨量，然后就种植的非常好。但是它的缺陷就是这个热，它它南北夹击，
0: 嗯，
1: 它北边是刚才说的那个喜马拉雅山，
0: 嗯，
1: 南面它叫根台，叫什么什么台高地，
0: 嗯嗯，
1: 然后那个西北那边跟巴基斯坦接近那个地方，那是塔尔沙漠
0: 啊，
1: 是个沙漠，
0: 嗯，
1: 所以它这个热它解决不了，每年而且啊，每年这三个月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嗯，
1: 这个它叫雨热还不同期。这个地方，这个三月到五月份热，还没雨，
0: 嗯，哦，
1: 干热。所以前几天那个谁，那个美国那个罗比奥，那个国务卿不是从中国走了以后，来去了印度了。
0: 嗯，
1: 印度以后大使馆搞一个什么活动，要讲话。他出去讲话的时候，我不讲了，我射热的受不了了，因为站在太阳地底下受不了了。他说我家是迈阿密的，
0: 啊，
1: 美国迈阿密就属于在美国是比较热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那已经很经历，我已经很能扛热了，但是到你们这儿我真受不了。

0: 嗯，我们有听众说英国装空调，很多人装不起，安装费得一两万人民币啊，说只能死挺，死一台，这也这就很粤语的说法啊。还有朋友说，他就是这个生产发电运行类的工作啊，他说我们国家现在电价算是便宜的啦。
1: 对，
0: 嗯，他说以前住农村那会儿经常停电啊，我也有这种同感啊，就是小时候在那个老家的那个应该是叫，其实也是一个电。

0: 已经试了啊，然后它什么呢，只要一打雷它就停电，就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一打雷就必须得拉电那种拉闸，就不让，设备比较老旧了。对对对，应该是这种哈。所以现在咱们就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您说一停电那真的很难想象，
1: 对，
0: 就保障一个那个大的城市的电力，咱们那么多大城市的电力就是能保证不停电啊，这个其实
1: 不得了。在网上我曾经在网上前两年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
0: 小红书对账的时候，就美国人问，你这个中国人停电不停电呢？然后就很多中国人就开始回忆，呀，我长这么多年，确实没有停电啊，确实几十年以来你没停过电了。这个咱们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其中不知道，不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但是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讲，这个是很伟大的事，
2: 很伟大的事啊。

0: 听众说我的衣服好看有没有链接，没有，你就截图然后去搜同款吧。啊，这个衣服上链接这个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这大家想买东西的到小黄车里去逛逛啊，有其他的好吧，像那个雪糕啊，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吃雪糕就很合适哈。另外还有那个叫什么，我自己都想下个单啊，就是这个， 虽然我家里已经有驱蚊水了，但是我为什么自己也想下个单呢？有个那个八号链接，那个超威的喷雾啊，就是那个驱蚊喷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周突然刷到了那个无穷小亮的推荐，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吗？一个千万粉丝的那个就是国那个叫什么博物杂志的那个一个大科普的 博主啊，大V，我关注他好多年了，我上学我就关注他，无穷小亮啊，他推荐了这款喷雾，他说他们的同事都在用这一款，为什么呢？它既可以防虫子，就是既可以驱蚊，还可以驱小咬。嗯，啊，这个小咬叫我们叫专业名词叫啥，萌虫吧，就是那个你莫名其妙的在那个公园里你也看不见蚊子，但是身上好多包， 就是那个小咬咬的，就那个黑黑的小小的，很小很小那种啊，很多驱蚊液都不驱那个东西，但是这个是国内首款，就是登记了的那个就是可以驱小咬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我自己我都想下一单啊，八号链接好吧，这个超威的驱蚊喷雾啊，这个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天热引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 之前说的是国外的热是吧，其实咱们现在国内也很热，也很热。我在上周五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短视频，说是也是我们媒体报道的哈，说是这个有一个养鸡的那个农户，那大片大片的那个鸡全热死了啊。
1: 那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在这周末的时候在路上就正好在加油的时候看见旁边停了一辆运猪的车呀，那猪的屁股全是红的。 为什么呢？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朝同一面，那个太阳可能就太阳晒的。对，然后呢，那个车的，就是运输的那个大货车司机正在拿那个喷水枪，就整一笼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货车全是猪嘛，在那喷，对着他们喷。我看有的猪屁股全是红的，就看着也挺可怜的。就是这个天热确实是一个很，就是对于不仅是人类啊，我觉得对我们很多的这些生物来讲也是个考验。
1: 对，
0: 就现在怎么热到这种程度，
1: 就是印度都是，飞鸟飞着飞着就啪掉下来了，热的热死了，是不是？
0: 哦哦，还有这种情况。对，
1: 出现这种情况。
0: 嗯，而且现在像这个家里有宠物的啊，我看也有人陷入纠结，说家里有宠物的怎么办 啊，说你会不会为自己的家的宠物开空调？
1: 嗯，
0: 哎，我记得之前我们有同事就说他出来之前他就会给家里的宠物开空调，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人说呢，其实没有必要开空调，你就拿一个那个冰水，拿那个就是拿那种一罐那种矿泉水，然后放在冰箱里冰了之后呢，你走出就是上班之前把这个冰水放在地上，说那个猫猫狗狗呢，它会自己去蹭，就相当于那个地方冰嘛，它就去蹭一下，这样呢就可以这个节省电费。
1: 就是猫狗自有它自己乘凉的方法。
0: 哎，节省电费，而且你还不怕它就是不小心误触什么的，因为也有听众说，不是听众，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说，说在家本来空调开的好好的，结果呢，家里的猫啊狗啊什么的就去按那个空调遥控器啊，结果调到30度了，回去一看热得够呛啊，就是这种情况也有啊，就现在大家都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天热啊，确实是有一些需要应对的东西。哎，咱们来说说这个汕头潮阳的一个村子， 村道因为高温发起那个就是突然就裂了，就拱起来了啊，说这个村道就是爆裂，现场还冒了烟尘啊，但是还好事发的时候呢没有车和行人经过，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后来呢就是勘察之后发现呢，说是因为高温爆晒，然后路面伸缩缝预留偏小导致的
1: 啊，这个事后呢就又重新施工了一下。哎，我看也有网友就说，那这个属不属于就是说之前没考虑充分，还是说是因为确实这个天气太热？这跟天气太热有关，
0: 太热有关。
1: 就说当然它不一定解释了嘛，就是伸缩缝，它这个路啊，咱们现在路就两种，一种是水泥铺的，水泥铺的才有这种，你看水泥铺的都有一个缝一个缝，就是一块一块的，你在路上嘛，就水泥铺的路
0: 才有一块一块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城市里很多不是水泥的了，
1: 咱们就不是水泥，城市里现在没有水泥。
0: 以前小时候确实是有这个，就是它是中间有一条缝，
1: 中间缝，那个就叫伸缔缝，那个就是伸缔缝。你水泥呢，它不会出现热胀冷缩，
0: 嗯，
1: 但是这个不是出不，就是它会出现热胀冷缩，因为它是一整块的嘛。 你没有留这个说成缝，它挤在一块儿了。
0: 嗯，
1: 这次他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个水泥的这个公路都是以前咱们前十几年前吧，一般咱们的路一般都用水泥。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都是用沥青。
0: 嗯，
1: 现在咱们城市路都是沥青，沥青的遇见这种情况是什么？就化。所以你看，经常这个沥青一到热天，你踩的是软的。
0: 嗯，
1: 像这个，而且它一。还粘脚
0: 啊
1: 粘脚就是它的沥青化掉了。
0: 我只看到有人把那个拖鞋，
1: 嗯，
0: 拖鞋可能是橡胶做的，
1: 嗯，
0: 就是橡胶融化在那个地面上，哎，那个我倒是见过。
1: 那不是橡胶融化的，
0: 啊，
1: 那是那个水泥地，
0: 融
1: 那是水泥，就是地融化。对，沥青是一晒就融。
0: 但我觉得现在广州像这样的天应该不是沥青了。
1: 是广州现在所有的路都是沥青，
0: 是沥青，
1: 都是沥青马路，路青没说马路只有沥青的和水泥两种。
0: 但是现在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现在铺路的那个用的那种材料啊，
1: 嗯，
0: 我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它不怎么需要干的，就是它比如说前一天晚上铺了，
1: 嗯，
0: 第二天它就能走车。
1: 哎，水泥基本就是这样，水泥基本不用干，就是干得很快，也不能说不止吧，基本上铺了以后。
0: 我是说广州市区铺的。
1: 全国都一样，
0: 嗯，
1: 就是水泥就是这个只要是这个沥青的基本上铺完，然后它用压路机一压，基本上就可以走了，
0: 嗯，
1: 基本上就可以走了，
0: 嗯，
1: 不管，
0: 啊，对对对，
1: 就不管不存在湿不湿的问题
0: 啊，
1: 当然更干点更好，
0: 嗯，
1: 而且水就是沥青的这个路，但是沥青现在的这个更好的沥青呢，是因为什么呢？现在的好沥青呢，它是存在一个什么优点呢？
0: 嗯，
1: 你看现在你开车走着好沥青上，
0: 嗯，
1: 它是没声的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路噪很小，
1: 对，
0: 嗯，
1: 而且再一个
0: 胎噪小。
1: 再一个，它耐高温的这个温度呢，它越来越高。
0: 嗯，
1: 就是以前可能38-39度它就化了，像我们小时候那沥青路呢，基本上37-38度它就化了，开始化了。
0: 哦，
1: 现在现在温度更高
0: 啊，
1: 哦。另外一个，它化的不是像以前那么厉害，
0: 嗯，
1: 它也就是稍微软一点。
0: 嗯，
1: 沥青的路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什么呢？它有消化能力。
0: 嗯，
1: 所以消化能力，比方你路上有个。这个石子儿啊，什么，比如说它一到这个，它因为它这个能软化，
0: 嗯，
1: 它慢慢的它就能吸收进去了。
0: 哦，
1: 水泥的就不行，水泥的你弄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永远在那儿硌，所以你在水泥地开那个车都是叮了咣当，叮了咣当。
0: 嗯，
1: 柏油路有个石子儿，慢慢的石子儿就压进去了，因为它水泥它是软的，
0: 嗯，
1: 一到热天它是软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它这个。朝阳这个事情它一定是水泥的，就是以前的路况应该是比较有年头了
0: 啊，
1: 然后再加上深作缝留的窄了，
0: 嗯，
1: 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除了这个路有可能爆裂之外啊，像现在天热呢，建议大家那个胎压也要留意一下。
1: 哎，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胎压也要留意一下，因为太阳太大之后，如果那个打气打得太满了，那个有时候有可能会爆胎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天气这种炎热的天气下，我看也有听众说了啊，说要提醒小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不光小朋友，大人也需要，
1: 嗯，
0: 啊。另外还有像那个咱们户外的工作者啊，就大家都要给自己就是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多补水。啊，另外呢，像
1: 那些快递小哥啊，
0: 哎，
1: 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
0: 是是是，
1: 非常非常辛苦。
0: 而且现在像那个就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那种我们也给大家上了那个小风扇，
1: 嗯，
0: 就是那种挂在脖子上的那种风扇，
1: 啊，对。
0: 啊，这种其实也是可以散热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新闻报道啊，
1: 嗯，
0: 就是得了热射病自己不知道，
1: 哦，
0: 就是你就是
1: 中暑了，
0: 中暑了，
1: 嗯，
0: 自己毫不知情。其实中暑是有一些症状的，就比如说头晕呐，啊，想呕吐啊，
1: 有点虚脱的那种感觉，
0: 哎呦，有点虚脱的感觉。
1: 嗯，
0: 我有时候我感觉我是体会过的哈，
1: 嗯。
0: 但是就是中暑这个，有些人可能不一定特别敏感，但是他确实是。

0: 有朋友说这个会给仓鼠开空调啊，同事家养仓鼠的，就算家里没人也给仓鼠开空调，啥都怕热啊，啥都怕热。有朋友说眼冒金星算不算是中暑的一种前奏？肯定不正常，反正眼冒金星肯定是不正常，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这个在自己家里种菜啊，就是你说如果是农村种菜呢，可能就容易长，在地里容易长啊，但是你自己家种菜那真的不一定能长出来啊。别人家的番茄是颜值担当，我家的番茄属于是行为艺术啊。中国人爱种地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啊。小花盆里你说能结出果子，其实是一件难度挺高的事情啊。最近呢，有网友发了一个帖子，说本人在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啊，结果这个帖子又火了啊。他这个种的小番茄这身材啊，就是网友就说你这还以为是枸杞呢啊然后网上就有不少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自己家种出的宝宝菜，就像宝宝一样的菜，特别迷你的那种版本啊，像这个山东大萝卜福建版，特别小，跟指甲盖差不多，还有刚刚能放下勺子的西瓜啊，特别的小也是啊。另外呢，还有人晒出了15年的火龙果奶奶零孕育果实，就孕育了零颗果实啊，就属于是颗粒无收。有人说呢，这个评论区的成果呀，我能一口气吃好几亩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天选种菜人啊，这个丰收的景象让人非常的羡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种过菜啊，或者是种过一些什么样的果子，成果到底怎么样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哎，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就是现在就种东西已经成了一门生意，您知道吗？就是在商场里我们都
1: 卖种子的，
0: 哎，就是那个连花盆一起卖的，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什么连架子，连那个说明手册，那印的非常当，就是像一个高端的儿童玩具
1: 啊。
0: 我还买过，给我们家孩子买过，结果啥也没种出来，我都怀疑他那种子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也不便宜啊，几十块钱的，因为那个盆他做的就是特别的精致，就这种种菜其实它确实是有乐趣的，但是能种好是不容易的。
1: 对，但你讲究太多了，种子的问题啊，季节的问题啊，水呀、肥呀、什么等等，就反正是，但是也有很多正常的。比方我昨天还吃了顿饺子，就是这个一个朋友家里种的韭菜，哎，又割一茬，割一茬挨个送，送了以后就吃了，哎，种的非常好。但当然像我自己也种没种成功过。就种的，比方说种红薯，红薯把那红薯那个种花盆的叶子长得很茂盛，哎呀，非常茂盛，但是里边没，它不结果啊，就它底下那个根系它不发达啊，吃不了。就像这个网友很多说的，就是那个红薯那很迷你，叶子很大，那这种情况很常见。昨天我还看一个短视频，那个王朝哥啊。王朝哥就我们那个同学，就是在他不是在河北那个那个不在那个河南搞了一个那个
0: 只是河南是吧，
1: 只是河南那个，这里是河南啊，这是那个，他是不是麦田嘛，麦田就是说他们搞那个其中一个演出，最后是把那个工作人员把那个麦穗呢送给观众作为种子带回家玩嘛。

0: 她说她老公就只也领了一份，非常认真的领回家就种，种了以后她还在那儿狂笑啊，就是今年收割了，该收成了。她说你看，拿那镜头一转，那个麦穗多长呢？大概也就是两厘米。种了说这人家河南那个麦穗，河南的麦子是非常好的，种非常好的，到他那一种就两厘米。
1: 就是这个背后的学问太深了，就是他可能缺这个，可能缺那个。像我种的那些，基本上他就是像种豆类的啊，最小最早的时候就是老师会发那种像什么一个黄豆让你回家种黄豆，蒜应该是这什么就是门槛比较低的，因为它自带一个。那叫啥那个就是自己带一些营养嘛，就是它的种植难度比较低，但是像那种什么黄豆，你想让它长成了之后再结豆子，这个难度太高了，基本上都在就是它冒尖之后长得差不多能有个十几厘米高，然后你再种着种着它就开始发黄，然后就整颗嘎掉啊。这个我都种了无数次了没有成功过的。这个有朋友说这属于是种子问题，真不一定，就是很有可能是土啊。
0: 跟气候也有关系，你像咱们中国种豆子主要
1: 水放多了呀，不透气呀，
0: 主要是在那个东北那气候比较冷，你这大热天的人家不适合在这生长。
1: 也有可能
0: 啊，跟
1: 水土不服，
0: 水土不服
1: 啊，但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接近尾声，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我们的话题啊，会说到什么呢？家属投诉医生啊，为什么啊？因为呢，本来是这个呼吸困难的这个患儿治好了啊，治好了，但是呢，家属上网一搜 AI， 哎，发现这个医生治疗的方案怎么比 AI 要复杂呀？于是就投诉说这个医院是小病大治啊。现在就是到底信医生还是信 AI 的？医生现在又开始面临新的难题了。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老是搜个百度医生，你看百度上不是这么说的。现在变成 AI 医生，你看豆包他不是这么说的。请问相信谁啊？这个又是一个新的难题了啊！我们待会儿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欢迎大家。在广东新闻广播啊，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说到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融媒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来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东公安今天介绍，广东交管部门近期持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3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整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类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3天来，广东公安坚持现场重拳打击与源头链条治理相结合，查处三类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00多起。汕头台报道，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播，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海平路的仙南电影院取景路段也成为了新晋的文旅打卡热点。百年骑楼下斑驳招牌复古街景，复刻出上世纪的桥埠风情。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香港今年1季度经济同比增长5.9%，增速创5年新高。天涯社区于今天0时起首先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天涯社区数据迁移仍在等待相关审批流程，根据当前的进程，天涯社区整体数据恢复将在6月份完成。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景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7: 嗯，
6: 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7: 是的，哇，在 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6: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7: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6: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7: 嗯、
6: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7: 嗯、
6: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7: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6: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7: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6: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大家好、啊、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不少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啊，还有点赞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让大家来讨论讨论的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现在去看病啊，到底你会不会一边看医生一边去搜 AI 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多点去了解这个信息。
1: 对
0: 啊，但是呢不至于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 AI 说的和医生说的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那怎么办，是吧，这个抉择的问题。
1: 对、现在他这个实际上很多医生我看在不同场合也表示过，实际他到有时候有些医生呢喜欢这个患者啊，这个搜过 AI， 搜过 AI 以后他就觉得呢你就懂一些常识了、懂一些这个
0: 解释成本变低
1: 啊、然后我就可以咱们可以交流了。那个实际上在这个相信 AI 和相信大夫这个话题上，我觉得那100%要相信医生。因为实际上在我最近也经常，因为最近牙疼啊什么的，包括我上个星期刚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就整个那个发给这个 AI 问 AI， 后来我发现他的解释什么的跟那个医生出来那个报告基本一样。所以现在的 AI 水平呢实际上确实已经比较高了，跟医生这个看的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呢它实际最大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如果你看病啊，尽管他解释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呢医生呢他是通过他还要通过别人这个病呢，他还有一个轻重缓急，还需要，尤其咱们的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西医也讲究看，要判断，甚至还有很多东西呢要判断要不要进一步的，比方说一些通过一些仪器的检测呀，通过一些什么化验呢，这个也要医生来判断。
0: 而且有一些检查呢可能就是什么呢，就属于是为了排除，比如说这个检查检了之后不一定真的能查出你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那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查呢，问题是你不查的话你没法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
1: 然后再一个就是 AI 它是判断不了你这个，他看不到你人呢，他不知道你人具体情况，因为你描述的不见得就一定准确。就像比方说咱们经常人你哪儿疼你都找不着，尽管这一片疼你说具体怎么疼你都摸不着
0: 啊。
1: 但是一个是你自己，有时候还有一个情况，有时候呢咱们这人呢，比方说可能在跟 VI 的时候，他有意无意的隐藏了一些病史啊什么的，这个都可能的。那这个东西都需要医生来判断。所以这个点上医生，除非以后啊 AI 这个能做到 AI 也一个摄像头也有个传感器，就你的什么情况他也能了解，完全掌握，然后他的可能是有一天他可能会超过大夫。那现在还远远不到那一天，还需要我们要充分相信大夫。你看这个在这个事情当中那个医生就讲了嘛，实际那个 AI 在跟这个患者解释的时候就说他有可能要这个有住院的可能，那也可能不住院。那这种情况那你就要必须要了医生来最后判断，
0: 对，
1: 最后给个判断需不需要入院。对不对。
0: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儿，他四岁多的一个孩子，就是发热咳嗽过来看病嘛，当时就是最高的时候发烧是39.4度啊，属于高热，然后呢又查到他那个双肺呼吸粗，可以闻到那个湿叫什么粗湿罗音，然后呢就做了这个血常规啊，核包病毒流感检测等等胸片的检查，最后提示为核包病毒感染引起的支气管肺炎啊。那么由于患儿呢起病两天症状已经很明显，考虑到病情还没有达到这个核包病毒的高峰期，后期还有加重的风险，所以呢就予以住院治疗啊。住院之后呢患儿的病情确实加重，第一天整夜的咳嗽，第二天晚上睡觉两个鼻孔完全堵住，张大嘴巴呼吸，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状态，而且呢两天都没有吃东西啊，已经是拒食的表现，就是拒绝 吃东西的表现啊，就是一直都在积极治疗，然后呢直到这个患儿治愈出院。但是没想到一出院呢，家属就对这个医生进行了投诉，质疑他小病大治，过度医疗，而且还

0: 把它挂到网上去了啊，所以这医生就很生气，并且就在网上也在吐槽这个事情啊，就说这个说家属后去找 AI 去询问了，然后 AI 呢给出的这个答案呢是说是否住院要根据具体病情来去判断，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要住院，对吧？
1: 对，
0: 但是就这么一个说法呢，就让家属认为说，那也就是说也可以不住院了，
1: 也可以不住院，
0: 哎，他就反着想，是吧？然后结果这医生就很无奈，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现在是很多事情呢，就是作为咱们中国的医生确实很难，
0: 很难。
1: 你说比方很多检查你做不做，你不给他做吧，然后那个患者可能认为你敷衍他，是吧？
0: 哎，还有的说要住院，你为什么不让我住
1: 啊？为什么不让住？对
0: 不
1: 对？
0: 是不是耽误病情？
1: 你左右都不是人。这个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一个什么？中国的医患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走上正途。
0: 就是还是信任度不够。
1: 对，还是信任度不够。我觉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医患关系非常好。因为很少出，大家都非常信任医生。但是那个时候，一个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对医学常识掌握的不够。对医生本身，但是更多的还是什么？一般医生没有什么私心。这个中国这个咱们到目前为止医患关系矛盾，我的根儿啊就在于前些年咱们这个医院呢，搞的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产业化，医院本来是一个公益这么一个部门，结果搞的公益化的医生就是这个财政拨款比较少，医院的这个完全的这个生存呢全靠自己挣，是吧？90%钱肯定自己挣，那医院就要创收，所以就出现什么以药来养医，然后通过检查来创收。就是各种检查的时候确实出现这种情况，那很多医生收红包，这咱们都见过。那正因为这样一下，实际就是咱们的消费者老百姓对医院的这个信任度一下削弱多了，再加上中国属于人太多，这个医院的这个资源比较少，你看看各个医院你就知道了，人满为患，一个医生一天得看个50个80个大夫啊，这个病人，在国外可能他一年也看不了这么多。那这个东西呢，他人这么多，那大夫必然这个有时候就可能态度不太好，是不是？那个烦呢，这个就懒得或者解释。
0: 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些纪录片啊，就是有的这个病人确实就是你跟他好好说，他也不理解
1: 啊。对
0: 啊，反手就是，甚至还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是真实看到有纪录片拍下来的啊，真实情况啊，就是出现什么呢？就还在跟那个医生，就是还在看着病呢。他的这个家属就已经去向医院投诉了
1: 啊，
0: 然后一边投诉一边还在看病，然后那医生就特别生气，说你一边投诉我，你还让我给你看，你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是啊，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叫巨婴心态，就是咱们国内尽管有医患矛盾，但是实际上国家实际把这个老百姓保护的，我觉得这是太好了，有些人就是这个。那就是得寸进尺，觉着你我只要有病，我就是上帝，啊！这医院呢，医生医院它不是一个这个服务场所，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医生后来，你看在这个讲，哎呀，我也自己反思，我进这个人把我这个投诉了，他一定有他的这个道理，我一定有做哪儿做的不好，所以后来很多医生，我看在这个评论区就讲。医生他有这么说这个话，他们自己觉得很心酸。医院这个单位，它不是一个这个娱乐场所，一个纯粹的服务场所，
0: 对，
1: 它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重的这么一个单位。
0: 所以护士特别不愿意看到人叫他服务员，就老有人叫服务员，
1: 叫服务员啊，
0: 说这我们不是干服务的呀，
1: 对，
0: 怎么叫服务员呢？啊，我们也是正规这医叫什么？这个也是医学，就是相当于学了这个
1: 学了医的
0: 护理专业。
1: 啊对
0: 啊，也是专业的护理专业出来的，是吧？也医护人员嘛，你怎么叫我叫服务员呢？就实在是接受不了这种称呼、啊。
1: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关系没处对呢，根源现在咱国家也在纠正，所以现在你看医院在不断的去产业化、去商业化，就包括这个不能开药了，什么什么不能过度检查了，现在甚至说现在新的一种改革需要包肝了，什么什么这些等等改革都是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就说这个咱们医院呢尽量突出它的公益性，那这一点已经去除了，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这个。 咱们这个天生的这个老这个患者就对这个医生不信任，这一点确实需要慢慢的改观。
0: 嗯，
1: 确实需要慢慢的改观。然后呢 AI 的出现，我觉得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有些大夫那个态度是正确的，它是一定是好东西，我们不能排斥它。
0: 嗯，
1: 利用 AI 对这个医学的知识的普及啊，利用它这点长处来促进我们自己的工作。
0: 嗯，但是也有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医生和 AI 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有些人他选择相信 AI。
1: 哎，
0: 啊，这个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患者他可能出于一种恐惧的心理，
1: 对，他
0: 可能
1: 害怕嘛，
0: 哎，他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AI 只是说成了他的一个借口啊，也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像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这个上海的有一个眼科的一个这个医生，他呢在朋友圈就说呢，说这个有一个白内障术后的患者复查，患者说这几天视力就感觉没有第一天好啊，后来一检查发现有问题啊，然后医生就问他，你有没有滴我跟你说的那个眼药水，结果患者说我查了 AI 说最好不要滴眼药水，所以我就没滴。他觉得我觉得 AI 更权威，结果把这医生气够呛。啊，因为是他做的那个手术嘛，手术结束了，问题是这个患者又没有按他的方案继续来去做，他就信 AI 的，你说这是医生不气吗？对不对？最后出了问题，可能还得找他，
1: 肯定找他，
0: 还得找他负责。
1: 但是就是 AI 之间也有大夫反映的，也确实有些那个患者呢，比方说后来查了 AI 就跟这医生争论，你看AI 是这么说的，
0: 啊，
1: 后来医生
0: 不一样呢，
1: 后来医生后来一查 AI， 后来再一查他的资料，的确。比方说那个患者就是说已经有新的治疗方案了，但医生确实没掌握，那医生也说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跟 AI 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医院呢就是说了，干脆要不然咱们社会上成立一个 AI 医院算了。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也属于气话，说能不能让这个 AI 直接有开方子的权利，是吧？就不要问人了。
1: 对，所以你也没脾气了，你患者对着 AI 做的，
0: 既然你信 AI， 就让 AI
1: 出问题以后让他负责算了。
0: 但这个我觉得这短期内也就是从理性角度上不太可能，
1: 相当长时间我觉得都不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
0: 他一定会有一个负责人。
1: 对，这个病的状况一定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问这个。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啊。最近呢，这个南天门计划的最新进展曝光啊，多款这个空天装备的细节公开啊，这个是央视网的一个报道。
1: 嗯，
0: 南天门计划呢，之前其实岳伟老师也在节目里跟大家普及过这个事情，
1: 普及过，对。南天门计划呢，因为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
1: 2017年开始，就开始提出这个南天门计划。然后，之所以让为大家所关注呢，是每年的这个珠海航展，每届的珠海航展呢，都有南天门计划的这个成果。
0: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说是个科幻 IP，
1: 它现在也是
0: 个文旅项目。
1: 对，实际现在也是。我们首先要就是定点几个问题。
0: 嗯，
1: 首先呢，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咱们真正的军工项目，
0: 就我现在看网上有一些自媒体开始吹啊，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啊，这个走进现实了，然后怎么怎么的，
1: 那远远没有。
0: 其实也没有这么
1: 没有
0: 这么夸张。
1: 它是这样，这个南天门计划呢，它是确实是中航工业，就是中航工业公司集团嘛，现在中国叫它底下的一个叫中航环球什么旅什么环球文化公司，它底下的一个公司，就搞文创的，他们搞的一个科幻的这么一个 IP， 搞科幻的这个东西，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认清这个一个科幻项目，他们就想象出来的中国的未来的一个航空飞天。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本身呢，它是什么？是未来这个，就是他想象的未来的这个，所以属于一个硬科幻，叫硬科幻。它这个组成的主要是什么？有什么空天飞机啊，有什么这个这个无人机啊，这等等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确实跟现实有点意义在哪儿呢？它。可以说，因为它本身是中航工业自己的公司嘛，他对情况很了解，很多里边很多工程师可能就是中航工业本身的人，所以呢，他们等于是为中国的这航天航空事业的指定了一个方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就是未来一定是往这个条路上走的
0: 啊，
1: 甚至它里边的很多这个项目，现在也正是中国。就是这个军工，中国企业正在研发，甚至有一些成果的一些项目
0: 啊。
1: 为什么说现在很多自媒体人大家很高兴，就是觉得它确实，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不是说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凭咱们现在研究本身就有一些项目推进到这个程度的
0: 所以这次的这个装备它是什么呢？它有一些细节，就是它那个。

0: 吨级的啊，这个全长242米，翼展684米，
1: 600多米的飞在空中，你想想，
0: 最大的起飞重量12万吨、
1: 嗯、
0: 啊，然后可以搭载88架旋女战机啊。那接下来就是说旋女战机啊，这个旋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去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还有这个紫火通过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千米至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以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

0: 空中的航空母舰，
1: 嗯嗯，
0: 大小也是，你想咱这十二万吨呢，十二万吨就等于一个航空母舰飞天上去了，
1: 嗯，
0: 那现在你肯定做不到，那么短期内做不到，那么把那么大东西送上空中，
1: 嗯，
0: 中国美国哪个国家也做不到，
1: 嗯，
0: 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啊，
0: 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一个核动力啊把它给送上去，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就说咱们既然认识了，首先它是一个科幻项目，
1: 嗯，
0: 另外一个它确实是引领着中国航空航天业军工希望这个方向发展，
1: 嗯，
0: 而且呢这条路现在是一直在路上，
1: 嗯，
0: 已经有成果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航空的一些那个材料啊，比方说那个全隐身的一些材料啊，比方说那个发动机啊等等，现在咱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最贴近我们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就在上次节目当中我就讲了嘛，咱们现在在广东，从去年，已经两三年了，在建一个那个岭南，就是军事科普基地，
1: 嗯，
0: 就是军事科普国防那个科普基地，在我记得好像是在梅州，在梅州的兴宁，这个科普基地呢，其中一个园区就是这个南天门计划。里边就有这说的这个鸾鸟啊、白帝啊、这个轩女啊这些这个设备。
1: 有人说光听这名字就挺玄幻的。
0: 对，这几个都是中国以前的那个传说，什么在《山海经》里边，鸾鸟就是那个跟咱们经常讲叫鸾凤的嘛，
1: 啊，
0: 跟凤凰齐名的，
1: 对，
0: 有大鸟。那个在中国传说当中都是这个平安呐、啊、吉祥啊，
1: 嗯，
0: 白帝呢更不说了，白帝是咱们叫这个叫什么？这个东边是青帝，西边是白帝，
1: 嗯，
0: 北边是玄武，那个玄武，南边是这个北边是那个玄武，南边是那个
1: 朱雀啊，
0: 就这个嘛，这个就是西边那个白帝，
1: 嗯，
0: 以这个为原型的，咱们为这个名字的起的那个名儿，
1: 嗯，
0: 就是咱们是空这对空中的一种向往，
1: 嗯，
0: 那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在这个。梅州那边是有一个基地的，大家可以去看。你好像今年三月份，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就说的是今年三月份就要那个开园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参观。
1: 嗯，
0: 但是三月份有没有这个南天门计划？南天门计划因为它还分一期二期嘛，
1: 啊，
0: 所以这个南天门计划是不是在一期里边就开了，
1: 嗯？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
1: 嗯，
0: 或者去现场去看一看。就在这个兴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本身这一次央视透露的这个计划呢，是准备专门在上海的这个临海那个港区，专门要建一个南天门的基地，南天门的什么叫就是288基地，叫什么88基地，
1: 嗯，
0: 也是我看那个内容呢，也基本上跟我们这个广东要建的这个南天门计划这个展览区差不多，就是一些互动，包括这些都有，这个鸾鸟啊。这个玄女啊，这些都有，这设备都有，大家可以进去去体验，啊，去体验。这个是为了，实际上它是科普，就是为了大家，宣传中国的航空航天业。
1: 嗯，
0: 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
1: 啊。

好，我们马上到半点报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岳伟老师的点评部分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岳伟老师。嗯，稍后呢晨晨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5:33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啊。今天这个抖音的场观还可以哈，有很多朋友在看节目是不是？这个我发现这个小黄车刚刚上架了一个很适合在今天下单的东东啊，是什么呢？就是生核糖的龟苓膏，萌趣小乌龟造型。哎呀，益生元龟苓膏啊，休闲零食，只要，我发现这个好像有一个平台，只要九块九，我们终于上架了9.9块的东西。之前我们一直都在争取，说什么时候给大家上个9.9块的啊？这实现了呀，实现了9.9块给大家上架的这个龟苓膏。去看一下啊，这个是真有乌龟含量的啊，就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它这个龟苓膏里有28%的龟汤含量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9.9块，这个很适合今天这个儿童节下单的啊，9.9块还有啥可说的，是不是？这个就冲就完了啊。然后我刚刚自己还下了一个超微的喷雾，在那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啊，驱蚊产品是吧，这个央视曝光的标注化妆品啊，既然含有农药成分，首先要说明啊，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所有的驱蚊的这个超微也好，懒菊也好啊，都不在这个央视曝光的里面啊，就是之前如果是大家在我们这儿下过单的完全可以放心啊，都没有问题。而且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讲这个8号的，我刚刚自己也下了一单那个超微的便携式的驱蚊水，就这个东西啊，它既可以防蚊，它还可以防小咬啊，太绝了啊，这个国内首款这个驱蚊液登记驱墨蚊的，这个墨蚊就是小咬，就是那个大家在露营的时候应该遇到过吧，就那种极小极小的那种又吸血的，但是它又不是蚊子，就那个东西啊，这个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而且它是那个无穷小亮推荐的啊，就是那个生物专家。这个我是无穷小亮的粉丝啊，所以他推荐的东西我就下单了。虽然我家里还有很多驱蚊水，但是这个牌子我还是觉得可以再试一试啊，因为有的驱蚊水驱蚊效果确实不太好。央视财经呢最近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啊，那么这个有一些大家看着网上可能销量很高的这种部分的驱蚊液啊，真实成本很低，而且呢香精兑水啊，销往全国多地。就这些不知名品牌或者说网红品牌啊，为什么强调是网红品牌呢？就是它是可能是近些年或者是突然之间这个销量起来的，所以叫网红品牌嘛啊。像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些什么超微什么都是几十年老品牌啊，不在这个范围之内。2021年的时候呢，农业农村部出台了相关的认定标准啊，就是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是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要划入到农药品类的监管相关的行业标准，明确了啊，就是这个驱蚊汁啊，它是属于微毒级别的啊。但是呢，这个有一家生物制药企业呢，它的有一款这个植物的叮叮喷雾产品，就是它这个原料哈，既属于农药驱蚊的原料，也被收录进化妆品的原料目录啊，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就是因为这个差异性啊，就是有一些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就找到了监管的缝隙，就是这个产品啊，添加的它是实际添加的这个驱蚊效果呢，对外宣传的主打的这种实用功效呢是说是驱蚊，但是呢申请备案呢走的却是化妆品和日用品的渠道，就完美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流程啊，所以这个是不行啊。另外呢，市场上还有一些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也是暗藏套路。像有一款面向这叫什么优之纯呢，这家公司啊，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蚊喷雾，重点宣传说是没有农药成分，就靠气味驱蚊啊，而且呢还有这个什么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标志，但实际上呢这一款产品是添加了驱蚊汁的。那么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啊，农药的毒性分为5个等级，微毒也必须标上专属的标志，就是这个毒性成分、毒性的警示、成分浓度的标注，要能够提醒使用者
规范储存，科学使用，避开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啊，尤其是这个婴幼儿、孕妇等敏感的群体。那像这种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的界限的。像特殊人群、不了解情况、实际的添加和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呢，是会存在一定的健康安全风险的啊。央视的记者还去走访了这个河南的一家艾草制品有限公司啊，然后在这个展厅上呢，看到有什么叮叮液呀、叮叮喷雾啊，这些都是他们夏季主打的爆款。核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便宜啊，这个给了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啊。说这款喷雾呢，单瓶出厂才1.5块，但是呢，它就包含了瓶身、瓶盖、外包装、生产人工、设备、场地、水电成本等等等等开支。所以可想而知啊，就是这个原料的成本才多少钱呢？其实才就真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就剩下1-2毛钱了啊，就这个就1-2毛钱，你想想这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就说啊，因为要压缩成本呢，企业生产的这两款喷雾仅添加极少的植物纯露，这个产品主要就是水啊，为了能让消费者感觉到就是产生一种错觉啊，所以呢，企业在香型选择上呢，选了那种贴近花露水，然后呢，通过这种浓郁的香气和清凉感营造使用感受来掩盖问题啊。除了这个水剂产品呢，大多数企业还宣传什么呢？有这个驱蚊作用的精油贴，但是实际效果呢，就是感觉也没什么实际效果，徒有其表，毫无作用啊。这个是虚假宣传的所谓驱蚊产品。哎呀，我觉得我就没少上当啊，就是。我家里买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网上销量很高的，说是什么适合小孩贴的那种驱蚊贴呀什么的，反正贴完之后照样被咬啊。这个也是，就我觉得这个有一些产品确实是有问题的哈。

其实像这种蚊子的，就是驱蚊这个产品啊，就当你看到了这些劣质商品之后，你再去反观像超威、像懒菊这样的我们广东的啊这些老品牌，你就会挺替他们感觉到不值。为什么不值呢？像懒菊啊，我看了一下，就是它的那些什么专利啊，包括这个国家认证的一些这个。他还获得了那个广东省的这个科技进步奖啊等等，就实际上这些专业的这些驱蚊的品牌啊，人家是有很多的科技投入，很多钱都投入到这个产品研发当中去的。但是你想想，这些就是生产成本才一两毛的啊，就是花在这个完全是用香味来去虚假宣传的这些商家，然后他又以一个极低的价格说的又很好听啊，说能驱蚊这那的，那你说这是不是属于劣币驱逐良币啊？所以我觉得央视曝光的特别好啊，就是在现在这个节点给大家告诉大家哪些是好的产品，哪些是不好的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对那些真正用心在做产品的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我们的这个抖音今天的场官快要过万了啊，感谢朋友们支持。大家如果是想要去逛一逛下面的小黄车啊，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六点钟下播啊哈。那个牛奶可以安排上啊，我今天我刚刚又下单了那个风行的纯牛奶，这是我第三次下单了，在自己拼命在自己的直播间买啊，买买买。那个今天其实是一个。<笑> 除了儿童节之外，还是一个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世界牛奶日啊。这个新华社今天发了一个关于奶制品的消费提示啊，也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还有专门从收音机来看直播的朋友啊，欢迎你，欢迎你。大家可以给我们多点点赞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哈，这个新华社的这篇文章，专家提示说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 既要吃足，也要搭配好啊。那么这个牛奶呢，就是当前我国居民对奶类的消费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个是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啊说的啊。他说，按照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这个推荐啊，成年人每天要摄入奶和奶制品300到500克，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两杯。 25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 2025年， 我国居民人均奶类的消费量大约是41克， 相当于每人每天摄入112克， 比这个推荐值的平均值， 就是这个推荐值是400克， 有超过半斤的缺口。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奶量还是不足的啊。其实我之前喝奶是喝的是比较少的，但是呢， 为什么喝的少啊？因为喝了之后老是肚子不舒服，但是自从我们直播间上架了那个风行的纯牛奶之后，我发现我这个喝奶闹肚子的事情好像就是反正可能是不是广州的牛比较适合我这个常年生活在广州的人啊，这个广州奶啊，广州奶好像我喝了之后没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啊。

比较好啊。这个风行的奶是广州本土奶啊，这个广州本土的这个国企啊，所以质量很有保证啊。那么随着这个奶业的不断发展呢，消费者在乳品的选择上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啊，像这个巴氏奶、纯牛奶、调制乳、风味牛奶等品类很多。那么其实呢，大家的选择也是很多的啊。但是在这里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啊，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如果是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啊，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注意一下，有很多这个还是大品牌的啊，不是说风行啊，其他的啊，大品牌的这个儿童奶，大家去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其实添加了很多东西啊，而且有些东西呢还包括这个食用香精等等。我个人建议大家能喝纯牛奶还是喝纯牛奶，因为有一些奶呢，你在它的包装上它写了很多这个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就是那什么对儿童有益的东西啊，你以为它是纯牛奶，但实际上你就仔细看它的配料表，它里面除了生牛乳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啊。这个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这种就是调制的，就是好像是给小孩喝起来口感更好的这种乳制品的，因为它的就是这种添加了一些香精啊等等这种味道哈，如果孩子们喝了之后他默认这个才是牛奶的味道的话，你再让他再转向说去喝纯牛奶就会有些困难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学会看这个奶的配料表哈。另外呢，这个专家说哈，对于健康人群优先选择鲜牛乳啊。鲜牛乳就是我们之前也就是风行给大家上过架的，就是那个保质期很短的那种叫鲜牛乳是吧，就保质期才十五天以内的啊，那个叫鲜牛奶是吧。但是呢这个尤其是这种低温的鲜奶啊，这种呢是属于叫什么呢，杀死致病菌的工序比较简单，所以它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啊。那但是呢这种鲜牛奶呢，就是大家如果没有条件，比如说现在天很热是吧，我想带一瓶到单位喝，那我这个路上这个运输就是感觉也储存也不是特别方便，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液态奶也是可以啊，就是其他的像那种盒装的那样的也是可以的哈。建议优先选择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而且呢像这个鲜牛奶还有低温酸奶冷藏储存的啊，那种如果你开封之后要尽快的去把它喝完，防止变质。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选择除了这个低温包装或者常温包装的这种无乳糖零乳糖的液态奶产品之外呢，奶酪酸奶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啊。就是这个确实啊，确实这个奶酪酸奶是不太容易拉肚子的啊。另外呢，按照这个营养来换算的话，100毫升的液态奶巴氏奶纯牛奶相当于100毫升的酸奶或者是15克的奶酪。另外呢，专家还说啊，这个奶酪呢不仅是可以代替日常饮奶，而且呢可以较小的摄入量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像这个成熟型的奶酪当中乳糖的含量很少，尤其是成熟4个月以上的奶酪乳糖的含量几乎为零，所以特别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去食用。那奶酪呢也是分的啊，分为天然奶酪、再制奶酪和奶酪制品三类。你要怎么去选择呢？像这个天然奶酪呢，它是属于原制奶酪，就是生乳制成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懂得看配料表。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或者是巴氏杀菌乳。再制奶酪呢，它是以天然奶酪为主要原料，那么配料表第一位是奶酪，而且添加量呢一般是要大于51%。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啊，专家提醒说啊，这个为孩子选择既安全又营养的奶酪，不能够盲目信赖所谓这个儿童专用的这种营销的标签，也不能只关注口味和外观，要从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进行综合判断，要尽量去选择配料表上第一位是生牛乳的，而且呢奶酪含量比较高的，大于51%或者更高的这种产品，尽量少去选择那些添加过多的糖分或者是钠的食品啊，钠其实就是它带咸味儿的啊。另外呢，专家说呢，除了液态奶之外，大家也可以选择奶粉、奶片等奶制品，用奶酪搭配面包、馒头、粥，在家庭食谱当中去丰富乳制品的摄入种类，从而轻松去补上这个半斤奶的缺口啊。

0: 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1: 说实话，看了这个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啊，我突然觉得我们不停的给大家去上架这个，比如说像69.9块的这种，就是一瓶才1块多的这个奶啊，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啊，就是除了让大家有实惠之外啊，其实这个奶的这种摄入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喝奶成本比较高，对吧，就是觉得很贵的话啊，其实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奶，我觉得是让很多朋友以更低的价格可以实现牛奶自由，对吧。啊，除了这个7号链接的这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纯牛奶69.9块的4箱的啊这个奶之外呢，我们还有那个15号链接的风行的酸奶啊，像刚刚有朋友对那个乳糖很不耐受的那种啊，这个酸奶18杯52.8块的这个价格啊，也是在我们的那个小黄车里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啊，这个也是新华社的一篇文章，夏天洗澡是有讲究的，如果洗澡洗的不对呢，大脑和心脏都是受不了的。为什么我选了这个新闻啊？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的同学的妈妈，她在洗澡的时候晕倒了啊。而且据我了解呢，洗澡晕倒这个事儿呢，它还不是一个说特别小的概率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啊，就是或者是自己身边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个洗澡它还是有讲究的，有一些情况之下确实是不适合洗澡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
0: 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

到了夏天啊，温度和湿度升高，所以我们出汗量会很多啊，洗澡就成了常规操作。但是呢，这个大家知道吗？在医生看来，洗澡这件小事其实藏着很多的隐患啊，一些不当操作很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心率的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猝死。哪些需要特别注意呢？哎，接下来呢是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大家都知道啊，这是这个心血管方面非常权威的一个医院啊。那么王佐岩医师啊，王佐岩主任吧，啊，心内科的主任啊，提醒大家的，夏天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可能的去避免，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啊。第一种呢，就是正在出汗的时候去洗澡。你比如说啊，饭后、酒后、运动后、空腹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出汗的时候啊，就这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的时候，这个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啊，如果水温比较低，就会刺激血管收缩，就会伴随血压的波动，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另外呢，就是饭后立刻洗澡，就会影响到心脏的供血啊。大家都知道，吃完饭之后主要那个供血在哪儿啊？就是胃肠道嘛，对吧？但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马上去立刻去洗澡的话，那这个心脏的这个供血呢，它会有一些影响啊。另外呢，就是空腹这个血糖啊，往往是比较低的，人呢容易感觉到头晕乏力啊。所以如果你觉得特别的饿，那么你要先垫吧啊，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去洗澡。另外呢，还有酒后啊，立刻洗澡有可能会引发血压、心率的剧烈波动啊，酒后暂时不要先洗澡啊。另外呢，这个建议什么呢？洗澡应该和吃饭要间隔至少一个小时，和运动至少要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喝酒呢，最好是等酒醒之后再洗。如果说身上有汗啊，要待这个汗水稍微消退之后再洗澡。另外还要提醒啊，这个洗澡的水温过高或者过低，哎，这个也不好啊。水温如果过高呢，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负担，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呢，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会引发心绞痛等问题。所以呢，建议什么呢？就是水温要保持在35到40度是最好的，接近体温就比较好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的，就是不要洗得太久啊。长时间洗澡啊，会让这个皮肤的血管持续的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呢就会涌向我们身体的表面，减少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从而就会引发这个头晕和心慌，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心律失常，甚至是晕厥的情况。洗澡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淋浴一般是在5分钟左右啊，当然是这个是不洗头的情况下啊。老人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全的这些朋友们，还可以再酌情的去缩短这个洗澡的时间。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个不能做的就是门窗紧闭，这个容易缺氧、胸闷，一缺氧，对吧？这个心脏供氧不足，那又有可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啊。这个你至少你留点缝吧，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浴室稍微通风一点啊，这个要不然确实是很危险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站立的时间太久也不行，长时间站着洗头洗澡呢，会让下肢的这个血管扩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也可能会头晕目眩，甚至晕倒。洗澡的时候最好是放一个防滑凳啊，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这些朋友们，必要的时候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啊，这个我记得像我生完孩子啊，也是属于比较弱的，比较虚，是吧？这都得看一下到底凳子在哪儿啊，这个确实是有啊。还有就是洗后贪凉，比如说洗后立刻吹空调冲冷水啊，这个也不行啊。洗澡之后呢，这个身体的毛孔啊是张开的，血管是扩张的，你如果这个时候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的话呢，这个就很严重啊，有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哈。像这个温差就会让这个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心率随之波动，甚至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甚至是猝死。那么建议呢是洗完澡之后要把身体擦干，等到体温逐渐恢复之后再降温啊，不要贪一时之快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文章里面还讲到说，如果当天没出汗可以不洗澡吗？这个我就不说了吧，咱们广东人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是吧？这个
就哪怕是冬天我们也做不到不洗澡啊，这个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是关于洗澡的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哎，现在从这个直播间看过去，外面已经是很大的雨啊，基本上都已经能见度很低了啊，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啦，今天我们节目就说到这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4点到6点，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小黄车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商品。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四部门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庭教育课堂今天在腾讯平台上线。区别于以往单一的说教式法治教育，该平台包括法官课堂、微视频、青少年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指导、青少年自护教育、普法活动、互动问答七大栏目，实现传统线下宣讲向数字化、智能化、常态化教育跨越。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广东公安今天介绍，广东交管部门近期持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3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整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类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3天来，广东公安坚持现场重拳打击与源头链条治理相结合，查处三类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00多起。2027年广州市实践民生实事海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6月30号前，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填写、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等方式，填写自己最关心、最期盼政府解决的具体民生需求或者意见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香港今年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5.9%，增速创5年新高。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开消费活力。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也在今天全线通车。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

0: 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倒计时，倒计时，
3: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4: 对，
3: 我们已经出发了。
4: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

0: 一样的感觉、啊、
1: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嗯、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0: 那倒是，
1: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嗯、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的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0: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嗯、其实这个完全你可以打消顾虑，
1: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啊、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0: 对、嗯、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所以
1: 他不会，你照顾得太好了，
0: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1: 什么洗袜子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嗯、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两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0: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1: 嗯，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嗯、
0: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1: 对，
0: 挺棒的，
1: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嗯、啊，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0: 这叫当局者迷，
1: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嗯、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嗯、那么7月17号
0: 到8月1号
1: 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嗯、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嗯。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0: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嗯、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嗯、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1: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嗯、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嗯、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这
0: 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1: 对、嗯、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0: 对、啊、
1: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嗯、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0: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1: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0: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1: 但是已经有2年了、
0: 啊、
1: 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嗯、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嗯、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是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0: 嗯，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1: 对，
0: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1: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哈、啊、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嗯、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嗯、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嗯、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0: 20.8万吨，
1: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 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到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

0: 传，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1: 卡通人物自由，
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0: 一定啊，
1: 一定啊。
0: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
1: 对，
0: 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要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
0: 物，
1: 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四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0: 新闻广播
1: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0: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1: 对，
0: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那个叫什么贝拉
1: 玲娜贝尔，
0: 对，这个
1: 星黛露，星黛露，
0: 星黛露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
1: 不多，数量不多，
0: 对，
1: 对，赶紧
0: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象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1: 特别醒目，
0: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1: 手搓一个，
0: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这还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
1: 好物啊，
0: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啦？
1: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0: 对呀、
1: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0: 然后你知道、
1: 开心，
0: 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0: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祖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1: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0: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亮亮 亮在路上。哎呀，现在应该不是亮亮一个人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都在路上。
1: 好，我是洪亮组合的刘洪。
0: 大家好，我是亮亮。现在我们俩是在真的是路上，北京的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俩就已经跟我们北京研学团的孩子们出发了。啊、那么昨天这一天，刘洪你给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
1: 对，其实昨天算是我们行程的第一天哈。我们早上呢是安排了去天坛，我们的小朋友们特别可爱哈，因为他们在一块这个石头上还进行了一个许愿的动作，把他们美好前程的愿望呢都说了出来哈、那除此之外，下午的时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故宫之行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故宫的副研究馆员刘国亮老师，跟大家来说故宫里面神兽的故事。其实昨天刘老师呢不光说了神兽的故事，还说了故宫里面特别多的文化，包括像这个日晷啊等等啊，就是小朋友原来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盲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也完完全全被刘国亮老师圈粉了，纷纷拿出手机说：“刘老师，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特别的可爱。而且昨天刘老师还带我们去看了两个展览，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玉器的，那么另外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古琴的哈，可以说让小朋友们呢也长了特别多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的行程也依然特别的精彩，特别的丰富哈。比如说此刻呢，我跟亮姐在这个大巴车上，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百度无人驾驶基地，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无人驾驶。那么在今天吃完午饭之后，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去到这个北京大学，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圆明园，我们会跟宋如芬老师见面啦。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哈。好，我现在再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听说你爸爸妈妈给你画了饼啊，说如果你不能去北极怎样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庆苗。
0: 这次是跟弟弟一起来我们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团哈。这个听说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画了个跟北极的饼。
4: 对，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亮亮老师他带团去北极了，然后说下一年呢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因为下一年刚好是我中考，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如果中考考好了就跟团去北极，没考好就换个大冰箱也有北极的感觉。
0: 为什么冰箱有北极的感觉的？
4: 塞进去也是一样凉。
0: 这饼画的呀，你自己对北极有向往吗？
4: 有吧，比较好奇那边。
0: 那这次来北京，昨天去了这个叫什么故宫啊什么的，你昨天这一天你有什么比较有深印象的吗？
4: 昨天去看了几个展览，就是里面的东西就是之前也比较符合我一直对北京这边的好奇，对故宫的好奇。
0: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
4: 对，是。
0: 那今天我们要去北京大学呀、百度这个无人驾驶基地啊，你对今天的哪个点比较有兴趣？
4: 对北京大学吧，是从小爸爸妈妈嘴里的好学校。
0: 这爸妈，中国爸妈都挺狠的哈，自己上不了北大清华都得让咱们孩子去，是不是？希望你明年不用去冰箱里待着，能跟我去北极好不好？
4: 好，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旁边这几个小咱们这个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居然有一个北京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王子怡。
0: 王子怡小朋友，你其实已经去过故宫了吧，我猜。那这次去到故宫，跟着我们研学团去故宫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了那个专家讲的，比以前我自己看的要了解更多了。
0: 真的吗？那这个北京的这个故宫，昨天那个刘国梁老师他讲了哪个，比如说讲了很多神兽是不是？你有什么特别有深印象的地方吗？
5: 我最深印象的就是那个每栋房子上面得有一个雷神的化身，因为他有一天我忘了哪个店了，好像是遭雷劈了。
0: 哪个店？
5: 太和店。
0: 你叫什么名字？
6: 沈凡奇。
0: 你是我们广州小朋友是吧？
6: 对。
0: 今天你是跟我们北京的小朋友住一个屋哈。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太和店，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刘老师讲的这个故宫的故事也印象深刻。那你昨天一天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
6: 就是
0: 天坛吗？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6: 是的。
0: 昨天天坛好玩还是故宫好玩？在你印象中？
6: 故宫吧，因为感觉故宫的历史啊那些的更丰富一些。
0: 好吧。刚刚北京的小朋友，你去过环球吗？
7: 去过。
0: 那你这次去环球，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
7: 想玩，那些还没有玩过的，比如说就是那些过山车之类的。
0: 可以，还敢玩过山车，看来都是女汉子哈。好，我们 我再来找几个同学。哎，马上有同学，看看啊，哎，有同学来举手要来说了。这个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哈，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董新泽。
0: 啊，董新泽，这次来北京，你已经出发了一天了哈。对昨天的这个行程有什么印象特深刻的？
8: 挺好玩的。
0: 哪个地儿好玩？是
8: 故宫。
0: 故宫里面听到哪个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8: 故宫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吧？嗯，很自豪。
0: 嗯，好，非常好。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举手了？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可夏晨。
0: 啊，你跟过我们的？
9: 没有。
0: 这是第一次来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严学哈。好，那你坐好。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大巴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昨天玩了之后。
9: 就是那个故宫，刚才说它很大，然后结果有72万平方米，嗯，那得有多大呀？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当皇上不容易了？
9: 太不容易了，不过当平民也不容易。
0: 行，挺深刻的。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哇，当然我们现在路上还有小朋友要说吗？来来，张一驰，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去年跟着我们去过贵州的大朋友，今年初三考完中考了，昨天已经开始出发了，在北京的这一天，哪一站你印象比较深刻？
10: 高铁上。
0: 啊，为什么你在高铁上干什么？
10: 吃方便面。
0: 这你都从故宫出来，你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高铁吃方便面，是因为你一直觉得坐火车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吃方便面吗？啊。那昨天去故宫看了什么？有特别有印象的吗？
11: 哦，看这个，我给你找。
0: 啊，我昨天我看你在我们群里发了一张你在天坛拍的很漂亮的照片。
11: 不是。
0: 故宫有什么让你最有印象的？
11: 这个肯定是这一个。这个。
0: 这是什么？
11: 佛教标志。
0: 嗯，就是你在故宫里发现的。
11: 对。
0: 这个那老师当时怎么说的？
11: 就是当时那个文物上的一个佛教标志啊。嗯，
0: 为什么对这个很有印象？
11: 哎，这个让我回顾到。比较幽深的一个历史，
0: 就是你以前学过的一个历史故事。
11: 对，
0: 这次老师讲的怎么样？你觉得？
11: 非常好。
0: 哎，这张一驰太可爱了，初三终于放风了。然后他说这次是他的放风之旅哈。还有我们夜宿海洋馆两个小导弹，你俩昨天有没有哪里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叫什么名字？先打个招呼。
12: 李子晨。
0: 昨天你叫什么名字？
12: 孙子浩。
0: 那这可是我们每次夜宿海洋馆的时候二刷过的孩子，而且都是夜里三天不睡觉的。来，昨天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12: 故宫里面的那个博物馆。
0: 那个神兽吗？哪个神兽让你印象深刻？
12: 龙。
0: 什么
12: 龙？
0: 有多少条龙？你有没有算一下？
1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对那儿？
12: 大是大概有10条吧。
0: 不止吧？那可是皇上待的地儿哈。那今天我们要去百度无人驾驶基地，你们对无人驾驶感兴趣吗？
13: 不感兴趣。
0: 嘿嘿，太能砸场子了。好吧，那我来看看。哎，这还有没有要说话的小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有个妈妈啊，这是我们研学团里，这就只有三个妈妈。妈妈昨天对这个，您先做个自我介绍，谁的妈妈？
14: 郝月晨的妈妈。
0: 这次我看很多家长对我们在故宫，就昨天因为只有一天嘛，第一天。对故宫那个老师讲的特别深刻，你昨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点？
14: 我昨天也是听着故宫的那个讲解员，我觉得讲的挺好的，我都挺感兴趣的，说的那些紫禁城的那些。
0: 那可不是一般的讲解员，那是副研究馆员。
14: 对，讲的很好，确实是讲的挺到位的。
0: 那今天我们会去到中国爸爸妈妈最爱的北京大学，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沟通一下？
14: 有，跟他讲要去看一下名校，在自己心目中种一个种子，看一下名校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是中国爸妈神往的一个希望神兽能归笼的一个地方哈。
14: 对，是。
0: 那这次你最期待哪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北京之行。
15: 环球影城。
0: 好吧，明天我们会进环球了。那行，今天我们亮主播我们在路上报道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给大家发回现场报道。
1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

0: 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大机。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
10: 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

0: 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 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打眼，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斥科学挑配、奔底即崴赖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应当弄虎即市收割，量晒。
5: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镍，在蒲城县春林镇10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7: 目前目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8: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9: 我们将紧扣田基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
5: 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
10: 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电杆5寸、2位杆5和自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
12: 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到随烘干。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污坏发霉。”
13: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独库公路。
13: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 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时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8: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7: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明天，云浮、珠江三角洲大部和粤北大部市县多云，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5到37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3到35摄氏度。广东电网表示，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国内今年首个负荷突破1.7亿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2027年广州市实践民生实事海选活动今天正式启动。6月30号前，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填写、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等方式填写自己最

0: 超警河流明显偏多，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多五成。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今天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当天，新疆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也同步全线通车。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一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

0: 昨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1: 嗯，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
0: 嗯，
1: 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嗯，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嗯，就是峡湾了。
0: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嗯，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嗯，还有海豹啊，海狮
0: 啊，
1: 鲸鱼呀，啊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0: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5: Hello， 晚上好，各位，欢迎大家来到19点06分呐，啊，刚好哎06分的10秒，61儿童节快乐，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心中的小朋友啊，大家都有自己最好的童真的年华，都有自己最青涩的时光，所以呢，哎，很开心啊，在61儿童节和大家见面啦，我是你们爱的浩浩啊，那我也是个小朋友啊，我也是。爸爸妈妈眼中的小朋友，我也是大家的知心大朋友，好吧？哦，晚上好，晚上好，魏周哥啊，61000赞，目标唔细，咁冇办法啦，后面也不会有太多这种啊，相对跟我们有关的一些时间，就520给大家点52000赞，没问题嘛，对吧？61尽量咯，尽量了 ，OK。那么今天呢，啊，既然是儿童节呢，大家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浩浩的节奏咯，一起嗨起来咯。今天呢，主打一个开心啊，给大家找了，反正我作为资深90后，肯定就要给大家啊美满的童年回忆了。各位，尤其是90后们哈，如果不是的话呢，也感受一下我们90后的童年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吧，今天开场音乐，一起嗨起来。

各位六一节快乐啊，来吧，伴随着这首龙珠，大家心中的七颗龙珠到底集齐了没有呢？你们的愿望又实现了没有呢？

OK， 各位节日快乐哈！哎呀，这样的开头呢，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就是开心为主。哇，今天我在搜歌的时候，各位，哇，我在准备今天的歌曲，今天的歌曲我都一首一首入库的啊，一首一首给大家搜的，我都快哭出来了啊！真的，突然感觉我的童年都到哪儿去了啊？突然感觉这个时光飞逝啊，一点都不等人啊！就是在这样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人也一点一点的长大。啊，反正小时候还有很多的片段是历历在目的。那大家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什么难忘的瞬间吗？啊，吉祥吉祥，节日快乐啊！要听哆啦 A 梦啊！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天真美梦寻获美好。我只能给你这首了啊！哆啦 A 梦今天没有搜啊！哆啦 A 梦，叮当啊，谁都放胆喜爱哆啦 A 梦，是这首吧？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过你在深圳，你肯定是听哆啦 A 梦的了。那边收 TVB 还是收很多，从小到大应该也是有看的。那个时候你最喜欢是什么呢？我最喜欢是竹蜻蜓，啊，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飞。我觉得如果会飞的话很开心啊，竹蜻蜓飞来飞去，比他其他的那些什么小道具、小愿望都来得有用多。捷德奥特曼了，捷德已经。不是我的年纪了，杰德已经是零零后了。小蛋糕，你是零零后吧？啊，92年是不看杰德的了。杰德属于什么呢？杰德奥特曼属于新生代的奥特曼。新生代就是过了，反正后面的那几年啊，那些奥特曼就开始花里胡哨了，开始跟这个奥特曼合体啊，借那个奥特曼的力量，就融合一下那个奥特曼的一些特征。啊，结合借一下那个人的绝招，有没有发现啊？后面好多的奥特曼都已经变成这样，哪怕特效有进步，花里胡哨，但我们还是喜欢看平成三杰。就跟大家说过的啊，是超人、迪迦、伊人，还有个童林啊，真的那个时候，突然每天放学幼儿园的时候，我最记得幼儿园96年刚刚出来的超人迪迦，每天幼儿园最期待就是下班回去。那个时候是4:30准时开播，还是2:30准时开播？不知道啊，忘记了。但是最期待、最期待的，就是每次打开电视机啊，书包一甩，然后映入耳帘的，就是

0: 十秒便失手。
1: 超人 Tiga 哈，呢首叫做《超人 Tiga》嘅主题曲啊，《银河唯一的秘密》。真系所有嘅九零后朋友应该都有共鸣啦。如果大家还在收音机听着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话，可以转移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黑音符和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哦。哎，希望祝各位啊，我们广州这边是下大雨了，反正刚才我们这边雨下的很大，那还是希望大家。

家呢啊，可以有这个愉快的下班心情啊，不管你是要接孩子，还是跟孩子已经今天想吃个六一大餐什么的啊，也感受一下好不好？祝大家继续节日快乐。

OK， 你喜欢奥特曼变身器，想买一个？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啊、你这个发一下那个地址，没问题。今天六一儿童节，大家有没有什么小愿望啊？以前的小孩可以这个许愿，你们的这个心愿，我看一下大家的愿望啊。如果我觉得能够满足的啊，反馈一下我们一直来这么支持我们的粉丝们的话，你想要个捷德奥特曼的变身器吗？那还得两个胶囊，插一个再插一个啊，融合与我，是吧？啊，你看的应该是普通话版吧？啊，他是那个贝利亚奥特曼的儿子啊，我还是知道的，新生代的一些事情我还是知道的啊。然后就什么和我一起什么啊，遇到什么困难绝不退缩，每次战斗之前呢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反正意思就是每一个童年呢都有很多的记忆点啊，总是每一个，包括这首歌，包括这个旋律啊，包括超人迪迦那个时候的这个最后必杀技的那个发射的动作啊，我们都。在现在我都完全是记得很清楚啊，记得很清楚。所以呢，想再中一个手机，什么叫再中一个？俊生，你已经中了一个吗？哦，你要是再中一个，要不拿来直播间抽个奖啊，把它给抽出去，让大家一起欢乐欢乐啊！即系毒食就难肥嘅啊，有好嘢齐齐分，有分金同味系嘛，有福嘅同享啊，应该要咁样。有没有百变小樱的歌啊？百变小樱，不会，因为我没有看小樱啊，我就没有找了啊，没有专门找。我今天已经找了很多，但是是基本上找的是我有看的，我自己有看的一些动画片啊。百变小樱的话，我大概知道它怎么回事，但是呢，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就没有了哈，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当然我们这种呢都属于日漫啊，日本那边的动漫作品，不管是迪迦奥特曼还是那个龙珠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就而且我今天也会融合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跟我们也是90后甚至80后都有看的一些动画片啊，也会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他们那些经典的音乐。变形金刚不用问了啊，恐龙战队都是最你的最爱好是吧？恐龙战队啊，一开始也是恐龙战队美版也有啊，这个日版也有，然后我们来到中国的那个粤语版啊，粤语版就是也是传到了我们广东地区，但我不知道北方的朋友们看不看什么战队啊，以前就知道恐龙战队大家喜欢哪个，我最喜欢绿色的啊，绿色的穿着盔甲特别帅气啊，但是反正每一个那个时候真的是要买每一个的机器人。然后呢凑成一个完整的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部分嘛，你来是左手，那个是右手啊，一个是头一个是身，那种感觉啊真的很好。帝女花为什么要唱帝女花呢？往后余生点个关注好不好，点个关注我给你唱两句好不好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你看我们 Coco 同学今天你们的初中生还过儿童节吗？你们学校今天有什么活动吗？不知道啊，有的话呢，现在已经很多地方都借着儿童节的这个名义来大大小小进行很多的一些啊各种的小活动，尤其是亲子活动哈。有没有听上周浩浩给大家推荐的去的一些啊六一的好地方呢？尤其是广州哈，这么多地方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就不要浪费好吧，不要浪费。所以的话还是很不错。

错的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嗯，感谢点赞。这个手机现在某宝卖7500吧，你既然让我贡献出来抽奖，那有什么问题吗？嗯，你知道你做这个运输，做这个什么去保税区报关多赚的嘞啊！我们这区区的7500对你来说是个事儿吗？是个事儿吗？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反正就是意思就是呢，希望大家啊有些什么好事情，有些什么，比方说运气好啊。或者是得到了一些这个比较中了奖，就像刚才瘦瘦老师说自己月超中签了啊，他就过来分享一下，有好事就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不管是实物的分享还是信息的分享，大家都能替你高兴啊，都能替你开心。现在不赚钱了，哎，现在什么赚钱呢？你跟我列几个现在特别赚钱的行业出来，没几个吧？啊，大家不都在这个温饱的边缘？在徘徊当中，在努力当中，所以咬咬牙吧，啊，咬咬牙吧，各位老顽童们啊，节日快乐，节日快乐。所以呢，不管大家依然是当牛马在努力的赚钱，还是在拼命的为了生活哈，大家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啊，不要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一位可爱的孩子啊。那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依然可以保持一颗快乐的心态啊，有好的心情跟赚不赚钱。倒是其实关系不大，虽然赚了钱会更开心啊！你卖给我，你要去给我女儿到洪亮组合报个火车团，那我直接帮你报一个火车团不好吗？啊，我还得中间跟你搞这一手，中间给你转来转去的，我直接帮你报个团不好吗？或者我报个团，我跟你们去不好吗？我自己还能玩一玩，啊，我还能给你们提提行李，还能给你女儿科普点知识呢，真是的，啊，很多种方法的 ，OK。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啊，快乐不同，快乐快乐。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六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小小的知识。那既然我们过了这个节，上次不是跟大家讲了520的一些知识啊？那这个六一节呢，怎么来的？六一节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小的过去的一些典故啊什么的？那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不好？啊，那大家知道一下，知其然，你要知其所以然哦，不能光过节。那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点点关注，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了哦。OK，

0: 便失守。
1: OK， 好，那么六一儿童节呢？哎，我说一个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的信息哈，就是你们都知道，其实六一儿童节在现在啊，可能是一个孩子们亲子的节日啊，很多的小朋友都出去玩啊，啊，纷纷的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啊，或者收到他们的六一的礼物啊，对不对？那还有很多呢，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学校会进行很多的一些活动啊，聚会啊，啊，游园会啊，艺术节啊，等等等等。但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六一儿童节，啊，六一儿童节在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那么的欢乐的，啊，真真正正的儿童节，大家要很明白知道这个意义啊。六一的儿童节一开始呢，是纪念为主，是纪念和缅怀为主的。那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儿童节又叫国际儿童节，那么也叫六一儿童节嘛，它是每年的六月一号。那么最开始的国际儿童节的设立，不是让孩子们放假玩的节日，而是纪念孩子的节日啊。简单的过一过，但是我们就不说太多。一开始呢，它还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战争，有些地方呢，有个地方呢就被敌人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16周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全部被杀光，啊，16周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杀光，然后剩下的那些妇女和儿童就被迫跑到集中关到什么安全营里面去，所以呢，也是有很多的孩子在那场战争当中是受波及的，也是失去了他们年幼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世界那个儿童方面的组织才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丢失性命的孩子们，啊，设了六月一号，纪念这帮孩子的节日。朋友们，啊，我不说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哈，真正的六一儿童节最最最开始啊，最最最开始的时候，啊，是为了去纪念那些在二战当中啊牺牲的各位孩子们的。那所以的话，当然引申到现在不是哈，只是大家要知道一下它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啊。刚开始就是，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快乐、开心的事情，啊，特别值得去骄傲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六月一号是在49年啊，49年刚设立的国际儿童节就是六月一号，但是早在49年之前呢，也已经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就已经有他们的儿童节了。比方说，在1925年的时候，1925年，那么在国际儿童的幸福促进会啊，就倡议了我们要建立几个儿童的纪念日。所以在最开始那段时间，大家知道啊，20世纪，这个20世纪的初期，大家都知道兵荒马乱的啊，整个世界乱成一锅粥。那所以很多的国家都呼吁啊，建立这个儿童纪念日。那当中就包括了英啊、美啊、日啊等等这三个国家呢，就积极响应，也建立了自己国家的儿童节。举个例子哈，英国的儿童节是几月几号？大家知道吗？是7月14号啊。美国的儿童节呢是5月1号，5月1号。那么日本的儿童节就稍微特殊一点，它分两个，一个是男生儿童节，就是男孩节，一个是女孩节。男儿童节是5月5号，女儿童节是3月3号啊，3月3号这个意思。那所以大家当时每一个国家都纷纷的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儿童节，也根据自己的国情啊，根据自己的一些文化呀啊，编出了不少的啊不同的一些情况。但是大家起码知道一下，这是一个国际儿童节的背景，国际儿童节背景，那是直到这个49年才定的是啊国际的6月1号作为统一。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有各自的一些啊不同的过法的。那么不同的国家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儿童节的习俗呢？啊，他们通常都做一些什么？包括我们中国，哎，他的儿童节又是怎么慢慢的衍生过来的呢？那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见面喽。
2: 红衣，喂喂，
3: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33，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六一版本啊的悦享生活派。晚上好，我是浩浩，欢迎大家再次翻到今日嘅儿童节吓。咁啊，当然咧，我哋嘅儿童节咧就唔系咩专场，但系咧仲系同大家揾咗好多我童年时候中意听嘅一啲歌曲，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回味一下一齐回忆一下，甚至如果你平时冇睇过嘅。都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得个知识都好得个知识都好你这个年纪没看过小老鼠，你什么年纪我都不知道说实话，我感觉我都被大家扒得七七八八了，但是直播间大部分人的基本情况我不是很熟悉不是很熟悉，好不好你们可以没事跟我们透露一下分别都是几几。我觉得小老鼠和小蛋糕零零打往后靠靠零零年往后靠，前面的不要来凑热闹我说的其他的朋友们估计跨度也很大，90也有，80也有，我估计70上次也有都有就当然具体我不细问好吧，问女生的年龄不太礼貌，你们愿意说自然 主动自觉会说好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是说信息这个东西有时候也还是得通过交流才能慢慢知道的就不像我们的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些干货粤语说得好，土鸡哥，你又不是第一次听我讲粤语你不需要第一次，你又不是第一次赞我了大家想听咪讲多两句咯，好正常嘅，好正常嘅。那不知道大家就下了班没有呢？下了班没有呢？土鸡哥 ，OK， 那么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继续分享。好，那么说到那个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儿童节，那么他们儿童节大概是怎么过的呢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比方说刚才说的日本他不是分这个男儿童节和女儿童节吗，他会挂那个鲤鱼旗有一个鲤鱼旗是个习俗。西班牙呢有花车游行，韩国呢过五月节五月节。非洲有一些国家呢有儿童狂欢节，那么在伊斯兰的一些国家呢则有糖果节，那么都是展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国际儿童节呢就为了促进儿童的成长为儿童谋求福利，保障儿童权利一开始大家留意了国际儿童节的作用是给儿童来争取一些权利和福利的当时是这个样子的。那中国呢大部分儿童节会办一些庆祝会啦，领导人会有题词，各位领导人会有题词。那我们敬爱的毛爷爷也写过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几个大字就是当时写给儿童们的就是写给儿童们的大家都可以有迹可循包括还有的这个文艺演出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其实大家不知道有一个信息大家是不知道的。在我们中国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儿童节呢不是六月一号哟你别看我们今天是六月一号我们在讲儿童节，但其实在早在以前的中国呢儿童节它不是六月一号，是几号呢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以前一开始的中国之前的儿童节版本是几月几号吗？是四月四号四月四号。王哥好，晚上好。小蛋糕是零零后，那必须的，没问题你们单位的大哥大姐都问你是不是零零后，但你是九五的，九五也没关系了九零到九五一坎儿，九五到零零一坎儿零零到零五一坎儿，都称为同年人同龄人。OK， 没毛病。那你跟 Coco 是一坎儿的，可以，可以，可以九五年没毛病。王哥好，王哥七零后是吧？然后俊胜哥估计也是九零后。俊生哥是90后还是80？那估计齐活了从70、80、90、00，啥都有啥都有，没毛病。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更多的人支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中国呢，早在这个1931年的时候就制定了4月4号是中国的儿童节，4月4号那么当时是31年定，但是在28年的4月4号就已经有一个儿童的福利事业的民间团体当时的主旨是什么？是想维护教养以及保障全国儿童的福祉，栽培国本都跟国际上的这个主流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节日给一些孩子们谋求一些权利保障他们。

他们的一些福利和他们应有的应得的，因为当时大家很多人感觉这个儿童这个群体老是被忽视，老是被忽略啊，他们很多东西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啊，所以呢就规定了4月4号是儿童节，指出什么呢？以鼓舞儿童兴趣，启发儿童爱国爱群爱家庭的心理，并唤起社会 注意慈幼事业为宗旨啊，也让大家多点关心儿童这个群体啊，让大家多点啊关怀一下照顾一下儿童这个群体。那么我们的著名的一个教育家啊，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啊，蔡元培先生呢，在出席那个时候的一个纪念会的时候就说啊，儿童节因为是4月4号嘛，那么在他的嘴里呢， 儿童节也叫双四节，双双四节，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什么双十啊，对吧？双十节、双十二啊，啊什么什么的那种。那么他们当时也叫儿童节叫双四节，但这个双四节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朋友们。这个双四节是有意义的。第一个四是什么意思呢？指衣食住行。第一个四指衣食住行，就是基本的生活。受父母供给的儿童应该铭记恩情。 铭记恩情，这个就是第一个四，衣食住行。儿童要记得父母供给，铭记恩情，日后以努力工作来相回报，明白？很正能量，很正能量。那么第二个四是什么呢？第一个四是衣食住行，第二个四叫治体得美，也叫德智体美，无所谓啊，是四育。刚才是四个正常基本的生活，这个是四种育儿啊，教育。 四育德智体美，也就是大人们要通过锻炼儿童的体魄，培养读书的能力，教导做人的道理，陶冶性情，开展全方位的教育啊。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一开始这个双四节的这个意义。所以是不是感觉很有正能量啊？蔡元培老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啊。 那跟现在的很多的孩子经常讲究什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呢？啊，然后呢，衣食住行也是父母给予孩子的一个基本的温饱保障，然后呢，让孩子们不要忘记父母给予你们的这种爱和恩情哈，以后要回报他们的啊。OK， 是这个意思。那么自从49年确定了这个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之后呢，世界各国也都纷纷废除了原来的儿童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刚才有几个国家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儿童节的这个日期，对吧？啊，有什么7月14的，有5月多少的，那么后面全部都统一为6一国际儿童节了啊，来代替原来这个44儿童节，并且跟大家讲个不好的这个 有点羡慕嫉妒的消息，当时的儿童节放假7天，当时哈，当时的少年儿童啊，放过儿童节是放假7天的，嗯，所以就真的是现在就没有7天说了，现在有些学校可能给个面子放个半天啊，放个半天让你早点下班，早点放学啊，跟家长还能出去一下，现在就没有7天这个说法了啊。 那么当时是这么说的，为什么？那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要从4月4号改到6月1号呢？那么当时的回答是呢，劳动人民的子女，尤其是新生的一代儿童，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等那些不好的一些压迫和剥削，获得了解放。那么作为新中国的小主人， 并且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儿童呢，也在日益的建立起兄弟的情谊和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啊，就让我们国家儿童节也和国际的儿童节一起统一起来啊，也一起统一起来。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观念。但是呢，有一些小小的小细节哈，包括历史原因啊，或者是约定俗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在中国的香港以及我们的台湾地区啊，中国台湾地区呢，依然过的是4月4号的儿童节。朋友们啊，香港和台湾省过的都是4月4号，都是4月4号儿童节。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信息就好了啊。但是无所谓，反正知道每一个时候都有一些啊纪念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节日。OK， 好。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时间啦，那个大家没听说过是吧，土鸡哥？所以啊，就知道你们没听说过，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小小的知识。就是每天每年我们都过儿童节，但是儿童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后面有些什么故事？我们就粗略的带着大家先过一过啊，带着大家先过一过。OK。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小小信息啦。也祝大家每一年的儿童节都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啊。反正虽然人已经长大了，当然我们经常说我们还是小孩，但是我们肯定就不怎么过儿童节的了。所以就像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过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周一，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对吧？啊，对于很多的父母啊，如果真的有心的话，他或许会借着今天会请个假啊，或许借着今天呢，可能会这个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和作息，然后给孩子一些时间，就是前提要各方面配合啊。比方说他们学校正好今天也让孩子们放假不上课啊，家长今天正好也放假不上班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今天好好的去过一过。不过其实就像比起我们之前不是说嘛，就是不是非要到母亲节你才记得跟母亲出去吃饭送礼物，非要到什么父亲节才想起给父亲什么表示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每一段情感你只要过好了，每一天你都可以把它当成节日来过啊。什么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对吧？歌词都有唱。所以的话呢，孩子更多还是周末一种陪伴，就是他们周一到周五在学校没有问题啊，就是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陪老师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周末有了时间，尽量的多陪他们出去玩一玩过一过，而不是想到六一儿童节才突然哦，好像要陪陪孩子窝，那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啊，远远不够的，明白吗？好，没听说过那就听一听吧啊，现在你听说过了，现在你听说过了。再次介绍一下哈，我们悦享生活派，如果大家想这个听下我们在直播间互动啊，或者看一下我们那些好品的话呢，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微信公众号哦啊，记得转移过来。现在大家都基本快到家了吧，应该反正开心快乐就行。今天晚上估计也有很多的餐厅啊，一些适合儿童的餐厅啊，有很多的主题给他们摆设，可能都会忙不过来。反正大家怎么过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心快乐就好了。谢谢梁慧云点赞，谢谢王哥的点赞哈。好，那么说到我们90年代啊，咱们还是说下我自己啊，你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年纪，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童年经历，那我就很难统计这么多，那我只能从我自己来出发。那么我作为一个资深的90后啊，作为一个专业的实打实的如假包换的真珠没那么真的如假包换的见过石见的90后啊，所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有好多经典的动漫。如果其他人知道啊，朋友们知道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地告诉我们。儿童节快乐，随遇而安啊，晚上好。那我们90后看动漫呢，可以说其实是各个年代当中啊相对最丰富和最优质的。因为在国外的动画源源不断的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呢，我们国内国产的动画也一直在朝气蓬勃的发展，朋友们也一直在朝气蓬勃的发展。所以当时我们受到的各方面的这些动漫的冲击是很厉害，像刚才说的有奥特曼，有变形金刚啊，这些就是国外的，但是国内的依然少不了，像我们最著名最经典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娃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国产的，一点都不逊色，他们的时代跟猫和老鼠差不多，跟大力水手差不多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互相在进行这个角逐，并没有说完全就被国外的所有的这个动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动漫的思维所影响到，我们依然还有非常多文化优秀的这个动漫动画片的文化在百花齐放当中啊，这可是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文化现象。那么你心目当中最经典的90后动画又是哪些呢？那我们今天就列举几个。首先，宝莲灯是吧？哦，对对对，有的宝莲灯，劈山救母啊，宝莲灯。我也是自从看了宝莲灯，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二郎神可以是个反派。啊，那个时候宝莲灯里面二郎神应该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相对反派的一个形象和角色来出现的，虽然最后是洗白了，但是他在前面大部分时间都是啊妨碍着那个沉香，对吧？妨碍着沉香一直给他很多使绊，当然这个也是大概的一个故事吧。啊，反正每一个节目每一个动画片他在里面的人物都有一些诠释，哪怕他经过了不同的这个演变。那么首先第一部有一个叫那个狐狸的，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哪个狐狸
狐狸的动画片，你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狐狸吗？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帮忙回忆一下，帮忙回忆一下。

大家都对哪些的这个让一个官员变聚宝盆啊？有有有，聚宝盆，他跟你说，当时中国很多的包括民间传说演化成的动画片和他们原创的动画片呢，也反映了很多现实，反映了很多人性。就像你说的这个动画片啊，还有一个叫《九色鹿》，朋友们，《九色鹿》有没有听过？《九色鹿》是个很短很短的短片动画。但是当时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九色鹿寓意很深，中国动画九色鹿哈，它的这个寓意，它的所反映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深，更别提三毛流浪记了，朋友们啊，更别提三毛流浪记了，就那些都是反映了旧社会旧中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很多的一些啊社会的一些民情，包括人呢 各方面的一些人性上人心上的一些东西。OK， 九色鹿你记得是吧，小老鼠 ？OK， 感谢下单哈，感谢下单。长发妹是啥？神笔马良我也知道，神笔马良我也知道。像刚才说的聚宝盆，我是知道的，也是人的贪婪。聚宝盆主要是讲的是人的一个贪婪的一个现象。那么好，我们简单的盘点几个哈，盘点几个，说出来你一定是耳熟能详的。当然我不一定都看过，大部分我是看过的。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说到男儿，说到男孩，说到热血。说到九零后啊，尤其是不管九零后还是八零后吧，啊，这一部动漫肯定是横扫了大部分的男孩的心啊。当时可能甚至还有女生会看吧，甚至可能还有女生会看吧。反正大部分这是一个男儿很热血、很热血的一个动漫，它就叫做什么呢？《灌篮高手》啊，《灌篮高手》。我一说出这四个字，梅川风，是吧？是梅秋风，是梅川，樱木花道啊，这几个人还记得这些名字吧？啊，耳熟能详，那头红毛还记得吧？啊，这也是个九零后的动画片，也是真的是童年的记忆了。93年开始播映，比我小一年啊，也是个很经典的一个动画了，可以说横扫了80后、90后的存在。那么这个电视动画版呢，在当时真的掀起了一股篮球的热潮，很多人也是看了这个动漫。看了这个动画片，看了这个漫画书，开始就爱上了打篮球。很多的男孩们啊，为什么能驰骋篮球场，就是因为受到里面的樱木花道、流川枫等等这些人的啊这个影响，都是心中的偶像啊，你知道吗？偶像啊。所以这个呢，它不仅是在日本哈，在中国的很多80后、90后心中，真的有点当时是神作了，至高无上的神作，因为它热血啊，因为它热血。他沸腾啊，朋友们啊，就是这方面给人的感染。那所以呢，哎，又给大家呢一起来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啊，当时篮球场上，流川枫、樱木花道互相传球的那种影子吧。

这次专门选的是中文版的哈，就是我们王楚生、王立新、陆虎、张远和俞浩明等等带来一个中文版的。当然，我觉得一样，这个旋律一样是很热血的啊。我们就不一定要听他的原版的日文歌，那偶尔听听这种中文呢，也能够从他歌词当中感受到一点点那种励志和热血，也是没问题的。我属猴子的，对的，对的。 啊，教练，我想打篮球，是吧？啊，想起这个经典台词，直到现在依然不过时。

OK 哈，那是一种非常非常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休哥也有啊，聪明的一休哥啊，有什么事儿坐下打打坐，敲敲头，突然就想到了啊，那个时候就很希望看到一休每次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遇到的问题，那么他会怎么办呢？啊，他想到办法了，可能也是很多的孩子们想到办法了啊，的确是。九色鹿是的，九色鹿现在大概的情节还记得啊，就是它是森林的一个神鹿嘛，啊，拥有很神奇的一个力量，可以帮别人实现很多的愿望。但是呢，就主角当时我记得那个也不叫主角吧，有一个男孩遇到九色鹿那个男孩，他反而后面好像是黑化了，他最后背叛了九色鹿，我记得背叛了九色鹿，九色鹿最后是牺牲了，但是通过他的牺牲，也最后让别人是。啊，得到了惩罚，也让他们幡然醒悟，就发现这真的是当时是一个很有寓意的一个故事啊，很有寓意的故事。这种中国经典的动漫形象啊，到现在依然都是天方夜谭啊，天方奇谭是吧？有的啊，这些都有。但天方奇谭我看的就相对比较少一点啊，谈的比较少一点了。OK， 那反正呢就是当时的啊一种感觉了啊，就是一首世界。啊，直到世界尽头啊，听这个名字就很热血，是不是？好，那么第二部啊，这个第二部的这个就厉害了，朋友们，第二部是什么呢？我这说出来，这个的名头一点都不比刚才的《灌篮高手》差，也是真的，我们九零后的不行的一个歌曲哈。是吧，90后的不行的歌曲啊，这个动漫叫什么呢？叫做数码宝贝啊，数码暴龙，也是我们的这个当其时放学必玩的，从第一部后面又出了很多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什么都有，当然啦，越开到越出到后面呢，我们个人觉得一般般，最好看都是第一部，第二部都算是这样了，即是那时候亚古兽啊，暴龙兽那时真的很火很火，什么叫火遍大江南北啊，那个超进化的那个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还记得吗？啊，当时那个旋律真的很火啊，当时很火很火。这个片呢是99年首播的啊，比灌篮高手又啊少了晚了七年。99年3月7号啊 ，my birthday 那天啊，没想到啊，在我七岁生日那天首播的这个数码宝贝。那么当时呢，也是啊，通过被抑制之后出口到了世界各国很多的地区，尤其是那我们中国大陆呢，在01年才引进。那么这个动画呢，也是集齐了这个虚幻、神秘、充满童心和乐趣的这个动画剧作。那么数码宝贝呢，它更多的也是一个给孩童的一个礼物。第一部最好看，是的，第一部真的最好看，尤其是

0: 第一次看到他们究极进化的时候啊，那种热血。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些好的数码宝贝也牺牲了啊，或者是为了主角团啊，给他们开拓前进的道路，不惜跟恶势力啊，就螳臂挡车，然后牺牲了很多那些小数码兽啊，就他们不起眼，可能很配角，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一些数码兽啊，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第一部最好看啊，四大天王对吧？最后是挑战四大天王，很好看，很好看。当然了，同样难忘的还有他超级好听的片头曲了，就是刚才的《龙珠》也好，这个《灌篮高手》也好，都是通过一个动漫，通过一部作品，我们同时也把他的这个主题曲，把他的旋律给记下来了。尤其是当主角很燃的时候。啊，当一些重要的情节要在高潮爆点的时候啊，同时会响起他的 BGM， 那所以呢，在这种方式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更加会有记忆点一点啊，更加有记忆点。那么整一个充满虚幻、神秘和童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这个更是一个面向孩子们的动漫作品。
1: 北京时间20: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明天，云浮、珠江三角洲大部和粤北大部市县多云，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5到37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3到35摄氏度。广东公安今天介绍，广东交管部门近期持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3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整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3类重点车辆3超1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3天来，广东公安坚持现场重拳打击与源头链条治理相结合，查处3类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00多起。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据菲律宾媒体1号报道，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2人。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菲律宾邦板牙省一处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已有26名工人获救或者自行逃出坍塌建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时间20:06，欢迎大家回到这个钟数的悦享生活派、啊、大家六一快乐啊！那所以呢，诚如我们刚才答应过大家的，一起回忆重温翻呢当时太一同阿古兽的情怀啊，那个小光同埋呢个叫咩啊？加鲁鲁兽嗰个嗰只嘢，加布兽啊，加布兽嘅情怀。OK， 很多很多。当时真的各种历历在目，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希望又再次拉回大家，回到那个充满爱与希望，充满友情，充满正义，啊，充满不放弃的数码世界。

OK 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激动心理啊，来自郑伊绵老师啊，讲下笑啫，郑伊绵。啊，龟苓膏就叫苦才正宗，反正正宗的龟苓膏一定是苦的啊，因为龟苓膏就是药材熬出来的，药材加龟板儿啊，龟板就是龟的那个壳啊，龟的那个壳熬出来的。各位如果真正看过那种手工的家庭作坊的龟苓膏，就看到那个 好大一个龟板还在那里啊，还有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药材熬出来，肯定就很苦很苦的了啊。有一些真的苦到像凉茶一样的龟苓膏我都吃过，反正就是哦，你建议大家能吃能顶得住一些苦味呢，尽量吃原汁原味的龟苓膏，相对来说它的清热的效果会好一点。那如果你加了炼奶加了蜂蜜，可能的口感会好，但是它的热量又高了，因为它糖嘛啊，这个糖度甜度还是很高的。不过也不能否认加炼奶的龟苓膏的确也是很好吃啊，的确是很好吃。 OK， 好，那么刚才讲了我们的数码暴龙啊，数码宝贝。那么第三步呢，第三步呢它这里列的是我就没看过了，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叫海尔兄弟。海尔兄弟啊，也是90年代啊，90后看的动画片当中呢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啊，当时也是充斥了很多。那么海尔兄弟的诞生有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哈，它是标志着中国电脑动画制作的成熟，明白了吧啊，海尔兄弟这部动画的诞生标志中国电脑动画制作的成熟，完成该部剧情动画片呢，也反映了中国动画制作的水平呢已经进入了世界商业动画片的行列了，这是一个我们国家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啊。当时来说中国的动画的制作水准一直在 赶追别的国家，那么这一部海尔兄弟的出现啊，真正的证明了啊，我们的技术是 OK 的啊 ，OK 的啊。还有一会儿会说宠物小精灵呢。芳芳谢点赞了，谢谢张慧的关注，谢谢扬帆起航点赞。那么海尔兄弟呢，它的这个涵盖了很多啊内容上天文、地理、人文、风俗、宗教等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去看一部动画片，看一部这样的一个动漫，不仅仅是看它里面的人物怎么样。是通过它的内容反映出很多文化的教育，宗教啊、人文啊、风俗啊这些东西，是以一种很轻松、很不知不觉的情况进入到你的脑子当中。尤其是对于孩子啊，尤其是对于看这些动画片的孩子来说，你远的咱不扯不唠，光是那个听喜哒哒逼，就是那个天线宝宝，朋友们有看吧？天线宝宝它不是动漫，它算是一个综艺。啊，其实天线宝宝放在现在的节目性质，它就是个儿童综艺节目，儿童综艺节目，只不过它有时候它会穿插很多美国的一些短片，就通过那个天线宝宝的肚子不是可以放动画吗，放电视吗，那个电视里面有时候会拍一些国外的家庭啊，他们的一些知识啊、教育啊什么的，依然是一个教育节目，你依然可以通过天线宝宝来稍微学到点生活的小知识小常识，真的啊，所以的话呢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义的。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圣斗士星矢啊，圣斗士星矢当然也是男生相对比较喜欢，但是我是真的没有看圣斗士星矢，那个时候的动漫很多啊，没有办法说每一部都有看，就像我百变小樱我就没有看啊，就我但是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情况，然后圣斗士星矢我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后面还出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新版的，就像龙珠，龙珠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魔改的版本，还有很多新版的改版的版本，但是你说鸟山明原汁原味的那个版本依然是经典无法超越啊，经典无法超越。还有什么

那个北斗神拳啊，北斗神拳也是，北斗神拳那个就是更加多集中在个人，集中在主角一个人的身上啊，在他身上体现了很多的一些英雄气质的一些东西了，对吧？啊，还有我们的聪明小一休，刚才有朋友提到过了啊，聪明一休啊，这个一休一休，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啊，就这种啊，噔噔哒哒哒。也是日本的一部动漫，当时只不过真的来到这里之后呢，就更多是在我们的中国火起来了，火起来了啊！爷爷喜欢看什么？你爷爷在天线宝宝的时候，估计他也算是个中年吧，他也不是很老吧，他也不是很老吧。海尔兄弟我是没看的啊，海尔兄弟我也没看，但是我大概反正这都是这样子，你大概知道他情节讲怎么回事，但是看没看就在乎视乎于你有没有一集一集的追。啊，有没有基本上的每一集你都给我看？反正我是没有啊，我是没有。那甚至跟大家讲嘛，我后面巴啦啦小魔仙我都有看，我都不怕给大家笑话我。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巴啦啦小魔仙我从第一集看到大结局，我看到魔仙堡大决战啊，我看到那个小黑那个小月洗白啊，就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啊。然后那个时候看小黑魔仙在那斗，看大黑魔仙在那里打。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游乐王子的角色为什么不叫我去演啊？叫我去演的话，我会怎么发挥？那个时候我脑补可多了，我跟你们说啊，但这都是给大家增加点笑料。但是那个时候人已经不小了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算童年了，那会儿都高中了。但是只是这么一说啊，想告诉大家，是我们国产很多的作品，很多动画也在慢慢的进步啊，也在慢慢的讲，它自然有适合它的年龄段，适合有它的年龄段。百变小樱 TVB 粤曲主题曲 好听纯原创比原版，是不是那首百变小樱真正魔法人生好，大概是那个意思。是陈慧琳还是谁唱的？是陈慧琳还是谁、啊、忘记了啊，忘记了。嗯，反正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回去 也听一听吧，我回去也听一听，如果有的话呢我就看一下啊，有的话下次找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我觉得没毛病。百变小樱好看，我知 Magic Card 嘛，以前仲有咩晴天霹雳珠，大家有冇听过晴天霹雳珠？我也挺喜欢看的。仲有嗰、那个弹珠警察，超好睇。嗰、那个铁胆火车侠，超好睇。仲有嗰个光能使者，光能使者，我的心，我的心，是那光能使者魔法闪耀，听过吗？各位，这都是童年啊。好，那么继续讲哈，刚才就是这个海尔兄弟，那下一个呢就是真相只有一个的名侦探柯南啊，名侦探柯南，那么也是90年代漫画当中，当时我先接触他是看他的书，看他的书啊，名侦探柯南一本接一本的看，是原著是从94年问世，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同龄书，99年94年93年都是那个年代的，所以为什么是90后的记忆啊，当时是先出的书，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推动动画，当然到现在还没拍完，到现在还没有结尾，都不知道他还想拍到什么时候，都这么多年了啊，三十多年了。那么截止到15年的10月份啊，单在优酷的播放量就达到了11亿次，反正一时半会儿呢，我估计他的身体是长不回来了，一时半会儿那个黑衣组织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快覆灭的了啊，且看他如何慢慢的一个一个案件的再去破局吧啊。名侦探柯南现在还在看是吧，漫画在追，有时候他漫画渲染的感觉会比动画更好一点啊，漫画他有时候对嫌疑人的那种画风啊，对那些人啊，包括一些案件现场的渲染，通过他的画笔来渲染，其实也是挺有吸引力的啊，挺有吸引力的。恐龙战队也有看啊，啊，恐龙战队也有看，还有一个是那个太空恐龙，就是有几个恐龙带着一些机器打来打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OK， 那么讲完大家刚才讲了几个国外的哈，是时候讲讲我们国内的了。谁说我们大中国没有好作品啊？谁说我们没有特别特别著名的啊，值得称道的、首当其冲国产90年代的动漫当中，《西游记》。敢认第二，唔知边个可以认第一啦？啊，即系大家争第二，大家争前三，大家争前五，可能国产有嗰几部动画
基本上就是那个技术。西游记也是90后最爱国产，你可能一定没有看过原著，现在我估计 80% 的孩子们一定没有看过西游记的原著书籍，但他对西游记的形象他一定知道啊，不管他是通过游戏，通过各种各样的动漫，像动画片，这一部动画片就是我们很多孩子第一次接触西游记的一个入门槛。后面才说 TVB 也开始翻拍很多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啊西游记啊啊，在我们在看那个六小龄童那个883版还是的西游记，那个时候已经是后面的事了，已经是后面的事了。这个动画片才是我们最小孩哈，那个时候小孩最接近的，最接近的。那也是央视第一部动画剧作啊，耗资巨大，花了6年的时间打造了52集。那么现在看来依然都是国产动画剧作当中的精品。而这个猴哥孙悟空呢，他的形象呢也是刻画得非常成功的啊，堪称是90后一代的集体记忆啊，集体记忆。好，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那我们一起来有请猴哥登场。

OK 哈，听到这个猴哥猴哥哈，是吧？这个当时的这个画面是不是又出来了？其实跟他同时出名的还有那首《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小跑三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阴影魔体，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阴谋诡计啊，大概就这首啊，听过吗？白龙马，这两首就是动画版动画片西游记的无法磨灭的记忆。朋友们啊，你们说的这个路在何方，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些歌已经是就是真人版的这个西游记，就像我刚才说的83版的，那会儿是什么六小龄童那个版本的，那会儿呢可能更多80后，包括我们爸爸妈妈也一直在追，我们小时候呢可能会跟着浅追一下，但是你说有每一天都看，或者真的很喜欢这么狂热，我倒觉得小孩的我们那个时候很小的90后的我们更喜欢看动画片多一点啊，更喜欢看动画片多一点，那会儿可是我们爸爸妈妈爱看啊，爱看一点，就看大家的这个年龄段了啊，刚才的年龄段是吧。白龙马，哎，你看我刚唱完，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反正这几首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个感觉哈。好，那么下一个呢，正好还有时间啊，刚好够讲这个，这个一出来刚才是男生沸腾，这个呢女生多多少少都得他看过，像小老鼠95年，我觉得这个你应该走不掉，这一出当然是美少女战士啦哈，美少女战士哈，92年先播出的，那么也是90年代的一个经典的动漫作品，女性动漫当中的巅峰啊，曾经一度引发了热潮，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现象，它还翻译了多国的语言，在亚洲乃至欧美等多个国家也是有这样的播映的。当时啊，什么水手服啊，饭团脑袋啊，夜礼服假面呢、啊、就是当时的一个二次元的代名词。因为它美少女战士呢，它本身是一个校园背景，就是他们在变身之前都是高中生啊，高中里面的每一个女生，然后再通过从校服蜕变成战斗服啊，那个肯定成为很多女生当时在读书时期在校园里面的女生心心念念都会想啊，希望自己也可以变个神啊，也可以，然后幻想自己当时的夜礼服假面是谁呢？啊，每一个心爱的男生啊，心心念念的暗恋对象，把他想象成自己的夜礼服假面，肯定有的，肯定有的哈。也是97年引进的时候风靡了一时啊，幼儿园的时候看过一点点是吧 ？OK OK， 那么我们呢就借着几位专业歌手的这个原版的音乐啊，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少女战士。当然它也有粤语版，它有粤语的这个主题曲，是周慧敏他们唱的啊，周慧敏他们唱的，但今天给大家找的是他原版的月光传说哈。月光传说，美少女后面也出了很多版，反正越出到后面画风也开始慢慢的变化了，可能作者都有所变化，但是就现在应该是出完了，只不过我是个人是没有怎么追，但大概它发生的事情啊，肯定还是知道的啊，肯定还是知道的。幼儿园看过是吧？超时空要塞有，超时空要塞有 ，OK 的。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哈，这个美少女战士，也给女生们回忆回忆他们的童年吧。

0: OK 哈，天哪，这首歌其实很短啊，只有2分多钟，但是呢，反正就是重复的一个旋律，你就可以上头，你就会朗朗上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自然而然脑子当中就会有他们的一些变身的画面，是吧？对，麦兜系列，麦兜，说实话，麦兜已经有点靠后了，至少我知道麦兜不是90年代的产品了。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在我们陈慧娴的真情流露的声线当中，有没有带大家回到超时空要塞那种美好的回忆当中呢？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个钟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晚上好，20:36啊，再次还是有时间有机会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说一声节日快乐啊，也希望大家不止节日，天天都快乐好吗？天天快乐。那么今天也算是啊，带着大家一起重温儿时经典啊，儿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非常优秀而又有意思的作品，那么伴随着他们一些歌曲啊，带大家梦回一下，梦回一下，好吧 ？OK， 像刚才你们说的很多呢，也是非常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年龄段的啊。举个例子，那有人提到了啊，俊胜哥《葫芦娃》，那肯定是跑不掉的啊，肯定是跑不掉的。来。各位啊，接下来这首《葫芦娃》，我希望大家一边听一边动动我们的手指，把他们的赞给我点起来啊，把我直播间的赞点起来，只要大家还在的话，好不好？来，我们打醒精神了，打醒精神了，一起啊，向我们的美好的童年好好的说一声你好啊，听着它的旋律啊，跟着它的节奏，把这个赞点起来 ，OK。来了，我爷爷，我们来救你了。

OK， 好好的，那么就是你看重复的就这么一句旋律，但是不是朗朗上口，是不是特别的好记啊？这就是童年。那么大家还记得葫芦娃的剧情吗？啊，葫芦娃也是有两部的，但我觉得第二部也是不好看。第二部把七个人合体了，变成一个人了，我觉得没意思，还加入了感情线，我觉得不好看。我还是喜欢一个一个救爷爷，然后挨个送，挨个送啊，最后集体一起醒悟过来。啊，那会儿真的蛇精蝎子精很聪明，就是你小时候去看呢，就会替他们感到鸣不平啊，为什么一个二个都失败了啊？每个葫芦兄弟明明这么厉害啊，能力这么本领这么高强，为什么还是会中计？还是会？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重新想起蛇精啊，应对每一个葫芦娃的策略，你可以想出他真的是个战略家，真的是个战术大家，真的，他会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本领来因地制宜，来因人制宜啊，会酌情对于每个人。所以其实蛇精，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去重新分析，蛇精是一个对付葫芦娃的专家啊，没有人比他对葫芦娃对付更专业。就他能够很明显的对于每一个人的能力对症下药，而不是胡乱的像那些啊一般的那些反派啊，就在那挠挠，气死我了啊，我一定会回来的啊，说他岂有此理啊，我又一时大意，没有的啊，他每一集很从容不迫。在他先见识了这个葫芦娃的本领之后，他先震惊了一下。他先惊讶了一下，然后他马上计上心来。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五娃，我记得五娃是喷水的是吧，他喜欢喷水，他就知道这个人呢吸水 无数，吐水也无数，所以他在那个水里面下毒啊，在水里面下毒，让他一口吸水的时候闹肚子，肚子疼失败了。就这些很多东西，就是一些技巧啊，一些战术。当然我们不是要支持反派哈，当然还是要正义必胜啊，邪不压正。但是呢，只是大家不同的年龄段再去看回这样的作品，其实真的很多很有意思，很多有意思。以前小学放学去屋企楼下新华书店睇老夫子漫画，睇到唔记得翻屋企食饭啊，咁啊唔紧要噶，饭唔食咁有得食藤条炆猪肉啊，啊有得食嘅各种嘅皮鞭啊，冇问题嘅。总有一款可以给你吃的，好吗？啊，但以前我家人对我还就这方面就很没得说的，他们家里买了一堆在老夫子的漫画回到家，还有就各种柯南的漫画买回家里啊，这点我的老母亲还是对我特别的好，一集又一集的买，就每一集基本都不缺。但看到什么，看到人大了，开始对这个没兴趣了，开始不买啊。老夫子当时，而且真的在家看老夫子可以看很久，都不想出去玩。啊，那些朋友们经常叫什么出去玩啊，出去干嘛，完全没兴趣啊，在家里看这个老夫子，看这个柯南，真的看到上头，超级上头。现在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啊，现在很多书都已经不见了。感谢小冰冰的点赞啊，谢谢。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让大家想起了这个。好，问一个大家小问题哈，跟大家互动一下。葫芦娃刚才说的啊，这个大娃是千里眼啊，二娃是顺风耳，三娃是力大无穷，四娃是火娃，五娃呢是水娃。那请问六娃是什么能力啊？六娃是什么能力？问一下啊，有没有人知道的啊？包括七娃又是什么能力呢？大家有知道的吗？反正当时还是考验一下有没有同龄人在啊，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看过？不准百度哦，不准百度哦。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国产的动画片，这个歌曲一出啊，也是大家简单的听一听，这个歌曲一出，这个歌只有45秒，但是一下把大家拉回到当时那部小小的彩色电视机前面了。

OK，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也是特别经典吧？各位不要说不认识哈，就算你没看过每一集，他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也是早期动画片单元剧的，不算鼻祖，也算是先行者了啊！就是当时开创了每一集不同的情节，像外国有蜡笔小新，每一集都不同的情节啊，哆啦 A 梦每一集都是独立的单元剧情，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啊。在那个时候的国产的动画还不算特别多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开启了一个先河了啊，开启了一个先河。到后面其实成功的单元剧并不多，大家还是喜欢看连续剧，包括葫芦娃它都是一个连续剧啊。谢谢谢谢浩浩啊，有直播有直播，嗯，有啊，今天晚上乐听有，只不过可能就没有挂上那个主页去了啊，应该是我刚才是贴了那个链接，应该是有的啊，实在没有的话就明天吧，明天吧，好吧，王哥啊，周一的话可能会这块没播，谢谢啊，谢谢王哥的支持，谢谢王哥，感谢你的1314，嗯，就当你发了啊，当你送了。陈慧娴的歌声一听就听得出系嘛，梗系啦，陈慧娴女歌神嚟噶，女歌神同张学友真系男友张学友，女友陈慧娴，当时而且佢哋两个之间关系亦都好好啊，真系唔错嘅。陈慧娴好多嘅声线，好多天籁之音啊，真系唱功冇得顶，冇得顶。好，那么刚才也是我们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一个也是哈，我们当时很多人的青春懵懂啊，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呢，他主要还是以一种就很适合中国孩子看的啊，很有深刻寓意的形象，各种有趣的故事告诉大家这个家庭当中啊，一个家庭教育很经典的一个缩影啊，教育大家如何去好好的去分享和感受。那么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们国产当中可以说经典当中的经典，经典到不得了，也是开启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哈，就通过这部动漫，通过这部动画片，开启了很多人对于心中 idol 啊，对于心中的偶像，或者对于校园里面一些男生啊帅哥的一些追崇，一些注意力的追随，我觉得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萌芽啊，也启发了很多校园的女生，尤其是当时很多萌萌的恋爱的那种萌芽。但是我们不提倡大家早恋，只不过啊，这一类的动画片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很明显的渲染，尤其是这一部，尤其是这一部叫做什么呢？叫做，哎，我说出来，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不说，平时你们不一定会想起来，叫做《我为歌狂》，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九十年代的有一部青春偶像动漫片、动画片叫《我为歌狂》的，有没有人记得谁是楚天歌？嗯，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人呢、啊？有没有人记得《我为歌狂》啊？当时这个动画一出，

也是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当时就是很少是动画类的青春偶像剧啊，看过是吧，小老鼠？都九零后，我为歌狂基本是一定看过的。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在觉得哇，里面的人好帅啊，里面各种各样，虽然不太记得剧情，没有关系。里面是组乐队的，你就记得里面的主人公们几个人，夹班，最后夹咗个班。 啊，中间呢要经过就好多个的，唔会啦。啊，经过就好多个。其他跟那个《灌篮高手》就是组球队，这个就是组乐队啊。然后呢，当然这个就显得更柔一点，更加的中式的一些浪漫唯美一点。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认真的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我为歌狂》里面一首超级经典的，也是来自我们优质的歌手胡彦斌老师哈，一起来《有梦好甜蜜》。

OK， 有梦好甜蜜哈，也真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梦，而且好甜蜜啊，好甜蜜。那还有很多很多人呢啊，包括他们每天可能会特别的累啊，很多人每天很多的事情。那也希望你们呢啊，累到最后可以在家睡个好觉，好吗？没听过，没听过，那就听一听呗，以后你就听过了，起码你知道一下啊，有些什么东西。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看过，都说你不看过都不行，很难不看过的。啊，这就是一种就是文化现象，它不单单是某一部你选择喜欢看不喜欢看的一个区别啊，这是很重点的一个点。好，那这个继续了，还有我们的还有几个哈小小的，但这些呢我就这个我就没怎么看过，叫《小糊涂神》，大家有看过吗？有看过《小糊涂神》吗？它是央视出品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啊，动画长片。它以高质量的制作水准啊，也登上了我们的电视屏幕。那么在大量外国动画片充斥着我国电视屏幕的时候，这一部《小糊涂神》啊，表明了中国动画工作者完全有能力占据中国电视动画片的市场。寓教于乐的内容很好的把握了儿童的心理。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不深，我没怎么看过，但是我知道他啊，我知道他。有没有人看过《小糊涂神》的朋友们？有没有直播间的人看过《小糊涂神》？有人吗？这个听过没看过？对对对，这个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的那么火啊，相对没有其他那么火。那整体的话，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寓意的。一部动画片儿啊，叫《小糊涂神》，那么最后呢，肯定是要提到了叫做 Pokemon 神奇宝贝啊，又叫做宠物小精灵啊，宠物小精灵。咁啊，改编自1996年呢发行嘅同名嘅角色扮演游戏，它一开始是个游戏。各位，那个时候当我们还在玩 Game Boy 的时候啊，知道什么叫 Game Boy 吗？掌上游戏机啊，掌上游戏机，黑白的那种。那个时候玩的叫宠物小精，我们广东地区会叫它宠物小精灵，北方的朋友们就叫它神奇宝贝，没问题。但人家的英文啊，人家的原名叫 Pokemon 啊，宝可梦，宝可梦。那么98年前后啊，引入到我们这边，当时也是啊，因为它既有动画片，也有这个游戏，双向一起推行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可以说是啊。推行的很厉害，风靡的很厉害。当然，我们很多的其他国家也是被它所进行这样的一个影响。很多角色啊，什么皮卡丘，很多人都知道。包括那些宝可梦，每一个都可以有它的周边，有公仔，有抱枕，有手办等等等等都可以做啊。什么可达鸭呀、卡比兽啊，对吧？都有。那么，真的是当时的影响力是惊人的啊，影响力是惊人的。而且呢，各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知道《时代周刊》啊，《时代周刊》是美国的一个啊，《时代周刊》这个周刊呢，它能够上《时代周刊》封面，或者被它评为什么年度人物，一定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啊。我们国家的人上过《时代周刊》的也不少啊，但很多的明星啊，很多一些名人都上过。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皮卡丘，皮卡丘，我得叫皮卡丘。啊，他们叫皮卡丘，皮卡丘这个形象啊，这个游戏形象居然被《时代》选为了年度第二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你们敢信啊？一个动漫，一个这个动画片的一个角色啊，居然被选中了，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哈，还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好吧？OK，好，那么。讲了这么多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啊。如果觉得大家有些什么没看过的啊，要可以提醒一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像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敖朋友啊，他就知道了啊，他的估计就跟我很相似，他看到的跟我看到的大家都很相似。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是的，是的哈，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的童年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年的我，还是小小的我，都看了哪些啊？都是怎么长起来的？那么好了，那么还没有预约的，给点时间大家推送一下。明天是爽姐陪大家喽啊！明天爽姐又会给大家讲什么呢？啊，可能会讲天气啊，还是哭哭点歌
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过我们也是，我们慢慢的也会对节目的内容呢进行一点完善和调整哈、啊。相对来说，可能在板块的设置上啊等等呢，就更有针对性一点啊，不会说显得太杂。有时候我们讲的可能太杂了，或者太随意了啊。反正大家还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目前这种节目风格啊，或者是目前我们的节目内容，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调整的小建议或者意见，一定要跟我们说好吗？啊，一定要跟我们提个醒哦。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儿童节啊、又陪大家过到这里啦。那么大家真的要晚安咯，过了今天大家依然永葆一颗童心啊。今天的快乐时光过得这么快，因为今天歌多啊，今天很多歌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好听的啊。OK， 那么最后依然用上我们童年的一首超级超级啊，这首歌一响真的就是战歌起了，朋友们啊。好了，那么今天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啦，希望大家晚安啊，我们后天双播再见咯。那明天记得预约啊，预约双卷好吗？ OK， 晚安，祝大家六一快乐，天天快乐，永远快乐，不客气啊，拜拜拜拜拜拜。来，最后我们一起战歌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
10: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11: 大家好。
5: 哎，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检验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要跟大家一如既往的去上一些装修的干货啊。
11: 嗯，
5: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旧改的热情还是蛮不错的。可能是因为看到现在有很多这个老旧小区已经开始要改造或者是列入计划了。
11: 对，
5: 还有呢，这段时间其实我发现啊，开始这个慢慢进入到验收阶段的房屋也挺多的。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去参观别人要验收阶段的房屋的时候，就会心动。这个旧改这件事情，究竟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决策点去拍板说，哎，我要做这个旧改会比较合适呢？
11: 其实昨天我们真的还真讨论过这个事情。
5: 嗯，
11: 就是其实现在在我们广州，大部分装修的朋友他都是有三个比较主要的情况。
5: 嗯，
11: 第一个就是家庭有成员的变动。
5: 哎，
11: 啊，例如说，对，例如说要结婚了啊，孩子要结婚啊，娶媳妇了，或者说是这个要这个上，女婿啊，对吧？嗯，也偶尔，因为现在其实很少说一定是，太太去这个先生家住，还是先生到太太家住。嗯，他其实是两边都会跑着来住。 对吧，这两天在这边啊，那两天在那边。
5: 嗯，
11: 所以其实像这种结婚啊，婚房啊，是肯定是很多人是装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需求点。
5: 对
11: 啊，一个刚需点啊。嗯，另外一个就是生小孩了。
5: 对
11: 啊，就是哎，怀孕啊，生小孩。
5: 嗯，
11: 那啊，很多人说哦，我就可能提前在生小孩之前，我就提前布局好我的儿童房。
5: 嗯，
11: 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六一儿童节，其实也真的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5: 儿童节快乐。
11: 对，儿童节快乐，同时儿童房。嗯，啊，很多人就关注到这个家居装修的一些用到的材料。
5: 嗯，
11: 啊，以及后续的一些安装的环保的标准啊，或者说安全的标准。
5: 嗯，
11: 这是很多是刚需性的，就家庭成员上的一个改变。
5: 嗯，
11: 还有是房屋的功能的改变。
5: 嗯，
11: 啊，因为这几年其实有很多我发现装修什么呢，原来房子租出去了，我现在想自己拿回来住啊，特别是在一些老城区，我原来租出去了是我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可能孩子没上学啊，或者自己的上班的这个通勤的距离啊等等，以前可能工作的地方

0: 方不一样。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又回到了老城区这一边啊，我们说四大老区啊，荔湾、越秀、那个海珠、天河。那
1: 天河都成老区了，
0: 现在都算是老区了。哦、对，荔湾、越秀、天河、海珠。那我们说的这四个核心区域的老房子，现在其实装修的比例是最大的。
1: 对，
0: 就老房装修是最大的。那这就是我们说房屋的使用功能在改变了。就是、说原来出租、那出租无所谓啦，对吧？有在我们广州话咬牙这套租户
1: 就可以了、
0: 租户有个基本的家居条件就完了。但现在我要拿回来自己住，那我就要根据我的使用需求。或者我的家庭成员的需求，我要做一个整体的空间的格局的改变。
1: 嗯，
0: 啊，那这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最多的，就是游离在哎，我是装还是不装？我现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小毛病、老毛病啊，房屋，例如说发霉啊、渗水啊、开裂啊，啊，其实这些事大家可能会某个程度上是我觉得还在我的容忍范围。
1: 嗯，
0: 但这个容忍范围以内，我是。装修呢还是说再住住看呢、这个群体

0: 我们经常举个例，你叫一个厨师过来，我只是煮一道菜，跟他过来煮十道菜，他的人工他是还是按一天算的，
1: 嗯，
0: 对吧？你炒一道菜跟炒十道菜，他也是按照一天的工资给你算，
1: 嗯，
0: 所以你做的事情越少，你自然你的整体的那个单价的人工成本它就会升高。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装修这个事情，你们可以现在想装修，无论是局部改造的、整体改造的，还是说整装改造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首先应该找一个有这几方面的装修的这种服务的公司，
1: 嗯，
0: 去找他们拿一下一个几个方案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报价。
1: 嗯
0: 啊，例如说啊，我现在只是想把卫生间局部改造，多少钱？
1: 对，
0: 能做到什么样？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哎，我全屋做一个硬装，我自己去买家具，
1: 嗯，
0: 啊，多少钱？啊，这个自己买家具回来，它的家具的风格是不是能够贴合到你想要的整体性？啊，我们说整体性什么？你的床、你的衣柜、你的各方面的家具，它能搭到一起，
1: 嗯，
0: 是最好看的。那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业主去采购的能力，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第三就是整装了，整装就是，哎，我整个房子交给你了，我不管，
1: 省心。
0: 然后设计师给我把硬装、软装、配套设计啊，甚至窗帘啊，都已经帮我想好了。那灯光的布置怎么去做的效果等等，它都整体就我们说的拎包入住的效果，
1: 嗯，
0: 那这三种它在价格上它是否能满足到你的这种消费理念，
1: 嗯，
0: 我们不说哪个是最好，我们说只做对的事情不做贵的事情。
1: 对
0: 啊，那也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啊，当然便宜我们说的一分钱一分货，在广州的街坊来说，
1: 嗯，
0: 大家都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这真的要装修怎么去判断，刚刚说的回到这个话题，怎么去判断你家要不要装修。我觉得第一，如果说你是有家庭成员的改变，有这个房屋功能需求的改变，
1: 嗯，
0: 那这个一定是装修的一个最大的需求点。第二就是刚刚说啊，第二就是我们说的，如果说你的房屋是有这种说的，哎，我可能原来是出租的，现在我想拿回来住，有很多东西像地板啊、墙面啊、电线啊、水管啊，我想做一个升级，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1: 嗯，
0: 第三就是刚刚说的最多的游离派啊，我们说的房屋有很多老毛病，这些老毛病修不修？如果不修，你坚持下去，它会不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爆发？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点啊。例如说，发现一些渗水发霉了，你以为你不管，但可能渗到你的邻居啊，渗到你的其他的一些很严重的部位。例如说，我们看过最严重的渗水导致到漏电，
1: 嗯，
0: 啊，这漏电要接着短路啊，然后使得可能甚至会有人为触电的这种风险啊。那这个时候，那就，这个就不是开玩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出现了房屋的缺陷，以导致我们的一些使用安全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就要必须引起重视，
1: 哦，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那就也是一种必须装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在可装可不装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先看看嘛。什么叫先看看？不是说我在家自己去想一想就完了，是你找一个装修公司可以估摸一下，哎，我现在这个房子要装修多少钱？
1: 嗯，
0: 局部改造多少钱？整体装修多少钱？啊，整装配上家具又是多少钱？那你有了这个价格，无论你是今年装还是明年装还是以后装，你起码心里面有个底。
1: 嗯，
0: 或者说，其实原来你对很多装修的工艺你是一窍不通的，你今年先去了解一下。啊，我们经常说有一些装修公司，它里面的可能很多展厅，
1: 对，
0: 它是很丰富的啊，
1: 嗯，
0: 它是可以说整个房屋里面的所有的工艺标准，它都展现给你的，
1: 嗯，
0: 你当时去学习嘛，就等于你去看博物馆增长见闻，
1: 嗯，
0: 一样的。你现在去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装修公司，它也是能让你增长见闻，哎，原来现在有一些装修材料、装修设计或装修的理念，它能够改变了我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痛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种装修就是值得的。
1: 其实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这个说法还是给大家非常提供了一种清晰的参考啊。而且呢，我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将就，就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房子已经有很多问题了，但是我不妨再将就一下。就人嘛，毕竟是住在那里之后还是有一种种惰性的啊，不到非装不可的时候好像也动不起来。但是我们一直都说，其实房子 这个住了年岁久了之后，就跟人年纪大了是一样的，他这里也可能会不舒服，那里可能会不舒服，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在他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带他去进行一个诊治。对对，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局部改造，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就是像厨房卫生间我单独换，
0: 对对，这不仅是厨房卫生间，其实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像一些新婚房，他们可能有一些他在一些整体需求上，他不想去动的太多，他可能也是对可能客厅、房间、卫生间几个单独局部，就是生活改变需求比较多的，他可能会做一个局部改造。
1: 对，
0: 但我还是那句话，你改造的东西越少，其实整体的那个分摊的单价成本是最高的，是最高的。就我刚刚举了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找一个厨师请回来啊，你帮我去做一道菜，那这道菜就很贵了，对吧？但是说，你今天回来给我做九道菜，那可能九道菜除了是材料成本增加了，但是在人工成本上它不会增加太多，对吧？就我们现在请一个人回来，你让他干活，你只要你就回来给我就是打一篇文章，那他也是收一天的工资，你给我回来打十篇文章，他也是收一天的工资。当然前提是这个工作量是合理啊。那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装修，你无论是多小的房子多大的房子，它的工种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
0: 就等于说我们说现在装修一个房间，跟装修整个屋，那水电你要不要走，对吧？除了水可能牵扯到只是卫生间厨房，那电基本上你要这个房间的电线你要重新拉吧，那电工的人工，是不是要算？
1: 对
0: 吧？他哪怕他说我只是拉一个很局部的电线，他也是要算你一天的工钱。好，工这电工少不了。好，那我要铺砖泥瓦工，是不是一个工种？
1: 对、
0: 啊、做墙面做腻子
1: 都需要人、
0: 不是都是工吗？那你做一个房子跟做一个房间，这个工种它是不会少的，就在这个顺序它是必须存在的时候，
1: 对，
0: 那你的人工成本就提高了。虽然他今天来我就干两小时我就干完了，那是因为你没活干，但是他我来两小时我还是会收你一天的工钱。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很多装修过程中人工成本其实很多业主他自己很难去做到一个控制，因为工人说我今天来了，我来你这里我就干不了其他的活，那我今天是不是要把一天的损耗的工钱我倒算到你这里，对不对？我不可能说我只来干两小时，那我一天呢是500块钱的除以八小时再乘以两小时，就是我给你干活，不可能，不，没有这样算的啊。这个大家其实就做过这种啊，我们说的请过工人的，或者说找过做临时工的，你都会发现，他基本上虽哪怕他给你按小时算，他的整体的小时的工作的费用是会比请一天的费用可能还要高。
1: 对
0: 啊，我们请个阿姨上来搞卫生，对吧？那他也是四小时起步啊，你只要他干一小时，一小时只是擦个窗，他也是按四小时。给你算钱的吧，那你是你没活干，不是他不干，啊，那所以我们说装修，其实装修的面积越大，整体的装修单价会越低，这个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对比，除了材料可能会根据你的平方数使用量它会有增长，但人工成本它不会变化太多，而人工成本说你多小一个房子和多大一个房子，它整体来说在5到6万，你是跑不掉的，啊，基本上如果说你说房子很小，那可能也要2到3万，
1: 对对对，
0: 那么2到3万，那整体来说我们花费来说还是不划算，所以我们说装修你可以找一个装修公司，就一个比较完整体系的装修公司，你让他去做一个整体的方案，就是说我现在只是改卫生间加房间多少钱啊，多久要多长时间嘛，好，这个时间工期又是另外问题了，就刚刚说了，无论是多大多小的房子，它还是要经历那么多顺序工作，
1: 对对，不能少的，一样不能少，
0: 它的工长时间也是会相对较长，就如果是越小的房子，它的施工周期它是一样的，
1: 那我因为它用到的工种多，
0: 那我举个例子嘛，我刷墙面漆，我刷一面墙跟刷十面墙我的干燥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不会说我刷一面墙它干的就快一点，不会的嘛，我刷可能刷的时间它会有长短，但是刷完之后它等干的时间它是一样的，就举个例子，我洗衣机洗衣服，你洗一件衣服跟洗十件衣服，它洗衣机的用电量跟用水量是不是几乎都一样，对吧？这个大家就可以更好的去参考了吧。好，你晾一件衣服跟晾十件衣服它的干燥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所以如果说你装修的面积越小，你装修的东西越少啊，除了工种多少能会影响成本，你的装修的面积其实实际上它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工成本的跳动。
1: 哦，那这么说起来其实还不如一次性都装了可能会划算一些。
0: 其实是，所以我说你最好找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装修公司，把局部的整体的整装的就含家具不含家具。

0: 下去的两个方案你都拿去参考一下，那这样子你自己就心里面有底了，就究竟我应该怎么去做啊？就等于我们出去买菜啊，我们都会买价格啦，买那档多少钱，隔篱嗰档多少钱，对，大家都会
1: 要比价、啊，
0: 都会比价。那我是买一斤便宜还是买两斤便宜呢？那买太多吃不完，那是不好放的问题。但现在大家买菜可能会买多一点，一天买两三天的也会这样子，因为买的多，可能还能让那个老板哎打个折啦，多少钱？但是某个零头了。那你整体是不是材料成本也低了？而且你去买菜啊，人工成本了，你跑一趟市场再跑一趟回来，这是一个人工成本。那你进去一买买三天，你是不是跑一天就买了三天的菜？而你如果说每一顿饭都要去买一天三顿饭啊，两顿吧，那你要跑两趟市场。那你这人工成本折返距离是不是多？就从这个角度，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人工成本实际上你做的东西越多，他摊分到的每个人工每一天他的钱其实是花的越少。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房子已经住了久了，比如说25-30年了，你这个时候要去装，就还不如就咨询一下，去一个装修公司，你比如说你把你要做局部改造的这个方案先了解多少钱，然后呢再看一下就是可能全屋的一个硬装改造多少钱，再了解一下整装可能需要多少钱。
0: 对，三个方案其实我觉得
1: 这个事情还是要做的，
0: 三个方案其实你都可以拿。
1: 对，
0: 如果说你本身是整个房屋要装修的，那你就没必要再去问局改了，直接问全屋的这个硬装多少钱，那你再判断你自己出去买家具要花多少钱。那我举个例子啊，你如果说我一个100平的房子，我装修花了15万到20万吧，15万到20万以内，基本上100平，硬装差不多了啊。如果说你不做太多复杂的格局改造，那另外的问题就是来了，那我们到了那个，买家具，这个家具我们怎么配？我见过很奇葩的，同样买白色，回来不一样，就是我可能在A 家具店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我们说的柜子吧，那可能是衣柜，那么我可能明天我又想在另外一个 B 公司品牌买一个白色的一个床头柜，结果发现这个床头柜跟这个衣柜它的这个白不一样，色度不一样，有深浅，
1: 对，
0: 是会有的啊，这个是会有的啊，就等于大家买唇膏同样是红色也有很多色号嘛，那白其实也会有的，你有些是亮白啊，有些是可能牙白啊，有些是米白啊等等，那这个白色它是会，你单独去看在光线的照射下你感觉都一样，但你拼一起哎有色差，那这时候你自己拼回来之后就我们说了五彩斑斓的黑，就这个白也是五彩斑斓的白，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不统一不整体，这个时候就变成说
1: 还是要有人给你统筹一下，
0: 这个还是颜色，我还有款式呢，那款式还有风格呢，那所以变成你自己去买家具，你要想搭配出一个非常具有我们说网上看到的那种设计感，那可能是对你的采购能力是有难度的，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真的真人真事，他就是做了书房，就做了局部改造，他自己去买家具，当时他让装修公司只是给他做了那个书柜，他自己想去做买那个书桌，买那个椅子，他是真的能买到那个好的款式，但是啊，后面加但是，他说很贵，他说我要找到这个款式对应好，大家能搭配到一起的时候，可能柜子不贵，桌子不贵，但是那把椅子花了他4000多块钱，就一把椅子花了4000多块钱，他的我说那个书桌我也就花了2000，他说按照材料的成本来说，那个椅子是最贵的，那其实反过来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去搭配，你可能往往会在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一些家具或配饰上，你会花了大价钱，但是如果说我整体改造，我就可以一开始跟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搭配好这一套家具，我就按你图纸上看到什么我要拿到什么，或者说你的展厅里面你摆放的东西就是我最后拿到我家放的东西多少钱一口价，就是整体来说是多少钱把这些东西全包了，
1: 对
0: 啊，我们说所看即所得，我们要的是这个效果，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在不是说它贵与便宜的问题，是你可能对很多消费的这个金额上你会有更好的把控度，
1: 对，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参观的地方啊。它是从一楼到三层都有这个家居的实景的一个陈列，而且呢现场是有十多套的这个实景的样板间。如果说大家是有兴趣真的要看一下居该怎么改，还有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家装设计，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时尚的风格，大家都可以去无忧美家去看一下。地点也非常的方便，就是在咱们鹭江地铁站出来之后呢，步行大概300-400米吧，很近的。所以我
0: 觉得都没有那么远，
1: 没有那么远，
0: 可能就大概3-5分钟。
1: 三对，很近，很近，真的，大家就是在，尤其在老城区，尤其在鹭江地铁站附近的朋友，你就是一个中午或者是上午一会儿会儿就看了回来了，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呢，不妨也可以去无忧美家参观一下，找一找灵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在咱们这个正式开始装修之前呢，能够有一定的量预留给您思考清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装修，是要整装还是改硬装，还是说局改。哎，这个我们说叫没吃过猪肉咱还不能看过猪跑嘛，非常需要去现场看一看啊。那地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咱们鹭江地铁站出来步行3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咱们的无忧美家的这个展厅。无忧呢是万事无忧的无忧，没有忧愁的无忧，美家呢就是美好家庭愿景的那个美家，无忧美家，搜一搜就可以找到咱们的地点啦。好嘞，待会儿回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儿童节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怎么去装饰装修咱们的儿童房，让咱们的孩子读书运势可以越来越好呢？哎，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聊一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7: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哎，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
8: 大家好。
7: 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考虑去做这个旧改房屋。其实如果说您的房子真的是有一些些的这种使用上面的不方便，我们建议大家你也不用立时去拍板一定要去做这个事。
8: 对，
7: 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先了解，先咨询，去到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您心里面比较认可的，比如说我们吴友美家呀，这样的一些比较大型的，那又有这个口碑背书的一些装修公司，去了解一下，哎，我的房子能够怎么去弄？比如说是做一个局部改装会比较好，还是说做一个全屋的改造会比较好，还是说，哎，咱干脆呢，就是一个预算拉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去做一个整装，就当一个甩手掌柜，安心省心的去把房子的装完。其实这些方式我们不要自己想，您也不要到网上去道听途说，直接去装修公司去做一做，逛一逛，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8: 对，
7: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因为去装修公司就是跟这个市场报价最接近的一环了。
8: 其实还有一个

0: 去装修公司看，我觉得真的最近发现还有一个点是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嗯，
0: 因为今天六一儿童节，很多人就会关注说这个装修它会不会有这个环保问题。
1: 对，
0: 那举个例子，我们说你去到一个装修公司，它里面可能有很多样板间，
1: 嗯，
0: 你一进去就扑鼻而来的装修气味。
1: 对对，
0: 那你就会感觉啊，那就证明这个装修公司用的材料可能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就刚刚你提到啊，无忧美家，其实我去他们的展厅，我发现一个挺奇妙的事情是，他们现在其实在最近这几个月，其实一直有不同的这个样板间在升级，就是换这个装修风格，上新的材料等等，你会发现你在他的展厅里面，是并没有闻到什么装修的气味，这个其实是挺神奇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用的材料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才能做到这种无气味的环保装修，啊，这个其实说的，我们说虽然甲醛，啊，它是一个无色无味的一种释放，刺激性的释放气体，但实际上我们进到去，什么叫刺激性？就是你可能会有不舒服，会觉得什么眼睛想流眼泪啊，打喷嚏啊，鼻敏感呐，像那种犯了鼻炎的感觉，它这种就是其实是跟甲醛超标会有关。但你在无忧美家里面，你会在里面逛，你可能会有时候说，哎呀，人多了，感觉好像有点热，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什么呼吸不通畅，啊，那顶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装修它的环保，请去展厅去看，除了看它好不好看，啊，这个装修工艺标不标准，其实还有刚刚说的这环保的问题，其实也是去到展厅去看的时候，你能亲身感受得到，这是我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到无忧美家，因为刚好过去的周六周日人特别多，人特别多，那可能有人说，哎呀，走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某一些区域可能人有一点多的时候会觉得热，但是他们说，但是整体的通风啊，各方面的效果啊，他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是真的是在聊天，我们都说，那个装修它的这个安全呐，或者说这环保性，他们是一再的升级，一再的升级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用板材，啊，什么10板啊，现在11板都不行了啊，要用10板。那么无忧美家现在其实也是在全面的升级了，用了一些 ENF 级别的板材，而且不是那种什么颗粒板，很多是已经改造到用到这个整新实木板
1: 哦，
0: 去做那种我们
1: 说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区别蛮大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做定制柜的板材，它就是从颗粒实木颗粒板，到这个多层板，到欧松板，到我们说的实木板，实木板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整新实木板，就里面它是你看到它一块块木方，是一整条一整条再去做合成拼接，那么如果说是颗粒板不用说了，就我们说的叫广东话叫跑发板，就是把这个木材把它搅碎啊，然后再通过一些粘合剂把它做成一个我们说的合成板材，但是它的环保是没问题的啊，因为大家说，哎呀，那会不会掺胶水之后它就环保问题，因为它这种实木颗粒板它其实里面存在的胶水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第一，第二个是好的板材他们都会用环保的胶水，再加上加热热熔的这一种效果，使得它的粘合性增强，但实木颗粒板它有个缺陷是它不太耐用，就是它可能大概3年到5年它可能会出现某一些板材里面的受力会有一些改变啊，所以它是一个不受力但是它很环保啊，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欧美的一些标准的一些环保家具，他们其实用的也是这种环保的啊实木颗粒板，但实木颗粒板它跟另外一个板材它很像，很容易被混淆，那就是密度板，很多会把实木颗粒板跟密度板作为这个一个对比，
1: 我们知道其实密度板它超标的这种概率还是有的，
0: 是非常高，
1: 对对，
0: 因为密度板它其实它我们说把板材中间切开了，你是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木材的这种颗粒在里面，
1: 对，非常致密的一种感觉，
0: 它就是一种像褐色的啊，我们说咖啡色的很深，然后里面的那种密孔的密度很紧密，其实实际上这些就是注胶板啊，就是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些木渣子，连木渣的成分比率还很低，通常是通过大量的这种胶水的灌注，合成为一种我们说的密度板，那这种密度板其实基本上我们说检测90%吧，目前来说市场上 都有甲醛超标的问题。
1: 嗯，
0: 那密度板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什么场所呢？现在可能很多办公场所还是会经常看到。
1: 办公场所，
0: 对，那些
1: 包括出租屋其实也挺多的。
0: 也会有出租屋，也会有，但是办公场所比较多是很多那些柜子啊、
1: 嗯、
0: 书桌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公司他们考虑到一些成本上、嗯、他可能买这个书桌办公柜他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环保的问题。
1: 嗯
0: 啊，哪里便宜哪里来啊，那些三四百块钱一个工位的那些桌子，那大家就要去看一下他这个板材的问题。
1: 那既然在价格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为什么还会说混淆这个实力板、实木板和这个密度板呢？
0: 很简单吧，大家在消费的时候我想追求便宜啊。
1: 哦，
0: 就是我会追求便宜，说哎呀，这个也叫颗粒板，这边叫密度板，它都是说是合成板材。
1: 嗯，
0: 那消费者他不懂啊，不懂的时候，那这个可能要800，这个300。
1: 嗯，
0: 那你是消费者，你怎么选？
1: 我觉得儿童房吧，家长还真的不太吝啬预算，
0: 因为你不懂的时候，你以为它都是属于合成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啊、那密度板也行。
1: 哦，
0: 对吧？那现在其实相对来说做儿童品牌的这种家具呢，它这些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1: 嗯、
0: 但同时也价格特别贵。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消费者他就会开始，因为现在电商平台很方便嘛，
1: 嗯，
0: 我会在电商平台去找所谓的同款平替。
1: 嗯，
0: 那一分钱一分货，那为什么人家那个要卖2-3千，你这个可能5-600就能买到了。
1: 嗯，
0: 真的这么大的便宜就给你一个人捡了，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考虑的是那个板材它的真实的成分是什么。
1: 哦，
0: 那刚刚说的实木颗粒板可以说是环保板材当中可能是在价格性价比，我们说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嗯，
0: 那另外就来到了多层板。多层板好不好？它其实也有它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容易变形。
1: 嗯，
0: 而且价格还比颗粒板要贵一点。那一般我们
1: 现在，但它环保性会好一些是吗？
0: 其实差不多。
1: 那它为什么贵呢？
0: 因为它是整片板材的拼接。
1: 哦，明白。
0: 它是一片片，
1: 成本高一些。
0: 对，一片片板材，但是它很薄啊，没就怎么说，以前吃那个七层萝卜糕一样啊，七层马蹄糕、
1: 嗯、
0: ，sorry， 它一层一层一层叠，然后就用胶合，那它里面的胶水量它可能又可以少一点。那么它因为是整块板去拼的，
1: 嗯、
0: 那。但是问题是因为板它是属于有吸水性，它是有可变形的这种特性、
1: 嗯、
0: 所以这种多层板它的变形是可能比颗粒板还要严重。
1: 嗯，
0: 但它相对比较受力啊。例如说举个例子，颗粒板它可能受力到某一个程度它会断，
1: 嗯，
0: 但是多层板它受力到某个程度它不断，但是它会变形。
1: 嗯，
0: 所以它们两者是各有千秋，但现在很多做定制柜的他们会这两个板材他们会混着用。
1: 嗯
0: 啊，例如说我们板整体的柜子的那个主体啊，柜的主体我们用多层板。
1: 嗯，
0: 但柜门啊，因为柜门它不受力的嘛，它是一个装饰性，那柜门最重要是干嘛？不要变形。
1: 嗯，
0: 而且要轻，对吧？你柜门很重，你无论是推拉的还是平开的，你太重的对那个五金件的损耗都是高的。
1: 对，
0: 那用实木颗粒板它就既解决了比较轻薄、
1: 嗯、
0: 又可以不变形。
1: 对，
0: 那所以很多时候柜门用颗粒板、
1: 嗯、
0: 柜体用多层板，这是大部分很多做定制柜公司他们会考虑到的一个组合方案。
1: 嗯，
0: 那刚刚说到还有就欧松板，那欧松板其实你可以理解是进阶版的实木颗粒板，它的也叫刨花板的一种、
1: 嗯、
0: 那里面它其实是它的做法是什么？它里面首先那的就不是颗粒了，它是把很多木材按照也是碎，但是没有那么碎、
1: 哦、
0: 它基本上它的那个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碎片它可能大概去到10公分宽度、
1: 嗯、
0: 那可能都是薄的，而且他们在排列上他们叫会按照这个纤维的纹理去排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对于后期的这个无论是抗变形啊或者说是它的整个韧性啊耐用度啊，它会比颗粒板以及多层板会更高。
1: 嗯
0: 啊，这是欧松板，但欧松板的价格会比较贵。
1: 嗯
0: 啊，欧松板会比较贵，而且欧松板呢有些人他做欧松板他是拿来做那个叫做咬钉力啊、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欧松板上打钉子会比较稳，你在实木颗粒板上打钉子它有时候是不稳的，所以我们说有一些柜子它用是实木颗粒板，它那个门膏就是那个荷叶，就是那个五金件，那个荷叶很多时候钉的久之后，那个荷叶没事，但荷叶钉到的那个板上的那个 钉孔，
1: 嗯，
0: 它会粉化，
1: 哦，
0: 它咬不住，
1: 嗯，
0: 这个咬钉力不够，那这个也是欧松板它解决了刚刚说的实木颗粒板跟我们说的多层板它的这个缺陷，
1: 嗯，
0: 那但是刚刚说的它比较贵，
1: 嗯，
0: 啊，比较贵，那去到最后的就是整新实木板，
1: 嗯，
0: 那整新实木板它由于里面它基本上都是用整块的这个木头芯，
1: 嗯，
0: 再去拼接，所以它在硬度、抗变形、耐用度上，目前来说是这么多板材里面它是最高的，
1: 哦，
0: 但同时它也是最贵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选用板材，如果说你这个柜子你想长期耐用的，那我觉得欧松板整新实木板是值得去考虑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哎呀我这个柜子可能我想的，你像有一些床头柜啊，或者说有一些电视柜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客厅用的一些收纳柜啊，可能我就是5年左右，
1: 嗯，
0: 我可能就考虑要换的，那我觉得你就按性价比高的实木颗粒板，
1: 嗯，
0: 就完了啊，
1: 嗯，
0: 但这个板它只是本身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材料，
1: 嗯，
0: 那你这个板怎么加工成我们的家具呢？这是另外又是一个新的话题。
1: 哎，其实我在想这些板材的话究竟怎么去选，因为家长都想要给孩子用比较好的嘛，
0: 嗯，
1: 那你包括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他们去选这个定制柜的时候，大家商量就说要不要选这个实木的，甚至有些家长为了这个给孩子的房间添置家具，他会特意去买实木家具，但其实让实木如果说加工不当的话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污染。
0: 其实都有，其实无论是哪种板材，如果说在这个家具厂生产的过程中它没有沿着按照一些安全标准，
1: 嗯，
0: 它其实后期都会有那个我们叫二次污染，
1: 都会有二次，
0: 例如说我们说你做无论是实木颗粒板还是多层板，
1: 嗯，
0: 还是这一个，
1: 嗯，
0: 刚刚说的整新实木板的，我们说有个封边工艺，
1: 对对，
0: 封边工艺，那如果说用胶封，那就肯定说，
1: 嗯，
0: 就肯定会超标。那一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PUR 封边，
1: 哦，
0: 啊 ，PUR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
0: 最好是激光封边，
1: 嗯，
0: 但激光封边是可能 PUR 封边的可能是 double 的价格，
1: 嗯，
0: 啊，这封边的价格可能是 double 的价格，那这个就使得这个家具的成本就涨高了，
1: 嗯，
0: 那成本涨高很多，你就购买的能力就需要更强一点，
1: 嗯，
0: 那我会这样想的，因为小孩的家具除了床，我觉得床是要一步到位的，
1: 嗯，
0: 啊，因为孩子现在长得很快啊，就很小学很多就去到1米6、1米7的就比比皆是，
1: 嗯，
0: 那所以床一开始买一个1米5×2米的一步到位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像书桌像衣柜随着他的成长的需求，他这个东西是可能需要更换，
1: 嗯，
0: 那你去买一些那么一步到位的材料，我觉得第一个很贵，其实在环保性能上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异，
1: 嗯，
0: 啊，你说买实木颗粒板它其实环保性也没问题，只要你是找到合资格的这种厂家提供，
1: 嗯，
0: 没问题。而且你像书桌基本上我们说孩子从小学啊，甚至有些从幼儿园开始基本上3年到5年它要换，
1: 嗯，
0: 3年到5年要换的，
1: 嗯，
0: 最多不超过我们说的7年到8年啊，
1: 嗯，
0: 你说小学6年它一个书桌，
1: 嗯，
0: 到了初中高中你肯定你根据它高度它可能会用不一样嘛。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有一些儿童家读书桌它可以升降，
1: 嗯，
0: 这个椅子也可以升降，但是不是可以用的久一点，是，
1: 嗯，
0: 是会用的久一点，但根据我个人的就是我也孩子也高中了嘛，
1: 嗯，
0: 那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说，其实去到他初中之后你原来那种儿童款式的东西他可能
1: 不试过，他也不喜欢，
0: 他不喜欢了，
1: 对，他也不喜欢，
0: 他也长大了，所以他开始会对他的那个书桌，
1: 嗯，
0: 他会有一些新的功能需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这个每人的需求点不一样，我不是说他一定好和不好，而是说我只是把我的个人的感觉我告诉你，可能去到他上中学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书桌的功能性要求他会需要不一样，
1: 嗯，
0: 如果说去到大学就不用说了，所以像孩子房啊儿童房的书桌我觉得大家就预留大概就是5到8年肯定要换的，
1: 嗯，
0: 那其实实木颗粒板也是 OK 的，
1: 哦，
0: 就这个价格也可以便宜一点，而且你就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东西，
1: 嗯，
0: 但床真的是可能会说白了，我说从今天到幼儿园读书，然后开始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1: 嗯，
0: 可能一张床它可以一直用啊，1米5×2米的绝对可以一直用了，
1: 嗯，
0: 那你买一个好一点的床垫就完事了，
1: 嗯，
0: 就我们说换床垫可能比换床的频率可能还高，
1: 嗯，
0: 啊，床的费用可以去花一点，就是 不要睡几年这个床就松松垮垮的。

0: 那这个对于他的睡眠质量也是会有影响，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见过一些床的质量比较差的，睡到半夜那个床塌了，我也见过。
1: 哦，
0: 就在不是开玩笑，是看真见过，
1: 那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所以就买床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去买一些质量好一点的，或者说可以使用寿命长一点的。但
1: 其实我刚才听完你这些分析，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孩子的这个就儿童房的这种家具的选购啊，大家更多是在安全的基础上，就
0: 是
1: 尽量的简单，然后让他可成长，就方便置换。
0: 对，没错没错。其实儿童房里面有很多家具它不适合做那种完全就是固定死的，
1: 嗯，
0: 就像书桌，你哪怕定制也好，书桌那些一定是后期方便替换的，
1: 嗯，
0: 而且你最好不要做那些很奇葩的尺寸，
1: 对，
0: 对吧？做很奇葩的尺寸，到后期你要换就很麻烦，
1: 嗯，
0: 而现在有很多说，当然你说空间不够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1: 嗯，
0: 就可能我因为空间不够，我把一些窗台改造成一些书桌，连同这个床头柜，那它没有位置。
1: 嗯，
0: 这个可能是他目前来说最优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这个位置是充足的，我直接放一个现成的书桌啊，那我唯一考虑的就是这个书桌的搭配风格，
1: 嗯，
0: 跟他这个房间的其他家具 O 不 OK，
1: 嗯，
0: 啊，只是为参考这个事情。那这我们说你可以考虑几个方案嘛。所以我们刚开始也说了，装修你整装它是从你的零到一，甚至家具我都给你配好了，
1: 嗯，
0: 啊，这是最省心啊，但可能要花点钱，
1: 嗯，
0: 啊，这个方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买做好所有的硬装，我自己去跑家具市场去买，这种是会表面上省点钱啊。
1: 嗯，
0: 我也说一下表面上，如果说你很有经验，可能会省，
1: 嗯，
0: 但是说你是今天第一次装修，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打个问号。第一，你跑建材市场，跑家具市场，你的时间也是成本，
1: 对对，时间上也是成本。
0: 然后买回来是不是达到你的预想？
1: 嗯，
0: 买回来不喜欢要退，有些退不了，或者说要损耗的去退，这些都是钱。
1: 对
0: 啊，都是钱。举个例子，嗯，我们现在有时候网上买个家具，买回来不 OK 哦，因为你很……
1: 哎，我真的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在网上买家具哦，因为网上买家具这个坑还是会比较大，
0: 水很深，水很深。
1: 对，水很深，真的，因为我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质量报告的一些节目啊，发现这个。网上买家具的话，有可能这个店铺它其实都不是关联的这个真实发货的
0: 厂家 对，
1: 对，它可能是个这种叫什么，有点像中介展示平台，
0: 图片都是盗取的，
1: 对，连图片都是抓别人的，
0: 嗯，哎，
1: 然后呢再买出去了，你卖出去了之后再从哪个厂家合作的厂家里边抓一个差不多形态的发出去。
0: 其实我经常会说啊，装修这个事情其实网上是很难完全代替的，
1: 嗯，对对，
0: 因为我们要看到实体才能让安心，
1: 嗯，
0: 包括你别说无忧美家他们的实景展厅，就包括我认知一些现在在电商就是比较龙头的一些做家具的，
1: 嗯，
0: 他们的老板也会反馈说，我们去做家具做到最后其实还是得做线下，
1: 是
0: 因为他只要是
1: 体验感很重要，
0: 形成了一个有品质有品牌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要转到线下是要让消费者去真实感受到我的这个东西的品质。因为我曾经有朋友在网上买了一些家具回来啊，上面都说什么 ENF 级别的板材，可能板材是真的 ENF， 但是它加工过程中使得这个板材产生了二次污染。那我们举个例子，是我的买的一个很新鲜的海鲜，食材很新鲜，但你在烹煮的过程放了大量的味精，放了大量的色素，放了大量的这种添加剂，那你说这一盘菜它可能看上去很漂亮，但你说它还健康吗？
1: 嗯，
0: 对吧？食材是很健
1: 康，太多添加剂了。
0: 对，所以加工过程中它是一个对材料环保的二次污染。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现在有一些像一些比较好的装修公司，他们的整装，它第一，它合作的这一些软装的品牌，
1: 嗯，
0: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一线的品牌。为什么？
1: 嗯嗯，
0: 因为做出来可能它不需要去担心它的环保问题，
1: 嗯，
0: 不需要担心它的质量问题，更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客户用的安心，那也是对这个整个装修项目的一个认可，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不要贪这一点点的钱，因为它可能会为你的日后生活产生一些很啰嗦的事情。
1: 对对
0: 啊，我们说无忧无忧，它这个名字我觉得当时改的挺好，就是让消费者在装修这个事情上无后顾之忧。
1: 对，其实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把就是整个装修啊当成是一个我们要大胆的去预测，但是呢你要在决策的时候真的要 一步一步去验证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选装修公司，在决定装修之前犹豫很长时间，但是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侥幸心理，就觉得这家公司可能销售给人的感觉比较好，或者价格会比较低，您就会认为说，哎，也许我真的是可以低价去拿到好货，但是装修恰恰不是如此的，
0: 真的没有那么多。
1: 第一步咱们就得选对，就要选这个大品牌的，而且要有口碑的，最好还是咱们这种媒体有背书的，因为包括玉子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主持人记者也好，我们会去到像无忧美家，这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到他们的这个装修现场去检查，看看他们的工地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以及看看他们之后装修好的效果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会到他们的展厅也好，工地也好，装修好竣工的工地也好，我们都会定时的去进行这个监督。那么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种监督也好，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跟访的过程也好，能够给到大家真正靠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希望大家在选装修公司或者定装修的时候，千万不要之前犹豫好久，最后一拍脑门给定了。咱们要选就要选靠谱的，要选就要选，哎，千万不要贪着便宜的心情去选，贪着便宜的心情啊，很有可能咱们就会踩一个深坑。装修就像嘉华老师刚才讲的，它不是网络可以完全取代的一个东西，选家具啊，选装修，咱们都得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你到现场的一个观察，哎，根据它一个白纸黑字的协议和承诺，我们再去选，这样子的话呢，定下来的一个装修方案，至少装出来的，咱们能差不多还原到人家的样板厅。千万不要看样板厅的时候是个卖家秀，装到自己家的时候那就是个买家秀了。像这种事儿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啊。真的希望大家是可以擦亮双眼，在决策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在商量的时候考虑的时候，哎，我们多考虑一些些，然后最后呢当决策再决策。那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关于装修啊，还有就是关于家居的一些问题呢，都欢迎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咱们的入群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咱们呢先把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之后呢再入群来就没有问题了。咱们呢就赶紧到我们的群里面来，一旦呢我们有618的一些装修优惠啊，或者一些团购的优惠，我们都会放到群里面来告诉大家。好了，最后我们再说一次入群的途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弹出了一个社群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嘉华和您下次再会。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人来人往的时候，我们又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去建立和不同人的关系。有一种关系叫做网友。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藏了

人生是不是一场梦呢？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地球的过客，我们路过这里最终要去哪里？短暂的人生当中，有缘和某些人产生交集，可能是匆匆几面，或是此生从未谋面，但是有些人很神奇的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参与了你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周准时出现在这里，跟您去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设置的小小的那个议题。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挺奇妙的关系啊。这种关系呢，有的时候感觉忽远忽近啊，有的时候又感觉哎，好像是很真实啊，真实到觉得常常得到了一种陪伴的能量。

啊，真实到觉得常常得到了一种陪伴的能量，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有一点虚构啊。所以网友关系呢是一种很奇妙的很玄妙的关系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

0: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呢，我算是我们当中啊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啊，因为我赶在了中国互联网兴起的浪潮。我大概是在中国算得上是不算第一批，应该也算一点二批的那个网友的啊，就是进入这个互联网呢还算是比较早的。最早的时候上网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资深一点的朋友应该有啊，就是当时要怎么上呢，啊，要接上这个家里的那个固话的那条线啊，接在你的电脑上，完了之后呢要有一个拨号的过程是吧，然后就在你的电脑上发生一种猫叫的什么叽呜的咯咯咯咯咯的那种声音啊。有没有突然唤起了死去的记忆啊，资深的朋友们啊，这个就是当年我们最早上网要经历的过程啊，而且那个时候网速很慢啊，上网的费用反正比起现在来说那肯定是这个成本更高啊，不过可能有

怎么说呢，就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九位数的一个 QQ 号是吧，当我拿出这个九位数的号码是吧，大部分的朋友都无法应对但我想资深的朋友们可能更厉害是吧，拿出一个五位数的 QQ 号的时候那真的是膜拜了啊。那到后来呢，就整一个网络的环境的不断的变化是吧，到现在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可能大家聚焦的事情也不一样，大家讨论的风格也不同啊，相处起来呢可能也会有特定的一些暗语，所以就变得很多元啊，现在的网络是越来越便捷越多元，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跟别人去相处的模式，包括我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整一个方式都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呢这个话题应该也挺有趣的啊，就是聊聊网友这个事情啊，聊聊你交过网友的这种经历啊，或者你们之间现在的关系怎么样，或者曾经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之类的，再不然你可以聊聊你对于网友的看法也可以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看到今晚你在微博下面写评论。中文也说网上冲浪太多了，当然这个网友呢还是有挺多个的，不过我们联系比较多的事情可能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打游戏了，确实是这样子啊，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一款游戏而在里面呢就是经常遇到一些网友，所以渐渐的就熟络起来了是吧，看到这个人的头像，看到这个人的昵称的时候，突然就感觉有一种哎呀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就吧这把游戏这个人怎么他今天就没上线，那么上有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就跟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我就在想，哎，近期这个谁谁谁怎么又好久没见的样子啊，最近忙什么呢，就有的时候会心里嘀咕一下，会想念一下的啊。极速帅哥他说，通过网络的媒介相识的，其实在现实当中呢见面比较少，或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反正就仅仅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去认识的人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经历过这种网友奔现的经历，就从网友然后转移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线下见过面的这种我当年还真的有试过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是不在同一个城市的网友，就有一年去到某一个地方出差的时候啊，然后就突然想起来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其实在网络上交流的挺多年的一个朋友，然后就想着说试着问问对方有没有空出来就在线下见一面这样子有试过啊，就觉得还是哇挺神奇的，看你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态了对吧，有些朋友呢他是抱着这个恋爱的心态去的，那可能线下见面的时候会状况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种交朋友的心态呢，我想这个可以奔现之后依然给你们的这一份友情升温的概率还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些朋友呢就说啊，我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是吧，那这个网友见面还是觉得不太安全，万一对方就是一直都伪装得很好，实际上是一个图谋不轨的人呢是吗，当然如果你真的长期交往下来你觉得依你的判断呢应该也不会坏是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呢可以约到一些比较安全靠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派出所的门口是吧这个奔现是奔现归奔现是吧，要保护自己是第一要义，这个肯定的啊。是真的 Melody 他说，以前对网友的定义呢就是天南地北不认识，没见过面，没聊过天啊，近况一概不知，但是现在的想法好像像就是有点变了，感觉网友理解就是以前挺熟的，而现在工作之后大家没联络了，只能够通过一些网络软件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变成了这种只在网上交流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就可能平时呢也没什么交集啊，也没有什么互动，但是别人结婚的时候你就跑过去点个赞的那一种啊，好像也有点道理是吧，就好像原本很多这个我们以前说要网友奔现啊，现在变成说原来很多线下的朋友

0: 那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网友了啊？这个好像，哎，很神奇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居然可以逆转的是吧？有一天啊，所以反倒就现代人会觉得说，对现在的社交方式呢很多元也很便捷，可是好像感觉人跟人的关系怎么反倒没有从前那么亲近呢？是吧？现在你想要去吃瓜是吧？就网络上一点开，什么瓜都有，是吧？你就去搜索是吧？这个平台吃不够，你就再换一个平台接着吃。但是以前呢，大家这个生活没有这么便捷，没有这么丰富的信息接收渠道，所以大家要吃瓜的话呢，怎么样？就肯定要在线下。我们经常就是下完班之后，学习完了之后，我们要经常约见面，对吧？我们要去比如说哪个地方坐一坐，而且以前很喜欢请到家里面去做客的，就是去谁家坐一坐，然后嗑个瓜子儿啦，吃点水果啦，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吃各种瓜了，聊一晚上这种是吧？但是现在呢，就大家因为吃瓜太便捷了，所以变成很多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跟谁接触、跟谁交流，才能获得很多你想要的信息啊。所以减低了大家要见面的欲望，嗯，现在就变成说呢，除非是你真的很喜欢的朋友，是吧？两个人非常合得来的，你才会可以设计大家说啊，又很久没见了，还是见一下啊，就是变成这种情况。就像我小的时候是吧，就以前那是追着那些歌手的 CD 专辑去买的。那你到现在你可能就换一种方式了，就大家想法是那你除非是很喜欢这个歌手了，要不然你干嘛买这张专辑是吧？你在网上听不可以吗？嗯。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网友这种关系啊，聊聊你曾经交过的网友的那些经历啊，或者有趣的事儿，或者是你对于网友的看法。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看，我就知道有资深的朋友会上来叫嚣 ，Raymond 他说：“伟少，我的 QQ 号就是五位数的。”你强，你厉害啊！真的是啊，我虽然当年这个使用电脑和上网呢都算是比较早的人，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去搞，没有去申请那个 Q 号。我记得我的第一个 Q 号，那个九位数的号呢，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到了高一的时候给我的，啊，是高一吗？啊，好像是高一，嗯。然后当时他说，哎，我有多一个 Q 号，我可以把它就是送给你这样子，因为以前真的上网很不方便，是吧？我就记得最早好像真的只能够跑到网吧里面去啊，就是花多少钱，然后在那边使用一个小时这样子啊。所以以前呢，要盼着自己的网友上线呢，很难，很难凑到那个时间，是吧？就大家上线时间都很不一致，而且不可能一直就是挂在上面啊。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就随便拿一个手机，你就可以一直挂着一个账号，就不会掉线的那一种。当然就感觉还是不一样，是吧？以前但凡看到这个人的头像亮了，都可以聊起来。现在就是亮了，他也会假装不在，反正。啊，真的是啊，这个世界变得很快的啊，所以就是能聊天的时候多聊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嗯。我在期待你的答案啊，你的经历，希望你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打call冒泡啊，我们也通过网络的方式在互动呢。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 尾，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记得当年呢，就一旦这个网络环境初步形成之后啊，当时就很开始流行一句话，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听得到，就说在这个网络上没有知道这个屏幕背后跟你聊天的是个人还是一条狗。所以这个网络交友呢，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鲜很刺激，然后与此同时呢，它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这个天坑了、反正如果你带着一种诚挚的心，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这个投缘的朋友的话呢，我也真的希望就是擦亮双眼啊，希望你在这个网络上呢，是真的可以找到天使一般的陪伴你的朋友。

许网友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呢、啊、或许某一天你会因为一段话一张图产生共鸣呢，也许因为某一个观点，或者你们共同喜欢一档叫做星空夜话的栏目，所以每一次这种瞬间擦出的微妙的火花，可能也会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

继续我们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聊网友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网上情怀往日歌，他说我觉得网友呢应该就是用网名说说真话，反正他又不认识在生活当中你到底是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种很奇特的事情，就是你常常对自己身边的人呢有些事儿是遮遮掩掩的，但是在网络上你反倒可以比较舒坦的跟一个可能并不能真正参与到你生活当中的陌生人去讲述你很真实的想法，很真实的感受。

0: 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或许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生活轨迹中，所以一种奇妙的相遇才显得非常的珍贵而纯粹。其实网友之间更多的时候并没有纷杂的那种利害关系，只有最简单的理解和共鸣。隔着屏幕未曾相见，但是彼此陪伴，那些对话笑谈悄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0: 分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1: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2: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3: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4: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5: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2: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Flower 他说，妹妹刚刚说了一句，说现在你们和伟少是不是也属于网友呢？虽说见过几次面吧，啊，这说的我自己有点扎心了啊，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去反驳，就觉得不承认是不是就不算数呢？啊，我觉得跟网友还是有区别，这是另外的一种渠道，是一种透过电波建立起来的更神奇的关联，跟纯粹的网上交流呢还是不大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呢？而且属于那种就算一开始是网友都已经奔现了嘛，现在已经是线下生活圈的朋友了，是吧？夏木西说，还真的好巧啊，今天上午空闲的时候呢，我还特意在电脑登录了许久未登录的 QQ， 然后发现好友列表头像很多都没亮，打开了 QQ 空间，翻看了自己以前写的一些日志啊、照片呢、还有朋友的留言呢，感觉那时候大家为了互踩啊，反正这个留言板里面的内容也是够拼的啊。你让我好像一些沉寂的记忆又被唤醒了啊！除了这个 QQ 的空间呢，我记得当年好像还有那么一阵子是很流行，就是大家互相去偷菜啊什么的，就是风靡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就是风靡到很多的这个公司啊、单位啊，就禁止大家去偷菜啊，这个一种偷菜的网络游戏，就把那个应用的那个端口给禁了，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就足见当时就是大家对此多么的着迷啊。婉云落月说，关于网友呢是见过几个的，目前还在联系的有两个，已经六年了，都是这个女孩子比较多。想想当初的自己呢，真的是年轻而且勇敢无畏啊。现在的我呢，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时间久了聊熟了就刚好在一个城市说见面就见面的那种啊。当然时间呢也会让人觉得忐忑，就是见面之后毫无违和感，就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我觉得人是这样子吧，可能就是在特定的一个人生阶段或者年龄的阶段，你会去敞开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去敞开怀抱，去探索，去结交一些人，然后去培育一些关系。可是可能过了那个时期，你渐渐的就会把自己的心房关上，然后你会把你的那些曾经的那种探索的欲望逐渐的降低，所以后来就可能不大像从前那个样子这么容易再兴冲冲的去结交一些不认识的人呢、所以就变成说可能人生的后半程渐渐的你会发现，哎，怎么慢慢的又回到自己的孤岛上面去了，是吧？就别说这个身边的朋友了，线下的朋友了，就是连交网友这个事情好像渐渐的都没有那么多的兴致，对吧？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呢，就是最早刚开始参与网络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很兴奋的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就是那个 QQ 头像啊还是不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图片的，而最早的那波呢，就基本上你只能够在它软件设定的它设定好的那几十个头像里面自己挑一个，反正可能有十几个男头跟十几个女头这样，你只能根据他现有的一些款式来选一个跟自己气质或者外貌就是自己觉得喜欢或者相符的那一种啊，其实就是完全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可是就很神奇，就是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总觉得在对面跟自己聊的一定是一个很好看的人。记得当年真的就哎呀也

0: 做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我甚至有在跟网友聊天的时候给对方唱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周杰伦刚火吧，就唱周杰伦的歌啊，然后把对方还唱高兴了，说我想要什么写信给我，然后说会给我寄照片，说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我也没理解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对自己很自信是吧？就觉得他自己好看。我当时也很期待说，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啊，反正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这个人的 ID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反正从来没有收到过这封信，对吧？就真的很想喊话，这都半辈子都过去了，你倒是给我寄呀，是吧？所以网友呢，有的时候沟通也是很有趣的，反正有一搭没搭吧。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网友啊，到最后就是又好像沉寂在一个时间里，甚至我觉得没有今天的话题，我都不会想起这些人，就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有过这么荒唐的经历，对吧？林玲儿爷生活的韦少啊，今天学校代购的这个英语四六级的收音机到了，我马上就用它来测试收听我们的星空夜话的频率啊，现在存起来了，用这个听电台，仿佛有之前那一代人的感觉，也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用 MP3 听节目的日子啊。不过话说来呢，就是觉得跟韦少目前还算是网友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线下见面成为真正的朋友呢？啊，我觉得这个见面的机会应该离我们慢慢在接近，是吧？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听到各位关于这个网友的一些认知或者曾经有过的经历，希望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天南地北的人，在一颗奇妙缘分的牵引之下同聚于此，我们共同拥有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听着同样的声音，想着不同的事，可以隔空拥抱一下吗，我的朋友？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今晚呢，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网友这个话题啊。要赶个末班车，留下你的网友痕迹吗？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我们也在网络上呢，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么多年呢，留下了大家的很多夜晚里面的那种深刻的感受跟想法，因为你曾经呢很难抹去那些成长的痕迹，因为将来某一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循着他们去找寻你曾经的时光。所以呢，今晚这个话题关于网友啊，要不要来打 call 聊一聊呢？梁云说，我终于找到我的网线了啊！以后能不能顺着这根线多爬过来啊？地表在追光，他说嗯，就好像是一种你素未谋面但是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啊。好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觉得网友不见面有时候也挺好的，至少能够保存那一份对对方的想象。原本说大学时代我跟一个网友聊了大半年啊，每天晚上都是用手机 QQ 聊天，无话不谈，真的是越聊越觉得这个网友就是我喜欢的，于是呢我就在网络上冲动的我就表白了。

了。后来呢，第一次约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顿时就想跑了，但又不好意思跑，于是就硬生生地聊了一个小时。这个奔现的画面感还是很强烈的。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过他奔现的事儿啊，就真的，我觉得那一场见面，他们两个人内心应该都很破碎，就是互相都没瞧上对方，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状况。但是我朋友觉得特别无奈的就是，聊了没三分钟，然后那个女孩子呢，她就突然手机响起了一个声音，然后她就假装接了个电话走了啊。那为什么说是假装接电话呢？因为我的朋友非常清晰的听到他的手机响起的根本就是个闹钟的声音，就是那个最常见的那个叮叮叮叮叮叮叮那个闹钟的声音。哇，真的有点侮辱智商了，我觉得。所以以后如果你真的想要逃跑的时候，就是至少不要让这个场面太难看，好吧。老伟说，当年如果这个网络聊天不能自定义头像的话，不是有很多人一样的头像吗？是的，你说对了，就是有很多人头像差不多的。时政的 Melody 他说，在一群网友当中你是最特别的，因为经常聊天或者会聊到一些糗事儿，虽然你我都不记得，只是聊聊天，但是也算是星空下我们知心的网友，也是朋友了。小琪说，严格来说我们的定义呢不应该是网友，星空夜话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星空下的我们大家是一家人。哇，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的准确啊，就突然觉得为什么说起家人这个事情，就如果我们星空夜话以后每一次做节目都是家人们啊，好像网感就更强了，是吧？家人们。是不是很快就觉得我接下来的一分钟马上就要给你上线一个什么商品要挂在这边了，是吧？APP 说我的九位的 Q 号呢也是弟弟送的，但是表里面呢好像都是认识的人。不过当年这个表哥表嫂他们就是网友来的，是当年很新潮的那种网恋的对象。完美他说现在喜欢听音乐，用的一个某音软件，有一些同好的朋友成为了网友，经常互相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吧。山后谷他说，其实大家通过伟少的电台呢也是听到了很多网友的各种故事啊。21的星星说，在星空夜话觉得大家都在平和友善的相处，是我理想当中网友该有的样子啊。现在也得改口了，是吧？也得有这个家人该有的样子了，朋友。家人们，我们又要一起说晚安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量缩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要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的饭，填满胃，装满心。我们有好多的故事和情感，都在那一顿饭里悄悄的维系。
1: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喜欢我有想法，却

我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好吃的饭，吃到日升月落，吃到四季变换，吃到人间烟火，将我们的日子熏得香气扑鼻。一聊吃的啊，真的好开心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吃的，聊一顿饭呢、什么样的一顿饭呢？一顿印象深刻的饭，一顿令你难忘的饭，那可能是吃饭的这个人很特别啊，或者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要不然就是这顿饭里面这个内容很特别，你吃到了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或者你第一次尝试的东西，或者那个环境很特别，让这一顿饭拥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要不然就是发生在这一顿饭上面的一些事情很特别。你们在一起聊了什么？这顿饭改变了什么吗？一顿饭原来有这么多好聊的东西，对吧？今天呢，期待你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打 call 互动，在我们熟悉的区域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说起来呢，最近这个天气呢是有一点凉爽啊，我觉得天一凉呢，反而就真的胃口变得更好啊。尤其这种天气呢，以火锅的名义啊，或者什么涮肉的名义啊，就把大家集结起来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吧？玲玲也生活，她说和朋友在一起呢，吃饭总是很好的。初夏内蒙浅蓝，她说伟少晚上好啊，爸妈呢送我去上大学，在火车站呢吃了晚饭，饭前呢，我爸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还跟我说第一次出门，爸妈都不在身边呢，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舍不得花钱，没钱了呢你就跟爸妈说。还有呢，要跟这个宿舍里啊朋友搞好关系，要互相帮助。分别的时候看着爸妈一头白发和弯腰驼背的身影，其实想起了学过的一篇文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你别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爸妈送你去上学之前吃完那顿饭了，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感慨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那一个场面呢。你说的那个背影呢，我记忆当中也非常的深刻，就当时安顿好学校里所有的事情之后，爸妈就要离开回家了，那个时候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真的是感慨万分。我就在想，那个瞬间真的是自己许多年一直在期盼的那一刻吗？其实真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你反倒觉得有很多的不舍，甚至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羽翼丰满了，真的要开始去自己新开辟的一片天空里去翱翔。那个时候好像爸妈的庇护到那个阶段就开始要不断的减少，然后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看着老妈不断回头的神色，哎呀，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一幕，对不对？所以得空的时候还是多找一些机会回趟家，或者爸爸妈妈接过来，多吃几顿好吃的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最简单最开心的事情了啊！狮子座他说，大概是小的时候寒冬，那时候呢还住在老房子里边，很冷啊，一家人围着这个圆桌前面呢打火锅，有火锅丸子，有鸡肉，有青菜，还有王老吉啊，家里人很多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真的好难忘啊。天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

带到淮水时，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某一年的这个年夜饭。那个时候呢，就说呢，不管有没有人看电视，我们都是必须把这个电视打开的，然后把这个跨年的晚会啊当做一个背景音乐，然后爸妈和亲戚们呢都会聚在一起展示自己的厨艺，比如说老妈的白切鸡啊，二姨妈的炸排骨，姨父炒菜，还有姑丈鲜美的鱼啊，真的是啊，好吃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啊，最后我们在一起搞个大边炉。反正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的馋人啊！那会儿呢，叔叔啊、爷爷啊，还给我们放炮仗来着。那时候呢，反正年纪小啊，印象深刻的饭都是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那偶尔溜出去跟邻居的孩子玩一玩的，玩了很久回到家里面吃饭啊，这顿饭呢，你还得一边被家长骂一顿啊。但是这倒也无所谓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注意力基本都在接下来好吃的饭里边了。

个年夜饭啊、我想年夜饭也是一个好像真的就光年夜饭又可以单独聊一期了，对不对？就从我们今天这个饭里面呢又单独分离出一个话题，它都可以很有聊。真的是啊，我们吃过很多不一样的年夜饭，对吧？有自己这个很热闹的年夜饭，可能有一次你又吃过一场很孤寂的年夜饭，然后你可能也吃过很美味的年夜饭，也可能吃过就反正不同做法的，对吧？有涮的，有煮的，有炒的，可能有包饺子的，各种各样的，还跟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吃过不同的年夜饭，对吧？维门他说，一看今天配图里面韦少这个饭呢，应该就是出自西餐厅厨师的手艺啊。怎么说呢？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西式的这个餐饮啊，他们有的时候更讲究这个摆盘的形状啊，什么设计之类的，对吧？但我感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中餐啊、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讲究，对吧？就是你也会看到，除了以前我们觉得就是很地道很美味很有锅气之外啊，那现在有一些这个新式中餐呢，它也会讲究一些这个设计感，对吧？还有这个样子上看上去的一些美感呢。其实我后来想了一想，这个饭的自己其实也可以弄成这个爱心的形状的，对吧？我们都有一个道具嘛，就是那种，其实你去弄一个那种爱心煎蛋的那个东西啊，对吧？就真的是它既可以用来煎爱心的蛋呢，与此同时呢，它又可以帮助你摆出一个爱心形状的饭啊，就是对吧？还可以延伸一下，比如说你的土豆泥，对吧？也可以摆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酱汁啊。甚至一盘肉炒肉你都可以给它摆成爱心的形状。真的是万能，有没有啊？当然很多的饭里面真的是蕴藏着我们的这种喜欢啊爱意啊亲切啊。所以今天晚上很想问一问你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饭呢？就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嘛，聊饿了也没关系啊。对啊，后面的事情我又不负责任，是吧？你是不是要爬起来再吃个宵夜呢？这个也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把大家聊开心了就好啊。来，我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

0: 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共进晚餐？这两餐桌上摆的碗筷，彼此之间都显得有些生疏。后来呢？吃的饭多了，人之间的关系也拉得越来越近了。原来啊，和某个人吃饭，可以是如此简单又自然的事。

第一次吃饭，你小心翼翼地给他递过去菜单，也小心翼翼地询问点这个菜可以吗，彼此之间礼貌地说着礼貌的话，像两个陌生的旅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试探着我能不能够在对方的世界里轻轻地落个脚。

后来你们吃的饭会越来越多，街头巷尾的小摊或者商场里的连锁餐厅，甚至是家里不够精致的手做饭菜，只是每一次相遇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一起往前走，真的想和你吃好多好多的饭。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续我们的互动吧。今天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咱们熟悉的区域里面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不要轻易的让我们的美味关系遗散在人间，所以每个路口都能拉紧对方的手最好不过了。不管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坚定的一起往前走吧。公众号、微博保持联络。YH 他说，伟少晚上好，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已经忘了时间和事情了，我就记得当时我很难过，明明是吃不下了，但是呢不能失了分寸啊，还要微笑着强硬的把它吃完。当时呢我为了顾全大局委屈了自己，好想回去给那时候的我自己说一声抱歉啊。有的时候那个大局是不是那么重要，总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大人之后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大局观，总觉得在一个场合里面维持这个大局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标志。但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完全把自己的情绪置之不顾，好像真的又很对不起自己啊。所以那种扭捏，那种挣扎，那种彷徨，总是发生在我们不动声色的内心里，表面总是波澜不惊，谁知道那顿饭自己的内心崩溃了多少次呢？往日循环往日歌，他说，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呢，学校组织我们去爬山，并且呢我们自己带了这个米饭啊、菜啊还有炉具啊，我们去野餐啊。虽然其实做出来味道也不怎么样啊，但毕竟是自己做的第一顿饭啊，所以觉得那顿饭很特别，很值得纪念。
1: 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
0: 哎呀，我觉得野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啊。哎呀，想来我还真的是好多好多年没有去野餐啦。以前呢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到一个对城市郊区的一个小河或者小溪边啊，有一片被我们收拾好的小草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真的是可以自己垒一个临时的这个小厨房，对吧？然后我们在那边呢去做一些美味的东西。好像以前真的尝试过在野外做一些简单的炒菜啦，当然还少不了这个当时在地上用，我不知道怎么做了现在啊，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地瓜是埋在地底下，就不知道怎么给烤熟的啊，我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场景或者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所以觉得特别美味，还是啊，也许本来它就很美味啊。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

0: 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4: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3: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有一天，我们或许都会老去，那时候牙齿不能再咬动酥脆的炸鸡，胃口也无法盛下太多的米饭，但是好想继续跟你一起吃饭，哪怕只是一碗清粥，一盘小菜，只要你坐在我的对面，这顿饭就一定有了最独特的滋味。故事

感受人间烟火气。最是那一碗人间烟火，最是能够抚慰人心。好想和你一起吃好多的饭，吃到柴米油盐，把我们的生活熬成浓汤，吃到生活的每一刻都散发出温暖的香气。

0: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喜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一顿饭和谁吃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到了什么东西，在什么环境吃的，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它意味着什么。原来一顿饭可以有这么多东西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直播过程当中看到你来打 call， 在我们熟悉的区域里留下你的评论吧。节目之外要继续守护哦，万一哪一天我们就真的坐在一起吃饭了呢。追上内蒙浅蓝说，伟少晚上好，其实长这么大吃过的饭太多了，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外婆给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了。那时候自己还小，十多岁吧，假期的时候偶尔会去外婆那住上几天。外婆一个人住村里，有菜园，她做的西红柿炒蛋超级好吃。后来我在生活当中也吃过很多的西红柿炒蛋，但都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味道了。你说我们做的菜呢就是那么神奇，对吧？你换一个人做，哪怕同样是做法，同样的配方，它做出来的感觉，那个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旺旺他说，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呢，是在我初中暑假的一次跟团旅行的团餐啊。虽然是团餐呢，还真是印象好深刻。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和我们同一桌的团友呢，他们的餐桌的礼仪实在是太好了。总之呢，首先上来了一条鱼，我们大家都是正常的夹法呢，就是夹一些来尝尝。结果呢，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我们这个餐桌礼仪太好的团友把整个鱼肚子都夹给了他的小朋友。于是这个盘子里就只剩下了鱼头、鱼骨、身子和鱼尾巴，整个团的团友瞬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各随人间百态是吧？尤其是你会发现呢，吃饭这个事情果然还是要跟自己熟悉的人，或者说跟自己亲近的人一起吃，才更有滋味，才吃得舒心，是吧？你说当把不同的人凑在一起，硬是要组成一个团餐的时候，

你说的这个吃团餐呢，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但是那次的感觉呢，我觉得体验还不错，就在于呢，我们的那个美好的礼仪呢，就没有加双引号，就大家呢，就还真的都是比较，谦让的那一种啊。那顿团餐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抓饭菜，就是上来一个跟桌子一样大的一个圆形的盛具，有点像以前家里面用来就是晒牛肉干的那种圆形的一个东西啊，然后里面就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就分成了很多的小扇形，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就摆着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好吃的东西。你看，现在说起来还是有点馋，就用手抓着吃，而且是一桌子人都是用手抓着吃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想想也真的是挺过瘾啊，挺香的啊。Flower 说，说起今天的晚餐呢，是吃了饭堂的地三鲜，尝到第一口的时候就自然的冒出了一句，感觉还是韦少做的地三鲜好吃。我也在考虑说你什么时候吃过，可能你是用眼睛打卡的是吧。他说原来眼睛打卡过的饭菜印在脑子里面，说的好像自己真的吃过一样啊。

小七说啊，那我们星空的大家长啥时候咱们也约个饭呗，我们以前说好的一起星空的伙伴们一起来个泡面派对呢啊。脑海里面突然浮现出了冬天的露营地里面，寒风中大家每个人手捧一桶泡面一起嗦面的那个场景啊。我也觉得热气腾腾的感觉啊，挺美好的，嗯。这个想法，嗯，不知道到哪一次我们的班级聚会能够兑现呢？

0: 深的 Melody， 他说我爱吃莲藕，爱吃糯米饭，爱吃桂花味的糖水，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就不喜欢吃了。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个叫做桂花糖莲藕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不好吃。可能每个人对食物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啊，对于口味的倾向跟选择也不同，或者是说把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做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个人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是吧？所以食物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你说当两个人，对吧，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来自不同的过去，来自不同的口味，结果你们居然可以在一起很欢快的吃饭，甚至可以很好的吃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种缘分。用户说你要说我对哪一顿饭印象深刻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明天的那一顿，明天我妹结婚的那顿饭啊，哇，真的是，原来我们今天可以聊到的话题是未来的一顿饭，是明天的一顿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你说的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我相信对于你来说，明天的那顿饭一定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顿饭啊。希望你们都吃得很幸福啊。今晚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记录到属于你的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过来打 call 冒泡，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许在别人看来，吃饭不过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是在我心里，和你吃饭，它的意义非同凡响。

碗热气腾腾的面，或者一盘麻婆豆腐，都是有意义的。去看你低头夹菜的样子，大概会是我眼里最温柔的风景。每一次说下一顿饭的时候，都是对未来的期许。

想和你吃好多的饭，直到我们不再纠结于谁抢到了最后一块鸡腿，直到我们彼此熟悉到不需要多说话也可以默契地分工点菜，直到餐厅的老板认出我们都笑着说是老规矩吗，直到时间将我们的每一顿饭变成记忆深处的一颗又一颗糖果。开始

0: 甜蜜又鲜活，多美味的一生啊。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你印象深刻的那一顿饭，一起聊聊吗？Flower 说，日常去赴小太阳的约，一群陌生又熟悉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聚餐，吃得好开心，聊得很尽兴。其实很多时候那顿饭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那份相聚在一起的时光。
2: 说不完的话题，点和事情。
0: 时间的 Melody 他说，我爸又教过我怎么炒酸菜牛肉，他盯着我做的，下的量也是他告诉我放的多少的，但是味道就是不对啊。南山柚子糖说，吃饭日复一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不过今年报道的第一顿饭印象挺深，夫妻小孩说，一说到印象深刻的饭，马上想起来的是和第一个相亲对象相亲的时候，在一家酒楼里面吃饭。严格来说也不是吃饭，就是喝碗茶吧，点了饺子啊，炒米粉那些。反正这顿饭过程当中就是听他说话，我主打一个附和，一不说话我就尴尬，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尴尬。可能当时年纪不大吧，大家都是第一次相亲，都挺慌的。

周永野说，我想起了以前小学被老师留堂，然后老师还拿我的饭盒给我打了饭给我吃呢。

梁云他说，初次见面尴尬的吃饭时刻，反正不会觉得挺败好感的，所以我不后悔，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是一个人，也希望你以后能找到那个真的跟你吃饭吃得很舒心，能跟你吃到一块的人吧。极速帅哥说，我们单位食堂呢会在周五推出炒饭，比如说什么鸡肉炒饭、牛肉炒饭、扬州炒饭啊，反正这一天有炒饭推出，打饭的队伍就排到老长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 是的，
2: 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 嗯，
2: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这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
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2: 对，
1: 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啊。
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2: 而且我去的
1: 很好，
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2: 对，
1: 他
2: 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2: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2: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2: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嗯，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2: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2: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2: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2: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2: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2: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2: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方，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非常的好玩。
2: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2: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2: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2: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2: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
2: 园区的迪士尼。
1: 对
2: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2: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2: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2: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2: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米老鼠啊，对对对，
2: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
6: 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2: 首先你要是跟着我们，不论任何时候出发，咱现在基本上都有团哈，从元旦开始到五一到暑假，我们会密集的海内外的团。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就能收到二维码了。
1: 是的，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啊，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2: 对呀，
1: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2: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朋友就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2: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组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

0: 在路上。
1: 我们继续在路上哈，亮主播现在在北京。今天呢，我们刚刚从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走出来，看看哪个小朋友要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无人驾驶基地的感受。这边已经有小朋友举手了啊。好，你先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郝月晨。
1: 啊，你今天来到百度无人驾驶基地的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坐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很自动。
1: 啊，很炫酷是不是？就它自动就走的是不是有点神奇？
2: 对啊。
1: 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王安。我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国家都已经发明出这么先进的车辆了。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好了。还有哪个小朋友要告诉我你们的就是这个感受？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孙子浩，很惊讶。我们科技居然发到了
5: 这种程度
1: 是吧？
4: 只要叫一声，它都能干什么的程度。而且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它也准确的避开。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我发现每个大人小孩都出来都特别高兴。你有什么感受？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谢诗贤。
1: 你的感受是什么？
6: 我觉得很神奇，国家的科技可以发展到这个程度。
1: 你呢？七岁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7: 郑新月。
1: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
7: 好玩，我就是我叫他什么他就会什么，我叫他开窗他就开窗。
1: 好可爱。好，我们张一晨是个初三刚考完试的大孩子了哈，第二次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你在车上的时候，我看你又点歌又这个那个的，你觉得这个车你的感受是什么？
8: 西南话。
1: 除此之外呢？
8: 非常先进。
1: 这个我记得你在说，希望每个家庭都普及这个车是吧？
8: 35。
1: 2035年哈。好，我们来看看家长朋友。我们这回到北京的这个深度研学团有三个家长哈。您怎么称呼？
9: 我是郝月晨的妈妈。
1: 月晨妈妈，你从这个做完萝卜快跑的感受怎么样？
9: 我觉得太先进了。真的是，就是没有人在驾驶的话，去哪儿都可以。然后提要求的话，他基本上最简单的要求都能满足，很先进。
1: 真的，看完我们都好奇。刚才还有个孩子跟我说，他们家想换车的，是哪个孩子跟我说来着？就是想，哪个孩子是你说的吗？刚才谁跟我说？就看完之后就直接想把家里换一个萝卜车啊？你说什么？
8: 我要换车，我要换车，25万购买两台了。
1: 20万购买两台了，是不是？好吧，你说。
10: 我想把家里的那个电车给换成萝卜车。
1: 好吧，这成了一个种草广告了。大孩子还有没有要说的？哪个小朋友啊？是你对不对？你跟我说你要换车的哈。你叫什么名字？
11: 李嘉诚。
1: 啊，你看完就是你坐完那个自动驾驶车的感受是什么？
11: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先进，而且好便宜啊。
1: 好吧，你是多有钱啊？20多万觉得好便宜是吧？
11: 至少比那些几百万的车便宜一些。
1: 那倒是，就感觉上还是。
11: 然后我还想知道，如果对面的司机知道这辆车里面坐的全是小孩，他们会怎么想？
1: 那是个萝卜快跑，是没有司机的好吧？哎，我看这边。
11: 我说其他车的那些司机。
1: 哦，所以总之你来完这儿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已经跟我们的现实很近了，是吧？这以前你能想象吗？你这是第一次来真正的到这个无人驾驶车里，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的眼睛那种感觉哈？最神奇的是什么？
11: 就是这个我一说，然后它啥都能实现的那种。
1: 所以就特别神奇哈。
11: 对，
1: 好，
11: 可以从这里直接跑到广州去了。
1: 好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站去的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哈，然后孩子们个个都吱呀乱叫的，每个人从车上下来。这位同学，金子琪同学，说说你的感受，你的感受觉得，比如说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基地，我们来的无人驾驶之后，你的一个词是什么？
12: 先进。
1: 那你呢？你是也是个初一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2: 孙畅。
1: 啊，你的感受是什么？
12: 很高级。然后呢，也就感觉这个有丰富的认知，
1: 就是到这之后对无人驾驶或者说对人工智能就开始有
12: 一个新的看法和新的认知。
1: 所以这未来有没有改变你们想当个啥的，就是跟这方面从业有关的，
12: 为国家发展一些先进的科技。
1: 哎呀，我这太让我激动了，听着哈，谢谢。来来来，两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董新泽。
1: 啊，你。

0: 这个今天我从这个基地出来的感受怎么样？
1: 很好，就感觉自己很自豪，生活在一个科技强国。
0: 哇，这孩子说太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曾玉彤。
0: 你的感受是什么？
2: 感觉很发达。他们那些那个计算机都很好。
0: 在武汉已经有这样的这个车了，学会人工智能是不是？因为不知道以后这个
1: 形势怎么样？
0: 世界会怎样哈？哦，这个妈妈我看到也一直在这个出来的时候，我就有问过一句，你说，哎呀，真的太好玩了。
3: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3: 体验很好，就觉得现在科技很先进。以后我们老了都不用担心这个出行啊，或者生活上的问题了。我觉得。
0: 所以孩子，你刚才跟孩子有交流吗？
3: 有啊，跟他都聊了下，他都说觉得。大开眼界，
0: 好，那这里是这个洪亮组合，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哈。我跟这个亮亮跟红红现在在一起呢。刘红，你的感受是什么？
4: 我觉得特别的解放，然后特别的自由。
0: 你会开车吗？我先问问。
4: 有这个车我不就会了吗？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就更解放了。
4: 对啊，所以在车上你看可以按摩，然后可以就通过你的嘴巴发出的指令，它就可以完成你的一些动作，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刚刚这个小朋友在车上都嗨翻了，你知道吗？就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次体验嘛。
0: 所以你知道跟我一个车那个江医师，他不停地跟，还有前面的牛牛两个人同时跟萝卜说话，把萝卜都快搞疯了。
4: 对对对，一直在给萝卜发指令，我说萝卜阿姨忙不过来了。
0: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北京研学呢，是这一团的，今天大大小小都觉得被震撼住了。其实这一次我们研学在北京专门安排了一次大厂，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期待的一站，因为让孩子知道未来已来了哈。
4: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吧。你看刚刚咱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AI 方面啊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而且我不是说未来也有这种课程的开设嘛，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种下一粒种子，回来开出花。
0: 好，那今天这个洪亮组合在北京的，我们叫金话筒北京深度研学的现场报道就到这儿哈。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

0: 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今天云浮、珠三角大部和粤北大部市县多云，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5到37度，其余大部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阳江督导检查中央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
1: 孟凡丽在惠州现场督导中央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严肃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监制，
2: 更具红色血脉，勇毅接力奋斗。总书记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
1: 产教融合赋能升级，广东职教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需求。
2: 珠江流域昨天进入主汛期。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前往阳江市，深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红树林保护区和海水养殖场，现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强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按照中央督查组要求，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效果到位，举一反三，推动解决各类环境问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努力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首先来到位于江城区的中洲岛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该项目因地质等问题施工进展缓慢，至今未完成建设。黄坤明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询问了解施工滞后成因、技术难点及投运进度安排。他要求承建单位聚焦项目早建成、早投运这一目标，集中资源力量，围绕突破施工难点、堵点，强化技术攻关，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发挥效益。强调阳江要把推进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作为重中之重，紧抓快办，坚持截污纳管全覆盖无遗漏，建立健全管网建设运维长效机制，有效防范管网破损、堵塞和渗漏，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海，推动水质持续改善。在平冈红树林保护区和位于海陵岛的山白村委会吉坑养殖场，黄坤明深入了解红树林保护不力和海水养殖污染等问题整治情况，实地查看有关岸线海域现状，仔细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当地全面排查整治红树林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深入清除治理养殖废弃物，科学做好红树林补种加种工作，加快推进湿地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带绿色屏障。要精准发力，彻底解决养殖围水直排问题，坚决关停污染养殖场，督促养殖场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围水稳定达标排放。要强化岸线保护管控，严厉打击岸线范围内损害海岸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违法活动，系统开展沙质岸滩治理，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滨海风貌和海域生态。要坚持疏近用远、生态用海的原则，强化陆海统筹、联防联治，一体推进海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产业绿色转型，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稳步向好。 黄坤明在督导中指出，阳江、惠州等被通报地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端正态度，诚恳接受，主动认领督查通报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实现节点，强化跟踪问效，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严肃追责问责，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严厉打击各类生态违法行为。要痛定思痛，揪根源，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深挖细查漏洞隐患，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案为鉴，深刻汲取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举一反三，系统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存在的同类问题，做到发现一个解决一类。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以接受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下大力气提升各类污染物治理效能，加快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抓实抓细常态化执法监督检查，切实防范和遏制突出环境问题发生，更好以当下改促进长久力，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省领导王希、李运参加督导检查。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惠州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问题，严肃认真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讯员福信报道。
3: 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来到惠东县黄埠镇咸溪仔河流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市县一起研究入海河流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要求解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抓好控源截污，加快补齐污水管网建设短板，坚决避免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由河入海。孟凡丽走进惠东县浚寮赤沙村，实地检查红树林修复工作，要求在已实施的修复措施基础上，科学优化树种结构，做好日常监测巡护，提升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健康度，同时积极发展生态养殖、绿色养殖，加强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孟凡丽强调，惠州市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刻汲取教训，针对督查指出的问题，逐条逐项细化措施，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孟凡丽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自觉认领、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举一反三，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治理，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推进督查整改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期间，孟凡丽来到小径湾旅游区检查滨海旅游安全情况，指出端午、暑期等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管理，深入开展旅游景区项目和设备设施隐患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行游玩安全。

0: 他还走进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各级政府与企业一起共同努力，抓好基层，打好基础，全面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3批群众举报件211件，来电71件，来信140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65件、水48件、噪声45件、生态18件、固废1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9件，其中广州39件、深圳17件、珠海1件、汕头7件、佛山11件、韶关7件、河源10件、梅州6件、惠州11件、汕尾6件、东莞10件、中山8件、江门11件、阳江7件、湛江18件、茂名12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6件、揭阳12件、云浮1件、省有关单位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4批14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60件，正在办理中2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回信指引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者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璀璨的明天。本台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他希望大家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五年级学生王雅晴，
5: 收到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时，我是很激动。我觉得我们的信把卢湾一中心小学的队员们，把红喇叭的20年，也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祝福都紧紧连在了一起。我觉得习爷给我们回信，既是给我们的大大鼓励，也是给我们的一份新任务。以后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党史，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练习，让他们也爱上讲红色故事，把这根红色接力棒继续传下去。
4: 上海体育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绿瓦青年讲师团宣讲员吴越，
6: 小时候红喇叭小小讲解员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要去发声、要去讲好红色故事的这一颗种子，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嘛，从小小讲解员变成了一个青年讲解员。
4: 新时代越秀少年红色史记讲解队红领巾讲解员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学生黄诗桥，
7: 看到习爷爷给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我又激动又自豪。当我站在会址一遍遍地讲述代表们共商国事的故事，感到先辈的勇敢与智慧，党史成了我心里滚烫的力量。我会牢记嘱托，勤奋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常驻农讲所红领巾讲解员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学生何明谦，
8: 今后呢，我也要去设计一些情景剧，还有互动问答等方式，将党史故事和大湾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历史故事，一起来珍惜今天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将更多的红色种子种到我们的小伙伴心里。
4: 梅州市梅县区叶剑英红军小学401中队红领巾讲解员李一飞，
9: 我是叶剑英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一定用心用情，把叶剑英爷爷和革命先辈的故事讲生动、讲鲜活。同时，我也会好好学习，增长本领，磨练坚强意志。
4: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独特鲜明的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

0: 表演红色朗诵、情景演绎、军事操等，将满腔爱国热诚燃遍全场，激荡起澎湃的红色力量。贵州省金沙县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魏艳琼：
1: 毕节作为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与我们广州英雄城跨地域的连接，我们此次心情也比较激动，把红色精神传到我们学校去，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
0: 广州市越秀区清水豪小学学生林一鹏：
2: 我们今天生活这么幸福，不应该辜负烈士们对我们今天生活的期望，我们现在必须得努力学习。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广东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与关爱儿童行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度过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儿童节。本台报道。
0: 走进广州市第一幼儿园豆香袅袅，孩子们化身小小美食家，亲手碾磨黄豆，在生态嘉年华活动中感受低碳饮食智慧。今年的嘉年华融合了世界环境日的绿色内核，让孩子们置身自然，度过一场鲜活治愈的绿色节日。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小朋友郭凯玲：
4: 今天同妈妈一起来参加活动，我搞了磨豆浆，我自己磨的豆浆会很好喝。
0: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园长于美华：
5: 我们的生态嘉年华呢，是集自然、人文和科技深度融合，生态小剧场也是结合了像 AI 数字化，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充分的参与体验，提升自己生态情感、生态认知以及生态价值观。
0: 绿色童趣里藏着节日的欢喜，公益陪伴中则满含对孩子们的温柔牵挂。近日，一场以爱心联盟童梦启航为主题的公益研学活动走进孤独症孩子、大病儿童、春蕾女童等家庭，通过公益金捐赠、画作拍卖等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温暖与友谊。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理事长袁威：
6: 我们希望社会更多的爱心的力量汇聚起来，来为我们的儿童服务，能助力他们的快乐成长。
0: 此外，广州市民政局也聚焦各类困境儿童群体，开展暖心走心的节日关爱活动。日前，一场同享珠江游主题活动温情启幕，100余名困境儿童及家长受邀参与科普讲解、才艺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困境儿童家长李女士：
7: 好开心，好激动，祝佢喺以后嘅成长道路可以越嚟越好，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0: 广州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一级主任科员赖丽丽：
8: 对于困境儿童呢，是从生活帮扶啊，还有教育支持啊等各方面都有一些福利政策的。对于困境儿童呢，还设置了一些心理支援的一些项目。常年开展的这个花城有爱暖心会童的一个品牌活动，然后每年呢会开展3000多场的一个服务，覆盖了18万人次。
0: 六一节之际，广东的少年儿童还在实践活动中知行并进，走好新时代的成长之路。在汕头举办的科技开放日活动上，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体验趣味化学实验，参观精密仪器展示，聆听专业科普讲解。活动还同步展示了汕头实验室创新成果，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综合办公室负责人詹玉娜：
9: 通过科学普及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借助我们的平台优势，把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科技的资源更好地向社会公众普及。
0: 此外，深圳市儿童医院龙华院区则引入香港迪士尼同乐游医院项目，为正在接受治疗的儿童送上祝福与鼓励。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关爱空间，从配色、空间运用和病童活动需要出发，将迪士尼故事融入医疗环境，为儿童营造更友善的就医体验。
1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1: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近年来，广东职业教育院校密集牵手行业龙头与高新技术企业，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需求，一场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0: 本台报道。
1: 日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心智赋能、产教共融、校企同行”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正式揭牌，成立先进制造产教协同创新研究院、巨深智能联合创新院，华为、广州工控、科大讯飞等42家正校企单位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聚焦 AI 加教育、先进制造、数字创意等关键领域，搭建协同育人体系。深圳市几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享福：
2: 对于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讲的，年轻一代的人对生活需求上面，他有更强的一些洞察和更领先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商业的沉淀时间比较长，往往会忽略一些年轻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反而一些学生他更没有包袱，更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他能促进我们在研发和设计上的一些新的开展。
1: 当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建设产业伙伴型大学为办学定位，将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双向赋能作为核心发展战略。截至目前，学校已获批18个本科专业，万亿级产业集群专业对接率超90%。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福波：
3: 我们学院一直倡导的就是工学商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跟企业紧密的联合，然后让我们学生不仅有非常强的审美力和创新力，同时有很强的商业思维能力，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也更符合我们行业和产业以及企业的需求。
1: 日前，由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与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共建的全球时尚产业 4D 打印共创平台正式揭牌。平台聚焦 4D 智能打印技术与时尚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与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能够实现72小时从设计到交付的快速定制化生产。据悉，平台计划培养职业本科生120人、硕士10人、博士后2人，把学生就业匹配度提升至95%。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段娜：
4: 这个平台的建设呢，是基于我们学校深度的服务广州市12218重点时尚产业的目标，培养 4D 创新研发的设计、制造、材料等全链条的人才。我们博士的团队和企业工程师、企业研发总监共同组成攻关团队。那么目前我们都已经产出了团体标准、发明专利多项。
1: 惠州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荣金：
5: 从现在的技术端呢，还有材料端以及工程结构方面呢，我们作为产业能够很好的和学生去赋能，让学生在学习这个过程就能够更好的体验到产业落地的全过程。
1: 近年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不断与行业头部企业、区域骨干企业、技术引领企业等共同搭建多功能平台，组建跨界混编科技创新团队，探索建立起企业出题、学校答题、科研和成果转化相结合的立地式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校企合作办副主任门洪亮：
6: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学校整体的工科的占比呢达到了60%多，目标呢是达到70%到80%的工科占比，通过两业融合，通过服务业来支撑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学科的发展。
1: 当前，广东职业教育正通过深度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这不仅为学生铺就了高质量的就业之路，还更加精准地服务和融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成为支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7: 根据当代产业发展、产业创新的需求，加强产教融合，这种融合能力尤其重要。暨南新高校在广东来讲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广东的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大湾区建设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暨南新高校啊，也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用高质量的专业集群来回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对人才的需要。
0: 纪录电影《西关女人》荔湾首映式昨天在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以光影为媒，回望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扎根西关、深耕少儿粤剧教育的温暖历程，解锁红派艺术守正创新、代代相传的西关密码，为岭南非遗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活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活动现场记录电影《西关女人》首次与观众见面，影片以红线女2001年倾力创排的实验粤剧《西关女人》为原点，这部聚焦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岗经商、来广务工和自淑女等元素的作品，故事的发生地正是荔湾西关，剧组辗转广州、珠海、香港、南京、茂名等地，追访当年参加演出的女孩后续成长轨迹，当年青涩的面孔如今或深耕香港演艺学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粤剧学院等高校的戏曲教育讲台，或坚守广东省粤剧院、珠海市粤剧团的专业舞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红线女的艺术火种，更诠释着西关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纪录电影《西关女人》总导演胡胡：
9: 我们关注了很多今天粤剧行业的一个生存现状，能够在其中看到，哦，原来我们粤剧这个行当是这样的，他是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台前幕后的东西，会更加有很多感动点。
8: 影片情感丰富，不仅有真实的跟踪拍摄，还有红线女生前的影像史料，粤剧《西关女人》首演时的舞台录像、排练录像、红线女导演阐述等珍贵资料都灵活化用在作品中，通过曲词、导演阐述提升影片的想象空间。其中七位主角的定场诗就来自当年粤剧《西关女人》中的唱段。红线女之孙、红线女艺术中心工会副主席马俊：
10: 王奶奶她一直在永恒追逐着更加好的艺术，在传承方面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其实在晚年的时候她是很少上台的，她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指导学生。
8: 西关在红线女的人生历程中有多重含义，她晚年又回到荔湾青少年宫义务教授孩子们唱戏。多年来，荔湾区青少年宫始终践行红线女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传统粤剧的年轻化、时代化表达，让源自西关的粤剧文化走出校园，跨越山海，成为连接大湾区、连通海内外华校的文化纽带。荔湾区青少年宫教师李女士：
11: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和传承，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粤剧、爱上粤剧。那洪老师种下的种子已经在西关发了芽、开了花，我相信还会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12: 本台消息，珠江流域昨天进入主汛期，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通报称，今年防汛形势不容乐观，主汛期内北江、韩江、海南南渡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到7个台风影响珠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0: 本台消息，昨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12: 新闻浏览，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即日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
0: 最高检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1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
0: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13: 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1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27，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九、个位、四。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27，开奖号码02-04-10-14-18-21-26-35-39-40-41-48-50-53-57-59-65-73-75-7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是的，很多老朋友也都来直播间打卡，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脱黄牛 XZ、小情调摸金校尉啊，红红火火我的个乖乖，南征北战乐乐8866，与子同胞小峰一生承诺 Dr. 刘欧，还有清酒二月凉算力套餐299不出现 Sleep 哈哈哈
1: Sheep 哈哈哈
0: Sheep 啊，这是个 Sheep
1: 小绵羊 Sheep 啊，
0: 我还以为 Sleep 呢，睡觉呢。
1: 回锅肉早上好，
0: 以及你们随意了好明月 Lily 一只鱼啊，好多老朋友都来发来了早安的问候，以及瘦瘦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那今天呢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7点37分啦，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估计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吧。然后呢
0: 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1: 啊，不是辛苦是命苦啊。
0: 你看啊，过去这一天上班啊，我觉得比前两天好多了。为什么呢？
1: 为啥呢？
0: 因为上班的路上呢雨水变得少了。你看之前呢是一上班或者一下班就碰到上班雨或者是下班雨，大家就在路上堵着，但从今天开始其实雨水就渐渐的减弱了很多了。
1: 但是呢又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雨水少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气温啊就开始慢慢的攀升了。所以呢就是高温啊加上高湿体感温度呢远比天气预报的数字要高，比如说某个视线啊突破了38度、37度，但实际上的体感温度呢可能就会达到40多度或者甚至是50度。因为你看比如说气温是35度，可能湿度呢就会高达70%以上，体感的温度呢就可以飙到50度甚至更高。所以呢在这种天气下汗液啊是难以蒸发的，感觉浑身啊都是黏黏腻腻的。所以呢就前段时间嘛，一有这样高温高湿的天气，就有网友形容广东的天气呢就是跟被牛舔过一样。
0: 哎呀，你说的这个事儿吧，有画面了，有画面了
1: 啊！
0: 虽然你看这两天是雨天是频繁，但是呢，等到这两天雨天过去之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些被子啊、什么床单啊拿出来洗洗晒晒了。
1: 哎，是，而且呢，在广东啊，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的视线呢天气还是保持炎热的，可能有些地方还会出现一些雷阵雨，部分视线雨势会比较大。那雷雨时呢，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像今天一直到4号呢，全省大部分市县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大家出门前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措施，还有防御这个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没错，咱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呢，云浮、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和粤北大部分地区视线多云，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和粤西视线35到37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3到35度。
1: 是的，来到明天，湛江、阳江、云浮、肇庆北部和粤北偏北视线呢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视线呢是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视线呢是介于35到37度之间。
0: 没错，到了后天，广东中西部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视线有分散雷阵雨，全省大部分视线有35或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广州方面啊，未来7天呢也建议大家出门还是随身带一把晴雨两用伞，你看既能防晒又能防雨。因为今天广州呢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同时呢这个天气啊也是持续的炎热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周末雷雨呢可能会再度活跃，所以呢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动态。
0: 简单来看看，今天呢广州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明天周三广州多云见晴，周四多云见晴，以及周五是多云，周六呢多云有雷阵雨，周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

0: 书房，好明月，还有石炭屋看看，小桃子用户7149，蓝心猫猫，还有一同源，大家早上好。
1: 哎，强强说你能不能再胖出一个尾尾来呀？
0: 人家叫猫猫
1: 啊，猫猫啊，猫猫，不好意思，猫猫，你说能不能再胖出一个尾尾来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能再胖出个葱葱来啊，可以吧？啊，
1: 他说你又瘦了，
0: 瘦了吗？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日渐消瘦啊，这一天天的，为什么呢？
1: 跟你搭档，我真的压力太大了。本来脸就小就瘦，显得我整个人就很圆润。本来我跟某金主持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显得特别的娇小玲珑。
0: 你把那俩字删掉，不要显的，就是很圆润，对吧？你是微胖型美女。
1: 哦，谢谢你，你是委婉型帅哥。
0: 行吧，来吧，咱们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吧，好不好？
1: 嗯，行。
0: 很多小朋友也正在上学的路上，大家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动动脑子啊，让自己的每天清晨的脑子清醒一点儿。说有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
1: 嗯，
0: 啊，哥哥的身上呢有块痣，但是呢穿衣服是看不到的，那弟弟呢没有。那即使这两个人穿着同样的服饰，仍然有人可以立刻知道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这个人是谁呢？
1: 这不很简单吗？
0: 很简单吗？
1: 我一下子就猜中了。
0: 猜出来了吗？
1: 猜出来了。
0: 交给我们的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在评论区说一说，到底是谁能够立刻知道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
1: 就是一个辨别双胞胎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啊。那交给咱们的朋友们来回答。我们等大家回答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说说热点话题。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有点颠覆性这种认知的一个新的研究，说最近啊，这些蚊子它可能会把驱蚊水当成开饭灵。
1: 哎，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啊，这项研究啊是刚刚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杂志上的。参与这项研究的呢是由美国的弗吉尼亚的理工大学的教授，还有法国图尔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们研究的对象呢就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蚊种埃及伊蚊。那么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简单来说，就像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啊，先让这个蚊子呢一边是闻着这个驱蚊水它的味道，然后一边呢吸到这个温热的血，那么这样反复的去训练几次之后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单独放出这个驱蚊水的味道，居然有将近60%的蚊子照样扑了上来，疯狂的想吸血。
0: 你看啊，在另外一项更有针对性的测试当中，研究团队就发现那些曾经边闻着避蚊胺边去吸血的蚊子当中，有将近60%的蚊子都会主动的去飞向并且试图去叮咬研究人员涂了避蚊胺的手。那么相反呢，没经过训练的蚊子呢就会毫无例外的全部涌向了另外一只没有涂避蚊胺也就是驱蚊剂的手。
1: 所以听到这，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那驱蚊水到底有没有用呢？啊，别急，专家呢也特别的强调了，说这个结果并不等于说咱们现实当中也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实验室里的蚊子呢是被反复的刻意的去训练，但是呢在现实的自然环境当中，同一只蚊子很难有这种持续稳定的学习的机会，也就是说啊，现实当中的这个蚊子不一定那么聪明啊，它不一定经过这么强度的高强度的一个训练，所以它的吸血间隔可能要好几天，中间还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驱蚊剂。
0: 哎，是，专家也说啊，咱们可以继续的去放心使用这些驱蚊的一些产品，关键是你得按照产品的说明及时的补喷，因为研究发现呢，驱蚊水的药效开始减退并且味道开始变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蚊子最容易钻空子，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药效不强，反而他就闻到了有一股淡淡的驱蚊水的味道，对他来说虽然有点讨厌，但是他知道，哎，驱蚊水这个地方是有血可以吸的，他就是能够忍受一点点的痛苦，但是他愿意去把这份痛苦放在这个吸血的这种快乐当中。
1: 所以蚊子已经开始思考了，他就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反应，说哦，这个味道好像虽然会让我有点产生痛苦的感觉，但是有东西吃，
0: 就跟很多人不喜欢吃香菜一样，我虽然不喜欢吃，但我饿极了我还是能吃的
1: 不喜欢吃但是能吃
0: 但是能吃，所以但是跟大家提示的是这个驱蚊水啊是照样能用的，就是说你等它快要失效了你赶紧补喷一下，这样的话呢才是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所以就是大家要经常喷一下这个驱蚊水，喷完之后隔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定要不停的不间断的去补喷，这个才是咱们的防蚊关键。当然这个物理防蚊也是很关键，比如说你出去野外呀、公园啊、户外啊，穿好长裤长袖啊，做好这个防蚊措施也很有必要、
0: 没错。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已经答出来这个答案啊、大家的答案有点不太一样、说这个两个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说谁能区分出来他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
1: 本人呢？不是本人就能区分吗？
0: 哎，对，这是个本人啊。有朋友答出来妈妈
1: 啊，妈妈、
0: 有人说是亲妈，
1: 妈妈应该也不一定吧。你看有一些双胞胎为什么有的胖有的瘦，就是妈妈发现、哎，我刚刚不是喂了哥哥吃吗，怎么哎，弟弟好像还没吃，一直在哇哇大哭呢，是不是？
0: 有人说是父母啊，其实谁能立刻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呢？就是他们自己，
1: 只有自己知道。但是有一些双胞胎也会比较调皮、长大之后就说我是弟弟，但实际上他是哥哥啊。
0: 然后再给大家出一个，说有这个小高啊这个名人姓高，小高和他的父母出国旅行，他们三个人呢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因为语言不通，他的父母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是呢小高呢就觉得哎呀很简单 so easy， 感觉就在自己的国家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为什么呢？有朋友知道答案吗？可以打在评论区啊！大家边思考，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驱蚊水的这个事儿。因为最近央视也曝光了一个驱蚊神器，说这个驱蚊神器呢，打着驱蚊的这个名称，但实际上呢，里边都是农药。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按照规定呢，只要说能驱蚊，就必须要按农药管，这个包装上呢要有这个农药的登记证号，也就是 WP 开头的和这个毒性标识。但是呢，有一些厂家就玩起了两面派，比如说这个产品里面加这个驱蚊纸，这是微毒的一个农药啊，备案的时候呢，却选择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品类，名字呢就叫做植物防护喷雾、艾草舒缓液等等，就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个驱蚊，专门呢忽悠像咱们有一些宝妈呀宝爸呀，就买给小朋友小宝宝来用啊。
0: 对，更恶劣的是呢，有一些针对母婴群体的所谓什么艾草防护喷雾，主打的是个纯天然无农药，还贴了儿童化妆品一个小金盾的标志，但结果呢照样是在里边违规添加了驱蚊汁，也就是说添加了一些农药。
1: 是的，那专家呢也指出，这个婴幼儿的皮肤的吸收率呢其实是成人的三倍，如果长期接触这样的驱蚊液呢，可能会引发过敏、红肿，甚至是呼吸道刺激。还有厂家干脆呢就走这个低价路线啊，有一款比如说这个叮叮驱蚊喷雾，出厂价呢仅1.5元，但是原料成本呢是不足2毛钱，那主要成分呢就是水加香精，它的驱避率是不足40%的。
0: 对
1: 啊，国家标准呢是要求这个驱蚊液的这个驱避率是要大于或者等于70%。所以呢，它仅靠这个清凉感来制造有效的假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就是你涂上之后呢，你觉得哎呀，清清凉凉的
1: 啊，感觉效果
0: 很舒爽的样子，就感觉哎，它是不是确实有一些驱蚊的效果？因为你会闻到一些比较浓的一些香精的味道。我觉得哎，是不是真的有用呢？但其实它里边只是添加了水和香精，驱避率是不够的。
1: 是，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驱蚊水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包装上的一些农药登记的证号呢？有没有看过它的一些成分表里面有没有含有这个就是有这个避驱蚊的这种成分呢？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你看网友很多观点啊，什么植物叮叮，什么母婴防护，基本上全是套路，就是你仔细的翻一翻家里的一些驱蚊液，它没有农药的登记号，就是说咱们现在所买到的市面上的这些驱蚊的产品和灭蚊的产品都得要有农药的登记号的，如果没有农药登记号，那相当于这个产品是不合规的。
1: 哎，所以我之前去买这个驱蚊液，我还特地去了解一下，我说要看一下它是不是植物成分呢，我还想说如果是这种健康的成分可能它会更加的安全，原来还真的不是，是不是？所以大家买驱蚊水感觉现在比买药还要难，
0: 真是太难了。
1: 因为你药至少你知道里面的成分有哪些，但是连这种伪装成驱蚊水你都不知道它 到底能不能称之为驱蚊水，它连成分都藏着掖着，所以呢监管部门也动起来，别让这种化妆品备案成为这个农药产品的挡箭牌了。
0: 我们给咱们普通的消费者也推荐点这个就是你怎么去选驱蚊水，我们把这张图片我们放出来，大家有需要的呢可以截图，就是你会发现在咱们看直播的时候呢，你有一些评论会挡住的话，你把你的屏幕往右一滑，就把屏把这个评论什么的滑走。你可以把这张图截下来，这上面写的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以及我国的农业农村部认可的，并且在国内合法登记使用的驱蚊成分，分为三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呢是化学合成的驱蚊成分，第二个大类呢是天然的植物驱蚊成分，还有第三个大类，那么就是灭蚊类的成分，分为三个大类。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这个图截下来，你以后买驱蚊水按照这三个大类去买，它就不会踩坑。我们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三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化学合成的驱蚊成分，里边呢分成了三种，一个叫避蚊胺，就是咱们听到的很多的一个词儿叫避蚊胺。
1: 这个避蚊胺呢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成分啊，浓度呢是在5%到30%时呢，防护的时长可以达到2到12个小时，浓度越高它的效果呢就会越持久，适合咱们户外长时间活动来使用。但是呢它对咱们的皮肤啊和黏膜会有轻微的一个刺激性，出汗之后呢容易被稀释或者冲刷，流失比较快，所以呢需要及时的补涂，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你就补喷一下补涂一下啊。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派卡瑞丁啊，或者叫埃卡瑞丁啊，叫羟派脂的这个驱蚊效果，它是接近于避蚊胺的，而且呢挥发更慢，刺激性更小，适合敏感肌的人群，10%到20%的浓度呢能够防护6到12个小时。
1: 对，
0: 还有一种叫做驱蚊酯，它叫做伊莫宁或者是 IR3535， 这是在所有的驱蚊的这个产品当中最温和的，毒性最低的，但是它也有就是缺
1: 点，
0: 就是效果比较弱一些，它的防护时长比较短，它只适合咱们室内或者是短时间外出去使用的。
1: 是的，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到另外一种呢，就是天然植物的驱蚊成分了。只有这个柠檬桉叶油以及它提取物柠檬桉醇被证实有明确的一个驱蚊效果，可以提供2到6个小时的一个防护接近低浓度的化学驱蚊剂。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柠檬桉叶油啊可能会引发这个皮肤过敏，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是禁用的啊。还有香茅油、薄荷油、雪松油等等其他植物的提取物呢，驱蚊效果其实非常的弱，而且呢它挥发也非常的快。一般它的这个有效防护时间通常是不超过20分钟的，就比较适合就是蚊虫较少的环境临时使用。所以呢大家如果在选购这个驱蚊液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这个天然的植物的驱蚊成分，如果你要按需来选择，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就不建议大家使用这款天然植物的驱蚊成分了，因为它的防护效果是很有限的啊。
0: 是，那再一个大类呢就是灭蚊的，刚刚说到都是驱蚊的，但是接下来跟大家说灭蚊的。灭蚊呢主要是四氟甲醚菊酯还有氯氟醚菊酯这样的一些除虫的拟除虫的菊酯类的成分，多用在哪儿？一些蚊香，那些电蚊香，还有就是咱们平常用火烧的这个蚊香，这些产品当中，它们呢就可以干扰一些蚊虫的神经系统，它有驱蚊的效果，也有灭蚊的效果，属于咱们一个长效防护的首选。那么这类成分的毒性是比较低的，只要是正规产品，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之下，对人体都是安全的。
1: 所以大家是在买驱蚊液还是灭蚊液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成分表啊。一般灭蚊它都是稍微有一点点毒性的，因为它要把蚊子给灭掉，从字面上去理解，驱蚊呢只是把蚊子给赶走，它不一定要把它杀死。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在选购驱蚊液也好，灭蚊液也好，都可以留意一下背后的一些成分表，来按需购买。
0: 没错，我们再把这张图片给大家放出来，让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把它截图啊。你回去买驱蚊水的时候，买灭蚊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就可以对照着这个表，你看看哪一种是更适合你的。分为三大类啊，前面两类呢是驱蚊的，那么第一种主要是一些驱蚊的这个化学合成的，第二个呢是比较 天然的一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灭蚊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按照这个图片的方式去寻找一些相应的驱蚊产品。
1: 嗯，
0: 这正所谓是夏天蚊虫闹得慌，驱蚊产品卖得旺。最近央视去暗访，扒出内幕人心凉，用着化妆品包装，暗地里把农药藏，专门来把宝妈诓，这种行径太肮脏了。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发表了由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所侯金林教授团队领衔的全球多中心三期 BWELL 研究关键数据。该研究标志着慢性乙肝治疗从长期病毒抑制向有限疗程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根本性跨越。研究药物贝普若韦生是全球首个完成三期注册的 ASO 类乙肝治愈药物，在纳入1800多例患者的实验中，结果显示，在基线乙肝表面抗原每毫升小于等于3000IU 的患者中，经24周治疗并在72周时评估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比例达19%。药物总体耐受性良好，主要不良事件为轻中度注射部位反应。这一突破性成果为全球数亿慢性乙肝患者带来了安全停药、持久应答的新希望。目前该药已进入全球多地监管评审，预计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逐步投入临床应用，我国患者有望率先受益。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